岁月的啊，也是啊，趁身不平，卖出称轻，买入称重啊。所以在《感应篇》《慧篇》里面呢、啊，记载古时候一个公案啊，有一个商人啊，他就是用这个偷这个秤啊来致富的，灌水银啊。那么他灌了这个水银啊，秤给人家呢啊，比如说一斤啊，实在讲啊，他只有八两啊啊，但给人家看他是一斤。实际上是八两，但是买进来啊，看的是八两，实在是一斤，那这样啊，赚取财富，后来啊很有钱，临终的时候告诉他儿子这个秘密，他儿子就觉得很怪异了，那父亲怎么做这个事情？就劝他儿子啊说，你这个要继续做下去啊，这个是你父亲啊。致富之道，他儿子啊，表面啊答应，他父亲往生啊，就把那个假的秤啊烧毁了。那么没有多久，他两个儿子死了，他心里就很不平啊。他我父亲一生都是用这个在轻秤小身骗人，得起这个暴利致富的。那么他再次用这样，他还发财。那我现在呢，这个买卖啦，我回归到公平了，那怎么反而把我两个儿子啊收走了？他心里就很不平。那天晚上睡觉，梦到了神啊，来跟他讲，他说：“你父亲啊，他用这个轻秤小身啊去夺取这个暴利。”他得到的财富了，是他过去生修的，还是他命中有的财富？但是被折损了。你现在呢？你现在发现这个不对了啊，把它毁掉了，用真的秤啊来做生意啊。他说啊，你死去的这两个儿子是上帝派下来的，是要两个凶煞。要拜你家的，要给你家弄到家破人亡，财产都散尽为止，现在因为你啊，把你父亲那个假秤啊毁掉，用真的，所以现在上帝把那个要拜你家的两个儿子收走了，再没多久就送两个好的给你了。所以他梦醒来之后啊，果然过没有多久，又是他夫人又生两个儿子啊。后来这两个儿子啊，都中了进士啊，轻秤小身。那么以前我母亲啊，我大概十五六岁，我母亲都卖菜啊，我也常常去帮忙看看菜摊子啊。那我们对面啊，一个卖菜的啊。他卖菜，我们卖菜，他卖的比我们便宜，菜跟我们一样。你说你是买菜的，你要跟他买还是给我们买？当然去给他买了。后来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后来我们倒闭了，我们那个菜摊倒闭了，然后我母亲那个菜摊倒闭了，而卖不过他嘛。一样去市场批发的那个价钱是一样的，那我们一直想不可能嘛，砍头生意有人做，亏本生意没有人做的啊，做生意亏本的那你还做那个干什么？杀头的生意有人做，只要有钱赚了，杀头的生意都有人做，那亏本生意肯定没人做的嘛，那你怎么我们看看他怎么可能去做亏本生意呢？后来啊，我们调查了才知道原来啊，他一面去批发，一面偷一些菜那个菜又不用本钱的，当然我们卖不过他，所以我们家倒闭了。

买啊？一样的菜呢，我们卖10块，他卖5块，你会去哪里买？当然去他家买啊，一样的嘛。我们就倒闭了。啊，不倒闭了，我母亲就去出家了啊。后来我想一想，我就给我母亲讲，哎呀，也不要难过啊。如果他不这样啊，让你倒闭啊，你也不会出家嘛。那想想也对啊，啊，放不下，我很赚钱的放不下。他让我们倒闭了，那我妈妈说，啊，干脆出家算了啊。我说那也不是坏事啊，那现在想一想还要去感恩他，让我们倒闭啊，不然你就出不了家啊。那么这里讲这个轻秤小升啊，就是买卖要公平啊，买卖要公平。下面呢，以味杂真，味就是说假的掺在真的啊，里面真的有掺杂假的。那个我三哥啊，胡定法师在世的时候，他的道场在阿里山啊，大陆同修啊，旅游常常会到阿里山去啊。台湾有个阿里山啊，大概大陆的人都知道。其他的山不知道啊，我们双溪灵岩山很多人不知道，但是阿里山大家肯定知道的啊。那么他的道场就在三分之二的高山啊，他们道场也自己也种茶，所以我三哥在那边呢，啊，他茶喝得很内行了，啊，所以附近那些茶店、茶商、茶农啊，他很熟悉。那么观光客很多啊，那有一些的，我们不能说全部的茶农都是会这样啊，有一些啊，就是会因为生意好了，他真的不够卖，他就加一些真的假的掺在一起。我说他怎么掺呢？我说人家去我们去茶行啊，人家那个老板都来泡茶泡茶哈，大家喝，哎呀。这个茶不错啊，给你买。啊，那么给他买呢，他也是从那个桶抓起来的啊。我说都是那个桶啊，泡给我们喝也是那个桶子里面的茶，卖给我们也是那个桶里面的茶，他怎么去掺杂假的呢？啊，我三哥给我讲啊，他说你不知道啊，他那个桶啊很大桶，那里面呢、啊、一半是假的，一半是真的啊。真的抓一点，假的抓一点哦，然后带回家去泡，哎，怎么跟那里喝的不一样啊？啊，当然这个有这样的事情，但不是全部的商家都这样啊，我们也不能冤枉人啊，所以这个事情啊，就是有这样啊，但是并不是全部的啊，这样才公平啊。因此啊，我们去买阿里山的茶呢，都要透过我三哥去买。因为他去了全部阿里山山上到山下的那个茶店他都认识啊，没有人敢骗他啊。那么这个在现在卖货品的啊，用真的掺杂假的那就太多了，特别是食品类的啊，那个造的业力很重。那么以味杂真呢，就是采取奸利了啊，那这个就是以不正当方法获取这个不当的利益。再看下面这一句，压粮为贱。慢莫于人。啊，这个仗势啊，仗着财势强迫啊那个善良人家呢去操守戒律。这个在啊，自古以来啊，到现在都还有这样的事情啊，在现在的社会上啊，新闻报道、啊、都还有这样的事情啊，压迫这些啊善良人家呢，去操守一些建议啊不好的行业。
漫漠于人啊，那欺骗啊愚笨的人啊，对这个没有智慧的人啊再去欺骗他，那就真没有良心了啊。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对名利财势贪得无厌，那这叫贪婪。俗话讲啊，人心不足蛇吞象啊。在佛一教经啊，会给我们讲啊，要知足常乐啊，人能够知足啊，就像在天堂啊。如果在天堂啊不知足，他也不快乐啊，所以知足就常乐了。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过得这么辛苦，就不知足？啊，知足我们生活就过得很自在很快乐。啊，所以早年在三十几年前啊，我刚出家没多久啊，出家两三年啊，那个时候有一些我们师父啊出门啊都是坐出租车啊。啊，那么有一次啊，坐了出租车啊，跟那出租车的司机谈话，出租车有一些看到出家人啊，也问一些佛法啊，看到师父坐上车了，问一些佛法啊，那师父跟他讲，哎呀，你们生活应该还可以，哎呀，他说生活啊不好过啊，啊，师父就问他了，赚多少钱啊？啊，他都赚了多少钱，生活是过得去。那为什么会说不好过呢？那师父就跟他开示啊，就说啊，你只要不跟人家比赛，你就很好过了嘛。啊，你要跟人家比赛，人家买进口车，你也要想买啊，你又买不起，啊，还要去贷款、借钱、负债，那你生活压力就大了。你只要不跟人比赛，啊，有个小房子遮蔽风雨，三餐吃得饱，穿得暖，不欠人家的钱，那这样就很自在了，知足就快乐了，知足常乐啊。所以现在苦就苦在要跟人比赛，那就苦了。啊，所以世出世间圣贤啊，都是示现给我们看知足常乐，啊，不跟人比赛财富。那么贪婪啊，想要得到名利财物，能不能得得到呢？命中有得得到，命中没有，你用什么方法也得不到，贪也得不到。所以要知足啊，这句啊就是劝我们要知足啊，不要贪心无厌啊。做主求职啊，对天地神奇啊发誓啊诅咒啊，证明啊自己啊有道理很正直啊。过去在台湾啊，哎呀，每次遇到选举啊，那事情很多了，在十几年前，一二十年前，我还看到报纸报的，那个候选人互相骂，互相挖疮疤，互相骂，骂到最后呢，那两个人就拉到那个庙里面去斩鸡头，请神明来证明他没有这个事情，这属于咒诅求职了。所以那个时候啊，流行在斩鸡头啊，这个到庙里面去斩鸡头啊，这个也是造罪业。下面这一句讲嗜酒悖乱啊，这一句就是讲酒，嗜就是嗜好，嗜酒如命的人啊，那么就很容易做出

违背德性的事情。所以五戒啊，我把这个九戒列为重戒。九这条戒啊，是属于遮戒。遮是什么意思呢？预防的。那么前面这个杀盗邪淫这四条啊，在五戒里面啊，有遮罪跟性罪。那九这条罪啊，这条只有遮罪啊，它没有性罪，因为酒它本身的性质啊，并没有罪过的。酒都是植物酿的，它不是杀生，它本身啊性质没有罪过。因为喝酒啊喝多了乱性，佛吃这条戒啊，主要怕你喝多了去造前面的杀盗淫妄这四条重戒。那这四条啊，它有性罪有遮罪。如果受了五戒，就加一条破戒罪，破戒罪就是遮罪。那没有受戒的人啊，他只有性罪啊，你没有有没有受戒啊，犯了都有罪啊。受了戒呢，再加一条破戒罪。那么酒啊，现在啊，这个开车都不能喝酒啊，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啊，都警察呢，交警啊，常常会酒测啊，全世界都有啊，不可以喝酒驾车，因为酒这条戒是遮戒预防啊，预防你喝多了乱性，所以佛才要治这条戒啊。如果喝的不乱性，那佛也就不会去治这条戒了。那么酒这条戒开源很多啊，这个比如说药用的啦，还有这个五戒相经里面，弘一大师、偶一大师都有注解。它的开源啊，就是你煮菜做料酒啊，那个酒性已经煮的没有了啊，喝的不醉人的啊，那个可以用啊。另外啊，就是药用的啊，当药用的这个可以用，就是小乘戒啊，以这个戒自己啊的开源啊，就是这两方面啊，一个药用，一个做菜啊，做料酒啊，喝的不醉人的可以用啊，这是开眼。那如果大乘菩萨戒的开眼，那就以利益众生为一个前提了啊。像我们老上讲经的时候也讲过啊，有一年他到北京去啊，在住在一个宾馆啊，在电梯啊碰到一个老同修，他的儿子结婚啊。太太是娶日本女孩子啊，那老童就看到师父啊非常欢喜，哎呀怎么这么刚好，就临时啊请师父去做证婚人。那临时请去呢也没有煮素菜，那中国人啊无酒不成席啊，那个席没有酒就不叫酒席啊，所以一定要有酒。证婚人啊，那么大家当然庆贺啊，那么也倒酒给我们师父啊，那师父也就喝了三杯啊，那师父看一看啊，哎呀请我去当证婚人，证婚人还要致辞，他说机会难得啊，啊很多领导啊海内外嘉宾齐聚一堂，平常啊我们哪有办法去找这些人来听经呢啊，这个时候啊刚好是弘扬佛法最佳时机。所以他就喝了三杯啊，介绍佛法。那这个就是饶益众生啊，要利益众生啊，你要开啊，不开也叫犯戒啊，这要懂啊。我不喝啊，我不去了啊，那你犯戒。

啊，所以这些啊，开车吃饭的啊，受了戒的同学要去学习啊，不是受了戒就没事了啊，受戒就不学啊，你不懂得什么时候要开，什么时候要吃，什么时候要吃啊，在什么情况啊，你喝了就是叫犯戒。啊，所以酒以不过量为前提啊，现在呢，我们在社会上啊，也没有办法完全禁止大家不喝酒，但是要适量啊。骨肉纷争啊，这个至亲啊，兄弟啊，争执啊，不忍让，那这个父母。特别是兄弟里面啊，这个至亲骨肉在纷争啊，愤怒、争执啊，做父母的看了心里就非常难过了，啊，也是不孝，啊，所以《弟子规》讲啊，兄弟睦孝在中，严以忍愤自泯啊。为什么纷争呢？就是啊，大家都要讲到赢，啊，如果有一方面啊，他都忍一口气。不讲了，那愤自泯，那个愤怒自然就平息下来了。如果大家啊那一口气忍不下来，互相争执啊，那这个争执就没完没了了啊，那这个就造罪业了啊，所以总是要有一方面啊。退一步，忍一步，男不忠良，女不柔顺。那么，男的不忠实、不善良啊，这是罪业啊，没有把。男人该做的事做好，那么女不柔顺，女人呢、啊、不温柔和顺，这个忠良啊是男子之德行啊，要忠良。那么女子之德啊要柔顺，啊不柔顺就没有女德了，啊现在我们传统话呢。啊，常常有老师啊讲这个女德啊，那如果不柔顺啊，就没有女德啊。现在啊，社会上流行啊女强人啊，现在呢，我碰到的也大部分都是女强人啊，好像还没有碰到女弱人，都是女强人啊，一个比一个强啊。那女子啊。强势啊，不是女子之德啊，要柔顺。这个女子柔顺啊，现在去日本还可以看到，年纪比较稍微大一点的啊，年轻的我不太清楚，比较大一点的，你去仔细去看。他的表现、他的言语、他的态度，啊，我们去看看啊，去观察，啊，他内心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啊，但是他表现态度啊，的确是柔顺，啊，有一年我们到日本去做法会，那法会做完了，同修招待一日游，啊，到一个鬼怒川去啊，去旅游。啊，住在一个宾馆，温泉宾馆。那我们那个大巴车啊，还没有到的时候，还距离有一段路啊。那个宾馆的两个日本小姐啊，女子穿的那个和服，传统的，就站在门口啊，90度鞠躬啊，就一直等到我们车子停下来，下车啊。啊，所以庄医师看到说：“哎呀，这个《弟子规》他们这边都做得比我们到位啊！” 其实那个都是中国的古礼了。

中国古语。现在在中国看不到啊，去日本还看得到啊，所以这个女子柔顺啊，在日本可以看到啊，所以过去早年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听人家讲说住啊要住洋房，娶老婆要娶日本的小姐。

到这一季啊，应该要改柔顺一点啦、啊。啊，如果不柔顺啊，那这个思过之神会记过的。啊，男子也不要高兴啊，要忠良啊。啊，如果不忠良啊，男子啊记过，你不柔顺啊，司命之神啊记过。我们再看下面啊，不尽其乎。那么这个跟上面这两这个四句啊，这个不合其事，不尽其乎，跟上面这两句就是相关的啊。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尽其乎啊。这个事就是房事啊，夫妻同住在一个房间叫事啊，事啊就是不合其事，就是夫妻两个人不合啦。啊，这个丈夫啊，不善待妻子，对妻子无礼，啊，这个做丈夫的人，那这个做妻子的人啊，也不尊敬他的丈夫。那么应该啊，夫妻应该是相敬如宾啊，我们老祖宗教嘛就是这样的，啊，那个丈夫的不能去不尊敬妻子。做妻子的人也不能不尊敬丈夫，要互相尊敬，相敬如宾，这才是对的。这样啊，家庭啊才能和谐。如果有一方面啊不和不敬，那么这个家庭啊都会出现问题。特别现在啊传统文化呢讲的就是这些。夫妻啊是最关键的。我们再看下面啊，美好金夸，常行妒忌。这个金夸呢啊，夫妻之间呢、啊、说话呢不实在夸张啊，或者呢啊没有讲真话啊，那这个夫妻之间呢、啊、可能都会有嫌隙了。夫妻呢会猜疑了，那常行妒忌啊，这个做妻子的人呢、啊、常常去嫉妒、疑忌之心啊，常常啊有一点点呢、啊，哎呀，那个疑心太重，疑心病太重，啊、这个也是业障啊。我母亲那个时候还没出家啊，到我们戏子这个弥勒内啊当义工煮饭啊。那当时啊有一个老居士啊，年纪也七十几岁了啊，他的太太七十几岁都老了啊。那么老人家呢到寺院去住啊，那么他们也去做义工啊。那个这个男的老居士啊也会当维诺啊。做早晚课，那个时候寺院没人。那有一次我上去挂单了，我上去挂单了啊，就是住在那里。那么我母亲啊也很好意，做义工有时候煮厨房啊，就煮一些点心啊，因为他这个老先生啊，老居士啊，他也在帮寺院啊做一些泥水匠的工作啊，就煮一些点心给他吃啊，就端这个点心给他吃。他的太太就很吃醋啊，就哎呀，我一直闹情绪啦，哎呀，我说那么老了，那你那个老先生那个老的那个样子啊，你们两个老夫妻就这么老了还在吃醋啊，那个实在是我也想不通啦。因为在中国的礼记讲啊，七十岁以上的男女啊他共住就可以了，因为他年纪大了嘛，那不是年轻人，但是他的习气啊，我看大概是从年轻啊就这样的，一直到老，啊，戴个两个眼镜，近视眼就好几百度了，看都看不清楚了，还在吃醋，还不懂得啊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看到这一句啊，真的啊，有这个
有这个毛病要改。

不要疑虑心不要太重，多念佛啊，心才清净。再看下面，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那么无形就是对妻子儿女啊不得体的言行，这是都是家庭问题，这个都要靠教育。这里讲失礼于舅姑啊，这个不是舅舅姑姑啊，这里讲的舅姑是媳妇对公公婆婆不孝敬。现在这个媳妇对公婆不孝敬的太多了，我在很多地方，在台湾早年我也看到很多，有同修的女儿嫁出去了，那没有多久又离婚又回家了，那个女儿嫁出去了，受了什么委屈就回来家里啊，跟她的爸爸妈妈诉苦，她爸爸妈妈就去找亲家算账啊，那亲家都变冤家了。那这个都是不明理，所以女儿嫁出去啊，教印光大师讲教女儿比教儿子重要啊。这个女儿没教好，你嫁到人家去就破坏人家家庭了。娶到好的媳妇旺三代，娶到不好的媳妇啊衰三代，真的，蔡老师讲的啊。所以传统不是这样，你教女儿。你去要服侍公婆啊，有什么事情你要忍耐，你要担待，这个家才会幸福圆满。女人很重要的。那么对公婆不孝敬啊，自古以来啊，媳妇啊，这个跟婆婆啊能相处得好都很难。传统文化教也都是教这些嘛，怎么对公婆啊、婆媳之间怎么相处，这个都要学习。失礼就是没有礼啊，没有礼貌啊。再看下面，轻慢先灵，违逆丧命。这个先灵就是祖先神灵，对去世的父母祖宗。安葬啊，或者呢，这个违背啊这个礼制，或者祭祀不虔诚啊。我们清明节扫墓啊，我们现在在祭祖。那么祭祀啊，主要要虔诚啊，虔诚啊，这个祖先他就来享用我们的祭祀啊。如果不虔诚啊，那没感应。所以去这个扫墓，如果没有对这个父母啊、祖父母这些祖先呢、有尊敬心啊，那么去扫墓啊、拜拜，那没有这种怀念之情、哀思之情啊，去那边好像去郊游、踏青啊，那个。那个就是有轻慢先灵这个罪业了。那现在的人更离谱了，他根本就不去扫啊，那个坟墓啊都被草淹没了，这个很多啊，这个尸命啊都会记过的啊，所以有墓要去扫，扫了要祭祀拜。那我们学佛的人啊，就是不要去扫墓，在那边嘻嘻哈哈的在那边玩啊，那个就轻慢先灵了。我们学佛的人啊，去扫墓啊，应该啊拜拜啊，念佛啊，最好念一部《佛说阿弥陀经》往生做佛号来回向给祖先啊，不要去那边玩啊。对先灵啊不在啊要尊重，对祖先要尊重。如果家里啊没有拜牌位的啊，建议大家去要做个祖宗牌位来拜，不然你就犯了轻慢先灵这一条过了。所以过去在

在台北啊，有很多同修啊，他家的祖宗牌位啊，问我说：“悟道法师，我们祖先牌位请到道场来，好不好？”我说：“不可以，你家祖先牌位，你家里要拜，你还要列入交代，教你的子孙去拜啊！啊，怎么可以拿到道场来叫我帮你拜呢？那不合理的嘛！”啊，然后捐给我500块啊！悟道法师，你替我拜我们家的祖先，这合乎道理吗？不合理嘛！那么那个牌位拿到道场来的是没有子孙的，没有后人的啊。像有一些老兵到台湾去啊，他一个人去死了，他没有后代，没有亲友，所以他才送到寺庙嘛。现在都有祖孙不拜，送给寺庙那些法师去拜，这个就是清满神灵啊！所以大家啊，赶快去立祖宗牌位啊！初一十五上上香，念念佛，回向回向啊！而且还要列入交代，教你的儿孙拜啊！我们这个民族不会亡，就是靠那个牌位，不是拜木头啊，要懂。违逆上命啊，这个违背掌上的教导命令叫违逆上命啊，这个也是过啊。好，这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作为无益啊，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上。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掀开《地藏菩萨本愿经》轮观第27页，旁边的页码是19页，旁边的页码，下面的页码是27页，倒数第6行啊，我们从中间啊，内空外圆啊，这一句看起。内空外圆，表自他同具空如来藏，圆同太虚无缺减也。内可常物，表不空如来藏，具足河沙性功德也。那么我们上一次啊，跟大家学习到这个地藏菩萨呢，他这个形象这个地藏菩萨圣像，他身上戴的头冠就是帽子那么他的表情眼神都具有表法的意义。那么手中拿一个钵那也有拿如意宝珠的那我们常看到的如果立像这个都是有一只席杖那么有一个钵这个手中拿一个钵。那么这个钵呢，是出家人这个吃饭的器具我们现在讲餐具了我们现在在中国地

其实都是用碗。那么在古印度的出家人啊，他要托钵，所以那个饭菜啊，他都放在那个钵里面。所以地藏像啊，也有拿钵的。那么钵内空外圆啊，我们看那个钵啊，外面是圆形的，那里面是空的啊，那个空啊，那才能装食物。那么这个钵内空外圆啊，钵里面是空的，外面是圆的啊，这个表是他同具空如来藏啊，里面空就是万法皆空，圆同太虚啊，那个圆啊，就圆满的圆啊，那跟太虚空相同，无缺减也，无缺减就是没有丝毫的欠缺，圆满了，没有丝毫欠缺，代表圆满的虚空法界。钵里面可以盛东西啊，每天出家人出去托钵啊，那么钵里面呢、啊、盛饭盛菜啊，表不空如来藏啊，因为钵平常没有装食物进去，那么它是空的啊，那么到要吃饭的时候呢，去托钵啊，那里面呢、啊。放进去很多食物饭菜，那么在盛物的时候啊，放进这些饭菜的时候啊，那就有东西啦，那不是没有东西啊，啊，那么有这个东西在钵里面啊，有食物在钵里面啊，它是表不空如来藏，具足河沙性功德也。啊，河是恒河，印度啊最有名的啊，恒河。那么恒河的沙很细很多啊，沙呢是数量啊，居住恒河沙数啊，那个恒河沙的数量啊，那数不清的啊，也就是啊表这个性德啊，无量无边。就是无量无边称性的功德，表这个意思啊。我们自性里面呢、啊，有无量无边称性的功德，所以教我们呢、啊、看到这个相，那么就等于给我们上了一堂课了。你懂得这么多东西啊，你在这个里面呢、啊、里头觉悟了，醒悟过来了啊，也知道我今天。面对这一切人事物，我应该怎么做法？啊，如果我不懂这些表法的意思啊，啊，天天拜佛菩萨都是白拜了，不知道佛菩萨这个形象，它代表什么意义？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样来学习？怎么样来做？这些道理完全就不懂了。我们今天修净土的人啊，大家供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表的是什么法？那如果我们懂得地藏菩萨表法的意义，也就能够触类旁通，每一尊佛菩萨都有他表法的意义。阿弥陀佛的头部啊，表自性本具究竟圆满的智慧。阿弥陀佛的照相，身上也有配璎珞。阿弥陀佛手上拿的是莲花啊，不是钵。莲花表的意思深啊，莲花是接引众生，接引什么众生？接引莲花众生。莲花是出污泥而不染。我们这个世界啊，有莲花啊，我们都看到过。

我们的心如果还被五欲六尘污染，那就不是莲花了。那阿弥陀佛不是接引这样的人。那么阿弥陀佛接引是出污泥而不染的这种人。在这个五浊恶世就像污泥。那么我们在五浊恶世啊，这个心不受五欲六尘名闻利养的污染，那这是佛接引的对象啊。这个也就是佛经常讲的心净则佛土净，心清净了，这个世界就变成净土。念佛人心不清净，不能往生，佛不来接引。佛的形象就很清楚了，你不是莲花，口念弥陀没用。古人讲得很好，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枉然。你念佛要把自性清净心念出来。这个我们现在心很乱，那么念念念念到慢慢清净了。在三十七年中弘国师的开示里面，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清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那么把这个佛号比喻作清珠。这个清珠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净。自寸自尺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存在。那么清珠一投进去这一缸的浊水，那往下沉淀这个慢慢这个水就清净了。那这个珠沉到缸底，那整缸的水就清净了。所以我们念佛就是像这个道理。把自性清净心念出来，这一句佛号是清珠，我们的烦恼妄想是浊水，在这个烦恼妄想当中投入这一颗清珠，把这些烦恼的浊水澄清。所以弥陀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念佛的目标在哪里？一心不乱，心不颠倒。你用念佛这个方法能够念到一心不乱心不颠倒，那你就是现在人还在这个娑婆世界，你就是莲花啦。你就是像莲花一样啦，出污泥而不染啦。你就会被阿弥陀佛来接引啦。所以看到佛菩萨的照相，要懂得他表什么意思，你就会得到受用。你不了解他表法的意义，把他当作神明来看待，那完全错了。你怎么能成就殊胜的功德？下面呢还有一个手印。手印现在人讲叫手语。讲手语大家都懂得。手印就是手语。手表示一个姿势，你一看就明了，他那个姿势是代表什么意思。地藏菩萨的手势是大指跟拇指连起来，这是表一个圆圈，代表什么意思？这里给我们说了，大指拈头指则迷雾一如，因果相合，而未安六道众生，勿忧恼也。六道罪苦众生，只要你一念觉悟，你就得度，生佛不二。众生跟佛不二，取这个意思。一切法都不二，所以佛法叫入不二门，入不二法门。不二是什么？不二就是一，一是什么？一心不乱。什么时候

财路不二，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就不二。只要你有分别，决定有二；只要你有执着，一定有二。你有分别执着，就落二三，那就是凡夫。二三就是六道轮回。你能够永远保持着不二，心地清净，诸法平等，你就成就了。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轻而易举。不二是真清净，二就不清净。二是有我有你，我一定比你大啊，我一定比你强，麻烦就来了，你就要造业了啊，你就要受轮回的果报。所以入不二法门，心真清净了，对于世出世间十法界一真法界都没有分别执着，那就不二。好，我们接着啊看地藏经轮观第十九页，这旁边的页码啊，十九页倒数第四行，从第二句看起。次观本愿法则，瞻察经云：若欲依一时境界修信抉择，应学习二种观道：一唯心是观，二真如实观。前面清莲法师以天台家的教学告诉我们，脱世护法有两种观法。第一种是观人，就是从菩萨的照相表法看到这个相，我们要有所领悟。第二呢是观法，就是观经体里面的本愿，观这两个字，观菩萨的本愿。今天我们来读第二种瞻察经，就是瞻察善恶业报经，是地藏三经之一。地藏菩萨有三部经，通常我们读诵的大多数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另外两种经读的人很少啊，甚至于知道的人都不多。瞻察经啊，过去家师敬老在台湾也极力提倡，在早年啊，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也曾经印过这个经啊，印过这个经本啊，也印过讲记。台中莲社啊，周嘉林老居士啊，他有讲这个《瞻察善恶业报经》的讲记啊。那么大陆啊，孟参孟老他也有讲记。那么另外还有一部是《大圣地藏十轮经》，这部经分量很大。那知道的人就更少了这个称为地藏三经。以瞻察善恶业报经里面所说的，若欲依一时境界修信抉择一时是一真实相就是一个真实的实相。这个也是宗门教下所说的从根本修，根本就是一时。如果我们想从这个地方入门，就应该学习两种观道观是观察观照，道就是方法门径。有两种观法，第一种是唯心是观那么属于法相中所修的，法相为事中是依这个方法来修行第二种是真如实观这是法性中所用的方法这两种方法非常重要

都是从根本修学。所以性相两宗古大德都非常重视。即使近代学者们像方东美先生也是把这两宗看作是最高的哲学。以下我们简略的来说明这两种观法。唯心是观者，位于一切时一切处，随身口意所有作业悉皆观察，思维是心随一切境界。唯心是观比真如实观要容易。从前方东美先生告诉家师敬老说，中上根性的人用这个唯心是观都能用得上。我们不是上根的人但是总算是中根的人，中根这是方先生说的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是中根人。而实际上我们要以天台家十圣观法里面所说，我们才真正知道自己是下根人这个连中根的标准我们都达不到。但是勉励自己努力修学也行这个加紧用功，真正发奋努力修这个法门还是可以的但是你想一切时一天24小时没有间断，一切处无论在什么处所，换句话说随时随处检点自己身口意的造作，这个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你时时刻刻会忘掉，忘掉就叫思念你的功夫忘掉了，断掉了，所以你修学功夫不能得力原因在此地。如何能够一切时一切处都不间断，功夫才能得力经中讲打佛七为什么要打佛七，就是希望一切时一切处功夫不间断，是这个意思。禅宗打禅七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怕功夫间断怕这个念头忘掉了我们念佛也是常常念念念念念念念，不知不觉就忘了这个佛号就不晓得跑哪里去了所以大家在一起依众口中互相依靠，互相提醒我忘掉你我忘掉了，或许你没有忘掉你忘掉的时候或许我没有忘掉大家呢互相提醒彼此互相帮忙这个就是我们道场共修的作用，目的就是在这个地方互相勉励，互相警策，希望我们念佛这个功夫不要间断。身体的造作一举一动，口里面的言语，心里面的念头，这都叫造业。佛经将这个业业就是行为活动，归纳为三大类：善业、恶业、无忌业。无忌业就是说不上善恶。无忌业好不好？无忌业不好。无忌业堕落在无明里面，所以这三种业都不是真正善业你造善业三善道受果报，造恶业三恶道受果报，造无忌业虽然不能够明显的感得善恶业报，但是它是无明，它是愚痴不明了。
那么尤其。

一个人能够在一切时一切处都能这样检点、这样的观察呢？这是从现象来看。这个现象从哪里来？那就是做功夫了。我们身与意一切的造作从哪里来的？知为是心，随一切境界。这个心是双关语，可以说真心，也可以说是妄心。真心随众生造作限量境界，唯心所现。妄心就是分别意，随众生的妄想转变境界。这就是华严所讲的唯心所现，唯事所变。所以唯是心随一切境界，唯就是唯有啦，唯有是心啦，随着一切的境界而造作的这个业就是从这样生出来的。随心有所缘念，还当使心随主彼念，令心自知。心有所缘是攀缘，有所念是升起妄念。凡当使心随主彼念，这个心随着境界转。六道凡夫哪一个人不是这种现象？我们自己一天到晚在这个境界里面，自己不能觉察。修行有功夫的人，他能够觉察。凡夫啊，一天到晚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实在讲啊，连善恶是什么，有几个人他能辨别得清楚？了凡四训说得好，那只是提示。善有真善，有假善。有大善，有小善，有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很复杂。如果没有相当的智慧，你怎么能够去辨别这些是非善恶？所以一般人一天到晚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就是我们世间人讲的醉生梦死啊，实在说糊里糊涂生到这个世间来，糊里糊涂过一辈子，糊里糊涂的死去，糊里糊涂在六道里面轮转。所以佛说众生说是可怜悯者很可怜很可悯佛菩萨有慈悲有方便教导这一切众生，众生不肯接受，那就没有办法了。众生什么时候觉悟，什么时候回头，什么时候脱离三界六道，做佛做菩萨，那这个都是在于每一个众生他的缘分不一样所谓遇缘不同，他遇到的因缘不同遇到殊胜的缘，那么他就成就，他成佛成菩萨了如果遇不到这个缘就是一直在六道里面轮回当众生了所以这个缘有多重要。缘里面最重要的是善知识。好老师亲近善知识是第一个因素。世尊在阿难问世佛吉凶经里面第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亲近善知识。你得要有智慧去认识善知识

那么世间人最可悲的一桩事，就是把善知识看成是恶知识，把恶知识当作是善知识，那就颠倒了，那这一生就完了，这一生呢就空过了，不能成就了。啊，对于善知识啊，认识不清楚，不认识。

错过了。啊，诸位想想，过去张家大师是真善之士，雪庐老人李炳南老居士也，那也是真善之士。天天跟他在一起的人不少啊，人很多啊。但是有几个人在他的会下呢，开悟得到真实的利益，太少太少了。什么原因？虽然认识这个法师不错这个机事很难得，依旧是认识不清楚。认识的不深入。所以不能够珍惜相聚的那一段缘分。李老居士在台中住了38年，确实就有人亲近他38年。38年没有开悟，38年没有得到真实利益。什么原因？不知道珍惜。天天在一起，像普通朋友往来一样。听李老师讲经说法，听完之后耳边风。这个耳朵听进去，那个耳朵就出去了，没有在意。所以真实的利益没有得到。家师敬老到台中去，他老人家珍惜这个缘分。为什么？他不是住在台中。不是台中人。所以他在台中没有住处。到那个地方是参学。那个时候去住在台中慈光图书馆。这个慈光现在还在。现在我们每一年还去做一次的37年法会。所以家师在台中每天的时间他都很珍惜，因为他知道他在台中跟李老师学习的时间不会很长。随时人家不高兴就要走路了。看人家脸色过日子，随时有离开的可能。因此每天的机缘都很重视，很珍惜，这才学到一点真的东西，因为重视珍惜。那么家常住在台中的人，他的心情就跟家师不一样，感受就不相同。他们在台中落户，在台中住一辈子，跟李老师时间就长了。反正老师也是住在台中，自己也住在台中。今天没有学到没关系，还有明天。今年不会不要紧，还有明年。往后日子还很长，就疏忽了，不知道珍惜。所以反而天天在一起学不到东西。从外面来的人机缘非常难得，非常不容易。对老师讲的每一句的教诲，他都很认真来学习，能够有正确的理解，依教奉行。那么这个就是善导大师所说的“遇缘不同”这些事实自古以来常有，所以每天烦恼在善知识周边的人，不见得他真的得到利益。所以珍惜缘分就变成非常重要了。随心有所缘念，凡当使心随主彼念，令心自知。这个就觉悟了。上面这句话呢，为什么凡当使心随主彼念？

啊，这个心要是不随主彼念，行不行？行。啊，不要随着妄念跑。但是我们做不到，法身大事才行。啊，我们凡夫不行，凡夫是一切随这个缘，啊，随这个妄缘呐，随他去。啊，在随缘当中要成就功德，那你自己要觉悟了，啊，自己要自觉了，令心自知，自知是觉悟啊。啊，我们再看下面的文，知己内心自生想念，非一切境界有念有分别，而一切境界未曾有想起于分别。啊，这个就是我们讲妄想妄念了。啊，这个妄想不是从外头来的，外头没有，啊，是自己心里呀，变现出来，自己想的。非一切境界有念有分别，境界没有念呢，境界没有念头，境界也没有分别。就是开始觉悟啊，那从这个地方啊来观呐，就是开始觉悟了，知道啊，境界没有念头，境界它也没有分别，那分别念头都是从自己心生出来的啊。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起了念头，都是自己的事情。我们六根接触六尘这些境界。那境界它没有念头，也没有分别啊，没有分别好坏啊，是非长短啊，没有分别，没有爱憎啊。那我们自己起了念头，那是自己的事情啊，就顺自己的意思，就升起欢喜心、贪爱心；不合自己意思，就生嗔恚心。厌离心都是自生烦恼，绝对不是外面境界给我们的。我们现在这个世间人没有这种觉悟啊，我生烦恼是他给我的啊，不知道是自生的，自己心里生出来的。我们都把这个责任啊、罪业推给别人。啊，都是别人不好，都是别人的错，自己一点错都没有，这种人还能有救吗？没救了。所以要晓得，藕益大师说得好，他对方丈的开示，啊，这个过去呀，家师也影印很多，印了十几万份，到处跟人结缘。藕益大师告诉我们：“境缘无好丑啊，境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物质环境、人事环境啊，我们自身以外的都没有好丑啊。换句话说，也没有善恶，也没有好坏。好坏是自心生的，你自己心里生出来的。好丑生于心。”啊，这个人觉悟了，啊，你有这种自觉，你这一生当中不会怨天尤人，啊，你的心平，啊，心平静啊，知道起心动念是自己，不是外头境界，物质环境不会叫你起心动念，外面人事环境也不会叫你起心动念，要晓得这个道理。会起心动念，完全是自己，啊，是自己的事情，啊，跟外面境界是不相干，啊，这个人才叫真正觉悟，啊，觉悟之后，然后才真正明了，

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是活菩萨变现的。啊，变现的境界来度我们自己。啊，如果懂得这个道理了，你就会真用功，你就会真修行了。否则呢，不会用功，不会修行。啊，总是认为啊境界啊不好啊，那实在讲啊，不管什么样的境界啊，我们懂得用功修行啊，那通通是活菩萨实现啊。如果不懂得用功修行，一天到晚怨天尤人啊，那通通是魔变现的。那佛跟魔，外面也没有佛跟魔啊，啊，都是自心的问题，自心觉悟了，就是佛；迷了，就是魔。啊，这是非一切境界有念有分别，那境界它没有念头，也没有分别。而一切境界未曾有想起于分别。啊，到这里是一句，啊，这个道理很深呐，这个是。很广很复杂啊！为什么说一切境界未曾有想起分别？一切境界它，它没有自己，没有什么想法啊，它也没有分别 啊！这个理是很广啊，很深广。那明明是这个人惹我生气，他不惹我，我怎么会生气？那我们总是会认为是这样的啊，但是我们再反过来看啊，那个境界，那为什么其他的人他看到不生气，那我们自己看了就生气啊？如果真的啊，那个人能惹人生气，那所有人看到都要生气才对。为什么单单别人不生气，你一个人生气，这是什么道理，因为别人，在那个境界里面，他没有起心动念，所以他不受影响，你在这个境界里头起心动念，那，这个问题就在这里了，所以都是自己的心的问题，实在说你会起心动念，因素有两个，一个是起分别，一个是起执着，就第六意识跟第七识，第六意识分别，第七识执着，离开了分别执着，你才看到一切境缘不会诱惑你，你有分别执着，这个境缘看起来，好像对你产生诱惑了，事实是如此，问题还是在自己的分别执着，如果没有分别执着，它什么境缘它也影响不了我们，所以我们要责怪，那就要怪自己有妄想、分别、执着，不能怪别人，不能怪外面的境界，那如果有这样的觉悟，你就算是回头了，回头是岸了。所以佛门，往往有一个法语，这个写了很大的字。我们在大陆上有一些大寺院，都看过，写四个大字，回头是岸，即使我们才真正能回过头来，难，每个人都不一样，根性大力的人回头就早就快，中下根性的人回头就慢，什么原因呢？习气改不过来，
什么习气？分别执着的习气。善根人闻到佛法，知道分别是过失，是自己的错，他把分别放下了。执着是自己的过错，他能把执着放下了，他放得快，放得干净利落啊，这是善根人啊，所以他就不难啊，在这一生当中契入活菩萨的境界啊，他放得下了啊，他能够契入活菩萨的境界，过真实自在美满的生活。凡夫情执太重啊，听到活菩萨的教诲好像是听明白了，很多人说这个道理我懂，但是我做不到啊，我很想回头，就是回不了头啊，依旧受外面境界的诱惑啊。那么这样的人就属于中下根性的人。中下根性的人前面讲的很多，要选择修学环境。为什么啊？你会受环境影响啊，不受环境影响那就无所谓了，还是会受环境影响，那你就不能不选择啊这个居住的环境，修学的环境啊，这个人事环境要选择，物质环境也要选择。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为中下根性人说的啊，提供一个最理想的修学环境。人事环境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物质环境呢，六尘都在给我们说法啊，那是为善无恶的极乐世界啊。所以真正觉悟的人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一天到晚念佛，就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换一个环境啊，亲近阿弥陀佛这一位大善之士啊，对于这个世间一丝毫留恋都没有啊，知道自己业障深重，在现前这个环境当中决定会堕落啊，因为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对我通通都有影响啊，都帮助我造业啊，而且帮助我造作啊不善业，这怎么得了啊？所以不能不觉悟。我们再看下面这段文：一切法为心想生，若使离心，则无一法一相而能自见有差别也。这句非常重要。一切法为心想生，事出世间一切法，十法界一正庄严从哪里来的？从心想生。这句话跟华严经所说的为心所现、为事所变是一个意思啊，但是华严经这两句话一般人不好懂啊，这句话好懂。如果你真正明了这一句话，这个世间的劫难有没有救？有救。为什么有救？因为一切法都是从心想生的嘛。这个世间有大灾难，灾难怎么来的？啊，人心都想恶啊，都想恶事，说恶事，做恶事啊，所做的造作的一切都是恶，这个世间就有大灾难。灾难怎么来的？就是这样来的啊，天灾人祸是这么来的啦啊，从人这个不善的念头啊，造作不善的

业力啊所感召来的。如果我们念头转变了，口言善，身作善，心想善，那这个境界马上就转变。我们看到外国的这些预言家，都说这个事已经是注定的。这个预言呢、就像算命一样。这一生的一些遭遇是过去生啊我们造的善恶业，那这一生啊受善恶的果报，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定数了啊。那么预言啊就预定了，就是这样，那你也不能去改变，那看了啊那就很悲哀啊，很痛苦啊。那么命运啊是谁注定的？没有人啊，都是自己的念头注定的。念头改了，我们的果报就改了。希望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宣扬这个道理，使人人都觉悟，人人都回头，这个世间的灾难就化解掉了。所以我们看到西方这些预言啊，我们晓得那是算命先生，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他看到这些现象现前，他见到了啊，或者用这种数理啊去推算出来了，知道了。那这个现象怎么来的？他不知道啊，现象如何化解？他也不知道。他们只是始终啊执着在一个宿命论啊，好像不能改变啊，他看的也没有错啊，但是啊想错了。了凡四训是很好的例子啊，所以这部书啊，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啊一生啊极力提倡。那么了凡四训这本书是很好的一个例子。你看孔先生啊给颜了凡算命。算得很准啊。算得丝毫都不差啦。那真的是这个算命先生啊高明。但是执着的人啊一生都是照这个注定的命运在过日子，他也没有办法去改变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知道这些一切都是命运注定的啦啊，你想也没有用啊，就干脆不要想了。所以颜了凡先生啊，给孔先生算命算得很准啊。他经历了十几年啊都应验，都很准确。那他过得很消极的日子了。反正打妄想没用，没有用，到时候我该得到什么就得到什么。所以这个日子啊过得很消极，照着命运啊在过日子。那么遇到银谷禅师了，银谷禅师懂得这个道理啊，懂命运怎么来的，怎么去转变呢？知道能改啊。为什么呢？一切法从心想生，就是这里讲的一切法唯心想生，唯就是唯有啊，从心里面心想生出来的。如果我们的心地达到清净，一念不生，给诸位说，所有一切法相就没有了。永嘉大师正道歌说得好啊，梦里明明有六趣，劫后空空无大钱呐、啊。他大彻大悟啊之后啊，一个妄念都没有，一个妄想分别执着全部都没有了，大千世界也没有了。大千世界从妄想生的。妄想就是

唯心所现，分别执着就是唯识所变。所以佛断不断妄想，佛不断妄想。佛要断妄想，怎么能度众生？佛的真实慈悲就在此地。他有能力断妄想，他不断。佛家的名词叫留惑论身。妄想不断留着，留着干什么？留着帮助一切众生觉悟。所以诸佛如来实在讲都是在等觉位。为什么是佛却说是等觉菩萨？因为佛有能力断最后一品无明，他不断。而等觉菩萨这一品身相无明在，他还没有能力断。那佛是有能力断，他不断，留来度众生。那如果等觉菩萨呢，他有能力断了那么他就叫佛了。他没有能力断，这品无明存在。佛有能力断，他不断，慈悲到了极处。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原理，虚空法界怎么来的，一切众生怎么来的，唯心想生，一句话就答复出来了。若是离心，则无一法一相而能自见有差别也。离开了这个心，就没有法了。诸位在佛门里面常常听到，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心跟法是一桩事情。心啊，它是能生能变，法是所生所变。他们两个永远是关联的。所以分别执着是起于心，不是起于法。这个道理我们要知道。知为妄念无实境界，勿令修慧，是名修习唯心是观。这是把唯心是观的纲领为我们说出来了。唯心是观根本的理论就是一切法唯心想生。我们把这个话再说白一点，大家听得更容易懂。一切法从心想生就更好懂了。实在讲，从字没有为字好。这个为这个字人家不好懂。为是唯独，唯有。唯有唯独从心想生的一切法都是心想生的。一切法是什么？知为妄念无实境界。那一切法都是妄念。没有真实的境界，念头刹那生灭，能生的是刹那生灭，所生的境界相怎么不是刹那生灭呢？这个道理也不难懂。所有一切境界相，十法界一正庄严，都不是真实的境界，都是属于刹那生灭的境界。我们要再问一真法界是什么境界？一真法界也是刹那生灭的境界。那为什么叫它做一真？我们也刹那生灭，它也刹那生灭，那它为什么叫一真？我们叫希望的境界。因为它那个地方只有刹那生灭，它没有分别，它没有执着。所以说一真。我们这个地方有分别有执着，所以叫虚妄。有分别有执着，它那个刹那刹那不但生灭它刹那刹那都在起变化。那么这个道理也很深那么这一段今天时间到了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那这个很有意味，我们要好好来学习。好，今天就。

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三页，大圣无量寿经精华第三页。我们从第五行啊，从第五行啊，第十三条啊，第十三条看起。人有自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啊，我们啊，今天从这一段啊看起啊，今天啊也是教师节啊，在台湾呢、啊、还是依照啊以前啊定的928啊教师节啊，现在大陆的教师节是9月10号。那么教师节啊，这个在啊台湾呢、啊、孔庙啊都有祭孔，有祭孔的活动。那么祭孔啊，这个在哪一个县市祭孔啊？那么县市首长啊要去当主祭啊。这个比如台北市长啊，台北市孔庙祭孔，那台北市长啊要去当主祭官啊，啊，因为呢啊这个地方啊是他管理的地方。那每一个县市啊，以前奉祀官呢、啊、是在台中啊，那孔德成先生77代嫡孙呐、啊，那么他的办公的地方在台中啊，过去啊奉祀官府啊是总统府的特任官，那么祭孔啊，他也不能去当主祭啊，要台中市长。台中市长去当主祭啊，现在呢大陆啊也有恢复祭孔的活动，好像在七府啊也都有祭孔啊，这些传统文化呢啊也慢慢啊在恢复了啊，这是好事。

那么七年前呢、我们导师上进下功劳上啊，就今天呢、跟这个英国威尔士大学啊，正式签约啊，合办了、这个英国汉学院。那现在呢，也教了几期的学生呢。那么啊，时间过得很快啊，七年过去了。那我们净老和尚啊，在去年往生，过了七年了。那么上午啊，悟道也跟我们学院啊这边的汉学院同学啊，大家呢聊天呢讲话。那么也谈到这个纪念孔子这桩事情。那么最重要呢，我们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纪念孔子，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代表因此我们也要深入的去认识孔子的那么孔子在哪里呢那么他修订的这些典籍啦、这些我们好好的去学习那么就跟孔子同在了比如说我们学《论语》那么这个我们深入的来学习这个也是这个学习孔老夫子那么他在这个生活当中他怎么教学生所谓教学相长，怎么待人处事应对进退这些。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那早上也跟同学分享这个江老师也在早年画这个孔子圣迹图这个我们也到这个日本京都光明寺跟这个地狱变相图一起展览在2004年十月那么大家如果有空可以看看我今天也看了这个在回味这个孔子圣迹图唐老师做讲解导览那么呢更为清楚了对孔子也是要有一个大概的认识这一点这个也希望我们大家也是发心学习传统文化对这个也要了解要认识就不要像我上午跟同学讲的江老师给我讲他画这个孔子圣迹图的因缘是因为呢孔德成先生请他接雪庐老人这个主任秘书的工作雪庐老人他辞去这个工作95岁了那么李老师老了他就退休了孔德成先生也不让他退那么李老师就讲了你有听说一个95岁的还在担任公务员吗后来只好让他退了江老师也是接受雪庐老人推荐给孔尚公就是奉祀官他是最后一任的衍圣公江老师他画这个孔子圣迹图的因缘是因为台湾一个留学生大学生到美国去留学那么遇到一个洋学生外国人那么问他孔子那知不知道孔子孔丘

那我们这个台湾去留学的大学生竟然不知道啊！后来呢，这个外国的学生这个给他介绍孔子让他了解这个学生也很有惭愧心觉得很惭愧自己中国人连对孔子一无所知结果呢，还去听外国的学生给他介绍他觉得很惭愧了。所以回到台湾他都一直找孔子的资料了，那被人家问倒了后来就找到奉事官找到江老师了。那么江老师当时也建立这个孔尚宫重新把他们的家谱他们的家谱，他们的家谱呢？从孔子他们祖先一直到孔尚公重新整理因为外面流传的有很多不是很正确的所以姜老师因为他当主任秘书所以就请孔尚公重新整理，把他们从大陆带来台湾的一些资料重新整理了。那孔尚公也同意了，重新整理了。那姜老师就发心给他画一个孔子圣迹图，根据他整理出来的资料。那么孔尚公是孔子第77代的嫡孙，这是长孙了。那么孔德成先生就是孔尚公他这个他个人很有才华。但是他的儿子比他早死，就像孔子一样儿子比他早死所以现在呢，这个奉祀官是第79代孔垂长先生孔垂长那这个孔德仁先生过世5周年纪念那么也请马前总统去参加了。那姜老师当时这个孔子圣迹图画出来没有人，没有流通了。那么我们楼上请他画第一变相图，那么在学院这边我们楼上交代悟道去负责印制第一变相图来流通。那么除了印第一变相图，那姜老师给我讲他说呢，孔子圣迹图也可以发行的做一些出来流通刚好孔德成先生这个逝世5周年纪念可以跟大家结缘可以跟海内外的学孔学的这些学者结缘所以这个。孔德成先生呢，他这个5周年纪念日本历史大学他们也组团来，那韩国也组团来，那人数都很多，在国内外那很多学孔门的这些学者都在一起。那么当时这个姜老师也邀请我去参加了，那么就给。孔会长讲这个奉事官他还申请一个社团法人的一个孔子学会他给姜老师给他讲他说悟道法师给你们家呢流通孔子圣迹图了这个，所以在那一次就跟他结了缘后来呢。因为现在这个，从李登辉总统那个时候他就取消这个奉事官的特任官了，他变成民间的了，这个名称还在但是在总统府这边的没有发薪水了，没有办公室了。

啊，所以这个孔凤士官啊，这个我们饶上办这个文物展啊，我也请他来参加啊，请他来支持。

那么今天啊是928啊纪念孔子的圣诞啊，这个我们啊学习传统文化的同学啊也可以这方面多一些了解。那么有机会也欢迎到台湾来我也可以带大家去找一些相关资料。这个对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呢，也很有帮助。好，那么我们今天学习第13条，说人有自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国，何怨不得呢？这一条我们要知道，我们求的是什么？我们求的是道，所以雪庐老人在《伦理讲义》也跟台中联社的联友开示了他说：“我们学伦理不是学文章写这个论文是要学道。那所谓朝闻道，夕拾可以那闻到道。”早上闻到道，晚上死的就可以了如果没有闻到道那这个都死不得那么孔子这个他这个修学这个志向就是求道了这个早上跟我们汉学院同学交流那么我就问。每一位同学呢，他的志向、志愿现在在考大学，不是要填什么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吗？那你就是你将来你的志向是什么？你要做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人就是要立志无论你要从事哪个行业要有个方向目标那么这个方向目标立定之后那么努力的往这个目标前进那必定会成功的比如说你想当个医生，那医生是你的目标你要当一个大企业家那有的同学说当老师那么人各有志在伦理讲这个各言而志个人说你们的自己的志向、志愿但是我们主要儒释道，主要在求道所以孔子他的教学就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义那么道是最高的。道在佛法讲就是自性本体这个一般人不容易体会。是不可思议的。那么道不懂，讲德，那德还是我们还是很难，对一般人来讲还是不懂，所以孔子他的教学从仁下手，仁就推己及人想到自己要想到别人，那么再去提升。那么第四个是艺术的艺，这个艺就包括了各行各业在我们中国古代说360行，行行出状元每个行业都有顶尖的人物你从事哪个行业都能成功那现在的行业就更多了。这个艺这个文艺、武艺，科技，等等的，这个就非常多了。那么现在的大学呢，比如说你去学这个国学，学中文系的那么这个你学文章，那这个是属于艺的部分了做个学者。写个论文拿个硕士学位、博士学位，

这属于义，这个跟求道没有关系了。求道是要开悟啊，所以这一句啊，我们学佛了，求佛道啊，求佛道。所以道这个字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呢，啊，儒释道三教，包括佛教啊，也都在这个道里面。啊，你看道家呢讲道法自然了。那么我们发心呢，啊，求道，这个自心呢，啊，啊，就是自则真呢，啊，啊，自心就真心了，啊，你真正的发心呢，啊，要求道。你发这个愿，发这个心呐，啊，求道啊，精进不止，啊，精是专精，进是不退，啊，不要停止，不要中断，那只要啊啊一直往这个方向目标前进，会当克果，啊，总有一天呐，啊，啊，你会得道。正果了，证实这个结果了。何愿不得啊？啊，那何愿就是说，任何的愿望啊，没有得不到的，啊，都可以得到，啊，只要啊，你自心，啊，关键在自心了，啊，自心两个字，啊，是我们修学的一个关键了。自心呐，啊，自则真呐，啊，就真心呐，啊，啊，那不是假的，啊，真心啊，要求道，啊，努力精进，那，啊，必定会成功的啊，必定会克果啊，这克果就是啊，你能够，啊，去证这个果了，那，啊，证这个道果。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有个人的愿望啊，那么我们自心来求道啊，都会成就啊，都会成就啊。所以我们汉学院的同学啊，啊，大家呢发心啊，那么在修学的过程呢，啊，啊，总是会有一些啊进进退退啊。但是呢，我们发现呢，退了啊，要再赶快提起来，啊，再往前精进，啊，不要停止，啊，无论呢，啊，遇到任何困难呢，啊，也都不要停止，那这样啊，必定会成就了。我们再看第十四条十四，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眼。那么《无量寿经》，法藏比丘因地发的愿，他修的行，啊，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了。啊，所以我们学这个啊，要消归自性了，啊，回归到自己本身来。啊，这个我们看的这个，啊，哎，那是法藏比丘他在发愿，那个不是我在发愿呐，啊，跟我没关系。那这样啊，啊，我们学这个就得不到利益了。那法藏比丘啊，他发的愿，他修的行，那么在《无量寿经》啊，主要啊也是劝我们也要这样修行了，啊，也要这样来学习了。那么他带头啊，啊，做给我们看了。那么法藏闻佛所说啊，这个在《无量寿经》啊，大家呢都有读诵啊，应该大家都啊很熟悉了。啊，他想要建立一个清净的佛果，啊，求四自在王如来啊，给他开示要怎么做。

啊，那么四自在王如来呀，也没有告诉他你要怎么做，就是以神力啊，示现了十方世界给他看，十方诸佛世界给他看，这个毒就是眼呐、眼睛见到，这个见呐、是慧见，心呐、就见。这个也是我们学习的地方。这个睹见呐、睹眼睛，我们看到了，看到你有没有用心呐、有没有去用心去见呐、会见呐、所以有很多事物，我们眼睛是看到了但是呢，没有深入去见它的这个事实真相。所以这个睹见呢，那不是说我看完就好了这个他要深入去观察、去考察这个是睹见。那么启发无上殊胜之业这个无上就是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是最高的。是超觉稀有的愿力这个是最殊胜的无上的了他发了这个愿发了这个无上殊胜之愿。那无上殊胜之愿就是后面经文讲的这个48愿48愿度众生，48愿建立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法藏比丘他的成就。那么他发的这个愿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所以称为无上。以彼天人善乐，国土出妙。这个国土在这个地方，这个土这个字应该是念度了。这是破音字。这个土就泥土，这个名词泥土，那么这个国度就是国家，一个国家。但我们现在都念国土也没关系大家知道就好。那么国土出妙呢这个每尊佛的世界，它的国土它的环境有出有妙。粗就比较粗糙了，也就是说，它这个世界就不是很好。那有的世界就很好，这个世界太多了。那么各有不同，各有不同。那么我们现在居住这个地球属于娑婆世界。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呢，那就弥陀经跟无量寿经讲是五浊恶世，这个就不妙了这个五浊恶世那么国土的出妙都是每一个世界天人他们善恶业力所感得的所谓境随心转心善感得的那个国土，它那个环境就很美好没有这些天然灾害那么心如果造恶你感得的环境就不好了，灾难就特别多。像我们现在这个地球灾难很多。这个就是地球人类造恶业的多，修善的少。因此天灾人祸就越来越多了。那么法藏比丘去观察，深入的观察，思维究竟。他不是我们一般的去观察还思维这个穷深极微的去思考。

啊，也不是我们一般的思维啊，思维到究竟啊，他那个世界为什么会这样？这个世界为什么这样？啊，那么在这个世界啊，人家好的他就采取，啊，不好的他就舍弃。便依其心呐，选择所欲了啊，就是便依其心呐 啊。那么这个他一心啊，选择他要的啊，人家那个世界有什么好，有什么优点啊，他选择好的啊。那么每一个世界都有他的优点跟缺点，那么所有的世界的优点呢，啊，他通通采取啊，缺点都避免，那当然他这个世界就是最好的了啊。那么也可以说集所有诸佛世界的大乘啊，那当然他是无上啊，最好的。这个也是释自在王如来啊，没有预先啊给他设计啊，给他规划你要怎么去建造极乐世界，然后你去看呢 啊看现成的。每一个世界它的情况啊，那你自己再去思维啊，那你要建什么样的世界啊，这我们现在话讲的观光考察了啊。啊，所以早上有同学给我讲啊，他想到外国去啊，当翻译当外交官啊。那现在呢大家也来到这里外国了啊，那也要看看呢，啊，这个国家地区的人文啦 啊它的文化啦 啊那么居住在这里的人啦，啊，他的善恶啦，啊，哪些是善的我们要学习，哪些是不好的我们不能学习啊。所谓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那么如果都吸收人家好的啊，建设自己的国家，避免所有国家的缺点，那当然自己的国家就是全世界最好的了啊。所以华藏比丘啊，便依其心显之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觉得大愿就是四十八愿。那么精勤啊，来求所，功胜保持啊，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啊就修行发愿啊，这样啊经过了五劫的时间啊，那这个很用心 啊很用心。以彼二十一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二十一居之 啊这个是211亿。那实际上啊，世界呢它是无量无边的 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啊，学佛了，我们这个整个法界啊它是没有边际 啊这个大家呢要去学法眼啊，就可以体会到一点啊。华严经讲啊，微尘里面有大千世界，大千世界里面有微尘，啊，那个微尘里面又有大千世界，世界啊，重重无尽的啦，大而无外，小而无内的，啊，你往内找也找不到，啊，最里面的，啊，的小而无内，啊，大而无外，啊，这个大到宇宙。你找不到边际了，啊，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那么有内有外有边际，都是我们凡夫分别执着妄想产生的一个幻象啊，真相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啊，应该讲无量无边的诸佛世界，它都到了。那去参访过了，那么他还在因地，他怎么有能力去参访二十一

居住的，那就是四自在王如来他佛力的加持啊！啊，像我们信念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是凡夫啊，一品烦恼没断啊。但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啊，蒙阿弥陀佛神力加持，我们也可以到十方世界去供佛度天法了啊，就是同样一个道理了，佛力加持。那么到他修成就，那就他就没有靠佛力了，那他自力啊修成了，啊，在还没有成就之前呢，那必须借重佛力啊，借佛力。那么这个所有世界的功德庄严之事啊，这个我们要注意这一句啊，就是他的功德庄严。啊，这个最美好的。啊，称为庄严，啊，那么这些世界它的优点、它的好处，明了通达，如一佛刹，啊，一佛刹呢就把它浓缩在一个佛的世界了，啊，就造成极乐世界。那么所设佛国超过一比啊，那它造成的极乐世界就超过其他诸佛世界了。啊，因为都是吸收诸佛世界的优点，舍弃诸佛世界的缺点，那当然它是最好的嘛。好，我们再看第十五，住真实慧，勇猛精进。啊，那么这个法藏比丘啊，修行五劫啊，积功累德啊，他是从真实慧啊这里出发的。啊，真实慧就是自信的般若智慧了。在真实慧里面，啊，发这个愿，啊，成立这个世界。啊，如果不是般若智慧，那不可能成就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学佛要成佛，一定要般若智慧啊，没有般若智慧就成不了佛。啊，所以菩萨六度啊，般若是眼睛，啊，其他五度是手脚，啊，不能没有般若，啊，也不能没有五度。那么有般若啊，其他五度才叫波罗蜜，才能到彼岸。所以呢，住真实慧，那么住就是。他住在这个真实智慧当中啊，那么来建立啊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我们现在呢，读到这个啊，我们总会感觉那这法藏比丘，他发愿成就极乐世界，我也没有要成就极乐世界啊，我是想往生求生极乐世界。那么这一句我们的学习呀，啊，就是要学般若智慧了。学佛啊，没有别的，学一个开智慧啊，要智慧啊，智慧才能解决问题，没有智慧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他为什么可以成立这个极乐世界？因为他住真实慧，真实的智慧。那我们世间的科学家呢？他们也有智慧啊，那个智慧不是般若智慧，叫世智变聪了。世间的聪明才智，那科学家你不能说他不聪明，他很聪明啊，发明很多科技啊，但是呢，有副作用了。为什么有副作用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发明这么多科技啊，很方便呐，啊，但是呢，我们地球也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啊，所谓啊，得不偿失啊，啊，虽然得到眼前的便利，啊，但是呢，有副作用，破坏地球生态环境，啊，那么最近我。接到一个 email 的一封信啊，这个环保的团体的常常会寄信给我，
那么他这个

提倡啊，要怎么去减这个塑胶啊污染的这个问题啊，就或者塑胶的回收啦啊，怎么处理啊？他说现在呢，大家呢用塑胶一次性的用完就丢掉，啊，那个垃圾呀、啊，最后都堆到大海去啊，啊，污染啊污染这个海洋了、啊。啊，方便是方便呢、啊，啊，那我们小时候没有塑胶袋啊，都用纸包的，啊，那这个塑胶袋啊，你好几百年它都化不掉啊，啊，那个纸很容易化掉啊。那么这个举出一个例子啊，我们就去体会啊，我们现在这个世间科学家呢，他不是助增智慧，所以他发明出来的有副作用。副作用大于正面作用，造成了地球的污染，生态环境不平衡了，空气污染，气候不正常，所以天灾人祸很多。那么我们读《无量寿经》啊，你看了《无量寿经》讲啊，我们要吃东西，东西现前；要用什么东西，东西现前；不要它就没有了。我们要吃的东西啊，不要去买一个电冰箱来冰啊，它干干净净的。物质变成能量，能量又可以转变成物质，很方便。也没有变味。也不污染，那这个不是神话啊！这是事实的啊。关键就是一个是从真实会所发明的，一个从这个意识妄心发明的意识妄想发明的有副作用。从真实会发明的就没有副作用了。这个是早年我在台南听开心法师讲的。那科学家就从意识心发明的。那佛呢，从自性真如自性发明的。关键就在这里了。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早年在美国弘法。那么也劝这些学科学家的这些同学要学最好的科技先去西方极乐世界留学阿弥陀佛的科技是最高峰无上已经无上了，没有能超过的了。那你不去那里学，去哪里学这个是我们要这样来学习。要开真实会金刚般若我们比较年轻的同学建议大家还是要学一些昨天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很想学老师学得来吗那当然大家我是不知道了，我自己就很不老实嘛所以他要听经闻法嘛，要讲经说法。那真老实的人他不用你看郭罗匠海贤老和尚他们不用听经一部弥陀经也不会念，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就成佛了一句佛号老实念就成佛有余了。的确是这样没错他们也是做出来给我们看看是看我们就学不来因为呢他们老实我们不老实差别就在这里嘛。那不老实怎么办呢那你要花一点时间去学这个经教所以姜文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义这方面他也讲得很多所以黄念老他也讲了 有一个演讲也出了一本书叫《从金刚经到无量寿经》《金刚经》讲空，《无量寿经》讲有
啊，心经讲空，弥陀经讲有，啊，那实际上啊，空有是一桩事情，空有不二。所以在台南啊，有人送我一个寺院啊，叫太和波罗寺，我请庄宏师在那边啊领众念佛。啊，他问我说：“我们修净土要不要改什么净宗的？”我说：“不用改，就照他原来那个人家斋主送的。”那他说：“太和波罗寺很好啊，啊，因为我们在仁德这边，那极乐寺在安平啊，就同一条路。”啊，那条高架路啊，啊，往西走就到极乐寺，往东走就到波罗寺。所以我就拿这个黄念老这个经，从《金刚经》到《无量寿经》啊，我说这个那同一条路啊，啊，那一头是极乐寺，这头波罗寺啊，那我们从波罗寺开过去就到极乐世界了。那么这些都是一个表法啊，我们要知道怎么去学习了，啊，这个才是重点。好，我们翻到第四页啊，从第十六啊看起。十六，积智德性，不起贪嗔痴意诸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那么这个是法藏比丘，他因地修行，他修什么？就修这个啊，啊，积植德行，啊，这个植，种植啊，好像我们种树，啊，种植，那么要累积的，啊，积植德性啊，啊，就是积功累德了，啊，《无量寿经》啊，第八品的积功累德。那么积功累德啊，从哪里做起呢？从内心呐，不起贪嗔痴意诸想啊，这是我们内心。那么外层呢，外面的境界呢，啊，是不着色声香味触法啊，这个就是不执着外面的这个六尘啊，也就是六祖讲的啊。内不动心呐，啊，外不着相了，啊，这个内心呐，啊，不起贪嗔痴意诸想，就内不动心，不起这些烦恼。那么外面呢，啊，不执着色声香味触法啊，不着这个相，啊，万缘放下。啊，在《金刚经》讲啊，啊，这个布施啊。不着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啊，那这个《金刚经》啊讲，你要不能布施呢，你要不着相布施，你就超越了。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啊，这个念佛啊，修行功夫啊，用功的一个下手处了。我们现在呢，积植德行啊，就是念佛。但是念佛啊，要让这个内心啊，不起贪嗔痴意诸想啊。这个意呢，有色意，有情意，食意啊。我们一般讲啊，五意：财、色、名、食、睡。那么，先师净老和尚啊，过去在讲席当中，他讲的比较。简要啊，财色名利啊，那讲的比较详细，就是啊，这个无意了，财色名食睡。那这个要放下啊，要放下。那么这个放下呢，啊，就是要在内心呢，啊，用功了啊，要在内心用功。这个色欲啊。有狭义跟广义的，啊，狭义的就男女色，啊，广义的就是反正一些色相，你喜欢的就起贪心，不喜欢呢，啊。

嗔恨心啊，那么这是人之常情啊，啊，都会起贪嗔痴啊，这个这些念头了、啊。那么情欲啊，也是情执了啊，情执欲望啊，你要有控制的心理，要占有的心理啊，那这个就是属于情执情欲。那么食欲啊，也就是吃的啊，那么这个吃的呢，啊，我们也是很难避免啊饮食的欲望啊，这个自己总是想要吃，自己想要吃的好吃的。那么现在出家人修行就比较难了。那这个佛陀时代啊，这个托钵啊，啊，人家给什么吃什么啊，好的要吃，不好也要吃啊，托钵就不能有选择。那他这个食欲这个念头大概也不会起来了啊。这个三日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那个出家人可以说他什么都没有了，他也没什么想头了。还想什么啊？没有了，所以他们修行正果就容易了，啊，容易啊，除烦恼断烦恼。那我们现在呢，是在讲也蛮困难的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啊，很难呐、啊，去降服我们自己的这些烦恼。那么很难降服啊，也要勉为其难呐、啊，去降服。我们静中呢，不用断惑，啊，断烦恼那个难度高了，啊，不是说做不到了，难度高，啊，能真正断的呢，就很稀有，啊，这个我们做三十系念呐、啊，念这个四弘誓愿呐、啊，烦恼无尽誓愿断，啊，我们静中啊，只要做到拂断就可以了。拂断就拂惑，那其他的法门你要灭断，灭断的是都没有了啊！好像这个杯子啊，装了沙啊，那么这个都倒得空空的了啊，那个叫断烦恼啊，一粒沙都没有了，都倒干净了啊，那叫断惑啊，那个断八十八品见惑，八十一品是惑。啊，断干净，你才能超越六道。那么净中呢，拂惑啊，拂就是说里面沙还满满的啊，用个盖子把它盖着，倒也倒不出来。啊，是有，但是倒不出来。啊，也就是说烦恼有，但是它不会发错。啊，被控制住了。那么这个叫福祸啊，我们净中有福祸的功夫，就有把握往生了。啊，临终啊，这个佛号起现行，啊，就跟佛相应。那么如果做不到福祸呢，这个我们就没把握了。要看临终啊，最后一念啊，我们是不是很清醒的，能放得下？啊，真正啊，在那个时候啊。发愿念佛求生净土，啊，要看临终最后一念，啊，所以要有把握，就是平时能做到拂惑啊，这个是最好了，啊，要拂烦恼。过去雪庐老人呐、啊，这方面也讲很多啊，讲这个拂惑的，特别是在打佛七的时候啊，讲了很多。啊，还有这个念百八啊，百八佛号啊，像我们三系念啊，就是一百声一百零八啊，这个念珠啊一百零八颗。那么一百零八颗啊，它这个功课啊也不好做啊，就是我们念这个一百零八句的佛号啊，这个当中不能起一个妄念啊，起一个妄念呢、啊、就重来啊，一定要念到呢一百零八呢。都没有起夹杂一个妄念，那这个功课才算完成。

这个数量虽然不多啊，但是它有功效啊，它抵得我们善心念佛啊，啊，念了这个几百万声啊，那个效果还大。所以我们念佛人呐、啊，不必要断，但是也要服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可以先从淡化啊，淡化这里开始。那么淡化呢，这个戒律啊，也是对我们一个帮助啊。讲到食欲啊，啊，我刚出家呢，这个我们师父教跟律常法师写戒律啊。啊，我们就叫他常师父啊，他这个他是黄教密宗啊，黄教，他修菩提道次第广论。那么刚出家呢，跟他学戒律啊，好，我吃的啊，日常法师要求啊，只要重视营养就好啊，不能重视口味啊，不能重视色香味俱全。所以我们天天吃大锅菜，就一锅啊，什么菜啦、豆腐啊，全部放下去。那比较不容易烂的先煮啊，容易烂的快好了、快起锅了再放下去，热一热，然后再火关掉，滴几滴油，然后掺点盐巴。啊，汤啊，菜啊，通通一锅啊！啊，我们每一个人盛一碗，啊，就这样吃啊，每一天都吃这个大锅菜。我们当时出家呢，他有一个徒弟叫卢道，啊，我们轮流煮饭呐、啊。那么每一次轮到我煮饭呢，他就抢着要去煮，那我很怕他抢去煮啊，因为他不会煮大锅菜啊，我比他会煮，我会配菜，他不会配。他煮那个大锅菜是乱煮，啊，全部是豆，啊，那毛豆、豌豆、四季豆，都全部豆。我吃的啊，又晚上不能吃，吃的呢，中午啊，好像一块砖头压在肚子上。那么那个菜啊，菜心呐、啊，菜的须啊、根啊，都不能丢掉啊。日常法师都那个通通可以要吃的啊，那个有营养都在那里啊。啊，生病不要紧了、啊，出家人要带一点病比较好啊。啊，这个常师傅啊，他胃癌啊，他的胃啊，我出家的时候他割掉三分之二了啊。啊，他很坚强啊，他病得在重，那里拜佛啊，拜到啊，全身流那个黄汗啊，啊，这被他拜好了啊。啊，所以比丘常带三分病啊。啊，无病的贪欲就容易生了。啊，病也是给我们一个警惕啊。啊，警惕啊，生老病死，人命无常啊。啊，提醒我们用功修行，也不是坏事了。所以下联老在静义讲啊，病为良师友啊。啊，那么这个。天天吃大锅菜啊，那也不吃水果啊。他说这个蔬菜就是维他命 C， 不用再吃水果。啊、一年呢、啊、就吃一颗橘子，大年初一啊。那后来到图书馆呢、啊，那韩馆长他要哇，这色香味俱全啊，这那个要做得很漂亮啊，那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控制我们这个食欲啊，啊，我们也可以从吃大锅菜开始啊，从这里下手。那现在大陆上很多寺院，我看了，他们就一个菜。那大陆去台湾的法师啊，他们虽然到台湾来也经济比较好了，但是吃的还是像大陆一样很简单了。啊，我记得韩馆长往生后没多久啊，我们师父带我去给宽道老和尚请客，他说要请我们吃饭。那他的庙在新店，啊，结果我们两个去了啊，那我跟师父去啊，跟师父在车上商量，哎呀，宽道啊，

老师啊，请客啊，可能有一顿比较丰盛的啊，素菜招待我们啊。啊，结果去他招待我们什么呢？啊，这个那个小碟子大概口径这么大，一小碟子，一碟咸菜啊，一碗饭啊，我们可以等他请客就吃那碟小菜，还有一碗饭啊。啊，那吃完了，那我跟师傅啊两个人坐计程车回来，啊，师傅说：“哎呀，这宽道法师只有招待我们一碟小菜，是吧？”啊，所以在大陆很多寺院呢、啊，都是一碟菜，啊，像那个长春那个百国兴隆寺啊，啊，他也请我去做过一次法会，哦，他们都是修苦行的，用水也很省，一盆水要刷牙洗脸的那盆水。啊，还要做苦力。那么我们初学啊，还没有除烦恼啊，最好修苦行。那么这个烦恼除住啊，你要去修乐行啊，那个境界要提升了 啊，看你起不起贪心了。那么我们现在呢，知道这个原理原则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修观了啊，因为我们现在呢。在古代寺院丛林呢，吃饭都要十存五观了，啊，十存五观，啊，就是吃饭也是一堂功课了，啊，也是一堂功课。但现在呢，就有的寺院有啊，但是有形式，啊，有当殿有这个形式，有的还有。但是如果你没有真正去修观了，就只有形式没有内容了。你烦恼还是没有扶住啊，所以早年呐、啊，在30年前，有一个李仲法师请我去讲经啊，啊，我说讲什么呢？啊，那也没有题目啊，那法师你爱讲什么就讲什么啊。那我看到他墙壁贴了、啊、十存五观，他说那我们就来讲十存五观，那不要讲。啊，因为讲了之后啊，我们等一下吃饭就要十存五观了啊，那啊，这个肚子饿得要命，还跟你十存五观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实在讲啊，这些原理原则我们要知道。那我们老和尚现在就叫我们吃饭了、啊，就念十句佛号啊，念十句佛号。那么念十句佛号啊。也是要观呐、啊，啊，也是要观，啊，就是不让这个妄念呐、啊、夹杂，啊，不要对饮食啊起分别执着，啊，那这样才会有效果。那么外不着色声香味触啊，就是不着相啊，那个不着相呢，就是我们一般讲放下万念啊，这个打佛机啊，主机师都会提起一句。这个开示啊，就是放下万念，提起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啊，或者讲啊，放下身心世界，提起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那么这个要真放下才行啊，啊，就是内不动心呐、啊，外也不着相。那么要修这个啊，实在讲啊。你要做到这个啊，真的，你没有修学点金刚般若的这个道理啊，啊，这个我们修的也比较不容易得力啊，所以金刚般若这个来补助我们看破放下啊，这个也是有需要的。好，我们再看第17，执重得本，不计重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群生，自愿无倦，忍力成就。那么这一段比较长，我们先念到这一段。啊，这个执就是重执啊，执重得本。那么在我们经中啊，得本就是念佛了，啊，念佛是因呐、啊，
成果是

念佛啊，这句佛号就是德本。我们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就称为啊万德洪明啊。啊，我们念这句啊，就把阿弥陀的万德都感召来了。啊，这句佛号就是德本了、啊。那么，如果你在扩充来讲啊，一部《弥陀经》是德本，《无量寿经》是德本，啊，《观经》是德本，啊，《净土三经》是德本。啊，这就我们净宗来讲。那么，这个德本呢、啊，要不断的持诵啊，去种植啊，就是我们念佛啊，不断的去念佛。啊，这个念佛是因啊，成佛是果。那么现在呢，这个末法时期啊，唯有这个念佛法门呢、啊，我们才用得上。其他法门呢、啊，也可以很难。啊，其他法门，比如说修啊，这个观想啦、啊，啊，观察、观照啦、啊，这个也有需要。啊，但是呢，要以这个念佛是根本的 啊，念佛是根本啊，帮助我们念佛的啊。那么，如果这句佛号得力啊，那其他的就通通有了。啊，这所谓啊，正住双修了啊，正住双修啊，念佛是正行。那么，我们这个啊，学习经教啦啊，做种种善事啊，这是住啊，住修。下面讲不计众苦，少欲知足啊，这个不计就不计较。啊，这个做什么事情啊，也不怕吃苦啊，不计较啊。哎呀，我的吃的苦比较多啊，不计较，什么苦都不计较啊，这叫不计众苦啊。所以啊，不能啊，有点比较苦的差事就不干了啊啊，这个就不行。那我们生活当中啊啊，有一些工作。啊，是比较辛苦的啊，我们不要计较啊，所以我们要这样学啊，那、啊、这样学啊，对我们现前呐、啊，那才有用啊啊，如果不是这样学呢啊，那我们练一练 啊，这是法藏比丘，他不计众苦啊，我可以不要不计众苦，那我们就没有向法藏比丘学习了。啊，我们要学习啊。那么人家不愿意做的，我们做。啊，这个就是不计众苦。那么我们汉学院的学生也难得啊，年轻人呐 啊，这个来这里，我听庄师给我讲啊，那么多很啊，这个。劳动啊，都很认真啊，啊，这个修福啊，这个修福，福慧双修啊，啊，这个我刚出家呢，我们要煮饭啦、啊，打扫啦、啊，啊，这个讲堂啊，华藏讲堂，佛陀教育基金会，那时候没有人呐、啊，那么我们师父讲啊，出家人什么都要做。啊，煮饭、听课啊，讲经啊，我们师父讲经录音啊，还要打扫、做香灯啊，做早晚课去买菜啊。那么讲堂的男女厕所我要包啊，不但男厕所，女厕所我也要清洁啊。啊，这个我都干过的啊，啊，大家不要看到我现在好像蛮不错的哦。你没有看到我前面那一段，呵呵，女生的厕所我都要去清，要没人啦、啊，你不做谁做呢？啊，这个你不能计较。那到图书馆也是一样啊，我跟我大师兄都要轮煮饭了，啊，这个。我们轮流煮饭啊，啊，那这个煮饭呢、啊，我们不是说，哎呀，你人数给我报好啊，临时来个人呢、啊，我不管你。

这样的啊，常常跟我们师兄啊，我们师父有一些朋友、一些客人呢、啊，没有学常理举要，他没有事先跟你约，他就挑那个吃饭的时候来。啊，我们算好了煮几人份的饭、煮几人份的菜，啊，那这个来了不速之客，那我们师父就，哎呀，留下来吃饭，我们只要听到这一句啊。我们就惨了，说师父留客人下来，这不够怎么办呢？啊，说分工合作啊，师兄你去快炒，你去快炒，我跑到市场去买，因为煮饭比较慢嘛，因为市场都在下面啊，我跑去市场买，去那个人家餐馆啊买饭啊，你这个能计较吗？不能计较啊。啊，不计众苦啊！啊，还有那些我们那个大楼啊，三教九流都有，以前那个图书馆啊，这个喝酒的啦，啊，大小便给拉在那个楼梯间啊，我跟我师兄两个人呐，要去清啊。啊，后来啊，师兄他说要去闭关，他说这样不行啊，他闭关啊，那我也支持他去闭关啊。那么到后来啊，这个庄师他们出家了，我就比较好命了啊。后来有女众出家了，馆长就，女众要负责煮饭啊，这个我就比较好命了。但是我们那些男众师兄弟就。好命啊，他们就不用煮了，啊，所以在图书馆啊，我们物资辈啊，会煮饭的物本师兄跟我两个，啊，这是我今天在这里啊，吐露我的心酸。啊，但是后来我们这些女众法师呢，啊，他们也比馆长训练得很好啊，像冷师都煮得不错了。啊，大家煮得很细啦，啊，这个刀工啊也是很厉害的啊，这一点我是不如他的啊，因为我煮一个比较粗浅的可以，那煮的反正能吃啊，但是我们师傅也教我煮了几道菜啦，什么苦瓜卤豆腐啦，还要煮大锅菜，啊，我们师傅讲啊，这个大锅菜啊。只有我跟香港那个忏怀法师啊，我们两个会煮，我们两个会配菜，每一天内容都不一样，啊，人家吃不厌。啊，如果像我们在日常法师、常师傅这边煮啊，跟卢道师煮啊，这个吃的就吃怕了啊。啊，还有这个豆浆啊，豆浆煮稀饭啊。这些还有腌这个臭萝卜了啊，他家乡的菜啊，臭萝卜啊，这些都是生活上的。那么我们遇到这些啊，也不能计较了啊，这个不计较啊。我们要知道了啊，我们有机会来修是我们有机会修福啊，那这个是我们能得福报啊。下面讲少欲知足啊，这个少欲就是不多求，知足就是不求人了啊。所谓知足常乐啊，人生呐、啊，能够少欲知足啊，你过得就很自在、很快乐啊。不要跟人家比赛啊，如果要跟人家比赛啊，那你就有的受了啊。所以佛在遗教经里劝出家人呢、啊，要少欲知足啊。专求白法啊，这个白法就是善法，清净的善法，清净法，惠利群生啊。那么群生就是众生啊，这个惠以真实之力啊，真实之力就是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往生西方净土，这个利益是最真实的。自愿无间，忍力成就。这个地方的忍力啊，
他有相

伤的深度啊，这个人啊，他产生力量了啊，所以这个人啊也大学问啊，这个人啊大学问。那么一切法得成于忍啊，《金刚经》讲。那儒家也讲啊，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啊，你晓得不修忍路，那你就破坏大的了。

都要忍。以诸有情常怀慈忍，啊，这个对有情众生呢都有慈悲心啊。这里慈忍呐，啊，这个不是残忍的忍呐，啊，是慈悲的，啊，慈悲。那么对有情众生呢，啊，啊，都要有慈忍，对他要慈悲心呢，啊，要忍呢，啊。这个悲忍呐，啊，就是，比如说你是方丈住持，那下面的人呐，啊，那个或者是你当师父，那徒弟来骂你啊，你当师父啊，要忍呐，啊哎。当师父现在不好当呢，欸。啊，这个，你不要以为是当师父很威风啊，师父徒弟来骂你的时候啊，你要修忍辱哦。啊，这个叫悲忍啊，对下面的人啊，对你无礼啊，你要忍啊，你要悲心啊，要怜悯他了，啊，要慈悲心呐，啊。和言爱语劝力刺激啊，那么和言就和言，和言啊，和蔼可亲呐，啊，啊，就是说这个脸的表情啊，啊，这个也很重要。啊，这个和言也重要。啊，有一次我在图书馆啊，有一天啊，我是感冒了，人不舒服，我脸色特别不好看。那我们师父就给我叫过去啊，你今天是什么啊？人家欠你几百万了 啊，脸臭臭的啊，你怎么摆副臭脸给人家看呢？啊，我说师父冤枉啊，没有啊，我们要摆臭脸啊。后来我想一想，我没有摆臭脸啊。后来我想到，哎呀，感冒了，表现出来那个脸色不好看呐，啊。所以现在也要练习啊，感冒了，哎，大家看到还是和颜爱语啊，好，不然的被误会啊。啊，你怎么这个脸来对我？但从我们师父那一次之后，以前。我们师父看我说脸臭臭的，他们就要去开示了一下。我看到我们师兄弟啊，看到他们脸臭臭的，我也不高兴啊。我说我也是欠你多少啊？啊，怎么这副脸红呢？啊，后来经过师父这次开示啊，哎，我就想啊，可能他跟我一样感冒了，啊，那就会这样想了，啊。哎，这个心态一转啊，可能感冒了。啊，不然我那个火冒三丈啊！啊，这个也是我们生活当中要学习的啊。啊，那么爱语就是讲这个爱护的原理啊，也不一定说一些谄媚啦、好听话啦、花言巧语啊。爱语就是对他有帮助的啊。但是啊，讲话不能太冲啊，不能太冲。啊，这个过去也是我们图书馆啊，有女众出家呢啊，这个做柜台啊，常常得罪人呐 啊，常常人家的同学都哭着来这我这里投诉啊，啊，他心是不错了啊，但是就是他讲话就，我说你讲话也不要这样啊，他说我讲话就这么直啊，我说你那个不叫直啦，你那个叫冲啦，你有没有吃过冲菜呢？啊，那个冲菜啊，吃下去啊，眼泪鼻涕都流出来啊，那个叫冲啊，啊，他把那个冲叫做止啊，所以这个要写的啊。那么劝力策进恭敬三宝啊，奉事师长无有虚伪残疾之心。那么这个也是表现呐，啊，给社会大众看啊，劝导大众啊，这个努力修行啊，警策。要精进，那么要恭敬三宝啊，奉事师长，那么内心呐，啊，真诚啊，没有虚伪残疾，庄严重行鬼患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啊。那么这个庄严重行啊，我们所有的行为啊，就是福智恶言呐，啊，叫庄严。有福报，有智慧，

啊，那么这叫庄严了。那么你所有的行为所做的一切就是庄严，庄严众行啊，因为啊你有福报有智慧。那么鬼患祭祖是啊，这个规则啊，规则魔幻啊，这个做大众的表率。观法如化三昧常寂啊，那么一切法呢，如梦幻泡影啊，这个是《金刚经》讲的啊。那么这个观呢、啊，很细。我们一般讲观想，想比较粗，观比较细，啊，这个，啊，观照啊是离心力识，啊，观想没有离开心力识，啊，那观想要有定功啊，才能观想得起来，啊，观照是最高的，那最初步啊是叫观察，啊，观察、观想、观照，啊，观照是最高的，那么三昧是正定。啊，这个常寂啊，常就是离开生灭了，寂灭，不生不灭。啊，那么这个法藏比丘啊，因地修行啊，就是这样修。善入口业，不积他果啊，这个就是修口业啊，我们要口德了。啊，这个六祖讲啊，若真修道人，不见他人过啊。啊，真正修道啊，不要把别人的过失放在自己心里啊，更不要去讲啊。啊，讲的啊，我们也受到污染。啊，不要去讥笑啊他人的过失。善护生业，不失利益啊。啊，这个利益就是戒律威仪了。啊，我们依照戒律威仪来修啊，这个就是啊善护益业。善护生业，不失利益。善护意业，清净无染啊。那么这个心没有受到污染啊，没有受到污染啊。这个三业清净啊，把口业摆在第一个啊，因为口业比较容易坏啊。我们再看第十八，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教化安利众生。那么这个是菩萨呢修六度啊，这个我们常常听了啊，不但自己修啊，啊也是以这个来教化安利众生。那么这个六度之行是什么呢？就是菩萨他怎么过日子，他怎么生活，怎么待人处事接物，就是六度了啊。菩萨就是过这种，你用这个六度来过日子，就叫菩萨了。你是过菩萨的生活了，那么也以这个六度啊来教化安利众生，也教众生啊，以这个六度来生活，那么这个叫自行化他啊，这个非常重要啊。六度啊，这个我们时间的关系啊，不能详细的解说啊，那我们啊，老上过去讲了很多啊，大家呢可以多听听啊。好，今天时间到了，那我们就讲到这里。那明天中秋节啊，那么大家呢也从中国啊来到澳洲啊，那我们都是外国人啊，来到这里啊，这个抬头望明月啊，低头思故乡啊。但是啊，我们还是要思阿弥陀佛啊，我们的故乡在极乐世界啊。啊，这个下老啊，在经义里面讲啊，啊，不到极乐不是家了，啊，你没有往生到极乐世界了，在六道轮回呢，没有一个地方是我们的家，啊，也没有一个地方是我们永久居留的了。这个是现状啊，我们要认识清楚。啊，所以不到极乐不是家。啊，所以我们抬头望明月，啊，低头就是极乐了。啊，但是望明月啊，啊，你也可以拜月光菩萨，啊，有日光菩萨、月光菩萨，啊，应该呀，要拜月光菩萨。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563页，我们从倒数第三行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又当称扬地藏菩萨利益之事，汝之功德及以神通百千倍于常昏地神。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前面呢、这个经文。佛啊，赞叹这个监牢地神，这个是娑婆世界啊，地神的总代表。我们南阎浮提啊，都属于监牢地神啊，在护持的啊，所以阎浮的土地啊，都是承蒙监牢地神来护持啊，这些。地上的万物，草木沙石啊，这个五谷杂粮、宝贝等等，我们现在讲啊，地球上的资源啊，这一切都是监牢地神在护持啊，因为监牢地神的神力加持，那么让这个地球上的资源啊。让我们众生来享用。在《业报差别经》也讲啊，这个是科注引用这个《业报差别经》来解释啊，补充啊，解释这段经文。在《业报差别经》讲啊，这个有十种业，能令众生得外恶报。这个外恶报啊，就是外在的，外就是环境啊，这个环境啊就不好了。这个外恶报就现在讲了、天灾人祸了，灾难很多了。水灾、火灾、旱灾啊，这个地震啊、风灾等等的啊，这些一切天灾人祸，这个是外恶报。若有众生于时不善业多修习故，感诸外物悉不具足。那众生如果造十恶业啊，时不善业就是他也在修，修什么？修十种不善业，多修习，而且修的很多，那么他就会感应啊，外面啊，这些万物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讲地球的资源啊，不具足，就是缺乏了。那现在我们这个整个地球的确资源啊，缺乏，水资源的缺乏，粮食的缺乏。现在呢，我们看啊，这个有瘟疫，还有蝗灾、蝗虫过境。啊，这个造十二业，那这些资源啊就缺乏了。如果修十善业，那

就反过来了，修饰专业，那就我们这个地球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啦。那我造十二业，那就风不调雨不顺、国不泰民不安，地球的资源严重的缺乏啊，人就会遭受到饥饿、饥渴啊，再加上其他的灾难。那日子就不好过了。这个经里面也给我们说明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众生恶业炽盛，关键还是众生造恶业这个因啊，以致地神不护啊，那地神就不护持了。地神他是护持众生造十善业。他不护持众生造十二业，那地神不来护持，万物就减损了，七宝也一直减少了，就没有了啊！现在你去挖黄金了，大概也没得挖了啊，或者你在地层底下很深很深，你去开发挖出来啊，也不够成本，不够工钱。那如果多修德啊，增其威力，万物加美啊！如果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都修善积德，断恶业，修诸善业，那这个万物啊，这个地神就加持得上了啊！那万物啊，就非常美好了啊！真的就是要真善美慧了，真善美。啊，造恶业，地层要加不上，恶业啊障碍住啊，所以这个地区的人如果都造十二业，那会感受恶报，天灾人祸就层出不穷。众生造十二，地神不护持，一切万物减少，人民生活就很困苦啦。如果我们断十二修十善，那就增长地神的威德。地神看到大家修善，他格外的欢喜，他荣耀光彩啊，差遣属下这些小地神啊，也来护持众生了啊，这万物加美啊，增加他的美好，因此这个。都是属于善恶因果，地藏经就是因果教育，讲善恶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哪些是善，哪些是恶，劝我们断恶修善，因为我们是凡夫，我们自己一定要承认，我们现在不是圣人，也还没有成佛，那就是具足凡夫，具足凡夫。那凡夫啊，肯定造恶业多，修善少了，所以要常常提醒啊。那这个也先不要管别人啊，还是回头啊，观察自己啊，自己讲到自己，那就真的造恶业多啊，贪嗔痴多啊，修善的少啊，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努力啊，提升。慢慢的恶业减少，善业增加，这样我们就不断进步提升了。那么我们今天这段经文讲的这一段是监牢地神在这个法会大众之中称扬地藏菩萨利益众生之事。这是监牢地神在这个法会当中他来赞叹地藏菩萨的事情。那么佛先在此地称赞监牢地神的功德。佛先赞叹地神的功德。
如前面经文所说的啊，这个礼敬啊、称扬啊、赞叹啊、供养啊的功德无量无边，极以神通啊，那监牢地神的能力很大，护持众生，护持大地万物，护持佛法，百千倍于长分地神，那就是不是一般地神所能够相比的啊，一般地神啊所不及的。那个是称扬赞叹啊，监牢地神啊，他护持大地的神力。下面引用科注啊，叫做科注云：称扬赞叹乃普贤十愿中第二门啊，这个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普贤大愿啊，一是礼敬诸佛，二是称赞如来。他今天在此地称扬赞叹是普贤行，一念称扬万德自具。很多人不懂称扬的好处，讲经说法真正的好处是流露自己的性德。释迦牟尼佛所说一切经论是从自性流露出来，我们读诵赞扬，这个宣讲是属于赞扬，正是赞扬自己的性德，借着释迦牟尼佛流露出来的性德，也把自己的性德引发出来，这是不可思议的功德。真正的好处就在这个地方。常常讲经无有间断，假以时日，一定会明心见性。为什么？天天宣扬性德，天天熏习，不知不觉性德往外流。这个的确啊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啊，如果天天啊接受大圣经典的熏习啊，就是引发我们的性德啊。我们借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十方诸佛，他们已经圆满流露的性德啊，来引发我们自信的性德。所以这个熏习就很重要啊，特别在我们凡夫这个地位啊，我们如果一天不读经，就面目可憎了。古人说三天不读书，面目可憎啊。我们现在人可能不用三天了，一天就不行了。所以天天熏习啊，这个在我们现前啊是非常需要的。故诸佛子凡来法会，初见久闻，宣流梵呗。佛子是佛的学生，发愿跟佛学习，来到法会，不管你是初学还是老修，你有责任宣流梵呗。宣流梵呗是讲经说法管，就是他主管阎浮提大地的一切万物。护更赞扬地藏利益之事，这个事情难得，他不愧为佛弟子，他能赞叹这个地神啊，他能够来赞叹地藏菩萨，很难得了。则为护法地神啊，那么他就尽到啊地神本分的职责，而且能够护持佛法，依教奉行，其福业慧业自然深广，功德神通亦颇思议啊。这个颇就是不可的意思啊，就是不可思议了。注解是青莲法师对地神的赞扬啊，青莲法师这个注解啊，赞扬地神的功德。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菩萨及转读世经，但依地藏本愿经一事修行者。

这个供养转读啊。但依地藏本愿经，一世修行者专修专弘啊，他专门修地藏法门，专门啊弘扬地藏法门。这个专就很重要了。专是自心一处，无事不办。事出事法最宝贵的是一心。专精没有不成就的，最怕的是分心，学得太多太杂，没有办法成就，不能深入了。这是我们的大毛病。我们这一生如果要成就，这个专精修学啊，这个就不能疏忽了。因为专精啊才能自心一处。这个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这个在大圣经典都有讲到。在大悲经陀罗尼经佛也给我们讲了。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你只要把这个心啊控制在一个地方啊，那没有什么事情你办不成的。所以现在呢这个这些年啊，大陆在办道德讲堂啊，七天就能把一个人原来很坏变成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实际上讲啊，就是这里讲的它的效果怎么这么殊胜呢，就是自心一处啊，他心给他制定这样的啊，但是啊他们就是给他安抚啊，慢慢他这个心啊能够安静下来啊，到了第三天就慢慢适应了啊，到了第五天以后啊，那尝到法味了，尝到味道了。到了七天圆满了，那甚至还有一些人啊，他觉得怎么这么快啊，还想继续留下来。那为什么呢？他尝到法味了。那么他为什么尝到法味呢？他心专，自心一处。那手机收起来他就不会分心了。他能够把这个整个精神啊灌注在这个听讲。这个上面，那灌注去听，他就听出味道了。那现在学校上课为什么效果那么差呢？现在学生啊，这15分钟的定力都没有啊，做个15分钟也坐不住，眼睛就东张西望了，想东想西了。那有的甚至啊，那手机带进去也看看手机了。那你说他那个他？能专心听课吗？那不可能。老师在讲，他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老师讲老师的，他想他的。他吸收不进去。所以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教学啊，这一点他在讲习当中特别提，常常提。我们听了听了耳熟了。那为什么听了耳熟还常常提？因为这个很最重要了。你这个原则抓不住啊，那你那个效果可能很差啊，甚至没效果。所以事出事法最宝贵的是一心啊，这句话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啊，你自心一处无事不办，没有事情办不成，成佛都能办得成啊，那其他事情怎么会办不成呢？那当然啊就没有问题了。所以专精啊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那最怕是分心啊，分得太多

啊，学得太多太杂，都没有深度，不能深入，都很肤浅，那没有深度就起不了作用，啊，因此就没有成就了。所以过去我们敬老也常讲啊，做专家比较容易啦，做通家比较难啊，通家呢样样通啊，那是大菩萨再来。啊，当然，他有那个天分是可以啊，他可以写很多啊，他样样都能通达啊。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那种天分啊，我们敬老和尚还是劝我们先做专家吧。啊，你这一门通了，你再去学其他的。啊，一门还没有搞通之前呢，啊，其他先放下。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大多数人呢，都必须要这样的来修学，这一生才会成就。柯注云：“今专读不思议开显之经，最顿消而功速成，何事多求？杂乱心智，此即南岳有相安乐行也。”言修行者为如说而行，若闻而不行，如说食鼠饱，何计积贫？谚云：“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寸。”是真实训示已耳。这个科注啊，青莲法师给我们讲。今专读不思议开显之经啊，专读啊，啊，今日现在了，现在专读啊，这个不思议开显的经典啊，这个罪啊，就顿消而功速成，罪业啊，很快就消了，这个功夫很快就成就了，何事多求啊？那不需要求太多了，如果。杂乱心智啊，那就很难了啊！这个心杂心乱，就很难成就了啊。那么这个就是南岳有相安乐行啊。那讲到修行啊，就如说而行啊，那闻而不行，如说食鼠饱，何计积贫？那这个也是劝我们呐、啊，只有闻，不在生活当中实际去修行。那好像说吃饭你不去吃，还是要挨饿啊。我们要把它落实在生活上，啊，这个才有用啊。如果我们经也听了很多，读的很多，啊，不知道啊。把它用在生活，用在生活修行上，那这个读得再多也无济于事啊，也没有帮助啊。所以这个引用谚语讲啊，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寸啊，说得一丈一寸也没做，那跟自己都没关系，得不到利益，还不如啊真正去做，做一点点的，那他。真的得到那个利益了，这个就是给我们提醒啊，解了以后要行啊，这个行的重要。《地藏经》《无量寿经》《华严经》是不思议开显之经，那这几个地方，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提出来，这三部经典都是不思议开显之经。依地藏经一事修行，或依华严经一品一章修行，灭罪快，功德很快就成就。啊，多少在家出家的年轻大德，勇猛精进，最后没有很好的成绩表现，原因就是学得太多太杂。这个也是我们现代人呐。啊，这个四众弟子啊，那特别是年轻的这个四众弟子，在家出家的，
啊，刚刚学佛啊，勇猛精进，但是到最后啊，也没有什么很好成绩表现。这个原因啊，就是学的太多太杂了。的确是这样。啊，学太多了，学太杂了，最后啊，没有一样能成就。那特别现在又学错了，那这个不但没成就啊，又误入歧途的，啊，这一生就空过了，非常可惜。学佛第一要建立信心，相信老师，本师释迦牟尼佛不欺骗我们，深信真诚慈悲教诲，要解其意，然后认真去做，依教奉行，才能得真实的利益。啊，这些话呢，都是真实语，啊，都是真话了。我们要得到真实的利益，啊，我们敬老和尚这些话呢，我们要好好，啊，去思维，啊，去把它落实，啊，依教奉行。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汝以本神力而永护之，勿令一切灾害及不如意事则闻于耳，何况令受。专修专弘的这个人，你以本神力保佑加持他，让一切灾害以及不如意的这些事情啊，他听都听不到，何况令受。啊，他听都听不到了，那当然他也不会去遇到这些不如意事、一切灾害的事情。啊，这段话是世尊嘱咐监牢地神要保护这些修行人，啊，帮助他们成就，啊，来护持他们。非但汝独护世人故，亦有示范眷属、诸天眷属永护世人，供养转读。依照地藏经理论方法修行的人，不仅监牢地神护持，四是地势天王，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外国人称的上帝天主了，梵是大梵天王，眷属都是天神，没有一个不拥护这个人。所以不但啊，这个监牢地神以及这些所有的地神来扶持这个人啊，就连这个刀立天主、大梵天王啊，这些诸天的眷属啊，也都来拥护这个人。那可见得啊，依地藏菩萨本愿经一次修行啊，得这么多诸天善神护法的拥护啊，当然就不会有障碍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故得如是圣贤拥护，皆由瞻礼地藏形象及转读四本愿经故，自然毕竟出离苦海，正涅槃乐，以是之故

不是凡夫，而是诸佛菩萨呢，应化在六道啊。就像普门品讲的，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啊、那这些这里讲的这些诸天神护法地神，很多都是佛菩萨示现的。得到他们的拥护，就是得诸佛菩萨的拥护。瞻礼啊，不仅是形式啊，形式上我们瞻就是眼睛看了，看着地藏菩萨的圣像，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这是瞻。礼啊，我们有礼拜啊，或者问讯。这个都属于理，都属于瞻理。那么不仅是在形式上啊，见到菩萨啦啊，像菩萨呢礼拜啦，这个是形式。最重要呢，要效法地藏菩萨，以地藏菩萨作为自己学佛的一个榜样。我要学得跟地藏菩萨一样，这叫瞻理。啊、所以看到地藏菩萨形象 要升起、效法学习之心。转读，转是转我们自己的境界。没有读经之前，我们很多想法、看法、说法、做法全错了。现在展开这一部经典，读了之后明白了，把过去一切错误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给它转过来，把这一切错误的思想、言行通通转过来，那个是叫转，那转过来啊，跟佛菩萨一样，这个叫转。经要天天读，读得很熟悉，起心动念才能转得过来。如果对经文不熟悉啊，常常忘记了，那一境界一现前啊，我们还是迷惑颠倒，还是转不过来。所以经典展开，不会读经的人是读给活菩萨听的，那与自己就不相干了。会读的人是读给自己听，转变自己的境界，这个叫会读经了。那么会读啊，你会转读这部经典，自然毕竟出离苦海，证涅槃的。毕竟出离苦海是超越十法界，证大涅槃。这是什么果位？最低限度是原教初住，别教初地菩萨。实际上是超越十地，才是毕竟出离苦海，也就是无明破尽了，证得原教如来果地上的大涅槃乐，以是之故得大永护，因为这个缘故，得诸佛如来护念，诸天天王天神的永护。佛所说的，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做不到的佛不说，佛给我们讲的，绝对不会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话，说了我们做不到，那说了这个，那不是变成戏论了吗？所以佛说出来的都是我们这个世界众生能做得到的，佛才会说，所以这里讲转读啊，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转变就在一念之间，就是我们一个念头的一个转变，把自私自利的念头舍掉，起心动念为尽虚空骗法界一切众生，真正做到心包太虚，量周杀界。
就入诸佛如来的境界。

就得诸佛如来的护念加持，烦恼就断了，智慧就开了。烦恼的根是我执，自私的念头没有了，念念为佛法，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你烦恼的根就没有了，不断自然就没有了。这个是大圣修学的方法，就把心量拓开。那凡夫就是我执啊，那小圣这个断我执比较难，那他就是对面这样断的，这个就比较困难。那大圣他这个方法巧妙，你说你不要想自己，起心动念想众生，这是佛在《金刚经》教我们的，你一发心就是要度无量无边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上至恢恢想天天人，下至烟灰软动这些众生，通通要把它 度成佛。就像地藏菩萨发的愿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这个愿多大？那无限大了，尽虚空遍法界了。它就当中没有任何隔阂了。那这个我执不断，它自然它就没有了。我执就是心量小，化小千千。事实情况，这个整个宇宙都是一体，没有界限的了。这个界限都是我们众生啊妄想分别执着产生的幻象啊，不是真的。所以说有法界，界就是一个界限了。它本来就没界限了，是我们妄想分别执着把它化成界限，越化越小，越化越小。小到可怜，小到只为自己一个人，连自己家人都不，他就不管了。所以这个大圣法它的巧妙就是为众生，也发愿度众生。这个烦恼的根是我执，这个自私自利的念头就从我执来的。现在我这个淡化了，化解了，没有了。念念为佛法，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你烦恼的根就没有了。烦恼没有了，自性般若智慧就现前，放下分别执着，放下自私自利，前途一片光明，得大自在、大福德、大解脱，也就现前了。那么下面呢，是科注讲的，科注云：君子业海，苦有万端，既有理读，出离无难，言自然则不加勉强，说毕竟则到底不虚，是故行者应当自心，若自心者所求必获，出苦正乐，此正教主天公护主之心，以地藏幽徒化人之念，切在专行，因果不爽，如毛发止也。苦海是业海，造业，善业有善报，恶业有恶报，善报恶报都不自在。善报生三善道，恶报生三恶道。那么在六道里面呢，没有出离六道，善报恶报都得不到自在。六道十法界是业海，海是形容这个造的业太多太大。每天瞻礼地藏菩萨像，仰慕尊重地藏菩萨，效法学习地藏菩萨，
又能读经，依教奉行，脱离业海就不难了。修行一定要修清净心，修平等觉，就一切自然。愿生西方净土，有愿无求。愿是真心，求是妄心。愿是随缘，求是攀缘。行者就是依教修行的人，应该用真心来修，不可以夹杂妄想。只要是真心修学，一定有感应，所求必获，一定会满愿。出苦证乐，不但超越六道，还超越十法界，往生不退成佛，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皆作阿惟越智菩萨。这种殊胜的功德利益，真正是稀有。释迦佛在刀立天宫将度化众生的事业护托给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接受护主，在十法界担负起世尊度化众生的使命。这个在本经我们都看到。那么这部地藏经从这个经文里面，佛护主地藏菩萨这个事情来看，我们就可以知道这部经典在我们这个世间非常重要一部的经典。实在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不管修任何宗派任何法门都不可缺少。这个经是佛门的孝经。这个孝在观经净业三福讲第一福就是孝养父母。十一句的经文第一句孝养父母就是后面十句的发展了。第一福是最根本的。所以这部经就是共同科目三世诸佛敬业真因不管你修哪个法门，那成佛法门很多修成就了就成佛了但是这个基础的共同科目都是一样的，都不可缺少。所以地藏经也是我们这个一切法门的共同科目不管你修哪个法门，修哪一部经典，你不能说你不孝父母你不孝父母的没有这个基础，那修什么也不能成就所以这个重要了我们应当这样来看地神护法品，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了现在请翻开570页第七行从这个见闻利益品第12这个地方看起。科注：见地藏之相，闻地藏之名，无不获大利益，利同观音闻名见身心念者，皆能灭苦。现身自理及身业机这个见身自理就是我们身体的身业的机感，闻名故称及口业机，身口由心及意业机，机感既成，明显自应。这是引用科注里面的一段。见到地藏菩萨形象，听到地藏菩萨名号，真的能灭苦是真的吗？真的，但不是现在，将来什么时候你的心行与菩萨相应，这个利益就现前。虽见相闻名，心行与菩萨不相应，利益不能现前就是现在不能现前。见到菩萨身，你就会理境是身业，
文明称念南无地藏王。

王菩萨是口业，身礼拜，口称名，皆起一心，是意业。啊，起心动念了啊，我们要去拜地藏菩萨啊，我们要念地藏菩萨啊，心里动这个念头，这个是意业。那么这个功德利益啊，不能现前是明应，功德利益现前是显应啊，这个应啊，这个感应啊，有四种啊，第一种就是显，这个显感。明应、啊、就是我们很明显去求地藏菩萨，但是菩萨的应、啊、回应、啊、不明显，不明显就明应、啊、那么第二类的啊，显感显应啊、很明显去求、啊、那这个菩萨的回应也很明显、啊、那第三类呢，敏感显应，敏感就是他没有很明显去求了、欸、那菩萨这个应啊，也确实很明显的、啊、你看这个过去我们老国大代表啊，周邦道老居士、啊、那么他的夫人啊，周扬慧卿啊，在大陆啊，好像南京啊，那他自己当时住的这个大宅院里面啊，遇到啊地藏菩萨变一个出家人去他家里给他化缘五斤香油啊，他当时没有给他。当时还没有学佛、啊、而且常常听说啊，这很多出家人都来骗钱的啊，所以那个出家人去给他化缘啊，化五斤香油，他不给啊，问这个出家人啊，就是师傅你从哪里来啊？他说从九华山来的。女佣啊啊，又在旁边讲一些啊，现在出家人啊，很多都是骗人的啦啊。这个欠这个周夫人啊，不要给他啊！啊，这个在周扬慧卿啊遇到地藏菩萨化身的这个记事啊，有讲到啊。后来到台湾来了，去请教这个台北灵济寺的这个白胜老和尚啊，到台中又请教雪庐老人。那么这个出家在家的大德啊，就跟他讲：“哎，你遇到那是地藏菩萨啦，地藏菩萨化身了，去给你化缘了。”啊，当时啊，他开始学佛了啊，听到之后啊，非常懊悔啊，当时就化了五斤香油的钱，竟然没给他。啊，后来到台湾来啊，赶快啊。去还这个愿啊，赶快去供香油啊。那么他这一类的就属于这个敏感显应，他还没学佛啊，他也没有起一个心动个念要去求地藏菩萨啊，甚至他还不当时还不知道地藏菩萨，那菩萨怎么这么明显的？应呢？应在，应化在他面前呢？啊，这个是过去是有善根的，过去是啊，这一生他没有明显的求，但是明显的应，这一类就属于敏感显应，他也有感，只是不明显，他自己不知道。那菩萨应啊，很明显，敏感显应。那么第四类呢？敏感明应。求也不明显，应也不明显，啊，总之有这四大类。那么这个感应就是必定有的，啊，有感必有应，啊，所以感应啊分这四大类。所以我们起个心，动个念。

求佛活力加持，这个就是感。啊，菩萨、佛菩萨一定有愿，啊，只是这个愿啊，有明显有不明显。那一般我们这个明显的愿，那我当然我们很明显就感受出来。那如果不明显呢？不明显，哎，可能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好像，菩萨有愿哦，啊，过了一段时间才有所感觉啊，在当时啊没有明显的感觉，啊，甚至完全没感觉，好像菩萨怎么都没感应啊。啊，即使众生有感，菩萨一定有应，啊，不会没有应，啊，只是这个应有明显不明显这个差别，啊。那还有这个感，我们能够感的众生，啊，这个心啊有几分沉静，啊，这个也是成一个正比例的，啊，所谓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总之众生有感，佛菩萨肯定有应啊。这个感应啊，它是自然之理啊。所以这里地方啊，也给我们讲啊，啊，这个我们看讲记啊，这个功德利益不能现前是明应，功德利益现前是显应啊，这个我们容易懂。理境称明，心行与经典的理论。方法境界相应，感应就很明显，显应啊，这个显感显应，显感明应，这个我们读《占察善恶业报经》啊，读了之后我们会很清楚啊，《占察经》给我们讲那个显应啊，地藏菩萨来摸顶啊，给你受记了啊，这个显应啊。啊，那还有这个业障忏除的，那没有梦到地藏菩萨，那沾那个轮相，轮相现出来都是善相，那这个是明应。那么理境称名读经，心行与经典不相应，经上所讲的我们没有做到。感应就不显著，那这一类叫明应啊，这一类叫明应，也就是现前一样要受苦遭难，一样要堕落，依旧搞六道轮回。不能说没有感应，而是我们烦恼习气的波度很强，显示不出佛菩萨的加持。那这个也是真的。我们礼敬啊，礼拜恭敬，称名啊，称念地藏菩萨名号，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个心行与经典不相应。啊，这个心行与经典不相应啊。就是说经上所讲的我们没有做到，那感应就不显著啊，但是也有应啊，都明应啊，也就是说现前啊一样要受苦遭难啊，一样要堕落，一样要继续六道轮回啊，但是不能说没有感应啊，你总是有动个心起个念，再微小的都有应啊，你看前面经典不是讲吗？你在佛门当中点一点点香，做一点点善事，一毛一尘一沙一地这么微小的善事，啊，这个护法善神啊，他都护持啊，怎么会没有应呢？那现在我们感觉没有应啊，并不是佛菩萨没有加持，而是我们那个恶业那种业障太重。你去障碍住啊，障碍住你都感受不到佛力的加持，得不到这个功德利益，是这个缘故了，那不是没有应啊。所以我们读了地藏经啊，要懂得断恶修善，
这个

根据《地藏经》讲的啊，来修行啊，这个感应就很明显了。真正依教奉行，感的力量很强，活菩萨应的力量也很强，现在就能转业，那就非常明显了。就不用等到以后了啊，现在马上能转了啊，你一念转过来，马上就感受到。所以我们读了《地藏经》啊，读遍数读多了，我们也会慢慢有感觉了啊，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效果啊，是说我们每个人啊，善根福的因缘不同，那我们比较钝的业障比较重的，可能要读很多。那在生活当中啊，遇到很多很多挫折，碰到很多钉子，啊，慢慢觉悟过来。这些都是感应啊。所以这个我们读了经啊，这个地藏菩萨啊讲这些因果啊这一部分呢，我们要特别留意啊，这现前我们要修的。像地藏菩萨讲啊，若遇恶口者，说见鼠斗争报，若遇嗔恚者，说丑陋龙城报啊。那我们读到这个经，要去修啊，那不是读一读就没事的啊。那读到这个经啊，那我们想讲，我们现在我有没有恶口啊？若遇两时斗乱者，说无时白时报。那我们现在有没有造这个业？那有造这个业呢？那读到这个经就要去给它转过来啊，所以叫转读啊，转就是说把我们这个心行转过来，跟这个经就相应了啊。经是性德流露出来啊，就是跟我们自性的性德它就相应了。那关键呢，啊，要转。在《金刚经》讲叫观照啊，这个经叫转，其实转就是观照了。你修什么都要观照啊，你不是观照，这个盲修瞎练啊，修了半天，也看不到成绩，没效果。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地方啊，不断的啊去提醒我们自己啊，去观察，这样啊，我们学习啊。才会进步啊，才会啊渐渐进入佳境。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这是见闻第一品第一段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563页，我们从倒数第三行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又当称扬地藏菩萨利益之事，汝之功德及以神通百千倍于常昏地神。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前面呢、这个经文，佛啊赞叹这个监牢地神，这个是娑婆世界啊地神的总代表。我们南阎浮提啊都属于监牢地神啊在护持的啊，所以阎浮的土地啊都是承蒙监牢地神来护持。这些地上的万物，草木沙石啊，这个五谷杂粮宝贝等等，我们现在讲啊地球上的资源啊，这一切都是监牢地神在护持啊，因为监牢地神的神力加持，那么让这个地球上的资源啊，让我们众生来享用。在《业报差别经》也讲啊，这个是科注引用这个《业报差别经》来解释啊，补充啊，解释这段经文。在《业报差别经》讲啊，这个有十种业，能令众生得外恶报。这个外恶报啊，就是外在的，外就是环境啊，这个环境啊就不好了。这个外恶报就现在讲了、天灾人祸了，灾难很多了啊，这水灾、火灾、旱灾啊，这个地震啊、风灾等等的啊，这些一切天灾人祸，这个是外恶报。若有众生于十不善业多修习故，感诸外物悉不具足。那众生如果造十恶业啊，十不善业就是他也在修，修什么？修十种不善业，多修习，而且修的很多，那么他就会感应啊，外面啊，这些万物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讲地球的资源啊，不具足，就是缺乏了。那现在我们这个整个地球的确资源啊，缺乏，水资源的缺乏，粮食的缺乏。现在呢，我们看啊，这个有瘟疫，还有蝗灾、蝗虫过境。啊，这个造十二业，那这些资源啊就缺乏了。如果修十善业啊，那就反过来了，修十善业，那就我们这个地球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啦。如果造十恶业，那就风不调雨不顺、国不泰民不安，地球的资源呐、严重的缺乏啊，人就会遭受到饥饿、饥渴啊，再加上其他的灾难。
那日子就不好过了。这个经里面也给我们说明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众生恶业炽盛，关键还是众生造恶业这个因啊，以致地神不护啊，那地神就不护持了。地神他是护持众生造十善业，他不护持众生造十恶业。那地神不来护持，万物就减损了，七宝也一直减少了，就没有了啊！现在你去挖黄金了，大概也没得挖了啊，或者你在地层底下很深很深，你去开发挖出来啊，也不够成本，不够工钱。那如果多修德啊，珍其威力，万物加美啊！如果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都修善积德，断恶业，修诸善业，那这个万物啊，这个地神就加持得上了啊！那万物啊，就非常美好了啊！真的就是要真善美慧了，真善美了。啊，造恶业，地神要加，加不上。恶业啊，障碍住。啊，所以这个地区的人如果都造十恶业，那会感受恶报，天灾人祸就层出不穷。众生造十恶，地神不护持，一切万物减少，人民生活就很困苦啦。如果我们断十恶，修十善，那就增长地神的威德。地神看到大家修善，他格外的欢喜，他荣耀光彩，差遣属下这些小地神啊，也来护持众生啊，那这万物加美啊，增加他的美好，因此这个都是属于善恶因果，地藏经就是因果教义，讲善恶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哪些是善，哪些是恶，劝我们啊断恶修善，因为我们是凡夫，我们自己一定要承认，我们现在不是圣人啊，也还没有成佛，那就是具足凡夫啊，具足凡夫。那凡夫啊，肯定造恶业多，修善少了，所以要常常提醒啊。那这个也先不要管别人啊，还是回头啊，观察自己啊，自己讲到自己，那就真的造恶业多啊，贪嗔痴多啊，啊，修善的少啊，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努力啊，提升。啊，慢慢的啊，恶业减少，善业增加，这样我们就不断啊进步提升了。那么我们今天啊这段经文讲的啊这一段啊，是监牢地神在这个法会大众之中称扬地藏菩萨利益众生之事。这是监牢地神啊，在这个法会当中啊，他来赞叹地藏菩萨的事情。那么佛先在此地啊，称赞监牢地神的功德啊，佛先赞叹地神的功德，如前面经文所说的啊，这个礼敬啊、称扬啊、赞叹啊、供养啊的功德无量无边。极以神通啊，那监牢地神的能力很大，护持众生，护持大地万物，护持佛法，百千倍于常分地神，那就是不是一般地神所能够相比的啊，一般地神啊所不及的，

那个是称量赞叹啊，监牢地神啊，他护持大地的神力。下面引用科注啊，叫做科注云：称量赞叹乃普贤十愿中第二门啊，这个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普贤大愿呐、啊。一是礼敬诸佛，二是称赞如来。他今天在此地称扬赞叹是普贤行，一念称扬万德自具。很多人不懂称扬的好处，讲经说法真正的好处是流露自己的性德。释迦牟尼佛所说一切经论是从自性流露出来，我们读诵赞扬，这个宣讲是属于赞扬，正是赞扬自己的性德，借着释迦牟尼佛流露出来的性德，也把自己的性德引发出来，这是不可思议的功德。真正的好处就在这个地方。常常讲经无有间断，假以时日，一定会明心见性。为什么？天天宣扬性德，天天熏习，不知不觉性德往外流。这个的确啊，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啊，如果天天啊接受大圣经典的熏习啊，就是引发我们的性德啊。我们借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十方诸佛，他们已经圆满流露的性德啊，来引发我们自性的性德。所以这个熏习就很重要啊，特别在我们凡夫这个地位啊，我们如果一天不读经，就面目可憎了。古人说三天不读书，面目可憎啊。我们现在人可能不用三天了，一天就不行了。所以天天熏习啊，这个在我们现前啊是非常需要的。故诸佛子凡来法会，初见久闻，宣流梵呗。佛子是佛的学生，发愿跟佛学习，来到法会，不管你是初学还是老修，你有责任宣流梵呗。宣流梵呗是讲经说法，赞叹佛陀的教诲，帮助佛啊来宣扬佛的教诲。金地神不为能主阎浮提物，这个监牢地神啊，他掌管，就是他主管阎浮提大地的一切万物。护更赞扬地藏利益之事，这个事情难得，他不愧为佛弟子，他能赞叹这个地神啊，他能够来赞叹地藏菩萨，很难得啊。则为护法地神啊，那么他就尽到啊地神本分的职责，而且能够护持佛法，依教奉行，其福业慧业自然深广，功德神通亦颇思议啊。这个颇就是不可的意思啊，就是不可思议了。注解是清莲法师对地神的赞扬啊，清莲法师这个注解啊，赞扬地神的功德。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菩萨及转读世经，但依地藏本愿经一事修行者，这个供养转读啊，但依地藏本愿经一事修行者。

这个一世修行啊，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常常提起的专修专弘啊，他专门修地藏法门，专门啊弘扬地藏法门。这个专就很重要了，专是自心一处无事不办，

学得太多太杂，没有办法成就，不能深入了。啊，这是我们的大毛病。我们这一生如果要成就，那这个专精修学啊，这个就不能疏忽了。啊，因为专精啊，才能自心一处，这个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这个在大圣经典都有讲到啊，在大悲心陀罗尼经佛也给我们讲啊，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你只要把这个心啊控制在一个地方啊，那没有什么事情你办不成的啊。所以现在呢啊，这些年啊，大陆在办道德讲堂啊，7天就能把一个人原来很坏变成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实际上讲啊，就是这里讲的，它的效果怎么这么殊胜呢？就是自心一处。他心给他制定在一处啊，所以他们那个道德讲堂我也去参访过啊。我问谢总啊，他说你们怎么办的啊？他说住在这里啊，大家住在一起啊，住通铺啊，要辅导的老师啊，每天啊都有作息的时间呢。那但是他给我讲个前提啊，反正进来要收手机。7天不能看手机啊，那有很多人呐 一开始一进来啊，这个手机收起来很不习惯啊，又吵又闹的闹情绪啊，但是啊，他们就是给他安抚啊，慢慢他这个心呐、能够安静下来啊，到了第3天就慢慢适应了。到了第5天以后啊，那尝到法味了，尝到味道了。到了7天圆满了，那甚至还有一些人啊，他觉得怎么这么快啊，还想继续留下来。那为什么呢？他尝到法味了。那么他为什么尝到法味呢？他心专，自心一处。那手机收起来，他就不会分心了。他能够把这个整个精神灌注在这个听讲这个上面。那灌注去听，他就听出味道了。那现在学校上课为什么效果那么差呢？现在学生这15分钟的定力都没有啊，做个15分钟也坐不住，眼睛就东张西望了。想东想西了，那有的甚至啊，那手机带进去也看看手机了。那你说他那个，他能专心听课吗？那不可能。老师在讲，他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老师讲老师的，他想他的，他吸收不进去。所以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教学啊，这一点他在讲习当中特别特别提，常常提啊。我们听了耳熟了，那为什么听了耳熟还常常提？因为这个很最重要了啊。你这个原则抓不住啊，那你那个效果可能很差啊，甚至没效果。所以事出事法最宝贵的是一心啊，这句话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啊。你自心一处，无事不办，没有事情办不成，成佛都能办得成啊。那其他事情怎么会办不成呢？那当然啊，就没有问题了。所以专精啊，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那最怕是分心了，分得太多。

啊，学得太多太杂，都没有深度，不能深入，都很肤浅，那没有深度就起不了作用，啊，因此就没有成就了。所以过去我们敬老也常讲啊，做专家比较容易啦，做通家比较难啊，通家呢样样通啊，那是大菩萨再来。啊，当然，他有那个天分是可以啊，他可以写很多啊，他样样都能通达啊。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那种天分啊，我们敬老和尚还是劝我们先做专家吧。啊，你这一门通了，你再去学其他的。啊，一门还没有搞通之前呢，啊，其他先放下。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大多数人呢，都必须要这样的来修学，这一生才会成就。科注云：“今专读不思议开显之经，最顿消而功速成，何事多求？杂乱心智，此即难越有相安乐行也。”言修行者为如说而行，若闻而不行，如说食鼠饱，何计积贫？谚云：“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寸。”是真实训示已耳。这个科注啊，青莲法师给我们讲。今专读不思议开显之经，啊，专读啊，啊，今日现在了，现在专读啊，这个不思议开显的经典，啊，这个罪啊，就顿消而功速成，罪业啊，很快就消了，这个功夫很快就成就了，何事多求啊？那不需要求太多了，如果。杂乱心智啊，那就很难了啊！这个心杂心乱，就很难成就了啊。那么这个就是难越有相安乐行啊。那么讲到修行啊，就如说而行啊，那闻而不行，如说食鼠饱，何计积贫？那这个也是劝我们呐、啊，只有闻，不在生活当中实际去修行。那好像说吃饭你不去吃，还是要挨饿啊！啊，一天到晚替人家算钱，也不是自己的、啊，跟自己没有关系呀、啊。所以这个经典啊，我们要把它落实在生活上。这个才有用啊！如果我们经也听了很多，读的很多啊，不知道啊，把它用在生活、用在生活修行上，那这个读的再多也无济于事啊，也没有帮助啊！所以这个引用谚语讲啊，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寸啊。啊，说了一丈，一寸也没做，那跟自己都没关系，得不到利益，还不如啊，真正去做，做一点点的，那他真的得到那个利益了。这个就是给我们提醒啊，解了以后要行啊，这个行的重要。《地藏经》《无量寿经》《华严经》是不思议开显之经。那这几个地方，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提出来，这三部经典都是不思议开显之经。依《地藏经》一事修行，或依《华严经》一品一章修行，灭罪快，功德很快就成就。多少在家出家的年轻大德勇猛精进，最后没有很好的成绩表现，原因就是学得太多太杂，

这个也是我们现代人啊，这个侍奉弟子啊，那特别是年轻的这个侍奉弟子，在家出家的啊，刚刚学佛啊，勇猛精进，但是到最后啊，也没有什么很好成绩表现。这个原因就是学的太多太杂了，的确是这样。学太多了，学太杂了，最后没有一样能成就。那特别现在又学错了，那这个不但没成就啊，又误入歧途的，这一生就空过了，非常可惜。学佛第一要建立信心，相信老师，本师释迦牟尼佛不欺骗我们，深信真诚慈悲教诲。要解其意，然后认真去做，依教奉行，才能得真实的利益。这些话呢，都是真实语，都是真话了。我们要得到真实的利益，我们敬老和尚这些话呢，我们要好好去思维，去。把它落实依教奉行。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汝以本神力而永护之，勿令一切灾害及不如意事折闻于耳，何况令受？专修专弘的这个人你以本神力保佑加持他，让一切灾害以及不如意的这些事情他听都听不到，何况另受？他听都听不到了，当然他也不会去遇到这些不如意事、一切灾害的事情。这段话是世尊嘱咐监牢地神要保护这些修行人，帮助他们成就，来护持他们。非但汝独护世人故，亦有示范眷属、诸天眷属永护世人。供养转读，依照《地藏经》理论方法修行的人，不仅监牢地神护持，是地势天王。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外国人称的上帝、天主了。梵是大梵天王，眷属都是天神，没有一个不拥护这个人所以不但这个监牢地神以及这些所有的地神来护持这个人就连这个刀立天主、大梵天王这些诸天的眷属也都来拥护这个人，那可见得依地藏菩萨本愿经一次修行得这么多诸天善神护法的拥护当然就不会有障碍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故得如是圣贤拥护？皆由瞻礼地藏形象及转读是本愿经故。自然毕竟出离苦海，正涅槃乐，以是之故得大永护。圣贤指天王、天神、监牢地神这些都属于圣贤、圣人、贤人。他们不是凡夫，而是诸佛菩萨呢，应化在六道。就像普门品讲的，观音菩萨32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那这些这里讲的这些诸天神护法地神，很多都是佛菩萨示现的。得到他们的拥护，就是得诸佛菩萨的拥护。瞻礼不仅是。

形式啊，形式上我们瞻就是眼睛看了，看着地藏菩萨的圣像，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这是瞻。礼啊，我们有礼拜啊，或者问讯，这个都属于礼，都属于瞻礼。那么不仅是在形式上啊，见到菩萨啦啊，像菩萨呢礼拜啦，这个是形式。最重要呢，要效法地藏菩萨，以地藏菩萨作为自己学佛的一个榜样，我要学得跟地藏菩萨一样，这叫瞻礼啊。所以看到地藏菩萨形象啊，要升起啊效法学习之心。转读转是转我们自己的境界，没有读经之前，我们很多想法看法说法做法全错了。现在展开这部经典读了之后明白了，把过去一切错误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给他转过来，把这一切错误的思想言行通通转过来那个是叫转那转过来啊，跟佛菩萨一样，这个叫转。经要天天读，读得很熟悉，起心动念才能转得过来如果对经文不熟悉啊，常常忘记了，一境界一现前呢、我们还是迷惑颠倒，还是转不过来。所以经典展开，不会读经的人是读给活菩萨听的那与自己就不相干了。会读的人是读给自己听，转变自己的境界。这个叫会读经了。那么会读你会转读这部经典，自然毕竟出离苦海，证涅槃乐。毕竟出离苦海是超越十法界，证大涅槃。这是什么果位？最低限度是原教初住，别教初地菩萨。实际上是超越十地才是毕竟出离苦海。也就是无明破尽了，证得原教如来果地上的大涅槃乐，以是之故得大永护因为这个缘故，得诸佛如来护念、诸天天王天神的永护。佛所说的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做不到的佛不说佛给我们讲的绝对不会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话说了我们做不到，那说了这个，那不是变成戏论了吗所以佛说出来的都是我们这个世界众生能做得到的，佛才会说所以这里讲转读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转变就在一念之间就是我们一个念头的一个转变，把自私自利的念头舍掉，起心动念为尽虚空骗法界一切众生，真正做到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就入诸佛如来的境界，就得诸佛如来的护念加持，烦恼就断了，智慧就开了。烦恼的根是我执，自私的念头没有了，念念为佛法，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你烦恼的根就没有了不断自然就没有了这个是大圣修学的方法就把心量拓开。那凡夫就是我执小圣这个断我执比较难那他就是
对面这样断的啊，这个就比较困难啊。大圣他这个方法巧妙啊，你说你不要想自己啊，起心动念想众生啊，这是佛在《金刚经》教我们的啊。你一发心，就是要度无量无边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上至恢恢想天天人，下至烟灰软动这些众生，通通要把它 度成佛。就像地藏菩萨发的愿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这个愿多大？那无限大了，尽虚空遍法界了。啊，它这当中没有任何隔阂了。那这个我执不断，它自然它就没有了。啊，我执就是心量小啊，化小千千。啊，事实情况啊，这个整个宇宙都是一体，没有界限的了。啊，这个界限都是我们众生啊，妄想、分别、执着产生的幻象啊，不是真的。啊，所以说有法界，界就是一个界限了。啊，它本来就没界限了。啊，是我们妄想、分别、执着把它化成界限，越化越小，越化越小。啊，小到可怜啊，小到只为自己一个人啊，连自己家人都不，他就不管了。啊，所以这个大圣法。他的巧妙就是为众生，也发愿度众生。啊，这个烦恼的根是我执，啊，这个自私自利的念头就从我执来的。那现在我这个淡化了，化解了，没有了。念念为佛法，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你烦恼的根就没有了。烦恼没有了，自信般若智慧就现前，放下分别执着，放下自私自利，前途一片光明，得大自在，大福德，大解脱，也就现前了。那么下面呢，啊，是科注讲的，啊，科注云：君子业海，苦有万端，既有理独，出离无难，言自然则不加勉强，说毕竟则道底不虚，是故行者应当自心，若自心者所求必获，出苦正乐，此正教主天公护主之心，以地藏幽徒化人之念，切在专行，因果不爽，如毛发直也。苦海是业海，造业，善业有善报，恶业有恶报，善报恶报都不自在。啊，善报啊生三善道，恶报生三恶道。啊，那么在六道里面呢，啊，没有出离六道，善报恶报都得不到自在。六道十法界是业海，啊，海是形容啊，啊，这个造的业太多太大。每天瞻礼地藏菩萨像，仰慕尊重地藏菩萨，效法学习地藏菩萨，又能读经依教奉行，脱离业海就不难了。修行一定要修清净心，修平等觉，救一切自然，愿生西方净土，有愿无求。愿是真心，求是妄心，愿是随缘，求是攀缘。行者就是依教修行的人，应该用真心来修，不可以夹杂妄想，只要是真心修学，一定有感应，所求必获，一定会满愿。

苦正乐，不但、啊、超越六道，还超越十法界，往生不退成佛，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皆作阿惟越智菩萨。这种殊胜的功德利益，真正是稀有。释迦佛在刀立天宫将度化众生的事业护托给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接受护主，在十法界担负起世尊度化众生的使命。这个在本经我们都看到。那么这部地藏经啊，从这个经文里面佛护主地藏菩萨这个事情来看啊，我们就可以知道这部经典在我们这个世间啊非常重要一部的经典。实在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不管修任何宗派任何法门都不可缺少。这个经啊是佛门的孝经。这个孝在观经净业三福讲啊，第一福就是孝养父母。十一句的经文啊，第一句孝养父母就是后面十句的发展了。第一福是最根本的。所以这部经就是共同科目了。三世诸佛净业真因了。不管你修哪个法门，那成佛法门很多啊。修成就了就成佛了。但是这个基础的共同科目都是一样的，都不可缺少。所以地藏经啊，也是我们这个一切法门的共同科目啊。不管你修哪个法门，修哪一部经典，你不能说你不孝父母啊。你不孝父母的没有这个基础，那修什么也不能成就啊。所以这个重要了啊，我们应当啊这样来看地神护法品。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了。现在请翻开570页。第七行从这个见闻利益品第十二这个地方看起。科注：见地藏之相，闻地藏之名，无不获大利益。力同观音，闻名见身心念者，皆能灭苦。现身自理及身业机这个见身自理就是我们身体的身业的机感，闻名故称及口业机，身口由心及意业机，机感既成，明显自应。这是引用科注里面的一段。见到地藏菩萨形象，听到地藏菩萨名号，真的能灭苦是真的吗？真的。但不是现在，将来什么时候你的心行与菩萨相应，这个利益就现前。虽见相闻名，心行与菩萨不相应，利益不能现前就是现在不能现前。见到菩萨身，你就会礼敬是身业，闻名称念南无地藏王菩萨是口业，身礼拜口称名皆起于心是意业起心动念我们要去拜地藏菩萨我们要念地藏菩萨心里动这个念头，这个是意业。那么这个功德利益不能现前是明应，功德利益现前是显应这个应这个感应有四种第一种就是显这个显感

明印啊，就是我们很明显去求地藏菩萨，但是菩萨的应啊，回应啊，不明显，不明显就明印啊。那么第二类的啊，显感显应。啊，很明显去求啊，那这个菩萨的回应也很明显啊。那第三类呢，敏感显应，敏感就他没有很明显去求了，那菩萨这个应啊，也确实很明显的啊。你看这个过去我们老国大代表。啊，周邦道老居士啊，那么他的夫人啊，周扬慧卿啊，在大陆啊，好像南京啊，那他自己当时住的这个大宅院里面啊，遇到啊地藏菩萨变一个出家人去他家里给他化缘五斤香油啊，他当时没有给他。当时还没有学佛，而且常常听说啊，这很多出家人都来骗钱的，啊，所以那个出家人去给他化缘啊，化五斤香油，他不给，啊，问这个出家人呢，说师傅你从哪里来啊？他说从九华山来的，女佣啊，又在旁边讲一些，现在出家人呐，很多都是骗人的啦，啊。这个欠这个周夫人啊，不要给他啊！这个在周扬慧卿啊遇到地藏菩萨化身的这个记事啊，有讲到啊。后来到台湾来了，去请教这个台北灵济寺的这个白胜老和尚啊，到台中又请教雪庐老人。那么这个出家在家的大德啊，就跟他讲：“哎，你遇到那个是地藏菩萨啦，地藏菩萨化身了，去给你化缘了。”啊，当时啊，他开始学佛了啊，听到之后啊，非常懊悔啊，当时就化了五斤香油的钱，竟然没给他。啊，后来到台湾来啊，赶快啊。去还这个愿呐，啊，赶快去供香油啊。那么他这一类的就属于这个敏感显应，他还没学佛啊，他也没有起一个心动个念要去求地藏菩萨啊，甚至他还不当时还不知道地藏菩萨，那菩萨怎么这么明显的？应化在他面前呢，这个是过去是有善根的，过去是啊，这一生他没有明显的求，但是明显的应，这一类就属于敏感显应，他也有感，只是不明显，他自己不知道。那菩萨应啊，很明显，敏感显应。那么第四类呢，敏感明应。求也不明显，应也不明显，总之有这四大类。那么这个感应就是必定有的，有感必有应，所以感应啊分这四大类。所以我们起个心动个念求佛力加持，这个就是感。菩萨和菩萨一定有应。只是这个应啊，有明显有不明显。那一般我们这个明显的应，那当然我们很明显就感受出来。那如果不明显呢？不明显，可能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好像菩萨有应哦，过了一段时间才有所感觉啊，在当时啊没有明显的感觉。甚至完全没感觉，好像不算。

么都没感应啊。啊，其实众生有感，菩萨一定有应，啊，不会没有应，啊，只是这个应有明显不明显，这个差别。那还有这个感，我们能够感的众生，啊，这个心呐、啊、有几分沉静，啊，这个也是成一个正比例了。啊，所谓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总之众生有感，佛菩萨肯定有应啊。这个感应啊，它是自然之理。所以这里地方啊，也给我们讲啊，啊，这个我们看讲记啊，这个功德利益不能现前是明应，功德利益现前是显应。啊，这个我们容易懂。礼敬称名，心行与经典的理论方法境界相应，感应就很明显，显应。啊，这个显感显应，显感明应，这个我们读《瞻察善恶业报经》啊，读了之后我们会很清楚。啊，《瞻察经》给我们讲那个显应啊，地藏菩萨来摸顶啊，给你受记了、啊，这个显应啊。啊，那还有这个业障忏除的、啊，那没有梦到地藏菩萨，但是沾那个轮相，轮相现出来都是善相，那这个是明应。那么礼敬称名读经，心行与经典不相应，经上所讲的我们没有做到，感应就不显著，那这一类叫明应啊，这一类叫明应，也就是现前一样要受苦遭难，一样要堕落，依旧搞六道轮回。不能说没有感应，而是我们烦恼习气的波度很强，显示不出佛菩萨的加持。那这个也是真的。我们礼敬啊，礼拜恭敬称名啊，称念地藏菩萨名号，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个心行与经典不相应。啊，这个心行与经典不相应啊，就是说经上所讲的我们没有做到，那感应就不显著。啊，但是也有应啊，都明应。啊，也就是说现前呢、啊，一样要受苦遭难呐、啊，一样要堕落，一样要。继续六道轮回啊，但是不能说没有感应啊，你总是有动个心起个念，再微小的都有应啊。你看前面经典不是讲吗？你在佛门当中点一点点香，做一点点善事，一毛一尘一沙一地这么微小的善事，啊，这个护法善神啊。他都护持啊，怎么会没有应呢？那现在我们感觉没有应啊，并不是佛菩萨没有加持，而是我们那个恶业那种业障太重，你去障碍住啊，障碍住你都感受不到佛力的加持，得不到这个功德力，是这个缘故了，那不是没有应啊。所以我们读了地藏经啊，要懂得断恶修善啊，这个。根据地藏经讲的啊来修行啊，这个感应就很明显了。真正依教奉行，感的力量很强，佛菩萨应的力量也很强，现在就能转业，那就非常明显了。就不用等到以后了啊，现在马上能转了啊，你一念转过来马上就感受到。所以我们读了地藏经啊，读遍数读多了，我们也会
慢慢有感觉了。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效果，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啊，善根福的因缘不同。那我们比较钝的，业障比较重的，可能要读很多。那在生活当中啊，遇到很多很多挫折，碰很多钉子，那慢慢觉悟过来，这些都是感应啊。所以这个我们读了经啊，这个地藏菩萨啊讲这些因果啊这一部分呢、啊，我们要特别留意啊，这现前我们要修的啊，像地藏菩萨讲啊，若遇恶口者，说见俗斗争报；若遇嗔恚者，说丑陋龙缠报啊。那我们读到这个经。要去修啊，那不是读一读就没事了啊。那读到这个经啊，那我们也想讲，我们现在我有没有恶口啊？若遇两时斗乱者，说无时白时报啊。那我们现在有没有造这个业？那有造这个业呢？那读到这个经就要去。给它转过来啊，所以叫转读啊，转就是说，把我们这个心情转过来，跟这个经就相应了啊。经是性德流露出来啊，就是跟我们自性的性德，它就相应了。关键呢、要转啊，在《金刚经》讲叫观照啊，这个经叫转啊，其实转就是观照了。啊，你修什么都要观照啊！你不是观照，这盲修瞎练啊，修了半天，也看不到成绩，没效果。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地方啊，不断的啊，去提醒我们自己啊，去观察，这样啊，我们学习啊，才会进步啊，才会啊，渐渐进入佳境。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这是见闻第一品第一段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无纳谏53。明主垂宽容之听，从谏争之观，广开忠直之路，不坠狂倦之言，然后百僚在位，竭忠尽谋，不惧后患，朝廷无残余之事，严守无失道之谦。这一条出自于谏十九汉书七。狂倦进取一善道，知进而不知退的人，这个是狂。倦是指守节无为，应进而退的人，应该进但是他不进，他退。那么两种啊，各有优点。狂则进取，狂呢他是进取，那么谏则呢有所不为，那不合乎他的这个理想啊，他就不做了啊，这是倦。那么狂呢他是进取。

0: 那这个地方啊啊，是当时几位大臣啊联合上书劝汉成帝啊不要诛伤建成刘府，这个地方啊是指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地方啊是狂妄贬极的意思。严守啊是君主，谦呢是罪过过失。这一条讲圣明的君主能宽容地听取下边的谏言，尊敬推崇敢于谏真的官员，广开忠臣正直者的进谏之路，不怪罪下属狂妄贬极的话，这样才能使朝中百官安居其位，竭尽忠臣与智谋，不害怕有后患，朝廷就不会有谄媚阿谀的人，君主就不会有不合道义的过失。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无纳谏54。防民之口甚以防水，水拥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泽，决之石岛，为民泽，宣之使言，故民之有口，有土之有山川也，才用于是乎出，尤其有言习眼卧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先言也，善败于是乎兴，乎民利之心而先之口，成而行之，若拥其口，其以能几何？这一条出自于见识一史记上。防是提坝的，就是我们现在讲啊，这个水坝的提防。那这里是用作动词，这个是堵塞的意思。拥就是堵塞。溃呢是决口，这个提防啊那么有缺口了。决啊就是排除拥塞，疏通水道。这个宣就是疏通了，疏导啊，好像水这个提防有破口了，水呢已经流出来了啊，那么要把这个水啊疏散啊，疏导的意思。沿袭眼卧袭。啊，这个字念袭啊，是指低下而潮湿的土地。这个岩啊是指低下而平坦的土地。卧呢是指有河流灌溉的土地。啊，回卧的卧。宣呢、啊、是宣布传布，公开说出来。啊，我们现在讲公布了。善败就是成败。兴是事情的发生或者出现。这条讲啊，
1: 堵塞百姓的口，后果比堵住河流更加严重。河水堵塞而蓄积，一旦决口，伤害的人一定会很多。堵塞了百姓的口也是一样道理。所以治水的人要疏通水道，使水流通畅。
0: 治理百姓的人要开导他们，让他们讲话，开导人民。

0: 那么让人民呢、啊、有讲话的余地，他们有什么问题啊可以提出来。因此百姓有嘴巴，正像大地有山河一样，于是人类的财物啊就从这里产生了。又犹如啊大地有平崖高低各种不同的地形一样，于是人类的衣食资源就从这里产生。能让百姓尽情说话，国家政事的好坏才能充分显示。百姓把心里想的公开说出来，成熟的意见就可以实施。啊，如果他讲的话呢，那不成熟，不可行，那就不要采纳就好了。啊，就让他讲，不采纳。啊，如果呢，堵住老百姓的嘴，不让他说话，那这样这个国家能维持长久吗？所以这个就是让人民百姓啊有表达的机会，有将问题啊向上面反映的一个管道了。这个就是像河水啊流出来你要疏通了，淹水了你要疏通了啊，不能把它堵住。堵不住的时候啊，那这个水冲下来那就是更严重了。啊，所以这条啊也就是多听听人民的声音了、才知道啊民间疾苦，在上位的领导人啊才知道啊有什么问题要怎么去处理解决。啊，这样啊这个国家呢才能得到啊好的治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五纳谏。55汤曰：禹有言，人是水，是行，是民之治佛。伊尹曰：明哉，言能听，道乃进。君国子民，为善者在王冠，免灾免灾。这条出自于卷十一《史记》上。这里这个字啊，不念佛，是佛的佛啊，是民之治佛。王冠呢、是王朝的官员，免是尽力、努力的意思。免灾免灾就是尽力努力这个意思。这条汤王说，就是商汤了，商朝圣王汤王说，我说过，人看水可以照见自己的容貌，看民众生活情况可以得知政治是否清明。伊尹说，这个话说得透彻极了，说得非常好，能听进别人的意见能够听取别人的意见，治国之道才会有长进。也就是说纳谏有一些好的建议能够接纳，这样治理国家才会进步。如果都是自己一意孤行不接受别人的建议这个国家治理不会有进步了。所以要接受听取众人的意见，治理国家服役万民，就得让贤能的人担任王朝的重要官职。治理一个国家要安抚万民，全国的人民就必须要理解贤能的人，有贤德有才能的人他来担任重要的官职如果你请一个不是贤能的人来担任重要的官职，那就坏了。所以必须要让贤能的人他来担任国家重要的官职、重要的职位。努力吧，努力吧，这个免灾免灾就努力吧，努力吧努力向上提升进步。这一条也是纳谏很重要的一个教诲，我们大家都必须学习。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吾纳谏。56，夫子欲我，就言曰：吾始乱，吾复复，吾恃宠，吾为统，吾傲礼，吾骄能，吾护怒，吾谋非德，吾犯非义。这条出自于《谏六春秋左氏传下》。夫子，古代啊对男子的敬称，此处是指春秋时郑国郑卿游集，其人年少有余度，支持子产改革，后继子产执政，常以外交辞令，多次出使晋楚大国。现在讲啊，是一个外交官了。我这个地方啊，是晋国大夫赵简子自称。赵简子因为善于吸取他人有益之言，而能建功立业。本条选文是游集去世后，赵简子亲临哭吊时所追溯的游集曾经给他的忠言。护啊，这个护就是保护啊，这个护的音啊，依赖平视的意思。傲是傲慢骄傲，后啊通作傲，骄傲的傲。那这条讲啊，夫子就是郑国郑卿游集了。夫子对我说的九句话：不可成为祸乱的缘起，不可依仗钱财权势，不可依仗宠爱，不可违背大众共同的意愿，不可傲慢对待有礼之人，不可因有能力而骄傲，不可对同一件事再次动怒，不可图谋不合道德的事，不可触犯不合正义的事。这一条啊，是讲出了九句话了，说出来啊，都是我们要提醒自己的。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经道六度禅学57脾彖曰：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这一条出自于《谏一周易》。彖这个地方啊，是匹卦的彖辞。孔子所作彖辞，统论一卦之意。普卦，八卦。8864，每一卦有它的一个意义，或者是说其卦之德啊，那一卦的德，或者是说呢其卦之意，那一卦的意义，或者是说其卦之名啊，那个卦的名称。那这条讲啊，匹卦彖传说，天地不能通气，万物就不能生长，君臣之间不沟通，上下的观念就很难达成一致，必然会导致民心离散，政权也就不能存在了。坤代表柔，是内卦；乾代表刚，是外卦。卦象表明，自私自利的小人在位，而贤德的君子在也，象征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的情况。这是一个国家团体要衰败的征兆。啊，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六度禅学58无成正绝后克正无成愚绝后自胜厚德为成福德为成耳无逆于先人充耳目之观敌上已非先王之典，这条出自于谏二上书。无成是成熟的意思，绝是代词，就是齐一个代词，后是君主帝王，克是能够，为呢是介词，现在讲由于的意思，逆啊是亲近。先人啊就是小人啊坚定的人敌是开导引导这条讲啊周穆王任命伯囧为太仆正来领导身边的四亿人员策命书中说身边的仆从和近臣都是忠正之士其君主也会保持忠正仆从和近臣谄媚君主就会自以为圣明君主有德在于丞相君主失德也在于丞相你不要亲近奸佞小人不要让他们担任充当君王耳目的职务

0: 以免诱导君王违背先王的典制。这一条主要讲啊，不能听一些奸佞小人的话，要听下面正直的臣属他们的谏言，不能只听好听话。如果都是听好听话，都是小人啊，阿谀奉承、谄媚巴结的讲的话呢，都是要让这个君王啊高兴的。那其实啊，不是真的，都是啊那些谄媚巴结，不是真实的话，君主啊就丧失德行了，很多政策啊就会偏差错误了。要听从啊正直的臣属他们的谏言，才能啊保持一个君王他的德行。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六，杜蚕鞋。59，臣闻天下之祸，不由于外，皆兴于内。是故虞舜生朝，先除四凶，然后用16相。明二人不去，则善人无由进也。这条出自于卷23《后汉书三》。生朝是上朝的意思。古代帝王啊，一大早啊，到朝廷议论国事，跟这个文武百官议论国事。除是驱除、肃清的意思。四凶相传为尧舜时代四个恶名昭彰的部族首领，后世多用以比喻凶狠贪婪的朝臣。16相即16族，指古代传说的高阳氏的后代巴凯和高辛氏的后代巴元，为舜向尧推荐的16个贤臣，因其各有大功，皆是士族，所以称为啊16相，对当时啊国家啊有大功劳，所以尧啊就是赐给他们这个名称了。无由是没有门径的意思，没有办法的意思。这条讲啊，在东汉的时候啊，户谢上书劝谏说，臣听说天下的祸患啊，并不是由外面引起的，都是由内产生的。所以虞舜上朝议事，首先驱除四位恶名昭彰的部族首领，然后任用16位贤臣，表明如果恶人不除去，善人就无法得到禁用。这个就是先把恶人啊先排除，现在讲先调迁，调到其他地方去，贤臣啊他才能够进得来。如果恶的人啊不除去，他占据重要的位置，那贤人善人就进不来了，就无法得到禁用了，这样对国家的损失就很大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六度禅学。六十，方正之臣得用，则奸邪之臣困伤矣。是方正之以奸邪，不两尽之事也。奸邪之在主之侧者，不能恶二之，为二之则必后主见而日夜为之。人主胡察而用其言，则忠臣无罪而困死，奸臣无功而富贵。故曰：忠臣死矣非罪，而邪臣起矣非功。这一条出自于卷32观止。困是现在艰难困苦里面，或者受环境条件等因素限制住，这是困的意思。这个卷啊，是嫌隙隔阂的意思。这一条讲啊，品性正直的臣子得到禁用，那么奸邪之臣就会困窘而毁败了。这就是正直之臣与奸邪之臣不能同时禁用的形式。奸邪之臣在君主身边，就不能不憎恶正直的忠臣。既然憎恶，就必然窥视君主与忠臣有隔阂的时机，而日夜图谋为害。啊，那么这个奸臣啊，就找机会了。这个君主啊，跟这个忠臣啊，啊，这个当中有隔阂啊，那么他就趁这个机会啊，去图谋啊，去害忠臣了。如果君主不能明察而听用奸邪之言，如果君主啊不是明君呐，他不能明察呢，在这个时候啊。听信啊那个奸臣的话，忠臣就会无罪而被迫害致死了。奸臣啊，那就会无功而得到富贵。忠臣呢，没有罪啊，很冤枉啊，被害死了。那奸臣呢，他没有功劳啊，反而受到赏赐啊，得到富贵。所以说，忠臣往往死于无罪。忠臣呢，往往啊无罪而死啊；邪臣呢，往往兴起于无功。这个奸邪之臣呐、啊，往往啊他也没有功劳啊，但是呢，他会这个进谗言呐、啊，啊讲一些君主喜欢听的话，但是都不是真话，都是希望的话。那这个如果不是明君，这个君主没有去明察呢？往往啊就被蒙蔽了，所以就会害死忠臣，让这个奸臣啊有机会啊得到不应该得的富贵。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六度禅学61。世俗之人，闻欲则悦，闻悔则欺，此众人之大情。

0: 有同己则喜，异己则怒，此人之大浅。故七是愤怒的意思。众人之大浅，社会大众普遍的心理，就是人之常浅啊。令人啊善于花言巧语、阿谀奉承的人，就是令人。他会讲好话了，讲你喜欢听的话。物啊，是人众人的意思。这条讲世上啊的一般人，听到别人赞誉自己就高兴，听到别人啊对自己赞叹，那就很高兴了；听到别人批评自己就很生气，这是人之常情，一般人都是这样的。别人的意见与自己的意见相同就高兴，不同就恼怒，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令人多善于说赞美的话，多善于迎合他人。别人说正确，他也说正确；别人说不正确，他也说不正确。迎合别人所爱好的，附和别人所憎恶的。所以贤明的君主虽然能重用正直无私的人，但不一定愿意亲近他们；虽然不重用奸邪之人，但不一定愿意疏远他们。啊，的确是这样的。一个贤明的君主啊，他能够重用正直的人，但是呢，正直的人讲话呢，都是讲真话了。所谓忠言逆耳啊，不一定愿意啊亲近他们啊。虽然啊不重用奸邪之人，这贤明的君主啊，他不会去重用奸邪的人，但不一定啊愿意疏远他们。奸邪之人呢，他喜欢跟他接近啊，就是喜欢听他说话啦，因为这些人都会说一些让他听得很喜欢的话。所以不重用他们，但不一定啊就想疏远这些人。因此即使像虞舜、夏禹这样贤明的君主，也只能做到不用奸邪之人，却不一定会去憎恶奸邪之人。古话说啊，巧辩之人能够迷惑人心啊，虞舜、夏禹也做不到很理智的憎恶他们，对此不能不明察呀。那么对这个呢，你就不能不明察了，要保持啊高度的理性。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六度禅邪62。或问令孰为大，父子曰行足以服孰，辩足以惑众，言必称乎仁义，引其二心而不可足见，是主之欲为何之？得其志，敢以非道献善人，称之有术，视之有力，非圣人不能别，此大令也。其次，心不义为仁义，言亦必称之，行无大可恢，动不为乎俗，何足俗？

0: 欲而不敢正也。有害之则然后现之，罪下令者行不顾乎天下，唯求主心，使闻巧辞自立而已，显然害善，行之不作。这一条出自于卷四十九父子。福啊，这个字是幸福佩服的意思，使人家佩服他了。视呢是窥视、窥探、观察。作呢就是惭愧的意思。那么这条讲啊，有人问啊，什么样的人才算最大的佞臣呢？这个奸佞之臣，最大的佞臣啊，是什么样的人？父子回答了，行为足以让社会大众信服啊，那么他的行为啊能够让这个社会大众呢来相信他啊，佩服他。诡辩呢、足以迷惑众人啊，这个诡辩呢、就是很会讲话了啊，善辩呢、口才很好。那么听他讲话呢，大家都被他的言论呢、所迷惑了，但是他是诡辩的啊，诡辩呢、来迷惑众人，那众人呢、都被他迷惑了。言论呢必称仁义啊，那所讲的呢满口啊也是道德仁义了。隐藏其险恶之心，而人不能一下子看透。那么他外表做出来啊都是道德仁义，那也很会讲话，让这个社会大众啊都很相信他、佩服他了啊。但是呢，他那个心啊是险恶之心啊，一般人啊不能够一下子就看出来。那么这样的人呢，他窥探君主的欲望，暗中巧妙迎合，这个一般呢也看不出来。但是呢，他呢都在观察了。在等候机会了啊，看看这个君主领导人呢他的欲望，他喜欢什么，那么就会暗中啊巧妙去迎合了，让这个领导人啊生欢喜啊啊，那么生欢喜当然就会重用他了，就会听他的话了啊，所谓啊言听计从啊啊，一旦呢这样的人得志的时候啊，他就敢用不道义的方式陷害好人，以一定的策略方法称叹自己种种害善之行啊，以利益国家为由掩饰自己害善之举。那么他也很会掩饰了啊，那么实际上是他害人呐、都是他的策略方法，还称叹自己啊，这个是做种种的善行啊，实际上啊他是害善之行了、那么还称叹自己以利益国家为由啊，那这个讲的了都是为国家好，用这样的理由啊来掩饰自己啊害善之举，他去陷害善人的、这种行为。那么这样大佞之人啊，若不是圣人则不能识别了啊，这个不是大学问的人啊一般人就看不出来啊，那么这是大佞的人啊奸佞的人。那么这种人是最大的佞臣啊。那么其次呢，内心不想实行仁义啊，言谈却必称仁义啊，就是心啊跟他讲的话呢不一样的，他内心呐、根本就不想去实行道德仁义，但是呢，他讲话呢，言里谈论必定啊称赞这个道德仁义，在行为上啊没有让人引起大的非议，他的行为啊也没有让人家呢引起很大的议论批评， 行动呢也不违背世俗的习惯，他所作所为啊，他的行为动作啊，那么也不会去违背啊一般啊世间啊这个风俗习惯啊，他也跟着大家一样迎合君主的私意而不敢去矫正啊。但是呢这样的人啊，他也会去迎合君主私人的欲望，他不敢去矫正，不敢去劝谏呐、啊，这个君主错误的地方。有危害自己的人，则会加以陷害啊。如果跟他有利害冲突啊，会威胁到他自己利益的人呐、啊，那么他对这样的人就会加以去陷害了啊。那么这个是次一等的佞人呐、啊。那么最下等的佞臣呢，是其作为不顾忌天下人的回忆，这个是最下等的佞臣。那么上面讲是次一等的佞臣呢、啊，那最下等的，我们现在话讲不顾形象了、啊，他的作为啊，不顾忌天下人，人家怎么讲他无所谓，他只求啊迎合君主的心意啊，就是谄媚巴结了。这个君主这个上面的领导人言语乏美而虚浮不实，讲的话呢都是虚浮不实，很华丽，讲得很好听，以求利己而已，那只有求他自己的利益而已啦、啊、实际上啊对领导人对国家社会啊没有利益，是有害的，他只求自私自利的啊、很明显的啊，残害贤善之臣，他害人啊是很明显的啊，不像前面讲的啊，这个一般看不出来，最大的佞臣啊，那不是圣人啊看不出来啊，那其次这样的佞臣啊，一般人啊也不容易看出来，那、啊、这个第三等人啊，那就很明显了，很明显啊去残害贤善之臣。啊，但我行我素，毫不觉得惭愧了，他也没有觉得惭愧。那这个像我们现在呢，社会上啊，啊，特别到选举的时候啊，这样的人啊也蛮多的。那这些啊，都是我们要很冷静啊，去观察是什么样的人，不能啊被他所迷惑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六度禅学63。齐桓公问于管仲曰：国何患？对曰：患夫射鼠。桓公曰：何谓也？对曰：夫射树木而屠之，鼠因往脱焉，熏之则恐烧其木，灌之则恐坏其土，此鼠所以不可得杀者，以射故也。夫国亦有射鼠，人族左右是也，内则必善恶于君上，外则卖权重于百姓，不诛之则为乱，诛之则为人族所暗惧。

0: 富有之，此亦国之社俗也。这条出自于见四十三说曰。齐桓公问于管仲，这条讲的又见于晏子春秋里面记载。问则为景公问的人是齐景公，答则为晏子，回答的就是晏子。社鼠是社庙中的这个老鼠，比喻有所依恃的小人社社坛既是土地神之处，诸之则为人族所暗惧，富有之这个秦初制药天明本断句为诸之则为人族所暗惧，富有之这个就是指保护他们豢养他们的意思了。那么这条讲齐桓公问管仲道，治理国家所担心的是什么呢？管仲回答说，担心社庙的老鼠这个社畜就是祭祀社庙里面的老鼠。桓公就问了，什么意思呢？管仲回答说，那社庙是用木头排列后再涂上泥做成的，这个社庙是用木头排列起来再涂上这个泥这样来做成的。那老鼠呢便栖身其中那老鼠呢它就是住在里面了。若用烟熏它，则害怕呢会烧坏木头要把那个老鼠熏出来但是恐怕呢要把那个寺庙的木头烧坏掉如果用水灌它呢，用水去灌让这个老鼠跑出来，又害怕呢冲坏了涂在上面的泥，因为那个木头上有涂上那个泥，那水一冲那个泥也就被冲坏了。这个里面的老鼠之所以不能被杀死，因为是它在寺庙的缘故因为它躲在里面你就不能去杀它。国家呢也有社鼠那么上面用这个寺庙的老鼠来比喻这个国家呢也有社鼠。那国家的社鼠是什么呢？君主身边的亲信就是那么很亲近的这个君主领导人身边很亲近他的这个就好像那个社庙里面的老鼠他附在这个社庙里面。那么这个君主身边的亲信他们在宫内对君主隐瞒一切善恶情况，对上欺瞒，在宫外呢就仗势欺人，因为他是君主领导人的亲信就仗势欺人，在外面欺负人，压榨百姓，如果不诛杀他们就会造成祸乱这国家呢就会有灾祸了，会动乱了。但是要杀掉他们呢，他们又被君主所庇护，君主保护和豢养他们，这些人就是国家的社鼠。管仲用这个社庙的老鼠来比喻这个君王这个领导人他旁边这个亲信，那么这些亲信欺上瞒下，仗势欺人，但他得到这个君主的保护豢养，这样的人就如同社庙的老鼠一样了。那这一条我们也要认识清楚，我们看到这一条不要想到那是当国君的人的事情，这个是每一个人都同样一个道理，每一个人旁边都有亲信，也就是旁边的亲信我们要有理智的去分析判断那么他们讲的话，他们所作所为这个对不对不能去纵容他们胡作妄为，如果纵容要去保护他 啊，让他胡作妄为啊，那这个国家就有祸乱了。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7页。今天啊，是我们农历7月16。昨天啊，我们在云林麦寮六轻工业园区啊，做30系列祭祖祈福超荐法会啊。今天回到台北，刚好今天是星期五。星期五我们这个讲堂啊，目前没有安排法师习讲，悟道就用这个空档啊，跟大家一起继续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平常大部分时间做法会比较多。因此我们这个经啊，断断续续的这个第二遍呢，讲的时间拉得很长。我们啊，有一天的时间啊，就学习一天。这个因缘呐，也是很难得啊，我们也要去掌握住这样的因缘。虽然啊，只有一天的时间，我们也不要空过啊。那么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啊，这个佛啊，给阿难讲啊，善男子，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以作佛境，号正法明如来。大悲愿力，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现作菩萨，汝等大众诸菩萨摩诃萨，幻世龙神，皆因恭敬，莫生轻慢，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一段经文，那么今天呢，再简单复习一遍，因为这个时间呢，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佛啊，讲善男子，那是包括呢，大众啊，这个善就有善根的男子女人。那这里虽然没有看到经文有善女人，也包含在里面啊。这是经文啊，省略啊，它的意义啊，都包含在里面。大部分呢，我们经典都会看到善男子、善女人。
那么这个对大家讲，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啊！怎么观世音菩萨呢？这个威神之力啊是不可思议的啊，也不是我们凡夫这个能够去思维想象、能够去议论的啊，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啊，这个威神慈悲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已作佛界，那么观世音菩萨在这里这个经文，我们佛就给我们讲啊，啊，这个观世音菩萨其实他早就成佛了，啊，在而且呢，在无量劫中啊，那很久远了，早就成佛了，已作佛界。啊，那成佛啊，那个佛号是正法明如来。啊，那么为什么现在啊，示现做菩萨的身份啊，是大悲愿力？

大悲愿力啊，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所诸众生故，现作菩萨。啊，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啊，这个发起啊，一切菩萨啊，这个一切菩萨呢，啊，这个包含就很广了。啊，这个菩萨呢，有等觉菩萨，啊，那么也有我们凡夫的菩萨，啊，现在有很多人啊，去受菩萨戒啊，这个，你去受菩萨戒的，你就叫菩萨了，啊，你就是菩萨，所以这个啊，菩萨呢，它的层次啊很多，啊，这个层次很多。那么这里讲一切，就包括了，啊，包括等觉菩萨，还有这个我们初发心菩萨，啊，啊，这个菩萨在《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啊，啊，里面讲有初业菩萨跟慧行菩萨不同。初业菩萨就是初学的，刚刚发心行菩萨道，啊，我们凡夫，啊，这个通通称为初业菩萨。那慧行菩萨呢，他的标准呢，在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在言教讲啊，哦，这个破一品无名，证一分法身，证了一分法身，慧行菩萨。那么这个明心见性的菩萨下面还有前教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但是呢，这个菩萨呢层次也很多，也有断见惑的，像言教初性位他断见惑，七性位断思惑，见识惑都断，那么这个实性位啊，尘沙惑也断了，无明没破，那么我们简单讲啊，依照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讲啊，就是初业菩萨、慧行菩萨啊，这个当中啊，包括所有层次的菩萨啊，也包括呢明心见性、言教初住位到等觉位，这是41位、41个位次的菩萨啊。所以这里讲的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啊，这个所有的菩萨统统包括了。那么大家如果去受过菩萨戒，那你就是菩萨了。但是呢，我们是初业菩萨，那个初业菩萨的修行法跟慧行菩萨那不一样啊，那个这个不同啊。安乐成所诸众生故，这个是菩萨。这个受菩萨戒发了菩萨的愿那菩萨呢就要度众生了就要度众生。那么帮助众生得到安乐，成所诸众生故。成熟就是帮助他成长成熟。这个是修六度修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个是修六度。

在《无量寿经》讲啊，这个法藏比丘修菩萨道的时候，这个常以六度啊安乐、安利教化诸众生啊，也就是简单讲，菩萨他怎么过日子啊？就是以修六度过日子，就菩萨的生活。以六度。那还没有成熟的菩萨啊，这个帮助他成熟。这里讲诸众生啊，众生啊没有种善根的帮助他种善根。已经有善根帮他成长，已经成长帮他成熟，帮助他成熟。这个是菩萨的事业，菩萨的事业。那么成了佛了啊，要成佛之前要必定行菩萨道。那观音菩萨他早就成佛了啊，那他再来示现做菩萨，修这个六度万恨啊，这个是什么用意呢？这个就是还有很多菩萨呢，他还没成佛啊。那么也就是给所有一切菩萨呢做一个示范，做一个榜样，要怎么样做菩萨，怎么样行菩萨道。那菩萨就是度众生啊，所以观音菩萨呢，他示现做菩萨这个身份主要也是带动所有一切菩萨还没有成佛的，给他们做一个榜样，做个示范，所以示现做菩萨。汝等大众诸菩萨摩诃萨，凡是龙神，皆因恭敬，莫生轻慢。这一段到这里是一段这个是佛对大众这个大众有菩萨众，这里这个经我们没有看到声闻众这个经我们只有看到菩萨众没有看到声闻众因为这个大圣经典所以参与这个法会的都是菩萨都是发菩萨心的。那么佛对大众讲就是对这些菩萨诸菩萨摩诃萨这个摩诃萨就是明心见性的了还没有明心见性的就是菩萨还不能称摩诃萨包括所有菩萨众那么还包括这个梵世龙神这个梵就是世界天世是第四天六欲天的第二层天那这个是所有的天众龙神天龙八部这些天众龙众鬼神众都包含在里面那么也就是一切众生这些众生对观音菩萨皆因恭敬莫生轻慢那么这句非常重要这个活菩萨纵然是泥塑木雕的像你身恭敬心也得福你身轻慢心那么就造罪业

啊，这个必须要知道。那么不信佛的人啊，他不懂得恭敬，啊，都是很轻慢。那我们信佛的人呢，就要避免这个轻慢啊，避免轻慢。在这个《高僧传》第二集里面呢，有一个公案啊，这个公案呢是隋朝惠公啊，隋朝啊，惠公法师当州会法前呢，啊，这个会法就是啊，就是要消灭佛法啊。往泾阳访道，同是慧眼往长安听经。啊，那么这个是有两个出家法师，啊，两个僧人。这个慧公，他到泾阳这个地方啊去访道，啊，寻师访道。那么，同样住在同一个寺院啊，一位法师是慧眼，他往长安去听经，啊，他去长安听经，后31年相遇，那么一别啊30几年，啊，那是30几年的相当长的时间了，啊，后来呢，他们两个人又遇到了。那么，俨俨如泉涌，恭敬无所道啊！啊，这个慧眼法师啊，那么他这个去听经啊，道理懂得很多。那么跟他谈论这些佛法，好像泉水涌泉一样啊，一直出来。那这个慧公，那什么都讲不出来啊！言曰啊，这个慧眼法师就对慧空讲了：“离别多年，庆子欢会，竟无所道，果得无所得也。”啊，他说：“我们离别这么多年了，一别30几年了啊，今天呢，我们庆祝啊，在这里。”非常欢喜，我们能够再相会。那跟你相会，竟连你一句佛法也讲不出来，你果然是得到得无所得的吗？《般若经》讲这个一切法毕竟空，无所得。啊，你果然得到无所得了，就问这个慧公啊，公曰：“只诵得观世音经一卷。”这个慧公法师就回答了：“那他只会诵一卷观世音经。那么一卷分量不多一卷的经啊。”观世音菩萨的经在大藏经很多了，那一卷那最普遍的是普门品，那么还有一些比较短一点的就一卷。那么这个慧眼就立刻这个脸色就很严厉的跟他讲。此小儿皆能诵之。这个慧眼就很严厉的这个脸色给这个慧空讲，他说：“你诵的这个观世音经连小孩子都会诵就像我们现在很多小孩子说会背心经

他那个小孩子都会送，那你30几年你就是只会送一点经啊？他说我们当时啊要分开的时候啊，我们都有发誓啊，希望啊我们这一生啊都能够证得道果啊，能够证果。啊，取31年为诵得一卷经，此非暗遁乃懒惰，请断教。啊，那这个慧圆法师啊，就对慧空法师讲，啊，他说呢，我们当初啊都是发誓愿的啊，我们要证果的。那你怎么30几年呢、啊？30几年只会诵一卷经？啊，这个不是你天性暗钝，那就是懒惰嘛。啊，就是要跟他断交了，不做同参道友了，啊，断绝往来了，断交。啊，公曰：经卷虽小，佛口所说，尊敬得无量苦，轻慢得无量罪。这个慧空就给慧远法师讲了，他说这个经卷虽然很少很小，但是都是佛亲口所说的啊。啊，如果我们尊敬就得无量福啊，如果轻慢就得无量罪啊。啊，愿习称未诵一遍即长别。啊，他说呢，请你先不要生气啊。啊，愿习称啊，请你不要生气啊！我为你来诵一遍这个《观世音经》啊，诵完之后啊，啊，我们就再见了啊！啊，要断交就得断交了啊！啊，长别了啊！啊，永远分开了啊！结坛啊，那么就结个坛，好像做法会一样，我们做这个布置这个坛场，顶礼深坐。花生唱体，唱这个经体，异香氤氲满房宇，即露闻天上坐月，遇四种花，月则嘹亮正空，花则纷飞满地，送气下座，花叶方歇。啊，那么这个慧空法师啊，就上座诵经了。啊，这个他这个花声啊，唱这个题呀、啊，啊，一唱啊，啊，那个异香啊，平常没有闻到的香味啊，氤氲满房里，啊，就遍布在整个屋子房子里面，即入闻啊。啊，这个进入经文，那个天空啊，昼夜啊，那不但啊，天空有做这个音乐，而且呢，遇四种花啊，那个天空还会落下这个花来，四种花。那么这个音乐则嘹亮正空，花则纷飞满地啊，这天人散花了。啊，天人散花，啊，它这个是自然的，啊，那么这个从天空散花呢，我们在这里是比较，这个我们没有感应到这样的啊，天人来散花来做音乐啊。那个前年呢、啊，我到斯里兰卡啊，我们供养斯里兰卡、啊、龙许佛教大学一尊释迦牟尼佛铜像。然后开光了，啊，这个强地嘛，国师啊，一直要我去啊，我说我也不会开光，他那个开光那些、啊、都帮我准备好了啊，哎呀，他还蛮懂得我们台湾这一套的啊，还要买一个朱砂笔啊，还要买一些朱砂啊，要去开光啊，啊，那么他就请那个军队啊派直升机。那我们在那边能把那布拉下来要开光啊，他那个直升机啊就买很多花呢，那从天空
洒下来，

哦，那这个是我们人呐、啊，傻瓜共火了哦，傻的很多了啊，傻的很多啊。他那个是用直升机去撒的啊，那还有他们我请的很多那个他们当地的传统那个吹奏了那些音乐啊，这是人间的啊，人间的。那么这里讲的是天上的天人。那这个慧公法师诵经诵完了、啊，下座，花叶芳歇，花跟音乐才停下来。啊，眼接足顶礼，流泪谢曰：“慧眼错慧始是感行天日之下，岂暂留世教？”啊，这个时候啊，这个慧眼法师他就很惭愧、很忏悔了。就这个接主顶礼了，啊，太感动了，啊，感动流泪了，啊，那么就很惭愧的啊，说慧眼啊，错慧始是感行天日之下，啊，那么就那他真的是他不知道啊。那么一卷经啊，有这么大的这种威神之力啊，这个太轻慢了，所以他自己很自责啊。那么祈求啊，这个慧公法师啊，暂时啊留下来呀、请他指教。曰：慧公所能，诸佛力尔。那么这个慧公法师啊，就讲啊，也不是我的能力，这个也是很谦虚的，这不是我的能力，诸佛力尔，佛力加持了，不是我的能力，长揖而去，长揖就是作揖了啊，这个他就走了，那么这个公案呢、也是给我们一个。提示啊，也是一个警示，就是经不管大小我们都是以恭敬心来持诵，它就会有感应对于小部经也不能轻慢因为这个小部经呢都瞧不起了这个就祸无量罪。那么甚至不要一部经，就是一句名号，我们也不能小看。那就那句名号，谁不会念那这种心态就很轻慢的这个就罪过了应该所有的都要恭敬，一切恭敬所以你看这里佛这个劝我们对观音菩萨呢。皆应恭敬莫生轻慢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苦，灭无量罪。那一切人天常常来恭敬供养专称名号专门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得无量福，得无量的福报福慧，灭无量的罪业。那么最殊胜的就是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那这个就是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同修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往生阿弥陀佛国。那念观音菩萨名号临命中菩萨也是接引我们往生阿弥陀佛国。他不会接我们到其他地方所以有很多人念观音菩萨能不能往生西方呢这个心里有点疑惑那么这里这个经文给我们做一个很有力的一个证明你专念观音菩萨
你发愿往生西方，

跟念阿弥陀佛一样都能满你的愿。那何况啊，这个观音三经里面啊，就两部经都讲到观音菩萨，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啊，观音四字啊，我们一般讲西方三圣。啊，那西方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啊，那么他接引我们，那肯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嘛。啊，所以这个我们就不需要再疑惑了。好，我们接着啊，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一段啊，我们今天接着在47页啊第二行看起。佛告阿难：此观世音菩萨所说神咒，真实不虚。若欲请此菩萨来，坐着具罗香三七遍烧，菩萨即来。啊，这个经文下面有小字，有注解：着具罗香，就是安息香。这个安息是汉朝时候对中东国家的一个名称啊。这个安息啊，到唐朝叫波斯，那我们现在呢讲的伊朗啊，伊朗啊，伊朗啊，就是汉朝时候啊讲的安息国，中东啊，所以以前中东地区通通是佛教，安息啊。那么这个安息香啊，这个我是没有见过，我们同学不知道有没有见过啊。这个中东那边的香啊，啊，这个。属于那个地区出产的这个香啊，安息香。那么佛当年他是在印度啊，所以在中东那个范围啊，啊，佛也都有去讲经说法，所以那边以前都是佛教啊。你像阿富汗啦、伊拉克啦。啊，你看阿富汗啊，把他们祖宗造的佛像把它炸掉啊，因为他们祖宗留下来的啊，包括现在的新疆啊，你去看呢 啊，新疆以前都是佛教的啊，那现在呢都是啊信回教啊，这个是。讲这种香啊，那么我们要请观音菩萨来啊，他如果找不到安息香，那用其他的香，菩萨来不来啊？啊，那如果找不到，那是不是菩萨特别喜欢这个香呢？啊，如果菩萨特别喜欢这个香，烧其他的香他就不来，那菩萨跟我们凡夫一样啊，有分别执着啊。我特别喜好的啊，啊，所以这个是当时印度讲的就是那个东西啊。那个时候啊，生意贸易往来，那这个香啊，应该是当时最普遍的一个香啊，应该是当时最普遍的香。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啊，就是找不到安息香，我想找到这种比较好的香啊，来烧啊，应该菩萨也会来吧？啊，就是不要烧那种化学香，那个不好，那个便宜啊，那人闻的都不好啦，那你给菩萨闻那个，那不是罪过吗？啊，你人都不要了，你那供养菩萨啊，那个对菩萨不恭敬。

啊，所以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这个政府要减香甚至要灭香香炉通通不能摆，是空气污染那个也闹了一阵子风波嘛。那实在讲他这个传统的烧香以后我们不知道了，但目前为止恐怕还不容易灭因为大家烧习惯了，大家烧习惯了，后来有一这个很多寺庙反对所以就政府就不敢再提这个这个灭香这个事情。那现在呢，有一些寺院寺庙配合也有减香减了，就是减少，不要烧太多。那其实政府当时我也讲应该要辅导，劝大家多烧好香烧好香才会出好子孙嘛。以前我们闽南语讲烧好香才出好子孙这样去劝导民众那么这个好香它就贵贵呢，一般要去买很多来烧，那要多少钱哪有那个钱那么多那就买少一点，那不就减香了吗？又烧好香。他不可能买那么好的香哦，好像那个化学香这样一直烧，空气污染哦。你就劝民众哦，那个不好的香不要买我们烧好香这个对于活菩萨这个神明才有恭敬心，你才会得好子孙应该这样辅导了不是这样禁止，那得到反弹，然后还跑到总统府去游行。那是真没智慧搞得大家都很累所以劝导大家烧好香。那个檀香一斤多少钱？1万多块，我那，你说他怎么舍得去烧那么多？起码你买那个天然香比较贵比较贵虽然比一般的好香便宜，但是比较贵。大家也会节制不至于买那个化学香那个很便宜的，一把一把的真的是造成空气污染。那么烧好香不但不会污染空气，而且对人身体有帮助以前我小时候这个，我母亲带我们去庙里拜这个行天宫都是吃香灰的那个香灰放下去，然后泡开水什么毛病都是吃那个因为那个以前那个是天然香所以那个也有都是草药所以它的确它那个也有药效，起码它那个吃的不会伤害人的。那现在的香，我们就不敢建议大家用香灰了。那个香，如果他不知道加什么料，加一些化学的东西下去，那你吃的，人就对身体就不好了。那么这一段经文主要说，我们要请观音菩萨来，那么就念大悲咒，这个。买这个浊气罗香或者呢其他上好的香来念37遍，37、21遍，然后这个香烧，菩萨就来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有猫儿所啄者，起迷离乍那。烧浊

作灰，或净土泥，连作猫而行，一千眼向前，作冰铁刀指180遍，断断割之，亦180段，遍遍一咒，一称彼名，即永菜不着。那么这一段呢、是若啊，假若啊，有人呢、被这个猫儿所啄啊，所啄啊，就是被这个猫怪猫神啊附在身体啊。这个我们现在讲啊，大陆说讲附体啊，这个附体啊，现在也很多啊。那么被这个动物附体的。啊，我们也看过，我们在山东啊，在这个安徽实际禅寺啊做百七呀、那么第一天有一个北京来的居士，他就被附体了啊，那个动作就像蛇一样啊，所以庄严师啊，他就处理这个附体的处理到蛮有经验的啊。所以有一些动物的神怪来附体，它就是那个动作，它就是那个动作，那个是，那这个猫儿啊，那就是跟猫，猫怪我记得很年轻的时候看过一部电影，韩国片，叫《九命怪猫》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哦，那个看的当时看的很恐怖的那个猫九条命的那么这个被这个猫儿所啄了，那可能古代就有以千眼向前你就要去供一尊千手千眼的观世菩萨像，那么念咒，念大悲咒。冰铁刀子你要去买一把呢那个冰铁刀子，就是那个古代很精炼的铁那么那个刀口很利的这个在市面上这个应该可以买得到。在2000年的时候，我到新疆去旅游看到那些新疆那些维吾尔族人他们都是卖小刀的那个刀都很利，都卖小刀就是买一把这种精炼的这个刀子。那么你要去取这个死猫儿骨头。那现在这个要找死猫儿的骨头恐怕也不太好找了。我小时候我父亲这个有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养猫抓老鼠那猫也会死那猫死了怎么处理呢？都是拿到比较远的地方去吊在树上。猫死的就去吊在树上。现在可能很少看到了。以前我小时候看到我父亲还有邻居他家里猫死了就抓到这个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去吊在树上。说猫死的要吊在树头上。那吊在树上那个猫那个也会尸体会腐烂剩下骨头所以这里讲这个弥利扎那就死猫儿头骨他那个头的骨捡那个回来给他烧作灰烧作灰然后呢或净土泥就是干净的泥土把它灰跟干净泥土混在一起然后把它捏成一个猫儿形状
然后再

牵引向前啊，念大悲咒啊，念108遍啊，这个啊，那么这个段段歌词啊，念一遍啊，歌一段啊，108段108段啊，那遍遍一咒啊，就是

讲各等分，以井华水一升，或间取一升，以千年向前做180遍，服及菜。啊，这个谷，谷是虫啊，养那个虫啊，而且那个毒虫。那么在听说在苗疆啊，那边蛊术很多，放这个蛊毒的很多。那太上感应篇也讲啊，埋蛊压人，埋就是偷偷的，听说放这个蛊毒啊，不能让人家知道，偷偷的放。啊，你如果到那个地方啊，去得罪他们，然后被放这个蛊毒啊，那可能人就中毒了。啊，这个古代有，现在还是有。啊，现在呢，还是有人养那些毒虫，啊，蛇蝎啦，养在一起，啊，然后制造啊那个毒出来。啊，放这个蛊毒。那古代相传这个事情啊，那肯定是有这个事情啊，到现在呢还是有。啊，如果有人被这个蛊毒所害，取药结布罗龙脑香，这个可能要去中药行问了，啊，这个应该属于中药的一种。或聚罗香啊，聚罗香我们前面讲过是安息香，啊，这个中东那边出产的，啊，各等分以井华水一升，啊，这个井水，啊，这个等分就是。分量啊都差不多了啊，龙脑香跟卓聚罗香，这个各相等，啊，用这个井水一升，或煎一升，啊，和在一起啊，那么煎啊，煎成一升的水，以千眼向前。做180遍伏击菜，那么在千年向前呢、啊，念做108遍，那喝的啊，这个蛊毒就解毒了，啊，这个就化解了，啊，这是被蛊毒所害啊，这个井华水啊，那现在呢？现在这个井也很少了啊，那现在特别在大都市里面的，要找这个井水啊，啊，这个也不好找，可能在乡下或许还有啊，啊，乡下还有，啊，现在大都市都是用自来水了，要找这个水啊，这个井水是比较天然的，啊，比较天然。那我们小时候呢，都是吃井水的，啊，这个小时候那个没有自来水，啊，我很小，我们读小学，我母亲就要教我们做事了，啊，不像现在小孩很好命啊，我们要去挑水啊，啊，要去挑水，啊，弄个小桶放下去，然后拉上来，倒在大桶，啊，等两桶挑回来。啊，这个隔壁啊，有一家比较有钱的哦，他们有自来水哦，我好羡慕。我们哪一天才有自来水，不用挑水啊？现在明白啊，哎呀，原来井水比自来水好啊。那么这个可以当药的，井水可以当药啊。所以现在如果有井啊，啊，还有出水可以保留啊。我们再看下面段啊，48页第二行。若为20蝎所吃者，取干姜末，做17遍，着疮中，立即除菜。
那么这个二

蛇蝎啊，那个蝎子也很毒的。这就是说，它以那个毒牙呢，或者它尾巴那个针呢，去刺人啊，那这个是会有生命危险。那么以前这个医学不发达啊，被毒蛇咬了，狮子咬了，那这个实在讲啊，也很危急的啊。所以观音菩萨呢，大慈大悲啊，也这个提供了啊，这个对治的药啊，就取干姜末啊，这个姜有干姜啊，干姜那个研成末，粉末啊，这个干姜末念一七遍，就是念七遍啊，那么再把这个干姜末着在这个被咬伤的那个疮中，立即除在，马上就好了。啊，因为以前啊，这个医药医学都不方便。以前我们小时候哪有医院呢？啊，我们以前住在戏子啊，那个无堵，我们住在路边啊，所以路边算是交通比较方便的，都很少了。啊，所以我小时候看到我们家呢，都会吊一个药包啊，吊在墙壁上。啊，那好像一个月啊，就有人会来检查，看你们哪些药没有了，他再补上去啊。小时候就看到那个药包，肚子痛了去找那个里面有没有肚子痛的药啊，找那个药包啊。连个什么西药房那个没有啊，那个中药房是有，那要到街上去啊。所以以前那些民间的偏方它就很多了。啊，民间偏方啊，比如说盲肠炎啊，一边呢没有医院啊，你到哪里去开刀啊？啊，所以就找那个草药啊，这个我们台湾叫咸丰草啊，我到福建去问啊，叫鬼针草啊，啊，这个讲的名字不一样，要拿样品给他看啊，那才知道是哪一种啊。那个急性盲肠炎啊，那个要死。嚼汁深喝啊，慢性的啊就可以熬啊啊，以前就是只能靠这个了啊，医药不发达，那不像现在啊，赶快送医院啊。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若为恶怨恨相魔书子。取净土或面或蜡，念作本行与牵引向前，作冰铁刀一百遍，一作一节一称笔名，烧尽一百八段，笔及翻袭终身，厚重相爱敬。啊，这个恶怨恨相魔书者啊，这个就是冤家对头了啊，冤家对头啊，那这个恶啊，那恶意的遇到这个冤家了，那么恨就是要谋害啊，要谋害，那谋害呢，那这个方式很多了。啊，这里写一个书啊，总是啊，这个啊，用一些文字啊，捏造一些谣言啊，污蔑啊，我们现在的术语叫做抹黑啊，那个尽讲坏话，就是反正就是害你就对了。啊，横相谋害，那是冤家在主，冤家对头。啊，横就是蛮横，不讲理，不讲理，就是要谋害。

那遇到这个怎么办呢？你跟他讲道理也讲不通啊。啊，这些啊，这个怨亲债主啊，这些人呐、啊，那个情绪感情冲动啊。那这个时候啊，你讲什么他也听不进去，啊，后来讲啊，也听不进去，啊，那这个时候啊，只能用密咒、密语啊去改变他。所以这一句啊，文字就几个字，但是他凡是。凡事我们要举一反三这个学佛啊，也要知道懂得举一反三啊。凡是这一类的，都能包括在这一句里面啊。啊，那个冤亲债主啊，对象很多了啊，对象很多。啊，这个啊，互相啊，这个。对立的啊，还有这个啊，有人呐、他故意要这个要陷害你的比如说当官的，那人家要你下台，他要那个位置以前刘源给我讲他说如果有一个人一直在骂哪一个当官的，一直骂乱骂什么什么罪都加上去了。他说骂的那个人就是想要他那个位置的。我说是这样我搞不清楚他给我讲终于明白了他为什么骂？因为他想要他那个位置，叫他赶快下来，然后给他讲一些罪过尽量找他的毛病找出来就让他下来那他才去能够当上那一个。但实在讲这个都有因果报应你这样用这种手段，那将来别人也有这种手段对你明了因果的人他不会了，不会干这个事情。那么这里这个菩萨总是以和为贵以和为贵这个其实对立都是众生迷惑颠倒才有对立。觉悟的人，那绝对不会有对立的。像《金刚经》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跟谁对立这四相都没有了。那对立肯定这个有四相的，我们凡夫有这个四相，他才会去对立。他不知道事实真相这个。一切众生跟自己都是一体的那么众生在迷，你也没有办法跟他讲那么多遇到了恶怨恨相魔术者，要谋害或者用这个文书文字这一类的来毁谤造谣那像打官司制造假证据让你去作奸这些通通都是了。那遇到这种事情取净土或面或蜡，净土就是干净的泥土，那么或者跟那个面粉或者是蜡，把它和在一起和在一起呢，那么粘作本形，就是说那个冤家债主那个。这个，把他那个他那个人长的那个样子捏成跟他那个样子一样跟他那个样子一样，然后放在这个千手千脸像前那么念这个咒108遍咒冰铁刀那这个刀就是要割截这个泥土人的就一咒一截一称笔名
啊，就念一遍咒，就跟他隔一节，然后念他那个对方那个名字啊。那烧尽一百八段啊，那烧完之后啊，彼即欢喜终身厚重相爱敬。那对方啊，他就哇，看到你就特别欢喜，那终身啊，非常用这种敦厚来互相啊敬爱了啊，就不会打战了。啊，这个是菩萨呢，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也看到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啊，以和为贵啊，就会把这个冤家对头啊啊化成啊很好的朋友化解。那这个是用密咒的方法啊，用密咒的方法啊，用密咒的方法，这个是啊，我觉得是很好的啊。因为你跟他讲啊，恐怕也讲不通，他也不会接受啊。那越讲他就越气啊，啊，越要害你啊，啊，讲不通。啊，反正你就在家里这样念呐、啊，反正他也没看到啊，那没有效也是啊，我们自己这个功夫不够啊，或者做的不如法啊，啊，但是啊没有什么损害啊，啊，但是还是会得利益的。啊，纵然我们做的还不是很如法，但是实在讲啊，我们这个如法是从不如法慢慢改进的嘛。哎，我们做了一遍没有效，哎，要检讨我们自己为什么，叫别人为什么有效啊？啊，那我们自己要去反省、忏悔、改过，那改进了，那你们慢慢你去啊，从没有效都变成有效啦。啊，你总是要去。要去依教奉行啊，啊，你没有依教奉行啊，那总是在那边打妄想啊，那个也没有意义嘛，啊，总是啊要去行啊，信愿行啊，要去实行。好，那么这里是一段，那下面呢 啊我们看下面这一段。若有犯眼睛坏执，若青盲眼暗执，若白晕赤魔无光明执，岂可离乐果？安摩乐果、丙烯乐果三种各一颗，捣破细眼，当眼时为须护净。莫使心产妇人及诸果见，口中念佛以白蜜，若人乳之，或封眼中，着其人乳要吸男孩子母乳，你母乳不成，其要获净。凡须千眼向前做一千八遍，左眼中满七日，在身室甚风，眼睛还生，青盲白晕者，光其甚也。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讲治眼疾，那眼睛有很多种疾病的啊，这个疾病很多种啊。啊，这个有的疾病比较好治，有的比较不好治啊。那么这里讲啊，这所有的眼疾都可以治啊，都可以治啊。这里讲，若有患眼睛坏者啊，若青盲眼暗者，若白晕赤目无光明者，就是。看不到了啊，这个眼疾啊，那很多种啊，都会使眼睛啊失明啊，看不到啊。这个
其颗粒乐果，安摩乐果，丙烯乐果，啊，那这个都是出产在印度的。啊，这个网络我有查了，查这三种水果。啊，以前听老上讲经说，安摩乐果就是我们台湾讲那个拿破拉，啊，那个。那其他这两种啊，应该现在这个网络很好查的啊，在印度出产的这种三种水果。那么这三种水果现在交通方便啊，啊，这个反正世界各国的水果啊，都会互相买卖的啊。啊，这个水果啊，应该现在取得比过去要方便。那么这个佛是讲印度当时产的水果啊，那在中国地区是不是有替代性的水果，这个就不知道了啊。那现在我们可以，我刚才是有找到这个电脑有这三种水果啊。那么三种各一颗啊，给它捣碎啊，研细研，就好像那个中药房啊，那个捣药的啊，那个捣碎。那么在研的时候啊，为需护净，护净就是说要保护啊，这个清净。那怎么保护呢？莫使新产妇人及诸狗见，就是不要让这个刚刚生产的妇人，还有猪，还有狗看见。口中念佛啊，那么念佛，当然观音菩萨呢，肯定是劝我们念阿弥陀佛嘛，啊，因为他是观音三圣啊。啊，口中念佛，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口中念佛，以白蜜啊，白色的蜜，若人乳汁啊，就是啊，这个生产的妇人啊，他都会有乳汁。现在好像小孩吃母乳的很少啊，我从小就是吃母亲的奶啊，吃奶长大的啊。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奶粉啊，啊，都是吃我母亲的奶。我们家兄弟大家每一个都吃我母亲的奶。啊，所以以前我也看人家用药引啊，用人那个乳汁啊，我看过啊，有看过啊，那都挤一些乳汁出来。那祸封眼中啊，那把它祸一祸啊，这个白蜜跟这个人的乳汁，还有这个三种水果啊，把它祸在一起。啊，那么这个乳汁需要那个妇人啊，她是生男孩的啊，生男孩的啊，这里有注明啊，生女孩的就不行啊，生男孩那个。那么其要祸净啊，祸好了之后呢，还需牵引向前做1800遍。那么这个祸好了之后啊，再放到这个千手千脸观世菩萨的向前啊。念咒念1008遍，那念完之后啊，再把它敷在这个眼中，啊，敷在眼中，啊，这个是，那么在生世圣风啊，在这个不要。见到风啊，不要吹到风啊，要谨慎，不要被风吹到。就是说你在房间里面啊，门窗要关好，不要有风啊，可能啊，最好不要吹空调了啊，不要吹冷气。那么这个敷在眼睛当中啊，7天，眼睛还神。啊，青盲

白因子光其盛，那个光啊，特别特别，比原来啊那个眼睛就更好了啊啊，这个是现在呢有很多眼疾治不好的啊，可以采用这一个啊啊，因为我们那个道长出家众啊，那个庄智师啊。眼睛不好，就开了到现在呢，大概都那走路都要人家拿拐杖了啊，越开越看不到啊，啊，也可以劝他用这个方法啊，啊，这个也是这个方法，我觉得是可以来使用的啊。啊，还有我前上个月啊，我打电话呢，跟我离开四十几年的，以前我当兵的同一个班上的，啊，他住在嘉义，四十几年没有动电话。我在巴黎的时候，我在法国巴黎啊，啊，那天比较有空，我就打个电话给他啊，从巴黎打电话，打到他家啊。啊，那么他以前啊，我们在当兵在东营啊，他就是一直念子曰了啊，就是念那个伦理啊，啊四书讲的，然后这个啊碰到我们啊他就会把这个念一段啊，说子曰孔子怎么讲啊碰到人他就子曰啊，啊他这个。他的名字是四个字的啊，我们就叫他四个字的啊，正黄保身啊，四个字的啊，子曰。那我最近在讲伦理，好像哎呀就想到四十几年前啊，我们同班那个子曰的现在不晓得怎么样了，四十几年都没有联络了啊。后来我就请人帮我找他的电话啊，那天我刚好啊打个电话去啊，他接的啊，我说你现在还有没有在看四书啊？他说没有啦，都还给他了。他说他现在眼睛都完全看不到了啊。他给我讲了一个什么名称，我记不起来了啊。那本来我说去他家看他。他说：“你来看我，我看不到你啊。”他说：“你不如用打电话的就好了。”哦，啊，那给我讲这个啊，那我想有机会啊，这个方子提供给他看看。那么在《观音菩萨感应录》里面呢、啊，有人这个眼睛啊，的确用这个方法治好的，啊，有这个例子了，有这个例子。啊，这个眼疾啊，也是现在也是非常多，也是非常普遍的啊。那么总是啊，我们啊对菩萨要有信心啊，要有信心啊，恭敬心啊，如理如法啊，最重要啊，当然啊，我们还是要修行啊，修行还是。感应啊，一个关键啊，这个感应也关键啊，像那个于静义工义造成记啊，他的这个哦，这个家庭啊，这个遭遇非常不好，生九个儿女啊，死了七个，一个失踪啊，剩下一个女儿，他的太太就是哭儿女啊，哭到眼睛瞎掉。啊，后来他断乐修善啊，积功累德三年啊，他失踪的儿子找到了啊，回来啊，啊，这个用啊舌头舔他母亲的眼睛啊，他就复明了啊。那这个是也是一种感应。那么大悲咒，我们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当然就是用这个方法啊，因为经典里面啊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方法，那我们用这个方法
来修啊，这个什么病都能够治。那特别像我从小生病到老啊，对这个病啊，这是也是很伤脑筋的啊，也是希望啊，这个用观音菩萨这个大悲咒了啊，或者观音菩萨圣号了，来提供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脱离这些病苦。那么自诚的念观音菩萨圣号啊，也会有感应。啊，自诚的念观音菩萨圣号，那关键呢、啊，我们要念到相应，它就感应了。那么还没有感应之前呢、啊，我们要自己不断反省我们自己的。啊，我都是这样修的了啊，因为有时候不是说完全没有感应啊，只是这个感应有大小，有明显不明显，啊，有敏感敏应。显感显应，显感敏应，敏感显应，这个差别啊，总是啊，你有去修，就会有感应啊。那么感应当然跟我们每一个人啊自诚恭敬心不同，这个感应大小也不同啊。关键呢、啊，还是在我们这个心去感应的。所以我们读到印光祖师文钞啊，有人生病苦得不得了啊，念观音菩萨，他说还是痛啊，那这个祖师就劝人啊，你尽管大胆对人家讲，你说没感应啊，也未必没有感应，还是有感应啊，这个感应啊。啊，有明显跟不明显的，啊，所以有感它必定有应，啊，大感大应，小感小应，啊，没感就没应，啊，就像这个磬一样，你敲大声，大力敲，它回响就大；你敲小声、小力的敲，它回响就小。那你没敲，它就没声音嘛。啊，所以中文国师讲啊，佛身无作，非扣之而不彰嘛。佛身无作啊，佛菩萨无心呐、啊，但是你没有去扣，你就不彰显。所以我们要去扣啊，要去祈求祈请啊，千处祈求千处应。啊，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么今天这一段经文呢、啊，也可以，实在讲啊，我们的修也是很好的啊，不管修的怎么样啊，我们总是会给人家帮助别人，也增长信心嘛，也有一个带头作用啊。那如果这些东西找的不方便啊，那是不是有可以代替的？我们也可以去再进一步去探讨啊，进一步探讨。那这个当中我们会得到累积很多的这种资讯跟资料啊，特别现在这个网络电脑啊，要找寻这些资讯啊也很方便。总是啊，我们有去修，就是会有它的效果。这个是要先肯定的啊，要它有效果。对菩萨要有信心。我自己也常念观音菩萨，因为常常普观音签。现在普观音签啊，变成有很多同修啊，遇到什么小事情也要叫普观音签啊。这个。那么观音签呢、啊，普的也是有点心得了啊，有点心得啊。有时候有些小事情啊，也是有感应啊。那一天我们要到宜寮去做法会，
那我习惯性啊，要普京日行程如何啊？

啊，结果那天去葡萄一个池子逛，池就言辞啊，挚爱啊。那我想啊，今天可能飞机会误点啊，但是我也不讲啊。那么到了机场那果然公布说我们飞机误点了。误了2个多小时，所以那个东方航空一个人发250的餐券给我们，就给我们在那边吃午餐耽误2个多小时，所以我就给我们同行的同修讲我说，哎呀，我不感到意外因为菩萨说迟滞嘛，迟会延迟。果然没错这个，那昨天晚上在六轻这个也是，我是普通说，今天这个，法会进行情况如何普照一个第五卦炎火卦，那炎火卦有一句时间有小殃。小小的，可能就小小一点耽误。我说我们昨天就提前半个小时了，那我们应该会很早那怎么时间会有小样呢？所以我们提前半个小时第三时是我就说6点开始因为我们4:50就第二时就结束了嘛，我说6点开始。大家早点休息。结果没多久那个副总来讲他说他们高层要来做第三时，说等他10分钟，说6点10分。我说那这跟时间有小样也相应。所以我又没有感到意外我就很坦然，那个菩萨很早就告诉我会这样的所以这个大家多念观音菩萨多念念久了那么我们跟菩萨的感应就会很自然。念久了就很自然。所以这些方法我们要使用之前就先念观音菩萨声号，比如说你要念3000声3万声然后再来念咒这样效果会更好。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呢，还有很多菩萨呢，在生活当中的。那么，我想这些举出古代的例子应该我们要以此类推比照现代的一些做法这个应该都可以行得通的。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7页。今天啊，是我们农历7月16。昨天啊，我们在云林麦寮六轻工业园区啊，做30系列祭祖祈福超荐法会啊。今天回到台北，刚好今天是星期五。星期五我们这个讲堂啊，目前没有安排法师习讲，悟道就用这个空档啊，跟大家一起继续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平常大部分时间做法会比较多。因此我们这个经啊，断断续续的这个第二遍呢，讲的时间拉得很长。我们啊，有一天的时间啊，就学习一天。这个

我们也不要空过啊。那么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啊，这个佛啊，给阿难讲啊，善男子，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以作佛境，号正法明如来，大悲愿力，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现作菩萨，汝等大众诸菩萨摩诃萨，幻世龙神，皆因恭敬，莫生轻慢，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啊，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啊，那么今天呢，再简单复习一遍啊，因为这个时间呢，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佛啊，讲善男子，那是包括呢，大众啊，这个善就有善根的男子女人。那这里虽然没有看到经文有善女人，也包含在里面啊，这是经文啊省略啊，它的意义啊都包含在里面。大部分呢，我们经典都会看到善男子、善女人。那么，这个对大家讲，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啊！怎么观世音菩萨呢？这个威神之力啊，是不可思议的啊，也不是我们凡夫这个能够去思维想象，能够去议论的啊，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啊，这个威神慈悲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以作佛境。那么观世音菩萨在这里这个经文，我们佛就给我们讲啊，这个观音菩萨其实他早就成佛了啊，在而且呢，在无量劫中啊，那很久远了，早就成佛了，以作佛境啊。那成佛啊，那个佛号是正法明如来。那么为什么现在啊，示现做菩萨的身份啊，是大悲愿力啊，大悲愿力啊，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现做菩萨啊，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啊，这个发起啊，一切菩萨啊，这个一切菩萨呢啊，这个包含就很广了啊，这个菩萨呢有等觉菩萨啊，那么也有我们凡夫的菩萨。现在有很多人啊去收菩萨戒啊，这个你去受菩萨戒的，你就叫菩萨了啊，你就是菩萨。所以这个啊，菩萨呢，它的层次啊很多啊，这个层次很多。那么这里讲一切就包括了啊，包括等觉菩萨，还有这个

初发心菩萨啊，这个菩萨在《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里面讲有初业菩萨跟慧行菩萨不同初业菩萨就是初学的刚刚发心行菩萨道我们欢呼。这个通通称为初业菩萨。那慧行菩萨呢？他的标准在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在言教讲这个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证的一分法身，那慧行菩萨。那么，这个明心见性的菩萨下面还有全教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但是呢，这个菩萨呢，层次也很多也有断见惑的像言教初信位，他断见惑；七信位断思惑，见思惑都断。那么这个十信位尘沙惑也断了，无明没破。那么我们简单讲依照《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讲就是初业菩萨、慧行菩萨这个当中包括所有层次的菩萨也包括呢明心见性、圆教初住位到等觉位，这是41位、41个位次的菩萨所以这里讲的为意发起一切菩萨。这个所有的菩萨统统包括了。那么大家如果去受过菩萨戒，那你就是菩萨了但是呢，我们是初业菩萨那个初业菩萨的修行法跟慧行菩萨那不一样那个这个不同。安乐成熟诸众生故，这个是菩萨这个受菩萨戒，发了菩萨的愿那菩萨呢，就要度众生的。就度众生。那么帮助众生得到安乐，成熟诸众生故。成熟就是帮助他成长，成熟。这个是修六度，修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个是修六度，在《无量寿经》讲这个法藏比丘修菩萨道的时候这个常以六度安乐、安利、教化诸众生也就是简单讲，菩萨他怎么过日子就是以修六度过日子。就菩萨的生活以六度。那么还没有成熟的菩萨这个帮助他成熟。这里讲诸众生众生没有种善根的帮助他种善根。已经有善根帮他成长，已经成长帮他成熟，帮助他成熟。这个是菩萨的事业菩萨的事业。那么成了佛了要成佛之前要必定行菩萨道。那观音菩萨他早就成佛了那他
再来示现做菩萨，修这个六度万恨，啊，这个是啊什么用意呢？啊，这个就是还有很多菩萨呢，他还没成佛啊，啊，那么也就是给所有一切菩萨呢做一个示范，做一个榜样，要怎么样做菩萨，怎么样行菩萨道。啊，那菩萨啊，就是度众生啊，所以观音菩萨呢，他示现做菩萨这个身份啊，主要也是啊，带动啊所有一切菩萨还没有成佛的，给他们做一个榜样，做个示范，所以示现做菩萨。汝等大众诸菩萨摩诃萨，梵世龙神皆因恭敬，莫生轻慢。这一段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个是佛啊对大众啊，这个大众啊。有菩萨众，这里这个经啊，我们没有看到声闻众啊，这个经啊，我们只有看到菩萨众啊，没有看到声闻众啊，因为这个大圣经典啊，所以参与这个法会的都是菩萨啊，都是发菩萨心的。那么佛啊对大众讲啊，就是对这些菩萨啊，诸菩萨摩诃萨啊，这个摩诃萨就是明心见性的了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就是菩萨，还不能称摩诃萨啊，包括所有菩萨众啊，那么还包括这个梵世龙神。啊，这个梵就是世界天，啊，世是第四天，啊，六欲天的第二层天，那这个是所有的天众，啊，龙神，天龙八部，啊，这些天众、龙众、鬼神众都包含在里面，那么也就是一切众生了。这些众生对观音菩萨皆因恭敬。莫生轻慢啊，那么这句非常重要啊。这个活菩萨啊，纵然是泥塑木雕的像啊，你身恭敬心也得福，你身轻慢心啊，那么就造罪业。啊，这个必须要知道。那么不信佛的人啊，他不懂得恭敬啊，都是很轻慢。那我们信佛的人啊，就要避免这个轻慢啊，避免轻慢。在这个高僧传第二集里面啊，有一个公案啊。这个公案啊是隋朝惠公啊，隋朝啊惠公法师当州会法前啊。这个会法就是就是要消灭佛法啊。往泾阳访道，同事慧远往长安听经。那么这个是
两个出家法师

那个僧人。这个慧公他到泾阳这个地方啊去访道啊，寻师访道。那么同样住在同一个寺院啊，一位法师是慧眼，他往长安去听经啊，他去长安听经，后30余年相遇。那么一别啊，30几年啊，那是30几年的相当长的时间了啊。后来呢，他们两个人又遇到了。那么演员如泉涌，恭敬无所道啊啊，这个慧眼法师啊啊，那么他这个去听经啊啊，道理懂得很多。那么跟他啊谈论这些佛法，好像泉水涌泉一样啊啊，一直出来。那这个慧公，那什么都讲不出来啊。啊，远约啊，这个慧眼法师就对慧公讲了：离别多年，庆子欢会，竟无所道，果得无所得也。啊，他说我们离别这么多年了，一别30几年了。啊，今天呢、啊，我们庆祝啊，在这里非常欢喜，我们能够再相会。那跟你相会，竟连你一句佛法也讲不出来。啊，你果然是得到得无所得的吗？般若经讲啊，啊这个。一切法毕竟空，无所得啊！你果然得到无所得了啊！就问这个慧公啊，公曰：“只诵得《观世音经》一卷。”这个慧公法师就回答了：“那他只会诵一卷啊，《观世音经》。”那么一卷啊，分量不多啊，一卷的经啊，观世音菩萨的经在大藏经很多了啊，那一卷啊，那最普遍的是普门品啊，那么还有一些比较短一点的啊，就一卷。那么这个慧眼啊就立刻这个脸啊脸色就很严厉的跟他讲，此小儿皆能诵之。啊，这个慧眼啊就很严厉的啊这个脸色啊给这个慧空讲，他说你诵的这个观世音经啊连小孩子都会诵。啊，就像我们现在很多小孩子说会背心经了 但那个小孩子都会诵，那你30几年你就是只会诵一卷经啊。他说我们当时啊要分开的时候啊，我们都有发誓啊，希望啊我们这一生啊都能够证得道果啊，能够证果啊，取30余年为诵得一卷经，此非暗遁乃懒惰，请断交。啊，那这个慧眼法师啊，就对慧公法师讲，啊，他说呢，我们当初啊都是发誓愿的啊，我们要正果的，那你怎么30几年呢、啊？30几年只会诵一卷经？啊，这个不是你天性暗遁，那就是懒惰嘛。啊，就是要跟他断交了，不做同参道友了，啊，断绝往来了，断交。啊，公曰：经卷虽小，

佛口所说，尊敬得无量苦，轻慢得无量罪。那这个慧公就给慧远法师讲了，他说这个精进虽然很少很小，但是都是佛亲口所说的啊。如果我们尊敬就得无量福啊，如果轻慢就得无量罪啊。愿习称未诵一遍，即以长别。啊，他说呢，请你先不要生气啊，愿喜真呐、啊，请你不要生气啊，我为你来诵一遍这个《观世音经》啊，诵完之后我们就再见了要断交就得断交了长别了永远分开了结坛那么就结个坛，好像做法会一样，我们做这个布置这个坛场，顶礼身坐，花生唱体唱这个经体，异香氤氲满房宇，即入闻天上坐月，遇四种花，月则嘹亮正空，花则纷飞满地。送气下座，花叶方歇。那么这个慧公法师啊，就上座诵经了。这个他这个花声啊，唱这个题呀、啊，一唱那个异香啊，平常没有闻到的香味啊，氤氲满房宇。就遍布在整个屋子房子里面。即入闻这个进入经文，那个天空作业那不但天空有做这个音乐，而且呢，遇四种花那个天空还会落下这个花来，四种花。那么这个音乐则嘹亮正空。花则昏灰满地，这天人散花了，天人散花，它这个是自然的，那么这个从天空散花呢，我们在这里是比较，这个我们没有感应到这样的天人来散花来做音乐那个前年我到斯里兰卡。我们供养斯里兰卡龙喜佛教大学一尊释迦牟尼佛铜像然后开光了这个强地玛国师一直要我去我说我也不会开光他那个开光那些都帮我准备好了他还蛮懂得我们台湾这一套的还要买一个朱砂笔还要买一些朱砂要去开光那么他就请那个军队派直升机那我们在那边能把那布拉下来要开光他那个直升机就买很多花呢那从天空洒下来那这个是我们人洒花供佛洒了很多洒了很多。他那个是用直升机去撒的那还有他们请了很多那个他们当地的传统那个吹奏啦那些音乐这是人间的人间的。那么这里讲的是天上的天人。那么这个慧公法师诵经诵完下座花叶方歇花。跟音乐才停下来眼接足顶礼流泪谢曰慧眼错慧始是感行天日之下岂暂留世教这个时候这个慧眼法师他就很惭愧很忏悔了就这个接足顶礼了太感动了感动流泪了

啊，那么就很惭愧的啊，说慧眼呐、啊，错会使是感情天日之下啊，那么就那他真的是他不知道啊，那么一卷经啊，有这么大的这种威神之力呀、啊，啊，这个太轻慢了，所以他自己很自责。那么祈求啊，这个慧空法师啊，暂时啊留下来啊，请他指教。曰：慧空所能，诸佛力耳。啊，那么这个慧空法师啊，就讲啊，也不是我的能力，啊，这个也是很谦虚了，这不是我的能力，啊，诸佛力耳，佛力加持了，不是我的能力。长揖而去啊，长揖就是作揖了啊，这个他就走了啊。那么这个公案呢，也是给我们一个提示啊，也是一个警示，就是经不管大小啊，我们都是以恭敬心来持诵，它就会有感应啊。对于小部经也不能轻慢啊，因为这个小部经呢都瞧不起了啊，这个就祸无量罪。那么甚至不要一部经，就是一句名号，我们也不能小看的。那就那句名号，谁不会念呐？那这种心态就很轻慢的啊，这个就罪过了应该啊。所有的都要恭敬，一切恭敬啊！所以你看呢、啊，这里佛这个劝我们呢啊，对观音菩萨呢，皆应恭敬啊，莫生轻慢啊！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苦，灭无量罪。那一切人天啊，常常啊。来恭敬供养，啊，专称名号啊，专门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得无量福，得无量的福报、福慧，灭无量的罪业。那么最殊胜的就是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同修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往生阿弥陀佛国。那念观音菩萨名号啊，临命中菩萨也是接引我们往生阿弥陀佛国啊，他不会接我们到其他地方所以有很多人这个，哎呀，念观音菩萨能不能往生西方呢？这个心里啊有一点疑惑啊。那么这里这个经文啊，给我们做一个很有力的一个证明，你专念观音菩萨，你发愿往生西方，跟念阿弥陀佛一样，都能满你的愿。那何况啊，这个观音三经里面啊，就两部经都讲到观音菩萨，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观音四字。我们一般讲西方三圣，那西方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那么他接引我们，那肯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嘛，所以这个我们就不需要再疑惑了。好，我们接着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一段我们今天接着。在47页第二行，看起，佛告阿难：此观世音菩萨所说神咒，真实不虚。若欲请此菩萨来，坐着俱罗香37遍烧，菩萨即来。这个经文下面有小字，有注解：着俱罗香。就是安息香，

这个安息是汉朝时候对中东国家的一个名称啊。这个安息啊，到唐朝叫波斯，那我们现在呢讲的伊朗啊，伊朗。伊朗啊，就是汉朝时候啊讲的安息国，中东啊，所以以前中东地区通通是佛教，安息。那么这个安息香啊，这个我是没有见过，我们同学不知道有没有见过啊，这个中东那边的香啊，这个。属于那个地区出产的这个香啊，安息香。那么佛当年他是在印度啊，所以在中东那个范围佛也都有去讲经说法，所以那边以前都是佛教啊。你像阿富汗啦、伊拉克啦。你看阿富汗、把他们祖宗造的佛像把它炸掉因为他们祖宗留下来的包括现在的新疆你去看新疆以前都是佛教的那现在呢都是信回教这个是讲这种香那么我们要请观音菩萨来他如果找不到安息香，那用其他的香，菩萨来不来那如果找不到，那是不是菩萨特别喜欢这个香呢？如果菩萨特别喜欢这个香，烧其他的香他就不来，那菩萨跟我们凡夫一样有分别执着我特别喜好的所以这个是当时印度讲的就是那个东西那个时候生意贸易往来那这个香应该是当时最普遍的一个香应该是当时最普遍的香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就是找不到安息香，我想找到这种比较好的香来烧应该菩萨也会来吧就是不要烧那种化学香，那个不好，那个便宜那人闻的都不好了，那你给菩萨闻那个，那不是罪过吗？你人都不要了，你要供养菩萨那个对菩萨不恭敬所以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这个政府要减香甚至要灭香香炉通通不能摆，是空气污染那个也闹了一阵子风波嘛。那实在讲他这个传统的烧香以后我们不知道了，但目前为止恐怕还不容易灭因为大家烧习惯了大家烧习惯了后来有一这个很多寺庙反对所以就政府就不敢再提这个这个灭香这个事情。那现在呢有一些寺院寺庙配合也有减香减了就是减少不要烧太多。那其实政府当时我也讲

应该要辅导，劝大家多烧好香，啊，烧好香才会出好子孙嘛，啊，以前我们闽南语讲啊，烧好香就出好子孙哦，啊，这样去劝导民众，啊，那么这个好香它就贵呀，啊，贵呢一般要去买。买很多来烧，嚯、哦，那要多少钱啊？哪有那个钱那么多啊？啊，那就买少一点，那不就减香了吗？又烧好香，啊，他不可能买那么好的香哦，好像那个化学香这样一直烧，空气污染，哦，你就劝民众哦，那个不好的香不要买，啊，我们烧好香，啊，这个对于啊活菩萨。啊，这个神明啊，才有恭敬心，你才会得好子孙呐、啊。应该这样辅导了，啊，不是这样禁止，那得到反弹，然后还跑到总统府去游行，那是真没智慧啊！啊，搞得大家都很累啊！啊，所以劝导大家烧好香。哦，那个檀香一斤多少钱？1万多块，我那。你说他怎么舍得去烧那么多？啊，起码你买那个天然香比较贵啊，那个比较贵。啊，虽然比一般的好像便宜，但是比较贵。啊，大家也会节制啦。啊，不至于买那个化学香啊，那个很便宜的，一把一把的啊，那真的是造成空气污染。那么烧好香不但不会污染空气，而且对人身体有帮助啊！啊，以前我小时候这个，我母亲带我们去庙里拜啊，这个行天宫啊，都是吃香灰的啊，那个香灰放下去，然后泡开水啊，什么毛病都是吃那个啊。哎，因为那个以前那个是天然香啊，所以那个也有都是草药啊，所以它的确它那个也有药效，起码啊，它那个吃的不会伤害人的。那现在的香我们就不敢建议大家用香灰了。那那个香如果它不知道加什么料，加一些化学的东西下去，那你吃的啊人就。对身体就不好了。那么这一段经文主要说我们要请观音菩萨来啊，那么就念大悲咒啊，这个买这个浊气罗香啊，或者呢其他上好的香啊，来念37遍，37、21遍，然后这个香烧，菩萨就来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有猫儿所啄者，取弥勒乍那，烧作灰；或净土泥，粘作猫儿形，以牵引向前，作冰铁刀指180遍，断断割之，亦180段，遍遍一咒。一称彼名，即永菜不着。那么这一段呢、啊，是若啊，假若啊，有人呢、啊、被这个猫儿所啄啊，所啄啊，就是被这个猫怪、猫神啊附在身体啊。这个我们现在讲啊，大陆说讲附体。啊，这个附体啊，现在也很多啊。那么被这个动物附体的啊，我们也看过。我们在山东啊，在这个安徽实际禅寺啊做摆期啊。啊，那么第一天有一个北京来的居士，他就被附体了。啊，那个动作就像蛇一样啊。

所以庄严师啊，他就处理这个护体的，处理到蛮有经验的啊。所以有一些动物的神怪来护体，他就是那个动作，他就是那个动作啊，那个是。那这个猫儿啊，那就是跟猫啊，猫怪啊。我记得很年轻的时候啊，看过一部电影，韩国片叫《九命怪猫》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哦，那个看的当时看的很恐怖的啊，那个猫9条命的啊。那么这个被这个猫儿所啄了。可能古代就有，以千眼相前啊，你就要去供一尊千手千眼的观世菩萨像，那么念咒，念大悲咒，冰铁刀子啊，你要去买一把呢，那个冰铁刀子，就是那个古代啊，很精炼啊的铁。那么，那个刀口很利的，啊，这个在市面上这个应该可以买得到，啊，在2000年的时候，我到新疆去旅游啊，看到那些新疆那些维吾尔族人啊，他们都是卖小刀的，啊，那个刀都很利，都卖小刀。啊，就是买一把这种精炼的这个刀子，那么你要去取这个死猫儿骨头，那现在这个要找死猫儿的骨头，恐怕也不太好找了。啊，我小时候我父亲这个。有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养猫啊，抓老鼠啊，那猫也会死啊。那猫死了怎么处理呢？都是拿到比较远的地方啊，去吊在树上。啊，猫死的就去吊在树上。啊，现在可能很少看到了。那以前我小时候看到我父亲还有邻居看到他家里猫死了，就抓到这个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就吊在树上，说猫死了要吊在树头上，那它吊在树上那个猫那个也会尸体会腐烂，剩下骨头，所以这里讲这个弥勒乍那就死猫儿头骨，它那个头的骨，捡那个回来，给它烧做灰。烧作灰，然后呢，或净土泥，就是干净的泥土，把它灰跟干净泥土和在一起，然后把它捏成一个猫儿形状，然后在千眼相前念大悲咒，念108遍，这个。那么这个段段歌词念一遍歌一段108段，108段那遍遍一咒就是每隔一段要念一遍的咒一称彼名即永菜就是这个彼名就是被那个猫儿所啄的那个人的名字这个喊他的名字。那他这个病被猫儿护体这个病他就好了这个是这一段经文讲这个用大悲咒来治这个猫儿所着的病。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蛊毒所害者。取药结不罗，或着具罗

想各等分，以井划水一生，或兼取一生。以千年向前做180遍福吉菜。啊，这个谷，谷是虫啊，养那个虫啊，而且那个毒虫。那么在听说在苗疆啊，那边蛊术很多，放这个蛊毒的很多。那太上感应篇也讲啊，埋蛊压人，埋就是偷偷的，听说放这个蛊毒啊，不能让人家知道，偷偷的放。啊，你如果到那个地方啊，去得罪他们，然后被放这个蛊毒啊，那可能人就中毒了。啊，这个古代有，现在还是有。啊，现在呢，还是有人养那些毒虫。啊，石蝎啦，养在一起。啊，然后制造啊，那个毒出来。啊，放那个蛊毒。那古代相传这个事情啊，那肯定是有这个事情啊，到现在呢还是有。啊，如果有人被这个蛊毒所害，取药结布罗龙脑香，这个可能要去中药行问了。啊，这个应该属于中药的一种。或聚罗香啊，聚罗香我们前面讲过是安息香啊，这个中东那边出产的啊，各等分以井划水一升啊，这个井水啊，这个等分就是分量啊，都差不多了啊，龙脑香跟卓聚罗香啊，这个。各相等，用这个井水一升，或煎一升，啊，或在一起，啊，那么煎，啊，煎成一升的水，以千眼向前做180遍福吉菜，那么在千眼向前呢、啊，念做108遍。那喝了啊，这个蛊毒就解毒了，啊，这个就化解了，啊，这是被蛊毒所害啊。这个井划水啊，那现在呢？现在这个井也很少了啊。那现在特别在大都市里面的，要找这个井水啊，啊，这个也不好找。可能在乡下或许还有啊，啊，乡下还有，啊，现在大多数都是用自来水了，要找这个水啊，这个井水是比较天然的，啊，比较天然。那我们小时候呢，都是吃井水的，啊，这个小时候那个没有自来水，啊，我很小，我们读小学，我母亲就要教我们做事了啊。不像现在小孩很好命啊，我们要去挑水啊，啊，要去挑水啊，弄个小桶放下去，然后拉上来，倒在大桶，啊，当两桶挑回来。啊，这个隔壁啊，有一家比较有钱的哦，他们有自来水哦，我好羡慕，我们哪一天才有自来水，不用挑水。啊，现在明白啊，哎呀，原来井水比自来水好啊。那么这个可以当药的，井水可以当药啊。所以现在如果有井啊，啊，还有出水可以保留。啊，我们再看下面段啊，48页第二行，若为20蝎所吃子，取干姜末，做17遍，着疮中。立即除菜。
那么这个二

蛇蝎啊，那个蝎子也很毒的。这就是说，它以那个毒牙呢，或者它尾巴那个针呢，去刺人啊，那这个是会有生命危险。那么以前这个医学不发达啊，被毒蛇咬了，狮子咬了，那这个实在讲啊，也很危急的。啊，所以观音菩萨呢，大慈大悲啊，也这个提供了啊，这个对治的药啊，就取干姜末啊，这个姜有干姜啊，干姜那个研成末，粉末啊，这个干姜末念17遍，就是念7遍。啊，那么再把这个干姜末啄在这个被咬伤的那个疮中，立即除在，马上就好了。啊，因为以前呐，这个医药医学都不方便。以前我们小时候哪有医院啊？啊，我们以前住在戏子啊，那个五堵，我们住在路边啊，所以路边算是交通比较方便的，都很。很少了啊，所以我小时候看到我们家呢，都会吊一个药包啊，吊在墙壁上啊。那好像一个月啊，就有人会来检查，看你们哪些药没有了，他再补上去啊。小时候就看到那个药包，肚子痛了去找那个里面有没有肚子痛的药啊，找那个药包啊，连个什么西药房那个没有啊。那个中药房是有，那要到街上去啊。所以以前那些民间的偏方，它就很多了啊。民间偏方啊，比如说盲肠炎啊，一边呢没有医院呢、啊，你到哪里去开刀啊？所以就找那个草药啊。这个，我们台湾叫咸丰草。啊，我到福建去问啊，叫鬼针草啊，这个讲的名字不一样，要拿样品给他看啊，那才知道是哪一种啊。那个急性盲肠炎啊，那个要绞汁生喝啊，慢性的啊，就可以熬啊。以前就是只能靠这个了啊，医药不发达，那不像现在啊，赶快送医院啊。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若为恶怨恨相磨梳子，取净土或面或蜡，念作本行与牵引向前，作冰铁刀100遍，一昼一劫一称彼名。烧尽108段，彼其欢喜终身，厚重相爱敬。啊，这个二怨恨相磨梳子啊，这个就是冤家对头了啊，冤家对头。啊，那这个恶啊，那恶意的，遇到这个冤家了，那么恨就是要谋害啊，要谋害。那谋害呢，那这个方式很多了啊。这里写一个书啊，总是啊，这个啊，用一些文字。捏造一些谣言，啊，污蔑，啊，我们现在的术语叫做抹黑啊，那个尽讲坏话，就是反正就是害你就对了，啊，横相谋害，那是冤家债主，冤家对头，啊，横就是。蛮横不讲理，不讲理，就是要谋害。
那遇到这个怎么办呢？你跟他讲道理也讲不通啊。啊，这些啊，这个怨亲债主啊，这些人呐、啊，那个情绪感情冲动啊，那、啊、这个时候啊，你讲什么他也听不进去。啊，后来讲啊，也听不进去。啊，那这个时候啊，只能用密咒、密语啊去改变它。所以这一句啊，文字就几个字，但是它凡事，我们要举一反三呐。这个学佛啊，也要知道懂得举一反三啊，凡是这一类的，都能包括在这一句里面啊。啊，那个冤亲债主啊，对象很多了啊，对象很多。啊，这个啊，互相啊，这个对立的。啊，还有这个啊，有人呐、啊，他故意要这个要陷害你的啊，比如说当官的，那人家要你下台，他要那个位置啊。以前刘源给我讲啊，他说啊，如果有一个人呐、啊，一直在骂哪一个当官的，一直骂啊，乱骂啊，什么什么罪都加上去了，他说啊。骂的那个人就是想要他那个位置的 我说是这样哦，我搞不清楚他给我讲啊，终于明白了哦，他为什么骂？因为他想要他那个位置，叫他赶快下来，然后给他讲一些罪过尽量找他的毛病找出来就让他下来那他才去能够当上那一个。但实在讲啊，这个都有因果报应啊！你这样用这种手段，那将来别人也有这种手段对你明了因果的人，他不会了，不会干这个事情。那么这里这个菩萨总是以和为贵以和为贵这个其实啊，对立都是众生迷惑颠倒才有对立。觉悟的人，那绝对不会有对立的。啊，像《金刚经》讲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跟谁对立这四相都没有了。那对立肯定这个有四相的，我们凡夫啊有这个四相，他才会去对立。他不知道事实真相这个。一切众生跟自己都是一体的那么众生在迷，你也没有办法跟他讲那么多遇到了恶怨恨相魔术者，要谋害或者用这个文书文字这一类的来毁谤造谣那像打官司制造假证据让你去作奸这些通通都是了。那遇到这种事情取净土或面或蜡，净土就是干净的泥土，那么或者跟那个面粉或者是蜡，把它和在一起和在一起呢，那么粘作本形，就是说那个冤家债主那个。这个，把他那个他那个人长的那个样子捏成跟他那个样子一样跟他那个样子一样，然后放在这个千手千脸像前那么念这个咒108遍咒冰铁刀那这个刀就是要割截这个泥土人的就一咒一截一称笔名
啊，就念一遍咒，就跟他隔一节，然后念他那个对方那个名字啊。那烧尽108段啊，那烧完之后啊，彼即欢喜，终身厚重相爱敬。那对方啊，他就哇，看到你就特别欢喜，那终身啊，非常用这种敦厚

萨呢，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也看到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啊，以和为贵啊，就会把这个冤家对头啊啊化成啊很好的朋友化解。那这个是用密咒的方法啊，用密咒的方法啊，用密咒的方法，这个是啊，我觉得是很好的啊。因为你跟他讲啊，恐怕也讲不通，他也不会接受啊。那越讲他就越气啊，啊，要害你啊，啊，讲不通。那、啊、反正你就在家里这样念呐、啊，反正他也没看到啊，那没有效也是啊，我们自己这个功夫不够啊，或者做的不如法啊，啊，但是啊，啊，没有什么损害啊，啊，但是还是会得利益的。啊，纵然我们做的还不是很如法，但是实在讲啊，我们这个如法是从不如法慢慢改进的嘛。哎，我们做了一遍没有效，哎，要检讨我们自己为什么，叫别人为什么有效啊？啊，那我们自己要去反省、忏悔、改过，那改进了，那你们慢慢你去啊，从没有效都变成有效啦。啊，你总是要去。要去依教奉行啊，啊，你没有依教奉行啊，那总是在那边打妄想啊，那个也没有意义嘛，啊，总是啊要去行啊，信念行啊，要去实行啊。那么这里是一段，那下面呢 啊我们看下面这一段。若有犯眼睛坏执，若青盲眼暗执，若白晕赤魔无光明执，岂可离乐果、安摩乐果、丙烯乐果三种各一颗，捣破细眼，当眼时为须护净。莫使心产护人及诸果见，口中念佛以白蜜，若人汝之祸风眼中，着其人汝要惜男孩子母乳，你母乳不成，其要祸尽。凡须千眼向前做一千八遍，左眼中满七日，在身室甚风，眼睛还生，青盲白晕者，光其甚也。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讲治眼疾，那眼睛有很多种疾病的啊，这个疾病很多种啊。啊，这个有的疾病比较好治，有的比较不好治啊。那么这里讲啊，这所有的眼疾都可以治啊，都可以治啊。这里讲，若有患眼睛坏者啊，若青盲眼暗者，若白晕赤目无光明者，就是。看不到了啊，这个眼疾啊，那很多种啊，都会使眼睛啊失明啊，看不到啊。这个岂可离乐果、安摩乐果、丙烯乐果啊？那这个都是出产在印度的。啊，这个网络我有查了，查这三种水果啊。以前听老上讲经说，安摩乐果就是我们台湾讲那个拿波拉啊，那个那其他这两种啊，应该现在这个网络很好查的啊，在印度出产的这种三种水果。那么这三种水果现在交通方便啊，这个。
反正世界各国

的水果啊，都会互相买卖的啊。啊，这个水果啊，应该现在取得比过去要方便。那么，这个佛是讲印度当时产的水果啊，那在中国地区是不是有替代性的水果？这个就不知道了啊。那现在我们可以，我刚才是有找到这个电脑有这三种水果啊。那么三种各一颗啊，给它捣碎啊，也细研，就像那个中药房啊，那个捣药的啊，那个捣碎。那么在研的时候啊，为需护境，护境就是说要保护。这个清净，那怎么保护呢？莫使心产妇人及诸狗见，就是不要让这个刚刚生产的妇人，还有猪，还有狗看见。口中念佛啊，那么念佛，当然观音菩萨呢，肯定是劝我们念阿弥陀佛嘛，因为他是观音三圣啊。口中念佛，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口中念佛，以白蜜啊，白色的蜜，若人乳汁啊，就是啊，这个生产的妇人呐，她都会有乳汁。现在好像。小孩吃母乳的很少啊，我从小就是吃母亲的奶啊，吃奶长大的啊。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奶粉啊，都是吃我母亲的奶。我们家兄弟大家每一个都吃我母亲的奶啊，所以以前我也看人家用药引啊，用人那个乳汁啊。我看过，有看过那都挤一些乳汁出来。那祸丰眼中，那把它和一和这个白蜜跟这个人的乳汁，还有这个三种水果把它和在一起。那么这个乳汁需要那个妇人他是生男孩的，生男孩的这里有注明生女孩的就不行生男孩那个。那么其要和净和好了之后呢，还需牵引向前做1800遍。那么这个和好了之后再放到这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向前念咒念1008遍。那念完之后再把它糊在这个眼中，糊在眼中，这个是，那么在声势甚丰在这个不要见到风不要吹到风要谨慎，不要被风吹到。就是说，你在房间里面门窗要关好，不要有风，可能，最好不要吹空调了不要吹冷气。那么这个敷在眼睛当中满7天，眼睛还甚，青盲白晕者光其甚，那个光特别特别，比原来那个眼睛就更好了这个是现在呢有很多眼疾治不好的可以采用这一个因为我们那个道长出家众那个庄智师眼睛不好，就开了到现在呢，大概都那走路都要人家拿拐杖了越开越看不到这个劝他用这个方法

这个也是这个方法，我觉得是可以来使用的啊。还有我前上个月啊，我打电话呢，跟我离开四十几年了，以前我当兵的同一个班上的啊，他住在嘉义，四几年没有冬天。我在巴黎的时候，我在法国巴黎啊，那天比较有空，我就打个电话给他啊，从巴黎打电话打到他家啊。那么他以前啊，我们在当兵在东营啊，他就是一直念子曰子曰了啊，就是念那个伦理啊，啊四书讲的，然后这个啊碰到我们啊他就会把这个念一段啊，说子曰孔子怎么讲怎么讲啊碰到人他就子曰子曰啊他这个他的名字是四个字的啊，我们就叫他四个字的啊，正黄保身啊，四个字的。子曰子曰，那我最近在讲伦理，好像哎呀，就想到四十几年前呐、我们同班那个子曰子曰的，现在不晓得怎么样了，四十几年都没有联络了，后来我就请人帮我找他的电话啊，那天我刚好打个电话去，然后他接的，我说你现在还有没有在看四书啊？他说没有啦，都还给他了。他说他现在眼睛都完全看不到了。他给我讲了一个什么名称，我记不起来了。那本来我说去他家看他，他说你来看我，我看不到你啊。他说你不如用打电话的就好了。那给我讲这个啊，那我想有机会啊，这个方子提供给他看看。那么在观音菩萨感应录里面呢、有人这个眼睛的确用这个方法治好的。有这个例子啦。有这个例子。这个眼疾也是现在也是非常多，也是非常普遍的。那么总之我们对菩萨要有信心要有信心恭敬心如理如法。最重要当然我们还是要修行修行还是感应一个关键。这个感应一个关键。像那个一敬一恭一照成疾。他的这个家庭这个遭遇非常不好，生九个儿女死了七个，一个失踪剩下一个女儿，他的太太就是哭儿女哭到眼睛瞎掉，是后来他断乐修善积功累德三年他失踪的儿子找到了回来这个用。舌头舔他母亲的眼睛他就复明了那这个是也是一种感应。那么大悲咒，我们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当然就是用这个方法因为经典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方法，那我们用这个方法来修这个什么病都能够治。那特别像我从小生病到老对这个病就是也是很伤脑筋的也是希望这个用观音菩萨这个大悲咒或者观音菩萨圣号来提供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脱离这些病苦。那么自诚的念观音菩萨圣号也会有感应自诚的念观音菩萨圣号关键。

呢，我们要念到相应，它就感应了。那么还没有感应之前呢，我们要自己不断反省我们自己的。啊，我都是这样修的了啊，因为有时候不是说完全没有感应啊，只是这个感应有大小，有明显不明显啊，有敏感明应，显感显应，显感明应，敏感显应，这个差别啊，总是啊，你有去修就会有感应啊。那么感应当然跟我们每一个人啊，自诚恭敬心不同，这个感应大小也不同。啊，关键呢、啊、还是在我们这个心去感应的。所以我们读到印光祖师文钞啊，有人生病苦得不得了啊，念观音菩萨，他说还是痛啊，那这个观这个祖师就劝人啊，你尽管大胆对人家讲，你说没感应啊，也未必没有感应，还是有感应啊。这个感应啊有明显跟不明显的啊，所以有感它必定有应啊，大感大应，小感小应啊，没感就没应啊，就像这个磬一样，你敲大声大力敲，它回响就大，你敲小声小力的敲，它回响就小，那你没敲它就没声音嘛啊。所以中庸国师讲啊，佛身无作，非扣之而不彰嘛。佛身无作啊，佛菩萨无心呐、啊，啊，但是你没有去扣，你就不彰显啊。所以我们要去扣啊，要去祈求祈请啊，千处祈求千处应啊，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么今天这一段经文呢、也可以实在讲啊，我们的修也是很好的啊，不管修的怎么样啊，我们总是会给人家帮助，别人也增长信心啊，也有一个带头作用啊。那如果这些东西找的不方便啊，那是不是有可以代替的？我们也可以去再进一步去探讨。进一步探讨，那这个当中我们会得到累积很多的这种资讯跟资料啊，特别现在这个网络电脑啊，要找寻这些资讯啊也很方便啊。总是啊，我们有去修，就是会有它的效果啊，这个是要先肯定的啊，要有它的效果。对菩萨要有信心啊！我自己也常念观音菩萨，因为常常普观音前。现在普观音前啊，变成有很多同学啊，遇到什么小事情也要叫普观音前啊。啊，这个，那么观音前呢、啊，普的也是有点心得了啊，有点心得啊。有时候有些小事情啊，也是。有感应啊！那一天我们要到宜瑶去做法会，那我习惯性啊，要补今日行程如何啊？啊，结果那天去啊，补到一个慈字卦啊，慈就言慈啊，挚爱啊。那我想啊，今天可能会聚会误点啊，但是我也不讲。啊，那么到了机场啊，那果然啊公布啊，说我们飞机误点了，误了2个多小时啊，所以那个东方航空啊，

一个人发250的餐券给我们，就给我们在那边吃午餐啊，耽误2个多小时啊，所以我就给我们同行的同修讲我说，哎呀，我不感到意外啊，因为菩萨说慈次嘛，慈会延迟，果然没错啊。这个，那昨天晚上在六清这个也是，我是普陀说，今天这个，法会进行情况如何普照一个第五卦炎火卦，那炎火卦有一句时间有小殃，小小的，可能就小小一点耽误。我说我们昨天就提前半个小时了，那我们应该会很早那怎么时间会有小样呢？所以我们提前半个小时第三时是我就说6点开始因为我们4:50就第二时就结束了嘛，我说6点开始大家早点休息结果没多久那个副总来讲他说他们高层要来做第三时，说等他10分钟，说6:10。我说，那这跟时间有小样也相应所以我又没有感到意外我就很坦然，那个菩萨很早就告诉我会这样的所以这个大家多念观音菩萨多念他，念久了那么我们跟菩萨的感应就会很自然。念久了就很自然所以这些方法我们要使用之前就先念观菩萨声号，比如说你要念3000声、30000声然后我再来念咒这样效果会更好。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还有很多菩萨在生活当中的，那么我想这些举出古代的例子应该我们要以此类推比照现代的一些做法这个应该都可以行得通的。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太上感应篇之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是讲座第三天，今天啊第一堂课啊，我们还是先来念一遍啊这个。记诵啊，大家跟着我念，我念完大家再念。太上宝训，
1: 太上宝训，
0: 感应之篇，
1: 感应之篇，
0: 日诵一遍，
1: 日诵一遍，
0: 灭罪消愆，
1: 灭罪消愆，
0: 受持一夜，
1: 受持一夜，
0: 不入迷间。行之一年，
1: 行之一年，
0: 寿命绵延，
1: 寿命绵延，
0: 信奉七年，
1: 信奉七年，
0: 七祖升天，
1: 七祖升天，
0: 九行不倦，
1: 九行不倦，
0: 可成佛祖，
1: 可成佛祖。
0: 好，请大家翻开《太上感应篇》这个第三十页。第四行啊，从下面最下面一句看起啊，从鬼人称职啊这句看起。鬼人称职，骂神称正。毁是毁坏，毁坏别人的名誉和人格啊，自己啊称自己为正直啊，这个也是造罪业啊！骂神称正，前面啊是对人啊，那么这一句啊是对神。啊，侮辱、谩骂神明啊，那么自以为啊自己非常的公正。这个是对人啊，对神都大不敬。在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呢、啊，就是礼敬诸佛。不但呢、啊，现在已经成佛的一切佛，十方三世啊，包括呢。未来佛，一切众生还没有成佛，都是未来佛，都必须要礼敬。所以我们对人、对神、对一切众生，都要有礼貌，要有恭敬心，不可以啊，去毁骂。这个毁骂呢，也是造恶口业。是属于恶口啊，毁坏人啊，毁骂人啊，神明啊，都是造恶口业，在十善业道，这个不恶口，那么造了这个业啊，

就是恶口，不恶口是善业，恶口是恶业。所以跟上面呢、啊，造作恶语，忏悔平等，这个四句啊，合起来啊，都是属于啊造恶口的恶业，属于口恶业。那么口恶业呢，也是果报啊很重。在《阅微草堂笔记》啊，这个纪晓岚先生啊，也记载一个公案，好像他有一个婢女，一生啊都不骂人。为什么我不骂呢？啊，好像他看到他的外婆啊，很会骂力人。那么到了晚年啊，这个无缘无故啊，他这个把自己的舌根咬断了，啊，没有多久就死了。所以他看到这个果报啊，这个就不敢乱骂人。那么今天呢、啊，我估计我们大概有三堂课啊，这个只讲可以讲圆满，啊，还有一堂啊，我把这次在福州啊，这个给我们华上职工上课，我也请满居士啊。播了一个唐老师啊，他在台湾制作动画的江老师画的那个《地变相图》啊，那里面呢、啊、也有这个拔舌地狱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大概就不敢再骂人了啊。以上 这个是四种口的恶业。那当然啊，这个当中啊，也包括妄语、绮语、两舌、恶口这四种恶业啊，都有相关。我们再看下面啊，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气就是离气。孝呢是孝法，那么背弃顺天理的事啊，去孝法逆天理的事。那什么是顺，什么是逆？什么是顺天理，什么是顺逆天理？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活菩萨圣贤啊，都是教人啊要孝顺父母，这个是顺天理啊，孝顺父母是顺天理啊。如果有人教人啊不孝父母啊，你不要孝顺父母，那这个叫逆天理。这个顺天理的事啊，我们背弃了，不接受啊，去接受啊这个逆天理的事啊，就是去效法啊，效法这些忤逆不孝的事情。那么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这个以此类推了。因为以这个孝养父母做一个代表啊，还有跟不孝父母做一个代表，其他的事情啊，我们可以以此类推，凡是顺乎天理的事情，就是顺啊；违背常理的，就是逆
啊，逆就是

去效仿，啊，他还去支持。啊，这个都是很重的一个罪业啊，罪过。下面这句啊，背亲相疏啊，跟上面这句啊是相关的。这个背弃啊，至亲骨肉啊，自己的亲人啊，亲人当然以父母亲是一个代表了啊，父母兄弟姐妹啊，自己的亲属。啊，背是背离啊，就是好像跟自己这个亲人啊都不亲啊，不亲啊，反而呢，像那个比较疏远的人啊，他比较亲啊，跟自己的兄弟不好啊，跟别人啊外面的朋友比较好。在《孝经》里面讲啊，不敬父母啊，而敬他人，是为背离啊。就你自己的父母亲啊，包括自己的至亲，你都不孝敬啊，而且啊，孝敬外面的人啊，跟你这个关系比较疏远的人，这是违背常理，违背常理叫背离，违背这个礼节了，背离。啊，所以这个礼啊，有分尊卑长幼、亲疏远近啊。那你至亲呢，应该是比较亲嘛。啊，你应该是不会去背离他们的。那他现在反而呢，自己亲人有的都不往来啊，那跟外面的人呢、啊，反而比较好啊。这个叫背离，不合常理。应该啊，自己亲人非常密切。那么这个关系啊，在向外推展啊，对外面的朋友啊、君臣啊，也都很好啊，这个才合乎常理啊。所以这个背亲相疏啊，是一个违背常理的事情啊，因此啊，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啊，也要给它改过来啊，不能啊背亲相疏。此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伟事。这个也是存心不良啊，自己啊彼怀啊，就是这个怀就是心里的一个怀抱啊，我们一般讲啊怀抱啊，你的存心啊，你的意愿，这个彼就是不好的啊，不好的那种不好的怀抱啊，那不好的事情那就很多了。那么还要叫天地啊，指着天地啊，来给他做见证，引神明而见伟事啊。这个伟就是污秽的事情，做污秽的事情啊，还要请神明啊。来给他当鉴察，这个是对神明啊大不敬，也违背啊自己的良心。

造这个业，主要还都是愚痴啊，没有智慧，所以才会造这种恶业啊，这些都要避免。我们再看下面，失于后悔，假借不返。施是布施，予是给予啊。我们施舍给予财物，帮助别人，后面呢、啊、又后悔了，后来又后悔了，那这个也是有罪过。那么前面这个积善章给我们讲啊，与人不追悔。我们给予别人的一些财物，不要再去追讨、去后悔了，那是善业。与人不追悔，那也就是布施啊、敬施、修善。那么施以后悔啊，他心就不清净了。那不清净啊，你倒不如不要布施啊。布施的又在后悔，哎呀，啊、不对了啊！我就布施了啊，那个钱留着多好啊。那么还有啊，这个布施以后啊，放不下啊，还要到处去查问。在前面积善章啊，也跟大家分享过新加坡坛禅老和尚啊，福州人。他在新加坡城隍庙啊卖香卖烛，赚的钱啊都拿回来家乡啊，他家福州啊那个大觉寺他修的，还有大陆很多破旧的寺院啊，他都捐助修庙。捐了之后啊，他就是告诉这个寺庙的主持负责人啊，这个钱给你修庙的。啊，这个钱给你啊，那就你负责了啊，因果你要负责了啊。他交了之后啊，他就不再过问。所以也得到我们敬老和尚啊对他的赞叹。那么还有人啊，布施之后啊，那放不下。早年呐、啊，我还没有出家的，四十几年前呐、啊，我那个时候在听经啊，听我们老和尚讲经。有一次在台北火车站前面呐、啊，有一间李业弼讲堂，啊，那个讲堂是一个李业弼居士提供的，他的名称叫李业弼讲堂，啊，请我们老和尚去那里讲经。那么当时啊，我们师父还没有华藏图书馆啊，自己还没有到场啊，他住在韩馆长家里啊，到外面啊到处借地方啊讲经。那么那一次啊，借这个李业弼讲堂啊讲经，同时啊，在那个时候啊，在韩馆长家也成立一个华藏法师会啊，还没有图书馆之前，很早了。这个华藏法师会就是这个法宝布施的一个会啊，就是印经布施的啊，所以常常印经啊，在讲席当中跟同学结缘。那么早年啊印这个经啊，都会有征信录啊，就是收多少钱啊，印什么经，印几本啊，一本单价多少。啊，拿到总计啊，收多少印多少，那剩下余额多少？那么有一次啊，印一本经啊，什么经我忘记了。啊，我记得啊，那个余额啊，在四十几年前剩下台币十几块啊，就是剩下十几块。那么就有一个居士啊，看到呢，哎，还有剩下十几块。就一直去追问了，啊，这个十几块到哪里去了？问来问去都问不出一个结果，啊，后来问到我们师父上人，啊，我们师父啊，
就给他讲，那个十几块我吃掉了啊，我吃掉了。后来师父在讲经啊，就把这个事情讲出来。哎呀，他说布施要清净心啊，那布施那个十几块还放不下，那怎么可以呢？

他就不再过问了啊，这个叫敬师啊。所以与人不追悔，就是这个思过之神就记善。那这里啊，思与后悔啊，他就给他记过了，不思反和又还要记过啊，那这个就错了。那么在我们道堂啊，的确也有人同修啊，捐给我们钱了、啊，又给我们要回去的，这个我也碰到过，要回去啊，只好还他了啊。那还他呢，是在讲啊，也收据开出去了啊，入了账啊，也不能再从那个公账退给他啊，我只好啊，人家那个送我红包那个啊。我撕了那个退给他，啊，所以大家供养红包，我都在应付这些啊，没办法去报账的啊。那不能怎么办呢？啊，他就要向你要回去啊，你怎么办？也不能跟他讲事以后悔，不然他也听不进去的。啊，那么另外啊，还有一个。也是在图书馆出家的，七十几岁才出家，河南人。啊，他这个俗家的姓啊，姓施，老师的施，他的名字叫超然啊，施超然。那是当兵的啊，是大老粗一个啊，河南人。那退休了啊，哎，学了佛了啊，学得非常执着。后来到图书馆啊，去剃度了啊。那么师父给他起个法号叫悟超啊。他老人家呢也是非常执着啊，那个印经啊，那是执着的不得了。这个前布施出去啊，一直追问啊。后来啊，我们师父就给他骂了，骂了他还是哎呀，这个习气很难改，因为老人家呢习气不好改。但是呢，他也是很花心、很用功，就是放不下。哎呀，布施啊，他心里还挂碍这个、挂碍那个，啊，真的心啊很不清净。所以这一句啊，我们要学习啊，布施就净施了啊，不要去追悔了，与人不追悔了。给他就给他了，给他就是他的了啊！不要再后悔了。那么这一句是讲布施给人啊，不要后悔，后悔就是过失了。下面这一句是假借不还，给人家借财物啊，是借的，那借的跟布施的那个。就性质就不一样了啊！布施就是给予，不要你还钱的。那借就是那你要还钱的啊。那比如说我们去给人家借钱啊，那人家钱借给我们，那他是他借给我们，我们要还的啊，不是啊，他布施给我们的啊，那个不一样。那布施给我们的，那他不要你还的，但是借就要还啊，有借有还啊，再借不难啊。那如果呢借了不还，下次再借就难了嘛。啊，但的确呢，也有人啊借钱他故意不还的。他有钱他也不还，如果说他没有钱不还呐，情有可原；他有钱他也不还。我记得我十九岁那一年呐，刚刚听我们师父啊讲经，那时候啊，我到一个台湾一个卖电锅的大同公司啊去打工啊，那里面有个同事就给我借钱啊，他也是。48年前啊，那个借了2-300块也算很大了。

现在两三百块是不值钱的啊，那时候钱很大啊，有劲啊。他说我领了薪水就还你。那么到领薪水那一天呢、啊，他就给我讲很多理由，哎呀，他什么什么什么啊，还有什么急用啊，现在还没办法还给我啊。那我也觉得说，哎呀，他真的有困难就不要让他这么快还了啊。当时啊，我听经了啊，就开始念阿弥陀佛啊，念得很认真啊，念得很认真。我、哦、那个挂的佛像啊，那个时候啊，就很想去西方了。我19岁就很想去西方了啊，感觉人生太苦了啊，很想去西方了。它里面啊，中午休息的时候，就有一个同事信基督教，都会来给我传教。啊，传教啊！当时啊，我听了一点佛法呢，他怎么讲都讲不过我啊，他渡不了我啊，他一讲就把圣经拿出来哦，我说这上帝创造万物，那我上帝谁创造的？他也回答不了，说这个你不能回答我，我不接受的啊。所以啊，他就一直针对佛法一直批评批评啊。那因为我如果没有听经啊，真的就被他唬住了。那我听了一些道理啊，那比他懂得多了啊，所以他渡不了我啊。这是题外话啊。现在讲到那个借钱的啊，这个借钱的、啊、这个同事啊，他就给我推来推去的啊，就说他没有钱还啊。然后那个时候我也以为真的了，他真的是有困难啊，还不能还。但是呢，我记得那一天呢，念阿弥陀佛念的最，一直心里一直念着，一直念着。然后下班了，坐公交车要回家，我先上车，他没有看到我上车，然后呢，那个时候是上车才买票的啊，我已经上车票买好了啊，站着。然后他没有看到我上车，他就冲上来了。冲上来要买票啊，他的口袋掏出来好几百块啊，要买车啊。刚好他看到我站在那边啊，他就很不好意思，只好把钱还给我啊。后来我一直想，可能我阿弥陀佛念啊，这个佛啊帮我这个债要回来啊，不然啊他可能准备不还的啊。那明明有钱给我说没有钱啊，他是存心不还的，假借不还的，所以佛力加持啊，那被我看到啊，他就不得不还啊。所以我们欠人家钱啊，要还啊。那别人欠我们啊，有还没还啊，就随缘了啊。所以我们要借钱给人家呢，我们记住一个原则。像我弟弟啊，我弟媳妇啊，我弟弟是比较放得下的。我弟媳妇啊，我弟弟的媳妇啊，这个他的弟弟啊，还给他借钱啊，我就告诉他一句话啊，我说你有能力你借给他，他有还没还啊，有还就还，没还你也不要去给他要债。如果他没有还，你去给他讨债，到时候他面子挂不住，你们兄弟姐妹就变仇家了，是不是这样？我都碰到过有时候他给你借钱，他有困难还不了，再去给他讨债，他有自卑感，是不是这样？所以啊，我就是你斟酌你的能力啊，不还了、就当做布施了，就当做布施就好了嘛。但是我们给人家借啊，我们要还啊。别人给我们借啊，他还不还的、就由他。那么也不要给人家担保啊，担保你也要考虑到你有没有能力啊。

万一他没有还钱，你能不能替他还？如果你可以替他还，那当然可以。万一你不能替他还，那怎么办？哦，所以这个担保啊，也要看自己能力；借钱给人，也要看自己能力。啊，但是自己亲兄弟啊，又是另当别论啊。总是啊，啊，这一句啊，就是我们欠人家的财物，就是要还，不能不还啊！不，这一生不还啊，来生要还啊！来生啊，如果在人道还还好啊，如果到畜生道做牛做马去还，那就麻烦了。真的是这样的，你看做牛做马，我到云南去旅游，看那个骡子在替人拉那个很重的东西啊，上山啊，那个。主人啊，就是靠他那个来赚钱，那什么过去生欠他的啊？如果你知道这个因果，还敢不还吗？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分外营求，力上实施。这个分就是超过自己本分以外啊，去经营，去谋求。这些名利富贵超过自己本分了啊，就是过分了啊，这个过分啊就是造罪业了啊，应该以自己本分来经营来赢取，力上施舍啊，力就是很努力的啊，这个上啊就是向上啊，在四季把这个精神财力啊都放在奢侈豪华的布置啊，好像看到人家呢有一栋别墅很漂亮，自己也要啊，甚至要超过。这个就是有一些比赛的意思，比赛的是意思啊。有我到福清去做法会啊，福清的同修告诉我，在做法会的寺院啊旁边呢、啊，沿路都是很多别墅。好像都没有人住啊！我说这个盖得这么漂亮啊，啊，怎么都没有人住？他说他们这边的人就这样啊，就去外面赚钱，然后回到家乡啊，就要盖房子啊，不然就没面子了啊！觉得啊人家呢隔壁都盖了一栋啊，我们也不要输给人，我也盖一栋，甚至盖得比他好啊，这样在比赛。那盖的实际上自己也没住，盖得很好，很漂亮。力上施舍，那么这些啊都是造罪业。这个特别在美国啊，这个在西洋文化里面啊，他们都比较倾向这一方面，分外营求啊，力上施舍，都超过自己本分啊。那没有钱啊，买车买房子贷款。啊，现在住这个50万的房子，啊，现在的收入啊，刚好可以应付这个50万啊。如果他的薪水提升了、啊，提升到100万了、啊，然后啊，他要换房子，他也要换100万了、啊，啊，现在身价提高了啊，那这样啊，永远在还贷款，啊，如果他薪水提高了，他还住50万了，他不是很自在吗？啊，他就要跟着提升啊，跟着提升啦、啊，啊，你还是要继续付贷款，所以这个西洋文化它就是这样，啊，
那一辈子啊都是在负债。

分外引起立场失色。这个西方文化呢，都是走这个方向。那我们还是啊，要守住老祖宗啊这个传统才是正确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淫力过度。这个淫这个字啊，有三点水跟一个女字旁那个淫啊。如果女字旁那个淫啊，那个是专指男女之间的邪淫啊，淫欲。那三点水这个淫呢、啊，它是广义的啊，除了男女之欲之外啊，凡事。过分的事情啊都叫淫。啊好像那个下雨啊，下的太多啊叫淫雨，就这个三点水的淫雨，就水下的太多太过了，那就造成水灾了。这句啊是广义的啊，这个三点水这个淫是广义的。所以任何事情啊太过分了，过分的欲望啊，这个欲望啊太超过了，过度就是太超过了。啊这个都是造罪业了。啊所以这个淫欲过度啊，除了男女淫欲不能过度啊，所有的事情啊都不能过度。吃饭也不能过度啊，那吃饭吃太多了可能胃肠就闹病了，什么事都不能过度。这讲啊我们的欲望啊不能太超过，适可而止。下面这一句：心毒冒齿，会食未忍。这个心毒啊，就是内心恶毒啊。外面呢、啊，这个面貌啊，表现得非常慈祥。那这样的人呢，就很恐怖了啊。我们以为他很慈悲，其实啊，他心很毒的啊。那这个一般人就看不出来啊，一般人就看不出来啊。这个也是。太上啊，交界我们啊，凡是我们读到这个，就是从自己啊观察我们自己啊，先不要去看别人啊，就观察自己啊，自己有没有这样啊，有没有心毒冒齿啊？如果有这样的毛病啊，要赶快改过来啊，要避免啊，心跟冒。要一样啊，心慈貌也慈啊，所以沉于中行于外啊，所以这个要真诚啊，内心要真诚，那表现在外面的慈祥才是真的啊。如果心呢、啊、有毒害，那这个。外庙那个慈祥啊是假的。那么这里这个心毒啊，如果套用我们佛法来讲啊，啊我感觉我心里蛮毒的啊。为什么呢？贪嗔痴不是三毒烦恼吗？那我们自己有没有三毒烦恼？有啊啊，所以用佛法来解释啊，就贪嗔痴。那么这里呀、啊，它主要是指这个心呐、啊，常常去想毒害别人，心很恶毒啊，就这个人呢、啊，心很恶毒，但外面呢、啊，他又表现得很慈祥啊，让人家看不出来他那个心那么坏啊，这里意思是这样。那我们学佛。

这个呢，读到这一句啊，我们反省自己啊，我们要把这个贪嗔痴三毒烦恼要把它压住啊，压住啊。所以下午啊，这个课大概啊，我估计大概啊上完了、啊，还有一点时间呢、啊，跟大家分享啊，李炳南老居士这个念佛啊，压三毒烦恼的这个方法。啊，我现在请水总去印了，现在不发给大家，发给大家，大家会分心啊，就看那边了，就没有心听我讲了，所以一定啊，要把这个讲完了，一门深入啊，这个学完了再去学那个啊。会时为人啊，会时为人就是表便质肮脏。啊，腐坏的食物啊，拿给人吃，这个也是罪过。啊，早年我们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啊，也有这样的事情。啊，有人呢、啊、送我们很多什么味精啊，什么那个干粮啊这一类的食品，啊，送了很多来。啊，那我们当时也没有去留意这些事情。送了这些食品食物来，啊，我们也是非常感谢了啊，他们的发心啊，他家开杂货店呐啊，那卖很多食品啊送来，哎，我想，哎呀，我们就不用花钱去买了，很好。后来韩馆长来啊，他就检查，看看那个食品啊有没有标日期，结果一看呐、啊，全部过期的啊。那个过期的食品啊，送给师傅吃啊，那个师傅功夫比较好，吃了没事啊。啊，送到道场来啊，啊，实在讲啊，这个也是没有学了啊，也不能怪他了啊，没有人跟他讲。实在讲啊，这个你供养三宝的食物啊。你自己吃剩下的或者不要的不能供养啊，这供养就不恭敬了，应该啊要好的新鲜的啊，要供佛法僧，怎么会啊过去你自己不要吃的拿给三宝吃，呵呵，这个是不恭敬啊。那我们凡夫僧吃的啊肯定会进医院的啊，那如果圣贤僧吃的就没问题啊，如果金山佛佛吃了就没有问题啊，啊，他吃什么毒药就变成甘露了，那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在道场啊，也常常有，我们在台湾啊也有道场，就人家送了很多新鲜的食物来，那管厨房的人啊，他就放得不足，等到坏掉了再煮给大家吃。啊，所以庄严师他管那个厨房啊，他一直去劝那个负责的啊，说你要煮给人家吃啊，都要好的时候煮，不要等到坏了才煮来，煮出来给大家吃啊。啊，这个是不对的啊，你新鲜的不煮啊，等到坏了再拿出来煮，这个就是这一句讲的，会食为人。这个也是有罪啊。下面讲左道惑众啊，这个就是旁门左道，用妖法邪术来迷惑大众。这个在啊历史的典故很多啊，在《竹窗随笔》啊，这个《叶尾草堂笔记》都有记载这些事情。现在啊很多旁门左道很多啊，现在呢、啊、在台湾呢 啊流行什么养小鬼啦啊，什么找这个五路财神啦、啊、就会发财啦啊。那实在讲啊，你用这种旁门左道啊去得到财富，能够得到了还是你命中有的。
你命中没有，你用什么也不对。

那么你用这种方式去取得啊，反而啊减损你原来的福报，被扣掉了啊，那是太上这个司命之神记过，你都扣掉了啊，比原来有的减少了啊，自己还很高兴啊啊，原来可以得100万，现在变成50了，他还津津自喜啊，不知道这个因果。断持狭度啊，这个就是量那个布匹呀 啊买卖啊，这个度量啊，这个包括呢，现在这个土地的测量啊，土地的测量都包括在这一期里面。那么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就是你买这个布匹啊，以前。现在应该还有啊，这个量那个布匹，量那个尺寸，这个就是做生意买卖的要公平啊，不能用这种欺骗的啊，不公平的啊，尺度不公平啊，买进来啊量的比较长啊，卖出去量的比较短啊，那这样啊就赚取这个暴利啊，这个是造恶业。叫偷盗的恶业，偷盗业。下面这一句也是轻秤小身啊，这个秤啊，在我们中国传统用这个秤来称这个东西啊，这个姜老师发的有一个第一叫磅秤第一啊。就是指这个造这个罪业的啊，也是啊，称身不平，卖出称轻，买入称重啊。所以在感应篇汇篇里面呢、啊、记载古时候一个公案啊，有一个商人啊，他就是用这个偷这个秤啊来致富的，灌水银啊、那么他灌了这个水银啊，称给人家呢啊，比如说一斤啊，实在讲啊，他只有8两啊啊，但给人家看他是一斤，实际上是8两啊，但是买进来啊啊，看的是8两，实在是一斤啊，那这样啊赚取财富啊，后来啊很有钱。临终的时候告诉他儿子这个秘密啊，他儿子就觉得很怪异了，那父亲怎么做这个事情啊，就劝他儿子啊说，你这个要继续做下去啊，这个是你父亲啊致富之道啊。他儿子啊表面啊答应，他父亲往生啊就把那个假的秤啊烧毁了。那么没有多久，他两个儿子死了，他心里就很不平啊。他我父亲一生都是用这个在轻秤小身骗人，得起这个暴利致富的啊。那么他再次用这样，他还发财。那我现在呢，这个买卖啦，我回归到公平了，那怎么反而把我两个儿子啊收走了？心里就很不平。那天晚上睡觉、啊、梦到那个神啊来跟他讲，他说你父亲啊，他用这个轻秤小身啊去夺取这个暴利，他得到的财物啊是他过去生修的，还是他命中有的财物，但是被折损了。你现在呢，你现在发现这个不对了啊，把它毁掉了，用真的秤啊来做生意啊。他说啊，你死去的这两个儿子是上帝派下来的，是要两个凶煞啊，要拜你家的啊，要给你家弄到家破人亡，财产都散尽为止啊。现在因为你啊
把你父亲那个假秤啊毁掉，用真的。所以现在上帝把那个要拜你家的两个儿子收走了，在没多久就送两个好的给你了。啊，所以他梦醒来之后啊，果然过没有多久，又他忽然又生两个儿子，啊，后来这两个儿子啊都中了进士，啊，清称小生。那么以前我母亲啊，我大概十五六岁，我母亲都卖菜啊，我也常常去帮忙看看菜摊子啊。那我们对面啊一个卖菜的啊。他卖菜，我们卖菜，啊，他卖的比我们便宜，菜跟我们一样。你说你是买菜的，你要跟他买还是给我们买？当然去给他买了。啊，后来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后来我们倒闭了，啊，我们那个菜摊倒闭了，然后我母亲那个菜摊倒闭了，啊，卖不过他嘛。啊，一样去市场批发的那个价钱是一样的。那我们一直想，不可能嘛？砍头生意有人做，亏本生意没有人做的啊！啊，做生意亏本的，那你还做那个干什么？杀头的生意有人做，只要有钱赚了，杀头的生意都有人做。那亏本生意肯定没人做的嘛？那你怎么？我们看看他怎么可能去做亏本生意呢？啊，后来啊，我们调查了，啊，才知道原来啊，他一面去批发，一面偷一些菜啊，那个菜都不用本钱的。当然，我们卖不过他，所以我们家倒闭了，没人买。啊，一样的菜呢，我们卖十块，他卖五块，你会去哪里买？当然去他家买啊，一样的。我们就倒闭了，啊，后来倒闭了，我母亲就去出家了啊。后来我想一想，我就给我母亲讲，哎呀，也不要难过啊。如果他不这样啊，让你倒闭啊，你也不会出家嘛。那想想也对啊，啊，放不下，我很赚钱的放不下，他让我们倒闭了，那我妈妈说，啊，干脆出家算了啊。我说那也不是坏事啊，那现在想一想还要去感恩他，让我们倒闭啊，不然你就出不了家啊。那么这里讲这个清称小生啊，就是买卖要公平啊，买卖要公平。下面呢，以味杂真，味就是说假的掺在真的。啊，里面真的有掺杂假的。那个我三哥啊，胡定法师在世的时候，他的道场在阿里山啊。大陆同修啊，旅游常常会到阿里山去啊。台湾有个阿里山啊，大概大陆的人都知道啊，其他的山不知道啊。我们双溪灵岩山很多人不知道，但是阿里山大家肯定知道的啊。那么他的道场就在三分之二的高山。他们道场里自己也种茶，所以我三哥在那边呢，啊，他茶喝得很内行了，啊，所以附近那些茶店、茶商、茶农啊，他很熟悉。那么观光客很多啊，那有一些的，我们不能说全部的茶农都是会这样啊，有一些啊，就是会。因为生意好了，他真的不够卖，他就加一些真的假的掺在一起。我说他怎么掺呢？我说人家去，我们去茶行啊，人家那个老板都来来泡茶泡茶哈，大家喝喝，哎呀，这个茶不错啊，给你买。啊，那么给他买呢，他也是从那个桶抓起来的啊。我说都是那个桶啊，泡给我们喝也是那个桶子里面的茶，卖给我们也是那个桶里面的茶，他怎么去掺杂假的呢？啊，我三哥给我讲啊，他说你不知道啊，他那个桶。

很大桶，那里面呢一半是假的，一半是真的，真的抓一点，假的抓一点哦。然后带回家去泡，哎，怎么跟那里喝的不一样啊？啊，当然这个有这样的事情，但不是全部的商家都这样啊，我们也不能冤枉人啊，所以这个事情啊，就是有这样啊，但是不并不是全部的啊，这样才公平啊。因此啊，我们去买阿里山的茶呢，都要透过我三哥去买啊，因为他既然全部阿里山山上到山下呢，那个茶店他都认识啊，没有人敢骗他啊。那么这个在现在卖货品的啊，用真的掺杂假的那就太多了，特别是食品类的啊，那个造的业力很重。那么一味杂针呢，就是采取尖利了。啊，那这个就是以不正当方法获取这个不当的利益。再看下面这一句，压粮为贱。慢莫于人。啊，这个仗势啊，仗着财势强迫啊那个善良人家呢去操守建业。这个在啊，自古以来啊，到现在都还有这样的事情，啊，在现在的社会上啊，新闻报道、啊、都还有这样的事情，啊，压迫这些啊善良人家呢，去操守一些建业啊不好的行业。慢莫于人啊，那欺骗啊愚笨的人啊，对这个没有智慧的人啊，再去欺骗他，那就真没有良心了啊。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对名利财势贪得无厌啊，这叫贪婪。俗话讲啊，人心不足蛇吞象啊，在佛一教经啊，会给我们讲啊，要知足常乐啊，人能够知足啊，就像在天堂啊。如果在天堂啊不知足，他也不快乐啊，所以知足就常乐了。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过得这么辛苦，就不知足？啊，知足我们生活就过得很自在很快乐。啊，所以早年在三十几年前啊，我刚出家没多久啊，出家两三年啊，那个时候有一些我们师父啊出门啊都是坐出租车啊。啊，那么有一次啊，坐了出租车啊，跟那出租车的司机谈话，出租车有一些看到出家人啊，也问一些佛法啊，看到师父坐上车了，问一些佛法啊，那师父跟他讲，哎呀，你们生活应该还可以，哎呀，他说生活啊不好过啊，啊，师父就问他了，赚多少钱啊？啊，他都赚了多少钱，生活是过得去。那为什么会说不好过呢？啊，师父就跟他开示啊，就说啊，你只要不跟人家比赛，你就很好过了嘛。啊，你要跟人家比赛，人家买进口车，你也要想买啊，你又买不起，啊，还要去贷款借钱负债，那你生活压力就大了。啊，你只要不跟人比赛，啊，有个小房子遮蔽风雨，三餐吃得饱，穿得暖，不欠人家的钱，那这样就很自在了，知足就快乐了，知足常乐了。
所以现在苦就苦在要跟人比赛，那就苦了啊。所以事出世间圣贤啊，都是示现给我们看知足常乐啊，不跟人比赛财富。那么贪婪啊，想要得到名利财物，能不能得得到呢？命中有得得到，命中没有，你用什么方法也得不到，贪也得不到。所以要知足啊，这句啊，就是劝我们要知足啊，不要贪心无厌啊。做主求子啊，对天地神奇啊发誓啊诅咒啊，证明啊自己啊有道理，很正直啊。过去在台湾啊，哎呀，每次遇到选举啊，那事情很多了啊。在十几年前，一二十年前啊，我还看到报纸报的那个候选人啊，互相骂，互相挖疮疤啊，互相骂啊，骂到最后呢，那两个人就拉到那个庙里面去斩鸡头啊，请神明来证明他没有这个事情啊，这属于咒诅求子了 啊。所以那个时候啊，流行在斩鸡头啊，这个到庙里面去斩鸡头啊，这个也是造罪业。下面这一句讲嗜酒悖乱啊，这一句就是讲酒，嗜就是嗜好，嗜酒如命的人啊，那么就很容易做出违背德性的事情啊。所以五戒啊，我把这个酒戒列为重戒，酒这条戒啊是属于遮戒。遮是什么意思呢？预防的。那么前面这个杀盗邪淫这四条啊，在五戒里面啊有遮罪跟性罪，那酒这条罪啊，这条只有遮罪啊，他没有性罪，因为酒它本身的性质啊，并没有罪过的啊，酒都是植物酿的，它不是杀生啊，它本身啊性质没有罪过啊，因为喝酒啊喝多了乱性啊，佛持这条戒啊，主要怕你喝多了去造前面的杀盗淫妄这四条重戒，那这四条啊。他有性罪有遮罪，如果受了五戒就加一条破戒罪，破戒罪就是遮罪。那没有受戒的人啊，他只有性罪啊，你没有有没有受戒啊，犯了都有罪啊，受了戒呢再加一条破戒罪。那么酒啊，现在啊，这个开车都不能喝酒啊，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啊，都警察呢，交警啊，常常会酒测啊，全世界都有啊，不可以喝酒驾车，因为酒这条戒是遮戒预防啊，预防你喝多了乱性。所以佛才要治这条戒啊，如果喝的不乱性，那佛也就不会去治这条戒了。那么酒这条戒开源很多啊，这个比如说药用的啦，还有这个五戒相经里面，弘一大师、偶一大师都有注解。它的开源呢、啊，就是你煮菜做料酒，啊，那个酒性已经煮的没有了，啊，喝了不醉人的，

那个可以用。啊，另外啊，就是药用的啊，当药用的，这个可以用。就是小乘戒啊，以这个戒自己啊的开源啊，就是这两方面啊，一个药用，一个做菜啊，做料酒啊，喝的不醉人的可以用啊，这是开源。那如果大乘菩萨戒的开源，那就以利益众生为一个前提了。啊，像我们老上讲经的时候也讲过啊，啊，有一年他到北京去啊，在住在一个宾馆啊，在电梯啊碰到一个老同修，他的儿子结婚啊，太太是娶日本女孩子，啊，那老同修看到师父啊，非常欢喜，哎呀，怎么这么刚好？就临时啊，请师父去做证婚人。他临时请去呢，也没有煮素菜。那中国人啊，无酒不成席呀，啊，那个席没有酒就不叫酒席呀，啊，所以一定要有酒啊。证婚人啊，那么大家当然庆贺啊，那么也倒酒给我们师父啊，那师父也就喝了三杯啊。那师父看一看呐，啊。哎呀，请我去当证婚人，证婚人还要致辞。他说机会难得啊，啊，很多领导啊，海内外嘉宾齐聚一堂。平常啊，我们哪有办法去找这些人来听经呢？啊，这个时候啊，刚好是弘扬佛法最佳时机啊，所以他就喝了三杯啊，介绍佛法。那这个就是饶益众生。要利益众生啊，你要开啊，不开也叫犯戒啊，这要懂啊。我不喝啊，我不是不去了啊，那你犯戒啊。所以这些啊，开车吃饭呐，啊，受了戒的同学要去学习啊，不是受了戒就没事了啊。受戒的不学啊，你不懂得什么时候要开，什么时候要遮，什么时候要持。在什么情况啊，你喝的就是叫犯戒。啊，所以酒以不过量为前提啊，现在呢我们在社会上啊也没有办法完全禁止大家不喝酒，但是要适量啊。骨肉纷争啊，这个至亲啊，兄弟啊，争执啊，不忍让。那这个父母，特别是兄弟里面啊，这个至亲骨肉在纷争啊，愤怒争执啊，做父母的看了心里就非常难过了啊，也是不孝啊。所以《弟子规》讲啊，兄弟睦，孝在中，严以忍，愤自泯。各种纷争呢，就是啊，大家都要讲到赢啊。如果有一方面啊，他都忍一口气不讲了，那愤自泯，那个愤怒自然就平息下来了啊。如果大家啊，那一口气忍不下来，互相争执啊，那这个争执就没完没了了，那这个就造罪业了，所以总是要有一方面啊，退一步，忍一步。男不忠良，女不柔顺。那么男的不忠实，不善良。这是罪业啊，没有把男人该做的事做好。那么女不柔顺，女人啊不温柔和顺。这个忠良啊是男子之德，德行啊要忠良。那么女子之德啊要柔顺。不柔顺就没有女德

现在我们传统话呢，常常有老师啊讲这个女德啊，那如果不柔顺啊，就没有女德啊。现在啊，社会上流行啊女强人啊，现在呢，我碰到的大部分都是女强人啊，好像还没有碰到女弱人，都是女强人啊，一个比一个强啊。那女子啊，强势啊，不是女子之德啊，要柔术。这个女子柔顺啊，现在去日本还可以看到，年纪比较稍微大一点的啊，年轻的我不太清楚，比较大一点的，你去仔细去看，啊，他的表现、他的言语、他的态度，啊，我们去看看啊，去观察。啊，他内心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啊，但是他表现态度啊，啊的确是柔顺啊。有一年我们到日本去做法会，那法会做完了，同修招待一日游啊，到一个鬼怒川去啊，去旅游啊，住在一个宾馆，温泉宾馆。那我们那个大巴车啊还没有到的时候，还距离有一段路啊，那个宾馆的两个日本小姐啊，女子穿的那个和服，传统的，就站在门口啊，90度鞠躬啊，就一直等到我们车子停下来，下车啊。啊，所以庄医师看到说，哎呀，这个弟子规他们这边都做得比我们到位啊。其实那个都是中国的古礼啊，中国古礼。啊，现在在中国看不到啊。去日本还看得到啊，所以这个女子柔顺啊，在日本可以看到啊。所以过去早年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听人家讲说住啊要住洋房，娶老婆要娶日本的小姐，吃饭要吃中国菜啊。啊，所以现在女强人看到这一句啊，应该要改柔顺一点啦。啊，如果不柔顺啦，那这个思过之神会记过的。啊，男子也不要高兴啊，要忠良啊。啊，如果不忠良啊，男子啊记过，你不柔顺啊，司命之神记过。我们再看下面啊，不敬其乎？那么这个跟上面这两这个四句啊，这个不合其事，不敬其乎，跟上面这两句就是相关的啊。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乎啊。这个事就是房事啊，夫妻同住在一个房间叫事啊，事啊就是不合其事，就是夫妻两个人不合啦。啊，这个丈夫啊，不善待妻子，对妻子无礼，啊，这个做丈夫的，那这个做妻子的人啊，也不尊敬他的丈夫。那么应该啊，夫妻应该是相敬如宾啊，我们老祖宗教我们就是这样的，啊，那个丈夫的不能去不尊敬妻子。啊，做妻子的人也不能不尊敬丈夫，要互相尊敬，啊，相敬如宾，这才是对的。啊，这样啊，家庭啊才能和谐。啊，如果有一方面啊不和不敬，那么这个家庭啊都会出现问题。啊，特别现在啊传统文化呢讲的就是这些。夫妻啊是最关键的。我们再看下面啊，

每号金花常行妒忌。这个金花呢，夫妻之间呢说话呢不实在夸张，或者呢没有讲真话，那这个夫妻之间呢可能都会有嫌隙了，夫妻呢会猜疑了。那常行妒忌，这个做妻子的人呢常常起嫉妒一计之心，常常有一点点那个疑心太重，疑心病太重，这个也是业障啊。我母亲那个时候还没出家到我们戏子这个弥勒内呢当义工煮饭那当时有一个老居士年纪也七十几岁了他的太太也七十几岁都老了那么老人家呢到寺院去住那么他们也去做义工那个这个男的老居士也会当维诺做早晚课，那个时候寺院没人。那有一次我上去挂单了我上去挂单了就是住在那里。那么我母亲也很好意，做义工有时候煮厨房就煮一些点心因为他这个老先生老居士他也在帮寺院做一些泥水匠的工作就煮一些点心给他吃就端这个点心给他吃。他的太太就很吃醋一直闹情绪啦。我说那么老了 那你那个老先生那个老的那个样子你们两个老夫妻都这么老了还在吃醋那个赛事我也想不通啦。因为在中国的礼记讲七十岁以上的男女他共住就可以了。因为他年纪大了嘛，那又不是年轻人，但是他的习气我看大概是从年轻就这样的，一直到老，戴个两个眼镜，近视眼，这好几百度了，看都看不清楚了，还在吃醋，还不懂得念佛求生净土，所以看到这一句真的有这个毛病要改。不要疑虑心不要太重多念佛心才清净再看下面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那么无形就是对妻子儿女不得体的言行这是都是家庭问题这个都要靠教育这里讲失礼于舅姑这个不是舅舅姑姑这里讲的舅姑是媳妇对公公婆婆不孝敬现在这个媳妇对公婆不孝敬的太多了我在很多地方在台湾早年我也看到很多有同修的女儿嫁出去了那没有多久又离婚又回家了那个女儿嫁出去了受了什么委屈就回来家里跟她的爸爸妈妈诉苦她爸爸妈妈就去找亲家算账那亲家都变冤家了那这个都是不明理所以女儿嫁出去教印光大师讲教女儿比教儿子重要这个女儿没教好你嫁到人家去破坏人家家庭娶到好的媳妇旺三代娶到不好的媳妇衰三代真的蔡老师讲的所以传统不是这样你教女儿你去要服侍公婆有什么事情你要忍耐你要担待这个家才会幸福圆满女人很重要的那么对公婆不孝敬

自古以来啊，媳妇啊，这个跟婆婆啦、啊、能相处得好都很难。啊，传统文化教也都是教这些嘛。啊，怎么对公婆啊、婆媳之间怎么相处？

力上面。啊，这个仙灵就是祖先神灵，对去世的父母祖宗安葬啊，或者呢这个违背啊这个礼制，或者祭祀不虔诚。啊，我们清明节扫墓啊，我们现在在祭祖。那么祭祀啊，主要要虔诚，啊，虔诚啊，这个祖先他就来享用我们的祭祀，啊，如果不虔诚啊，那没感应，啊，所以去这个扫墓，如果没有对这个父母啊、祖父母这些祖先呢、啊、有尊敬心啊，那么去扫墓。啊，拜拜，那没有这种怀念之情、哀思之情，啊，去那边好像去郊游、踏青啊，那个就是有轻慢仙灵这个罪业了。那现在的人更离谱了，他根本就不去扫，啊，那个坟墓啊，都被草淹没了，这个很多。啊，这个尸命啊都会记过的，啊，所以有墓要去扫，扫了要祭祀拜。那我们学佛的人呐、啊，啊，就是不要去扫墓，在那边嘻嘻哈哈的在那边玩啊，那个就轻慢仙灵了。啊，我们学佛的人呐、啊，去扫墓啊，应该啊，啊拜拜啊，念佛啊，最好念一部《佛说阿弥陀经》往生咒佛号来回向给祖先。啊，不要去那边玩啊！对仙灵啊，不在啊，要尊重；对祖先要尊重啊。如果家里啊没有拜牌位的、啊，建议大家去要做个祖宗牌位来拜，不然你就犯了轻慢仙灵这一条过了。啊，所以过去在台北啊，有很多同修啊。他家的祖宗牌位啊，问我说：“悟道法师，我们祖先牌位请到道场来，好不好？”我说：“不可以，你家祖先牌位，你家里要拜，你还要列入交代，教你的子孙去拜啊！啊，怎么可以拿到道场来叫我帮你拜呢？那不合理的嘛！啊，然后捐给我500块啊，悟道法师，你替我拜我们家的祖先，这合乎道理吗？”不合理嘛？那么那个牌位拿到道场来的是没有子孙的，没有后人的啊。像有一些老兵到台湾去啊，他一个人去死了，没有后代，没有亲友，所以他才送到寺庙嘛。现在都有子孙不拜，送给寺庙那些法师去拜，这个就是轻慢神灵。啊，所以大家啊，赶快去立祖宗牌位啊，初一十五上上香，念念佛，回向回向啊，而且还要列入交代，教你的儿孙拜啊。我们这个民族不会亡，就是靠那个牌位，不是拜木头啊，要懂。违逆上命啊，这个。违背掌上的教导命令，叫违逆上命啊，这个也是过啊。好，这一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作为无益啊，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上啊。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掀开《地藏菩萨本愿经》轮观第27页，旁边的页码是19页。旁边的页码，下面的页码是27页，倒数第6行啊，我们从中间啊，内空外圆啊这一句看起。内空外圆，表自他同具空如来藏，圆同太虚。无缺减也，内可常物，表不空如来藏，具足河沙性功德也。那么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学习到这个地藏菩萨呢，他这个形象这个。地藏菩萨圣像，他身上戴的头冠就是帽子那么他的表情眼神都具有表法的意义。那么手中拿一个钵那也有拿如意宝珠的。那我们常看到的如果立像这个都是有一只席杖那么有一个钵这个手中拿一个钵。那么这个钵呢是出家人这个吃饭的器具。我们现在讲餐具了。我们现在在中国地区都是用碗。那么在古印度的出家人他要托钵。所以那个饭菜他都是放在那个钵里面。所以地藏像也有拿钵的。那么钵内空外圆我们看那个钵外面是圆形的，那里面是空的那个空那才能装食物。那么这个钵内空如来藏里面空就是万法皆空，圆同太虚那个圆就圆满的圆那跟太虚空相同，无缺减也。无缺减就是没有丝毫的欠缺，圆满了，没有丝毫欠缺，代表圆满的虚空法界。钵里面可以盛东西每天出家人出去托钵那么钵里面盛饭盛菜。表不空如来藏因为钵平常没有装食物进去，那么它是空的那么到要吃饭的时候呢，去托钵那里面放进去很多食物饭菜，那么在盛物的时候放进这些饭菜的时候那就有东西啦，那不是没有东西那么有这个东西在钵里面有食物在钵里面它是表不空如来藏，具足河沙性功德也河是恒河，印度最有名的恒河。那么恒河的沙很细很多沙呢是数量
居足恒河沙数，那个恒河沙的数量那数不清的，也就是表这个

无量无边，就是无量无边称性的功德，表这个意思。我们自性里面、有无量无边称性的功德，所以教我们、看到这个相，那么就等于给我们上了一堂课了。你懂得这么多东西，你在这个里面、里头觉悟了，醒悟过来了，也知道我今天面对这一切人事物，我应该怎么做法。如果不懂这些表法的意思啊，天天拜佛菩萨都是白拜了。不知道佛菩萨这个形象，它代表什么意义？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样来学习？怎么样来做？这些道理完全就不懂了。我们今天修净土的人啊，大家供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表的是什么法？那如果我们懂得地藏菩萨表法的意义，也就能够触类旁通，每一尊佛菩萨都有他表法的意义。阿弥陀佛的头部啊，表自性本具究竟圆满的智慧。阿弥陀佛的照相身上也有配璎珞，阿弥陀佛手上拿的是莲花啊，不是钵。莲花表的意思深啊，莲花是接引众生，接引什么众生？接引莲花众生。莲花是出污泥而不染，我们这个世界啊有莲花啊，我们都看到过。我们的心如果还被五欲六尘污染，那就不是莲花了。那阿弥陀佛不是接引这样的人。那么阿弥陀佛接引是出污泥而不染的这种人。在这个五浊恶世就像污泥。那么我们在五浊恶世这个心不受五欲六尘名闻利养的污染，那这是佛接引的对象这个也就是佛经常讲的心净则佛土净，心清净了，这个世界就变成净土。念佛人心不清净，不能往生，佛不来接引，佛的形象就很清楚了你不是莲花，口念弥陀没用古人讲得很好，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枉然你念佛要把自性清净心念出来。这个我们现在心很乱那么念念到慢慢清净了在三十系念中峰国师的开示里面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清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那么把这个佛号比喻作清珠这个清出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净自寸至尺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存在那么清珠一投进去这一缸的浊水往下沉淀这个慢慢这个水就清净了那这个珠沉到缸底，那整缸的水就清净了所以我们念佛就是像这个道理把自性清净心念出来，这句佛号是清珠我们的烦恼妄想是浊水在这个烦恼妄想当中投入这一颗清珠，把这些烦恼的浊水

澄清。啊，所以弥陀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念佛的目标在哪里？一心不乱，心不颠倒。你用念佛这个方法能够念到一心不乱，心不颠倒，那你就是现在啊，人还在这个娑婆世界，你就是莲花啦。啊，你就是像莲花一样啦，出污泥而不染啦。你就会被阿弥陀佛来接引啦。所以看到活菩萨的照相，要懂得他表什么意思，你就会得到受用。你不了解他表法的意义，把他当作神明来看待，那完全错了。啊，你怎么能成就殊胜的功德？啊，下面呢还有一个手印，手印现在人讲叫手语啊，讲手语啊，大家都懂得。手印呢、啊、就是手语，手表示一个姿势啊，你一看就明了啊，他那个姿势是代表什么意思？啊，地藏菩萨的手势是大指跟拇指连起来啊，这是表一个圆圈。代表什么意思啊？这里给我们说了，大指拈头指则迷雾一如，因果相合，而未安六道众生，勿忧恼也。六道最苦众生，只要你一觉一念觉悟，你就得度，生佛不二。啊，众生跟佛不二，取这个意思。一切法都不二，所以佛法叫入不二门啊，入不二法门。不二是什么？不二就是一，一是什么？一心不乱。什么时候才入不二？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就不二。只要你有分别，决定有二；只要你有执着，一定有二。你有分别执着，就落二三，那就是凡夫。二三就是六道轮回，你能够永远保持着不二，心地清净，诸法平等，你就成就了。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轻而易举，不二是真清净，二就不清净。二是有我有你，我一定比你大啊，我一定比你强，麻烦就来了，你就要造业了。啊，你就要受轮回的果报，所以入不二法门，心真清净了。对于四出世间十法界、一真法界都没有分别执着，那就不二。好，我们接着啊看《地藏经轮观》第十九页，这旁边的页码。十九页倒数第四行，从第二句看起。次观本愿法则，瞻察经云：若欲依一时境界修信觉，则应学习二种观道：一唯心是观，二真如实观。前面清莲法师以天台家的教学，告诉我们脱世护法。有两种观法，第一种是观人，就是从菩萨的照相表法看到这个相，我们要有所领悟啊。第二呢是观法啊，就是观经体里面的本愿，观这两个字，观菩萨的本愿。今天我们来读第二种瞻察经。就是瞻察善恶业报经，是地藏三经之一。地藏菩萨有三部经，通常我们读诵的大多数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另外两种经读的人很少，甚至于知道的人都不多。瞻察经过去家师敬老

在台湾也极力提倡。在早年啊，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也曾经印过这个经，啊，印过这个经本，啊，也印过讲记。啊，台中林舍啊，周嘉玲老居士啊，他有讲这个《专查三昧业报经》啊的讲记。啊，那么大陆啊，孟参、孟老他也有讲记。那么另外还有一部是《大圣地藏十轮经》，这部经分量很大。啊，那知道的人就更少了，啊，这个称为啊地藏三经。以《旃查三昧业报经》里面所说的，若欲依一时境界修信解者，啊，一时是一真实相，啊，就是一个真实的实相。啊，这两种方法非常重要，都是从根本修学。啊，所以性相两宗，古大德都非常重视。即使近代学者们，像方东美先生，啊，也是把这两宗看作是最高的哲学。以下我们简略的来说明这两种观法：唯心是观则。位于一切时、一切处，随身口意所有作业，悉皆观察，知为是心，随一切境界。唯心是观，比真如实观要容易。从前，方东美先生告诉家师敬老。说中上根性的人啊，用这个唯心是观呐，都能用得上。我们不是上根的人啊，但是啊，总算是中根的人，中根啊，这是方先生说的啊。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啊，是中根人，而实际上。我们要以天台家十圣观法里面所说，我们才真正知道自己是下根人啊！这个连中根的标准我们都达不到，但是勉励自己努力修学也行啊！这个加紧用功，真正发奋努力修这个法门还是可以的。啊，但是你想一切时，啊，一天24小时没有间断，一切处，无论在什么处所，换句话说，随时随处检点自己身口意的造作，这个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啊，你时时刻刻会忘掉，忘掉就叫思念。啊，你的功夫忘掉了，断掉了，所以你修学功夫不能得力。啊，原因在此地。如何能够一切时一切处都不间断，功夫才能得力？啊，经中讲打佛七，啊，为什么要打佛七？就是希望一切时一切处功夫不间断，是这个意思。禅宗打禅七。意思都是一样的，啊，就怕功夫间断，啊，怕这个念头啊忘掉了，啊，我们念佛啊也是常常念念念念念念，不知不觉就忘了，啊，这个佛号就不晓得跑哪里去了，啊，所以大家在一起啊，依重靠重，互相依靠，互相提醒，啊，我忘掉你。啊，我忘掉了，或许你没有忘掉。啊，你忘掉的时候，或许我没有忘掉。那大家呢，

相提醒的，啊，彼此互相帮忙，啊，这个就是我们道场啊共修的作用目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啊，互相勉励，互相警策，希望啊我们念佛这个功夫不要间断。身体的造作，一举一动，口里面的言语，心里面的念头，这都叫造业。佛经将这个业啊，业就是行为活动，归纳为三大类：善业、恶业、无忌业。无忌业就是说不上善恶。无忌业好不好？无忌业不好。无忌业堕落在无明里面，所以这三种业都不是真正善业。你造善业，三善道受果报；造恶业，三恶道受果报。造无忌业虽然不能够明显的感得善恶业报，但是它是无明，它是愚痴，不明了。那么有几个人能够在一切时一切处都能这样检点，这样的观察呢？这是从现象来看。这个现象从哪里来？那就是做功夫了。我们身与意一切的造作从哪里来的？知为是心随一切境界。这个心是双关语，可以说真心，也可以说是妄心。真心随众生造作限量境界，唯心所限。妄心就是分别意，随众生的妄想转变境界。这就是华严所讲的唯心所限，唯事所变。所以唯是心随一切境界，唯就是唯有啦，唯有是心啦，随着一切的境界，而造作的，这个业就是从这样啊生出来的。随心有所缘念，还当使心随主彼念，令心自知。心有所缘是攀缘，有所念是升起妄念，凡当使心随主彼念。这个心随着境界转，六道凡夫哪一个人不是这种现象？我们自己一天到晚在这个境界里面，自己不能觉察，修行有功夫的人他能够觉察，凡夫啊一天到晚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实在讲啊连善恶是什么有几个人他能辨别得清楚。了凡四训说得好，那只是提示，善有真善，有假善，有大善，有小善，有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很复杂。如果没有相当的智慧，你怎么能够去辨别啊这些是非善恶？所以一般人啊一天到晚啊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就是我们世间人讲的醉生梦死啊，实在说糊里糊涂生到这个世间来，糊里糊涂过一辈子，糊里糊涂的死去，糊里糊涂在六道里面轮转。所以佛说众生啊，说是可怜悯者啊，很可怜了，很可悯了。佛菩萨有慈悲有方便，教导这一切众生，众生呢不肯接受，那就没有办法

众生什么时候觉悟，什么时候回头，什么时候脱离三界六道，做佛做菩萨，那这个都是在于啊，每一个众生啊，他的缘分不一样啊，所谓啊遇缘不同，他遇到的因缘不同。那遇到殊胜的缘，那么他就成就，他成佛成菩萨了啊。如果遇不到这个缘呢、就是一直在六道里面轮回当众生了。所以这个缘啊有多重要，缘里面最重要的是善知识，好老师啊，亲近善知识是第一个因素。世尊在阿难问世佛吉凶经里面第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亲近善知识，你得要有智慧去认识善知识啊。那么世间人最 可悲的一桩事，就是把善知识看成是恶知识，把恶知识当作是善知识，那就颠倒了，那这一生就完了，这一生呢就空过了，不能成就了啊。对于善知识啊，认识不清楚，不认识啊，认识得不透彻啊，所以他就不能重视这个缘分了，遇到三知识了，他不重视，疏忽了，错过了。啊，诸位想想，过去张家大师是真善知识，雪庐老人、李炳南老居士也，那也是真善知识。啊，天天跟他在一起的人不少啊。人很多啊，但是有几个人在他的会下呢开悟，得到真实的利益，太少太少了啊。什么原因啊？虽然认识啊，这个法师不错啊，这个机事很难得，依旧是认识不清楚啊。认识的不深入啊，所以不能够珍惜相聚的那一段缘分啊。李老居士在台中住了38年，确实就有人啊亲近他38年。38年呢、没有开悟，38年没有得到真实利益，什么原因？不知道珍惜。天天在一起像普通朋友往来一样听李老师讲经说法，听完之后耳边风这个耳朵听进去，那个耳朵就出去了，没有在意所以真实的利益没有得到。家师敬老到台中去他老人家珍惜这个缘分。为什么他不是住在台中不是台中人所以他在台中没有住处到那个地方是参学那个时候去住在台中慈光 图书馆这个慈光现在还在现在我们每一年还去做一次的37年法会。所以家师在台中每天的时间他都很珍惜，因为他知道他在台中跟李老师学习的时间不会很长随时人家不高兴就要走路了看人家脸色过日子，随时有离开的可能，因此每天的机缘都很重视很珍惜
这才学到一点真的东西啊，因为重视啊，珍惜。那么家常住在台中的人，他的心情就跟家师不一样，感受就不相同啊。他们在台中落户啊，在台中住一辈子啊，跟李老师时间就长了。反正老师也是住在台中，自己也住在台中。今天没有学到没关系，还有明天。啊，今年不会不要紧，还有明年。啊，往后日子还很长，就疏忽了，不知道珍惜。啊，所以反而啊，天天在一起学不到东西。啊，从外面来的人啊，机缘非常难得，非常不容易。啊，对老师讲的每一句的教诲，他都很认真来学习，啊，能够有正确的理解，依教奉行。那么这个就是善导大师所说的“一缘不同”啊，啊，这些事实自古以来常有，啊，所以每天环绕在善知识周边的人，不见得他真的得到利益。所以珍惜缘分就变成非常重要了。随心有所缘念，凡当使心随主彼念，令心自知。啊，这个就觉悟了。啊，上面这句话呢，为什么凡当使心随主彼念？啊，这个心要是不随主彼念，行不行？行，啊，不要随着妄念跑，啊，但是我们做不到，法身大事才行，啊，我们凡夫不行，凡夫是一切随这个缘，啊，随这个妄缘，啊，随他去。在随缘当中要成就功德，那你自己要觉悟了，自己要自觉了，令心自知，自知 是觉悟了，啊。我们再看下面的文，知己内心自身想念，非一切境界有念有分别，而一切境界未曾有想起于分别。啊，这个就是我们讲妄想妄念啊，啊，这个妄想不是从外头来的，外头没有，啊，是自己心里啊变现出来，自己想的。非一切境界有念有分别，境界没有念啊，境界没有念头，境界也没有分别。就是开始觉悟啊，那从这个地方啊来观啊，就是开始觉悟了，知道啊，境界没有念头，境界它也没有分别，那分别念头都是从自己心生出来的啊。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起了念头，都是自己的事情。我们六根接触六尘这些境界。境界它没有念头，也没有分别啊，没有分别好坏啊，是非长短啊，没有分别，没有爱憎啊。那我们自己起了念头，那是自己的事情啊，就顺自己的意识，就升起欢喜。

怎么待人处事接物，就是六度了。不煞就是过这种，你用这个六度来过日子，就叫菩萨了。你是过菩萨的生活了。那么也以这个六度啊，来教化安利众生，也教众生啊，以这个六度来生活。那么这个叫自行化他啊，这个非常重要啊，六度啊，这个我们时间的关系呀，不能详细的解说啊。那我们啊，老上过去讲了很多啊，大家呢可以多听听啊。好，今天时间到了，那我们就讲到这里。那明天中秋节啊，那么大家呢也从中国啊来到澳洲啊，那我们都是外国人啊，来到这里呀、啊，这个抬头望明月啊，低头思故乡啊。但是啊，我们还是要思阿弥陀佛啊，我们的故乡在极乐世界啊。这个夏老啊，在经义里面讲啊，不到极乐不是家了啊，你没有往生到极乐世界啊，在六道轮回呢，没有一个地方是我们的家啊，也没有一个地方是我们永久居留的了。这个是现状啊，我们要认识清楚。啊，所以不到极乐不是家。啊，所以我们抬头望明月，啊，低头就是极乐了。啊，但是望明月啊，啊，你也可以拜月光菩萨，啊，有日光菩萨、月光菩萨，啊，应该呀要拜月光菩萨。好，今天就讲到此地。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571页，倒数第三行，我们从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尔时，世尊从顶门上放百千万亿大豪相光。世尊讲依教修行的人，得到监牢地神、欲界天、色界天天王的拥护，并且把他们拥护这个人的理由先说出来。说完之后，释迦佛从顶门上放光。本经一开端，佛放大光明云，结束时又放大豪相光。佛在这一会上前后都放光，许多大圣经典当中经上所说的放光通常只是一次，放光两次三次的比较为稀有。那么地藏经开始放光，到当中这个如来赞叹品也放光，到这里啊，我们又看到放光啊，就是佛讲这部经啊，前面、当中、后面都放光，三次放光。那这个是稀有的经典。那么下面呢，引用科注啊，自尔时，自告诸大众，皆经家所叙之文，集结经藏之人，记录当时的状况。恰与地神护法品后放光者，为正前起后，令诸众生睹相悟心，个个自知一段不思议本有之常光。这是说明世尊放光的用意，大众听经接近圆满，让大众见到瑞相，能开悟。悟什么？世尊自始至终都是讲我们的自性，正所谓心外无法，法外无心。本经是讲六道三途的状况，六道三途是自性变现的，没有离开自性。顶门是头顶，从头顶放光，不是常光，是放光现论，所以佛的光明有常光、放光。常光就是平常这个光明都一直有，没有间断的，这是常光。那么放光啊，就是看因缘了。放光啊，不是常常放光，有这个特殊因缘啊，那么佛才放光，放光现对。由此地藏妙相加名，瞻礼称念而尽于极国者。由这个地藏菩萨啊，这个他的这个妙相，这个形象，他的这个名号，那么瞻礼。

仪啊，礼拜称念啊，称念地藏菩萨圣号，而达到啊这个极果，就是悟入自性啊，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让我们悟入自性。我们修学要从地藏法门学起，地藏代表心理建设，如果不是一个好心善心，就无从修学。地是心地，藏是宝藏，宝藏比喻智慧德能，我们真心里面含藏无量的智慧德能，那叫地藏。自性的智慧德能用什么方法开发？孝敬。孝敬如何落实？要把一切有情众生当作是自己，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当作还是隔一层了、不能当作、真的就是过去生都是做过我们的父母、也是未来的诸佛。那么这一段、就是在这个讲记当中、我们净了和尚、给我们解说、这个佛、在这个时候、从这个顶门上、放百千万亿大豪相光、它主要的用意在哪里。好，我们下面请看经文。所谓白毫相光，大白毫相光，瑞毫相光，大瑞毫相光，玉毫相光，大玉毫相光，紫毫相光，大紫毫相光，青毫相光，大青毫相光，碧毫相光，大碧毫相光，红毫相光，大红毫相光，绿毫相光，大绿毫相光，金毫相光，大金毫相光，庆云毫相光，大庆云毫相光，千轮毫光，大千轮毫光，宝轮毫光，大宝轮毫光，日轮毫光，大日轮毫光，月轮毫光，大月轮毫光，宫殿毫光，大宫殿毫光，海云毫光，大海云毫光。这个是佛放光列出三十二种毫光佛放的三十二种毫相光。毫是白毫，佛眉间有两根白毫，是三十二相之一。我们常常唱《赞佛偈》：“白毫宛转五须弥。”佛的报身很大，两根白毫盘旋在一起，犹如一颗宝珠镶在眉间。这个有多大呢？有五座须弥山那么大。这个我们无法去想象，这个报身太大了，不可思议。佛的白毫常常放光，就是从这个白毫当中常常放这个光。那下面呢，科注：毫相是一，即用之体；光色不同，即体之用。多即是一，三十二就是一。毫相光一即是多，毫光有种种颜色，各不相同。一是讲体，多是讲用。用是它的作用。那么体是一个。一个体，那么它有很多方面的作用。体虽然是一，作用不同。法华文具用五色比喻五道，这个在法华文具这个经典里面讲，

这个注解法华经的，那么它里面呢、啊、用这个五色来比喻五道，青辟地狱因果，黄辟恶鬼，赤辟畜生，白辟人天。啊，那这个是啊，这个五种颜色啊，青黄赤白，这个五色啊，比喻啊五道。白毫相光，众生认为白色是本色，佛恒顺众生，唯有白色可以接受任何的色彩。啊，这个也是我们啊在画图啊啊这个白纸，那你要上什么色啊，那都可以上。啊，所以白色啊，就是我们众生啊认为这是所有颜色它的本色啊，它本色是白的。所以白色可以接受任何的色彩。大智度论云：白毫眉间至，白光与琉璃，在因行布施时，是可前人意，岂至在业因缘。这是引用大智度论的一段啊，一段论文。佛的白毫在两个眉毛当中啊，就两个眉间啊，就是两眉中间啊，他换光的时候，光色庄严超过琉璃。佛的白毫相是布施德很自在，布施德适合人意，甚至他的需要，才成就这个相好。啊，就是佛为什么他会有得这个相啊，这个也是因果了。啊，佛在因地，那么他修布施，他布施得很自在。那接受布施的对象啊，很适合他的需要。啊，刚好是他需要的。啊，都能够适合人意。自己自在的布施，接受布施的人啊，他正是需要啊，这个才成就这个相好。佛教化一切众生教什么？教布施。布施就是舍放下，一切能舍尽，这个人就成佛。虽然在舍没有舍干净，这个人是菩萨。完全不懂得施舍是凡夫，舍内要把贪嗔痴慢疑二见舍尽，能舍尽就超越轮回啊！内心啊，要把贪嗔痴慢疑二见啊，这个六大烦恼啊，舍得干干净净，那能够舍尽啊，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外面呢，要把五欲六尘啊，财色名食睡，色声香味触法舍干净，都舍尽了啊，内外都舍，那我们就超越了啊，六道轮回就超越了。佛教导我们要舍，依据什么道理啊？它是什么理由啊？要我们舍啊！我们世间人啊，都是想要得啊，都是想要得到啊，要取得啊，要控制，要占有，要支配。那是什么理由呢？啊，这个根据什么道理教我们要舍呢？万法无所有，三心不可得啊！这个是把事实真相全部说出来啊！外面所有的现象，五欲六尘无所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怎么

怎么能？你怎么可能得到？需求想得到它错了，这一念起来就搞六道轮回。啊，那我们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因为我们就是不知道这个真相。啊，在这个幻象当中，我们要去取得，要得到它。啊，这个念头一起来就造业了。这个念头起来就是迷惑了，迷惑就造业，造业就受苦了，受六道轮回生死之苦了。那佛给我们讲啊，一切法幻有，它不是真实的，它不是真的，假的。啊，就是我们身心世界啊，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啊，都是虚妄的妄想。那引用《金刚经》讲的，这个很有名的，啊，你看，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无论什么相，都是希望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佛在《金刚经》啊，教我们要看破事实真相。事实真相看破了，自然就放下了，放下就丝毫不勉强。啊，放不下就是因为没看破，啊，没有看破事实真相，事实真相看破了，所有法都是假的啊，啊，那种控制、占有、患得患失的心，就完全消失了，就没有了，啊，因为这些都不是真的，你想得也得不到啊。啊，那得不到很冤枉的啊！我们在这个希望的世界当中起惑造业受苦啊，所以佛说我们在六道受这个生死轮回之苦啊，是冤枉苦啊，冤枉啊！啊，如果你真能得到，那还有道理啊，因为这些都是希望的，都得不到。那么在这个当中啊，受这个希望轮回之苦，那很冤枉啊！啊，因为不知道事实真相啊，那知道事实真相，看破放下了，舍得彻底了，就得大自在、大解脱了。所以三心不可得啊，这个是也是《金刚经》的经文了。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我们说过去心，那过去就过去了，你还能找得到吗？找不到了。你说现在，现在马上过去了。那未来，未来还没到。啊，所以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都不可得啊，你都得不到啊！啊，刹那在流逝啊，不但没有能得的心，也没有所得的一切法啊，就是我们总是想能够去得到啊，这样的心理、这样的想法，那这个心它本身就是不可得的啊。你想能够去得到的这个心，这个心本身它就不可得啊！不但没有能得到的心，也没有所得到的一切法。那外面啊，一切法也没有。这个《般若经》讲的啊，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啊，因为它是空的，无所有。本来没有啊，你也不可以得到的。所以真正明了事实真相，
万言放下。

身心世界都不可得，这是佛的境界，这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境界。内啊，就是内心有一个德的念头啊，外面有一切所有啊，这是全迷了啊，全部都迷惑了。行布施令别人觉悟，这才是事可能议。啊，就是我们布施啊，那帮助人觉悟啊，不是帮助他迷惑颠倒啊。所以我们这个布施当中啊，最重要要有一个法布施啊，除了财布施，主要要法布施。法布施才能帮他觉悟，那不是他想要钱财他就得到财富，那是满足他贪嗔痴的意识了啊，满他的意啊，他的意愿就是贪嗔痴，帮助他增长贪嗔痴，那这个与事实真相完全相违背啊，所以事可能力啊，最重要还是要有法啊，法布施啊。所以我们佛门啊，布施救济啊，最重要啊，这个当中要有法布施啊，让接受布施的人他能够觉悟过来。由此可知，所有现象是缘生的啊，我们今天得的身体也是缘。一生中所遇到一切人事物也是一个缘，缘也不是真的啊，缘的现象是刹那生灭啊，缘合则生，缘散则灭。那么当缘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当体即空，它当下也是空的啊，不用等到说散的才是空。当缘聚合在一起，当下当体是空的啊，缘散了就消失了，就空了。那这个我们比较容易懂啊。那这个佛法有虚空观跟体空观啊，虚空观就是分析空啊，分析到缘怎么聚合，然后过一段时间呐、啊，缘怎么分散啊，这样。透过啊层层的分析，那知道这是空的。那体空观啊，就是说当体它就是空的啦。啊，缘聚缘散，它当体就是空的，当体就是不可得。啊，因为它刹那在生灭。啊，这个现象存在的时候都不可得了，啊，那当然这现象没有了，啊，不可得，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啊，就现象还存在也不可得啊，啊，所以缘也不是真的，缘的现象啊是刹那在生灭，了解事实真相，那就自自然然跟佛菩萨一样了，在这个世间跟人结善缘，不结恶缘。所有一切恶缘要化解，冤家宜解不宜结。遇到冤家来折磨我，我欢喜接受，没有一丝毫怨恨心，而且还生欢喜心。为什么？这笔账还了。他折磨我，他找我的麻烦，为什么不找别人麻烦？自己立刻警觉到是缘，我过去难为他，这一生中遇到他难为我，因缘果报丝毫不爽。觉悟的人欢喜接受，报完了，下一次缘再遇到，那就欢喜了。《涅槃经》有个故事，有一天割力王出外打猎，遇到一位修行打坐的菩萨。国王带去许多宫女，见到菩萨清净庄严慈悲，向菩萨请教，
国王看到怒气冲冲，那么他以为这个修行人在调戏他的妃子，怎么他的妃子通通跑到他那里去了？他很生气，就将这个菩萨呢凌迟处死，这个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割下来，不让他一下就死，让他慢慢的死，慢慢痛苦的死，这个叫凌迟处死啊。那这个很残忍。但是这个菩萨这个修行人忍辱仙人没有丝毫怨恨心。所以当时他忍辱波罗蜜就圆满了。而且这个菩萨还发愿，我将来成佛第一个来度你。当时被割截身体的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割力王就是焦成炉尊者的前身。释迦牟尼佛这次到地球来示现第八次千次成佛那第一个剃度的就是焦成炉尊者，那焦成炉前身就是割力王。那再次遇到关系就处得很好，那过去也是过去生结的恶缘那恶缘冤冤相报，那这一次他来报复，欢欢喜喜还给他了这个冤结就化解了。世间人遇到小小不如意事怀恨在心，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永无终止，非常可怜。忍辱仙人对割力王不失慈悲忍辱，禅定智慧，这才是事可全人意。大白毫相光三十二句十六对，每一对的意思都相同，后面加个大字更为超胜之意。这个大是很超胜，很殊胜的意思。下面讲瑞毫相光，瑞是祥瑞，古时候以玉作为祥瑞之标志，也用玉器做信物凭据这是在我们中国古代这个玉是一个祥瑞的一个标志所以有一些人他去买那个玉佩戴在身上听说如果遇到什么危险这个玉会保护所以它是一个祥瑞之物也作为信物作为凭据的。瑞表地藏菩萨给六道众生的凭信，依照地藏菩萨所教导的理论方法修行，就能超越三途六道，这是祥瑞的凭信，称为瑞毫相光。大瑞毫相光，瑞毫相光当中最殊胜的所以这个一对他这个瑞毫相光在后面在一个大瑞毫相光那这个这个放毫光那么有毫光还有加一个大这个是表最殊胜。玉毫相光，玉具温润之德，雕琢可做出许多器具。玉毫相光表六道凡夫要使六道的习气，培养性德，远离六道，契入圣贤的境界。紫毫相光表杂类众生获益，一切众生习气染污造业，果报不相同，只要见到佛光都能得利益，

得利益的大小厚薄也因众生而不相同。那么这个紫毫相光啊，就是众生种类无量无边啊。那么一切众生啊，各个人的习气啊，染污造的业所受的果报也都不尽相同。但是只要见到佛光都能得利益。得到利益大小了厚薄也因众生各有不同。青毫相光这个下面引用科注讲。表地狱黑夜由之生气满盈。发菩提树之枝，佛放光是同一光，佛现象是同一相，各类众生所见的不一样，境随心转，众生各个心念不相同，都转变成自己受用的境界。无论见到什么样的色相，什么颜色的光，都能得到利益。那佛放光都是平等的，佛现象也是平等的。在无量寿经佛也讲这个佛以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佛说法的音声也是一个一个音声。但是众生听到就是讲他的原理。那佛现象也是一样，佛现象也是一个现。但是每个众生看到的相不一样。中国人看的是中国的相，外国人看的外国人的相，都各个不同。碧毫相光，碧是深青色，碧绿。科注，此表地狱中立根，如条达在狱，乐如山禅。色王入地狱，暂入即出。条达就是经典上讲的提婆达多了。他要害死佛要来取代佛的地位。他造作的恶业很重。忤逆罪多到地狱。提婆达多也是菩萨视线，不是凡夫。好像唱戏扮演反派的角色。他演得很像。造作恶因当然也要感受恶报堕地狱了。他是真的堕地狱了。但是他在地狱有没有受罪呢？有没有受这些地狱的罪苦呢？没有。他在地狱他快乐好像在三禅天一样在我们这个六道里面天道这个三禅天是最快乐的。所以这个四禅天第三禅是最快乐。他为什么这样呢？他是从反面来教化众生，就这个恶不能造，你造了就跟我一样做地狱。造恶必定受恶报。因为他是菩萨视线的所以他视线堕地狱这个相。但是他在地狱他没有地狱的苦因为他是菩萨视线。那如果是凡夫就不行了堕地狱肯定要受这个地狱的苦报了。阿舍世王也是菩萨视线。临终忏悔的快，地狱相现前他没有堕地狱。那这阿舍世王杀父害母也是忤逆提婆达多是出佛身血两个人造的都是忤逆罪都是地狱的罪业但是阿舍世王临命中他忏悔的快，就回头很快看到地狱下

现前了，赶快忏悔回头，念阿弥陀佛啊，求生西方净土，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听说品位还 不低，上品终身。那可见得这个临终忏悔啊，一念回头啊，他很猛力的回头啊，他业障啊消得快，品位提得高。所以这个观经讲五逆十恶，临终遇到善知识，劝他信念念佛求生净土，他马上忏悔回头放下，一心专念南无阿弥陀佛，能够一念到十念，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下品下生，五逆十恶最重的了。那么这个阿舍世王他还是五逆十恶但是他却能往生到上品终身可见的这个临终忏悔他个人的力量大小如果力量大呢，他也不一定是下品下身可能更高了品位更高。那么下面举出唐朝张善德这个在净土圣贤录都有记载张善德也是临命终的时候第一相现前那这个时候他喊救命有一位出家法师从门口经过听到他喊救命这个就进去看看到底什么事情那张善德他生平是杀牛为业的就现在讲做屠宰业的一生牛杀的很多那现在临命中看到很多牛头人向他索命这个是第一项现前向他要命他就给法师讲难道他我看到很多牛头人要来向我讨命我一生杀牛杀很多现在看到很多牛头人来了

这个时候他毫不犹豫啊，相接过来啊，就大声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念了几声之后呢，就告诉法师了啊，牛头人不见了。这个时候，一些家人这个邻居也来看，也都看到了他说牛头人不见了。法师劝他呢，你赶快再念佛再念没有几声他说阿弥陀佛来了他要跟佛往生到极乐世界，所以他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那么张善和他没有说出往生的品位但是最少他也是下品下生嘛那下品下生就超越六道了所以偶遇祖师讲人家问他你往生的品位希望在哪个品位偶遇祖师讲我能下品下生我就很满意了因为下品下生都超越六道了所以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造作第一罪业根性力的人呢，知道忏悔回头，从这个地狱他就直接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无量寿经48愿有这一愿三恶道中三恶道的众生闻我名号一生我国念佛要求生净土，能直接从三恶道第一道恶鬼道畜生道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都有在净土圣贤录我们也看到有畜生道往生的那么三恶道往生的大部分都是生前做人都有学佛有修念佛法门临终一念差错没有往生极乐世界都到三恶道去了在三恶道遇到活菩萨遇到这个缘又启发他这个善根这个时候善根比较深厚根气比较低的他就可以从恶道直接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所以这个地方讲这个造作第一罪业根性力的知道忏悔回头也能从这个地狱往生极乐世界。红毫向光科注此表畜生由闻名见相及发心加行。这个科注里面讲这个表畜生道的众生。闻名听闻到佛的名号。见到佛的形象他就发心加功修行畜生修行的很多悟有如此悟有如此是一本书是记载畜生念佛往生的这些事迹在影城回忆录谭虚老法师讲过一个故事在中国大陆安徽省温州这个我们如果同修去大陆旅游有很多人都去过我们也常去这个头陀寺我也去过那么在温州头陀寺那个时候地贤老法师是方丈有人送了一只公鸡来放生这只公鸡很有灵性每天跟着大家做早晚课课送完了他就出去那往生这一天课送完了他没出去大家这个都走了他还在大殿绕佛这个香灯师就请他出去了那这个是公鸡也没有理他站在大殿当中抬头看着

佛像，叫了三声就死了，站着往生。啊，这是檀溪老法师啊，在《影城回忆录》讲到这个公案。啊，那么我们在《净土圣贤录》也看过。啊，在近代啊，啊，这个过去大概一二十年前了 啊，我在中立上过年了 啊，他们有一些放生的一些鸡啊，公鸡。天天放佛号，啊，那其中有一只大公鸡非常大，啊，念佛往生了，那往生呢，当时瑞相很好，所以他们就放在大殿，啊，放在大殿呢，啊，放了三天，啊，等我去主持佛期呀，啊，然后给我讲啊，那要跟大家讲啊，这只公鸡啊往生，但是鸡往生三天放在大殿呢，啊，不错。啊，那放在桌上啊，那我去看啊，哎，问你们不错，啊，真有，现在还是有啊，所以这个畜生道当中，它过去有善根深厚的，啊，这个临终一念差错都在畜生道，他又遇到佛法这个缘，启发他过去的善根，啊，根性比较利的，他就直接往生了。下面讲利毫相光，科注总表遇鬼同入法流。啊，这个就是啊，地狱恶鬼啊，共同啊入佛法，共同入佛法法流。啊，这是表这个意思。金毫相光，许多人见到佛光是金色的，这是根力，善根福德因缘成熟。啊，善根福德因缘成熟的人，见到佛放光是金色的光。科注，啊，科注里面讲，表恶鬼虽久埋恶趣，而佛性不失。啊，这个科注里面讲表啊，表法啦，表这个恶鬼道的众生啊，虽然他很久埋没在恶趣，而他的佛性也没有丧失啊。佛常说一切众生，不论是地狱、恶鬼、畜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无量劫来，都曾经学佛闻法，都曾亲近诸佛如来。都有接触过了，都有学过佛，只是不听教诲啊，不听教诲，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啊，所以依旧啊六道轮回，那不幸啊又堕三恶道，堕到三途啊。但是无量劫来啊，熏习的种子多，善根还相当深厚。众堕三途，遇到佛缘，善根会现前。所以我们现在啊，也常常啊，同修大家也感叹啊，就听经了，听了也做不到啊，知道要这么做，但是烦恼习气来也控制不了。啊，那干脆不要听了啊，也不要读经了，啊，也不要拜佛了，也不要共修了。那自己都做不到嘛，那是不是这样呢？啊，实际上讲啊，那还是要共修，还是要读经，还是要接触，啊，甚至你还要讲经。那自己做不到还讲，那多不好意思呢。那有不好意思啊，那就会勉励自己了。自己会奋发了，向上提升。那么为什么你做不到要读经
要听经，要

讲经。啊，我们这个是对自己熏习了，那不是教训别人啊，不是讲给别人听，是讲给自己听的了。啊，所以过去我们老和尚常讲，上讲台是学生啊，听众是老师啊。哦，我们不要以为啊，我们上台是老师，是学生，下面听众才是老师。啊，他们来帮助我的。啊，所以我们要熏习啊。就是因为做不到才要熏习啊，那现在做不到又不熏习，那不是跟那个善根啊种子都没有一直加强，那不是更堕落吗？啊，所以还是要念啊，但个人的业障啊浅深不同啊，业障深的呢，那可能要念个几十年了、啊。甚至这一辈子不行，下一辈子啊，业障比较轻一点的啊，几十年后他也会觉悟过来啊，所以这个也熏习啊，这个无量劫来熏习的种子啊，还是要不断增加啦。那你不增加这个佛法的熏习的种子，那你增加那些烦恼熏习的种子，那你怎么有出头的日子呢？啊，所以啊，虽然做不到这种熏习啊，听经闻法、读经啊、讲经，还是不能断的啊。这个就是熏习自己的善根。那我们一定要有个观念呐、啊，我们讲经不是讲给别人听，讲给自己听的啦，自己熏习，别人是来帮助我的啦。啊、要用这样的态度、啊、所以讲经的法师、啊、自己不能傲慢、啊啊、以为自己上台讲经、啊、教训人、啊、其实是教训自己、啊啊、所以你有熏习、啊、这种善根心理道很深厚，纵然堕到三途、啊、遇到佛的因缘、啊、这个善根它会现前、啊、因此这个佛法这种善根种子的熏习，熏习越多越好啊，熏习的时间越长越好啊。尤其是念佛法门，鬼畜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会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也见到金色光明，这是真的。啊，这个《无量寿经》四十八愿第一愿就很明显给我们讲，所以我们也不能看不起这些三恶道众生啊，他也是佛啊。我们再看下面，庆云好相光，庆云是五色云、彩云、啊、五色祥云、啊啊、这个叫庆云、啊、所以我们这个08年10月 我们也到了这个山东庆云啊，海岛金山寺、啊、做百期系列、啊、从安徽庐江过去、啊、去那边做百期系列、啊、所以他那个县、啊、叫庆云县。所以百期系列、啊、能够在那边圆满、啊、那这个也是佛力加持、啊、真的是五色祥云，庆云好相光，科注此表离五处烦恼，显五分法身之祥真。啊，这个在科注讲啊，这是表啊，离五处烦恼，显五分法身这个祥瑞的征兆。通常我们把烦恼分成三类：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五住是从这三类扩展出来，三界见惑为一住，三界思惑为三住，根本无明为一住。见惑见一处住地，它不是寄生的，是从分别生的。思惑是贪嗔痴慢疑二见，
义爱住地，是义界施奉。

色爱住地是色界的师父，有爱住地是无色界师父，这是俱生烦恼无始劫来的习气。见思合起来为四柱，是烦恼障，也称为见思烦恼。这见思烦恼就是造成六道轮回的因了。无明住地，这个尘沙烦恼跟无明烦恼合为一柱，这两个合为一柱。无明住地是根本，属于所知障。五柱烦恼破尽，就是如来果地了。就是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都破尽，那就是如来果地了。这个五柱烦恼破尽，就显出五分法身了。所以这个庆云豪相光是表这个法。千轮豪光，科柱此下轮光。叫闪光尤甚，表说言法，披言根，入言门，或言意，说言法利益圆顿根性的众生。这个法呢，圆顿根性最可贵的，一切众生学佛的根性最难能可贵的是圆顿根性。所谓一闻千悟，很容易契入佛的境界。圆顿根性就是六祖坛经上讲的上上根人啊。有没有方法培养自己成为圆顿根性？有。用什么方法？熏习。你常常熏习这个圆顿经典，熏久了，你渐渐的就成为圆顿根器了。所有一切众生的根性都是熏习来的，佛法亦不例外。你去造恶业干坏事，那也是熏习啊。去接触去熏习啊。所以佛法也是一样啊，都是熏习。佛法因缘生，如何熏习？常常读诵大圣圆顿经典，常常读经了啊，特别是大圣经典，读诵要理解，解后要依教修行。把经典所讲的道理、方法、境界完全落实到自己生活中，你就不知不觉变成圆顿根性。佛家常说，圆人说法无法不圆，圆人闻法无法不圆，圆人修法无法不圆。关键在善学，你会学才行，不会学摆在你面前，你学不到。什么法是圆法？给诸位说，法法皆是圆法。不仅佛所说的一切法是圆法，世间所有一切法也是圆法。一圆一切圆，离开一切分别执着就圆。法是平等的，法没有偏圆、浅深、高下。华严经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初住菩萨所证的浅，等觉菩萨所证的深，浅深不二。初住菩萨所证的有等觉法，等觉菩萨所修的有初住法，那才叫圆。所以这个华严经讲啊，行部不外圆融，圆融不外行部，行部是次第了。在次第当中，它有圆顿圆融的，圆融当中它有次第，这个就很微妙了，就是这里讲的道理了，所以初住有等觉的法，等觉有初住的法，那么一个层次一个层次，这个是行部。一个次第圆顿啊就没有次第了所以圆顿当中有次第，次第当中有圆顿，那才叫圆。科柱千佛之轮，表六道一念千如，自此显著圆转无碍，

无碍是华严经的境界，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好，那么这一堂课的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啊这个千轮啊，千轮毫光啊，下面这个宝轮毫光，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无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571页，倒数第三行，我们从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尔时，世尊从顶门上放百千万亿大豪相光。世尊讲依教修行的人，得到监牢地神、欲界天、色界天天王的拥护，并且把他们拥护这个人的理由先说出来。说完之后，释迦佛从顶门上放光。本经一开端，佛放大光明云，结束时又放大豪相光。佛在这一会上前后都放光，许多大圣经典当中，经上所说的放光通常只是一次，放光两次、三次的比较为稀有。那么《地藏经》开始放光，到当中这个如来赞叹品也放光，到这里，我们又看到放光，就是佛讲这部经啊，前面、当中、后面都放光，三次放光，那这个是稀有的经典。那么下面呢，引用科注啊。自尔时，自告诸大众，皆经家所叙之文，集结经藏之人，记录当时的状况。恰与地神护法品后放光者，为正前起后，令诸众生睹相悟心，个个自知一

断不思议，本有之常光。这是说明世尊放光的用意。大众听经接近圆满，让大众见到瑞相，能开悟。悟什么？世尊自始至终都是讲我们的自性。正所谓心外无法，法外无心。本经是讲六道三途的状况，六道三途是自性变现的，没有离开自性。顶门是头顶，从头顶放光，不是常光，是放光现瑞。所以佛的光明有常光、放光。常光就是平常这个光明都一直有，没有间断的，这是常光。那么放光啊，就是看因缘了。放光啊，不是常常放光，有这个特殊因缘啊，那么佛才放光，放光现瑞。由此地藏妙相加名，瞻礼称念而近于极国者。由这个地藏菩萨啊，这个他的这个妙相，这个形象，他的这个名号，那么瞻礼啊，礼拜称念啊，称念地藏菩萨圣号，而达到啊这个极果，就是悟入自性，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让我们悟入自性。我们修学要从地藏法门学起。地藏代表心理建设，如果不是一个好心善心，就无从修学。地是心地，藏是宝藏。宝藏比喻智慧德能，我们真心里面含藏无量的智慧德能，那叫地藏。自性的智慧德能用什么方法开发？孝敬。孝敬如何落实？要把一切有情众生当作是自己，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当作还是隔一层了、不能当作、真的就是过去生都是做过我们的父母、也是未来的诸佛。那么这一段、就是在这个讲记当中我们净了和尚给我们解说这个佛在这个时候从这个顶门上放百千万亿大豪相光它主要的用意在哪里。好，我们下面请看经文。所谓百豪相光，大百豪相光，瑞豪相光，大瑞豪相光，玉豪相光，大玉豪相光，紫豪相光，大紫豪相光，青豪相光，大青豪相光，碧豪相光，大碧豪相光，红豪相光，大红豪相光，绿豪相光，大绿豪相光，金豪相光，大金豪相光，庆云豪相光，大庆云豪相光，千轮豪光，大千轮豪光，宝轮豪光，大宝轮豪光，日轮豪光，大日轮豪光，月轮豪光，大月轮豪光，宫殿豪光，大宫殿豪光，海云豪光，大海云豪光。这个是佛放光列出32种豪光。佛

放了32种毫相光。毫是白毫，佛眉间有两根白毫，是32相之一。我们常常唱战佛偈，白毫宛转五须弥，佛的报身很大，两根白毫盘旋在一起，犹如一颗宝珠镶在眉间。这个有多大呢？有五座须弥山那么大。那这个我们无法去想象，这个报身太大了，不可思议。佛的白毫常常放光，就是从这个白毫当中常常放这个光。那下面呢，科注：毫相是一，即用之体，光色不同，即体之用。多即是一，32就是一。毫相光，一即是多，毫光有种种颜色，各不相同。一是讲体，多是讲用。用是它的作用。那么体是一个。一个体，那么它有很多方面的作用。体虽然是一，作用不同。法华文具用五色比喻五道。这个在法华文具这个经典里面讲这个注解法华经的。那么它里面用这个五色来比喻五道。青辟地狱因果，黄辟恶鬼，赤辟畜生，白辟人天。那这个是这个五种颜色。青黄赤白。这个五色比喻五道。白毫相光。众生认为白色是本色，佛恒顺众生，唯有白色可以接受任何的色彩。这个也是我们在画图这个白纸，那你要上什么色那都可以上。所以白色就是我们众生认为这是所有颜色它的本色它本色是白的。所以白色可以接受任何的色彩。大智度论云：白毫眉间至，白光与琉璃，在因行布施时，是可全人意，岂至在业因缘。这是引用大智度论的一段一段论文。佛的白毫在两个眉毛当中就是两个眉间就是两眉中间它放光的时候，光色庄严超过琉璃。佛的白毫相是布施德很自在，布施德适合人意，这是他的需要才成就这个相好。就是佛为什么他会有得这个相这个也是因果了。佛在因地，那么他修布施，他布施得很自在。那接受布施的对象很适合他的需要。刚好是他需要的。都能够适合人意。自己自在的布施，接受布施的人他正是需要。这个才成就这个相好。佛教化一切众生教什么？教布施。布施就是舍放下。一切能舍尽，这个人就成佛。虽然再舍没有舍干净，这个人是菩萨。

完全不懂得施舍是凡夫。舍内要把贪嗔痴慢疑二见舍尽，能舍尽就超越轮回。内心啊，要把贪嗔痴慢疑二见啊，这个六大烦恼啊，舍得干干净净，那能够舍尽啊，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外面呢，要把五欲六尘啊，财色名食睡，色声香味触法舍干净，都舍尽了啊，内外都舍，那我们就超越了啊，六道轮回就超越了。佛教导我们要舍，依据什么道理啊？它是什么理由啊？要我们舍啊？我们世间人啊，都是想要得啊，都是想要得到啊，要取得啊，要控制，要占有，要支配，那是什么理由呢？啊，这个根据什么道理教我们要舍呢？万法无所有，三心不可得。啊，这个是把事实真相全部说出来。啊，外面所有的现象，五欲六尘无所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怎么可能得到？希求想得到它，错了。这一念起来就搞六道轮回。啊，那我们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因为我们就是不知道这个真相。啊，在这个幻象当中，我们要去取得，要得到它。啊，这个念头一起来就造业了。这个念头起来就是迷惑了。迷惑就造业，造业就受苦了，受六道轮回生死之苦了。那佛给我们讲啊，一切法泛有，它不是真实的，它不是真的，假的啊，就是我们身心世界啊，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啊，都是虚妄的妄想。那引用《金刚经》讲的，这个很有名的啊，你看，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无论什么相都是希望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佛在金刚经啊教我们要看破事实真相，事实真相看破了，自然就放下了，放下就丝毫不勉强啊，放不下就是因为没看破啊，没有看破事实真相，事实真相看破了，所有法都是假的啊！啊，那种控制、占有、患得患失的心就完全消失了，就没有了啊！因为这些都不是真的，你想得也得不到啊。啊，那得不到很冤枉的啊！我们在这个希望的世界当中起惑造业受苦啊，所以佛说我们在六道受这个生死轮回之苦啊，是冤枉苦啊，冤枉啊！啊，如果你真能得到，那还有道理啊，因为这些都是希望的，都得不到。那么在这个当中啊，受这个希望轮回之苦，那很冤枉啊，因为不知道事实真相啊，那知道事实真相，看破放下了，舍得彻底了，就得大自在大解脱了。

所以三心不可得啊，这是也是金刚经的经文啦、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我们说过去心，那过去就过去了，你还能找得到吗？找不到了。你说现在，现在马上过去了。未来，未来还没到啊，所以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都不可得啊，你都得不到啊。啊，刹那在流逝啊，不但没有能得的心，也没有所得的一切法啊，就是我们总是想能够去得到啊，这样的心理，这样的想法。那这个心它本身就是不可得的，你想能够去得到的这个心，这个心本身它就不可得啊！不但没有能得到的心，也没有所得到的一切法。那外面呢、啊，一切法也没有。这个《般若经》讲的啊，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啊。因为它是空的，无所有，本来没有，你也不可以得到的。所以真正明了事实真相，万缘放下，身心世界都不可得，这是佛的境界，这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境界。内啊，就是内心有一个得的念头啊，外面有一切所有啊，这是全迷了啊，全部都迷惑了。行布施令别人觉悟，这才是事可能意。啊，就是我们布施啊，那帮助人觉悟啊，不是帮助他迷惑颠倒。啊，所以我们这个布施当中啊，最重要要有一个法布施啊，除了财布施，主要要法布施，法布施才能帮他觉悟。那不是他想要钱财，他就得到财富，那是满足他贪嗔痴的意识了啊，满他的意啊，他的意愿就是。贪嗔痴帮助他增长贪嗔痴，那这个与事实真相完全相违背啊！所以事可能力啊，最重要还是要有法啊，法布施啊。所以我们佛门啊，布施救济啊，最重要啊，这个当中要有法布施。啊，让接受布施的人他能够觉悟过来。由此可知，所有现象是缘生的啊。我们今天得的身体也是缘，一生中所遇到一切人事物也是一个缘，缘也不是真的啊。缘的现象是刹那生灭啊，缘合则生。缘散则灭，那么当缘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当体即空，它当下也是空的啊，不用等到说散的才是空啊。当缘聚合在一起，当下当体是空的啊，缘散了就消失了，就空了。那这个我们比较容易懂啊，那这个。佛法有虚空观跟体空观啊，虚空观就是分析空啊，分析到缘怎么聚合，然后过一段时间啊，缘怎么分散啊，这样透过啊层层的分析，那知道这是空的。那体空观啊，就是说当体它就是空的了。

缘聚缘散，它当体就是空的，当体就是不可得啊，因为它刹那在生灭啊，这个现象存在的时候都不可得。

啊，所以缘也不是真的，缘的现象啊是刹那在生灭。了解事实真相，那就自自然然跟佛菩萨一样了，在这个世间跟人结善缘，不结恶缘。所有一切恶缘要化解，冤家宜解不宜结。遇到冤家来折磨我，我欢喜接受，没有一丝毫怨恨心，而且还生欢喜心。为什么？这笔账还了。他折磨我，他找我的麻烦，为什么不找别人麻烦？自己立刻警觉到是缘，我过去难为他，这生中遇到他难为我，因缘果报，丝毫不爽。觉悟的人欢喜接受，报完了，下一次缘再遇到，那就欢喜了。《涅槃经》有个故事，有一天割力王出外打猎，遇到一位修行打坐的菩萨。国王带去许多宫女，见到菩萨清净庄严慈悲，向菩萨请教。国王看到怒气冲冲，那么他以为这个修行人在调戏他的妃子，怎么他的妃子通通跑到他那里去了？他很生气，就将这个菩萨呢凌迟处死，这个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割下来，不让他一下就死，让他慢慢的死，慢慢痛苦的死。这个叫凌迟处死啊，那这个很残忍啊。但是这个菩萨啊，这个修行人啊，忍辱仙人没有丝毫怨恨心啊，所以当时他忍辱波罗蜜就圆满了啊。而且这个菩萨还发愿，我将来成佛，第一个来度你。当时被割截身体的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割力王啊，就是焦成炉尊者的前身。释迦牟尼佛啊，这次到地球来示现第八次千次成佛啊，那第一个剃度的就是焦成炉尊者，那焦成炉前身就是割力王。那再次遇到，关系就处得很好。那过去也是过去生结的恶缘那恶缘冤冤相报。那这一次他来报复，欢欢喜喜还给他了。这个冤结就化解了。世间人遇到小小不如意事，怀恨在心，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永无终止。非常可怜。忍辱仙人对割力王不失慈悲，忍辱禅定智慧，这才是事可全人意。大白毫相光三十二句十六对，每一对的意思都相同，后面加个大字更为超胜之意。这个大是很超胜，很殊胜的意思。下面讲瑞毫相光，瑞是祥瑞，古时候以玉作为祥瑞之标志，也用玉器做信物凭据这是在我们中国古代这个玉是一个祥瑞的一个标志所以有一些人他去买那个玉佩戴在身上听说如果遇到什么危险这个玉会保护所以它是一个祥瑞之物也作为信物作为凭据的。瑞呢，表地藏菩萨给六道众生的凭信。依照地藏菩萨

所教导的理论方法修行，就能超越三途六道，这是祥瑞的品性，称为瑞毫相光。大瑞毫相光，瑞毫相光当中最殊胜的。所以这个一对啊，它这个瑞毫相光在后面在一个大瑞毫相光，那这个放毫光啊，那么有毫光啊，还有加一个大，这个是表最殊胜。一毫相光，亦具温润之德。雕琢可做出许多器具，一毫相光表六道凡夫，要使六道的习气，培养性德，远离六道，契入圣贤的境界。子毫相光表杂类众生获益，一切众生习气染污造业，果报不相同。只要见到佛光，都能得利益。得利益的大小厚薄，也因众生而不相同。那么这个紫毫相光啊，就是众生种类无量无边那么一切众生啊，各个人的习气呀。染污造的业所受的果报也都不尽相同，但是只要见到佛光，都能得利益，得到利益大小了厚薄，也因众生各有不同。青毫相光，这个下面引用科注讲。表地狱黑夜，由之生气满盈，发菩提树之枝。佛放光是同一光，佛现象是同一相，各类众生所见的不一样，境随心转，众生各个心念不相同，都转变成自己受用的境界。无论见到什么样的色相，什么颜色的光，都能得到利益。那佛放光都是平等的，佛现象也是平等的。在《无量寿经》佛也讲这个佛以一因缘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佛说法的音声也是一个一个音声，但是众生听到就是讲他的原理。那佛现象也是一样，佛现象也是一个现，但是每个众生看到的相不一样。中国人看的是中国的相，外国人看的外国人的相，都各个不同。碧毫相光，碧是深青色，碧绿。科注，此表地狱中立根。如调达在狱，乐如山禅，色王入地狱，暂入即出。调达就是经典上讲的提婆达多了。他要害死佛要来取代佛的地位，他造作的恶业很重。忤逆罪堕到地狱。提婆达多也是菩萨示现，不是凡夫，好像唱戏扮演反派的角色，他演得很像。造作恶因，当然也要感受恶报，堕地狱他是真的堕地狱但是他在地狱有没有受罪呢？有没有受这些地狱的罪苦呢？没有。他在地狱他快乐好像在三禅天一样在我们这个六道里面天道这个三禅天是最快乐的。
啊，所以这个四禅天啊，第三禅是最快乐。啊，他为什么这样呢？他是从反面来教化众生，就这个恶不能造，你造了就跟我一样做地狱。啊，造恶必定受恶报。啊，因为他是菩萨示现的啊，所以他示现堕地狱这个相。但是他在地狱啊，他没有地狱的苦啊，因为他是菩萨示现。那如果是凡夫就不行了啊，那堕地狱肯定要受这个地狱的苦报了。阿舍世王也是菩萨示现，临终忏悔的快，地狱相现前，他没有堕地狱。那这阿舍世王啊，杀父害母嘛，也是忤逆啊。提婆达多是出佛身血啊，啊，两个人啊，造的都是忤逆罪啊，啊，都是地狱的罪业啊。但是阿舍世王啊，啊，临命终啊，他忏悔的快，啊，就回头很快，啊，看到啊，第一相现前了，啊，赶快忏悔回头。啊，念阿弥陀佛啊，啊，求生西方净土，啊，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啊，听说品位还 不低，啊，上品终身，那可见得这个临终忏悔啊，一念回头啊，他很猛烈的回头啊，他业障啊，消得快。品位提得高，啊，所以这个观经讲忤逆十恶，临终遇到善知识，劝他信念念佛求生净土，他马上忏悔回头放下，啊，一心专念南无阿弥陀佛，啊，能够一念到十念，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下品下生。啊，忤逆十恶最重的了。啊，那么这个阿舍世王啊，啊，他是忤逆十恶啊，但是他却能往生到上品终身。啊，可见的这个临终忏悔啊，他个人的力量大小啊，如果力量大呢，他也不一定是下品下生。啊，可能更高了。啊，品位更高。那么下面举出唐朝张善和啊，这个在《净土圣贤录》都有记载。啊，张善和也是临命终的时候，第一相现前。啊，那这个时候啊，他喊救命啊！啊，有一位出家法师从门口经过，啊，听到他喊救命。啊，这个就进去看看了，到底什么事情？啊，那张善和啊，他生平啊是杀牛为业的，就现在讲做屠宰业的。啊，一生牛杀的很多。那现在临命中了，看到很多牛头人向他索命了，这个是第一项现前，啊，向他要命。那他就给法师讲啊，难道他我看到很多牛头人啊，要来向我讨命啊？啊，我一生杀牛杀很多，现在看到很多牛头人来了，啊，向我索命。啊，他自己知道这个是地狱了。这个时候，法师赶紧点一把香递到他手里，叫他赶快啊，信愿念佛啊，大声念阿弥陀佛。求阿弥陀佛接引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然你就堕地狱了。啊，这个时候他毫不犹豫啊，香接过来啊，就大声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念了几声之后呢，就告诉法师了啊，牛头人不见了。啊，这个时候一些家人啊，这个邻居啊也来看。也都看到了啊，
他说牛头人不见了，

法师劝他呢，你赶快再念佛，啊，再念没有几声了，啊，他说阿弥陀佛来了，啊，他要跟佛往生到极乐世界，所以他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那么张善和他没有说出往生的品位，啊，但是啊，最少他也是下品下生嘛，啊，那下品下生就超越六道了。所以偶遇祖师讲啊，人家问他你往生的品位希望在哪个品位，偶遇祖师讲啊，我能下品下生我就很满意了，因为下品下生都超越六道了。啊，所以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造作第一罪业根性力的人啊，知道忏悔回头，从这个地狱他就直接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啊，这个无量寿经四十八愿有这一愿，三恶道中三恶道的众生闻我名号一生我国念佛要求生净土，能直接从三恶道第一道恶鬼道畜生道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都有在净土圣贤录，我们也看到有畜生道往生的。那么三恶道往生的大部分都是生前做人，都有学佛有修念佛法门，那临终一念差错没有往生极乐世界，都到三恶道去了。在三恶道遇到活菩萨，遇到这个缘又启发他这个善根，这个时候啊，善根比较深厚根气比较地的，他就可以从恶道啊直接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了。所以这个地方讲啊，这个造作第一罪业根性力的，知道忏悔回头，也能从这个地狱啊往生极乐世界。红毫向光科柱此表畜生由文明见相及发心加行，这个科注里面讲啊，这个表畜生道的众生啊，文明听闻到佛的名号，见到佛的形象啊，他就发心啊，加功修行。畜生修行的很多，物有如此啊，物有如此是一本书啊，是记载畜生念佛往生的这些事迹。在影城回忆录啊，谭虚老法师讲过一个故事啊，在中国大陆安徽省温州。这个我们如果同修去大陆旅游啊，有很多人都去过啊，我们也常去啊。这个头陀寺啊，我也去过。那么在温州头陀寺啊，那个时候地贤老法师是方丈，有人送了一只公鸡来放生，这只公鸡很有灵性。每天跟着大家做早晚课，课诵完了他就出去。那往生这一天呢，课诵完了他没出去。大家这个都走了，他还在大殿啊绕佛。这个香灯师就请他出去了。那这个是公鸡啊也没有理他。站在大殿当中啊，抬头看着佛像，叫了三声就死了，站着往生。这是谭虚老法师啊，在《影城回忆录》讲到这个公案。那么我们在《净土圣贤录》也看过。在近代啊，这个过去大概一二十年前啊。我在中立善果林

他们有一些放生的一些鸡呀、公鸡，啊，天天放火炮，啊，那其中有一只大公鸡非常大，啊，念佛往生了，那往生呢，当时瑞相很好，所以他们就放在大殿，啊，放在大殿呐、啊，放了3天，啊，等我去主持佛期呀、啊，啊，然后给我讲啊，那要跟大家讲。啊，这只公鸡啊，往生，那只鸡往生3天，放在大殿呐、啊，不臭。啊，那放在桌上啊，那我去看呐、啊，哎，闻一闻不臭，啊，真有，现在还是有啊，所以这个畜生道当中，它过去有善根深厚的，啊，这个临终一念差错都在畜生道啊，当然又。遇到佛法这个缘，启发他过去的善根，啊，根性比较利的，他就直接往生了。下面讲利好相光，科注总表遇鬼同入法流，啊，这个就是啊，地狱恶鬼。共同啊，入佛法，共同入佛法，法流啊，这是表这个意思。金毫相光，许多人见到佛光是金色的，这是根力，善根福德因缘成熟。啊，善根福德因缘成熟的人，见到佛放光是金色的光。科注啊，科注里面讲，表恶鬼虽久埋恶趣，而佛性不失。啊，这个科注里面讲表啊，表法啦，表这个恶鬼道的众生啊，虽然他很久埋没在恶趣。而他的佛性也没有丧失啊。佛常说一切众生，不论是地狱、恶鬼、畜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无量劫来都曾经学佛闻法，都曾亲近诸佛如来，都有接触过了，都有学过佛，只是不听教诲啊，不听教诲。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所以依旧啊六道轮回，那不幸啊又堕三恶道，堕到三途啊。但是无量劫来啊熏习的种子多，善根还相当深厚，众堕三途遇到佛缘，善根会现前啊。所以我们现在啊。也常常啊，同修大家也感叹啊，就听经了，听了也做不到啊，知道要这么做，但是烦恼习气来也控制不了，啊，那干脆不要听了啊，也不要读经了，啊，也不要拜佛了，也不要共修了啊，那自己都这么做不到嘛，那是不是这样呢？啊，实际上讲啊。那还是要共修，还是要读经，还是要接触，甚至你还要讲经。那自己做不到还讲，都不好意思呢。那有不好意思啊，那就会勉励自己了啊，自己会奋发了，向上提升。那么为什么你做不到要读经要听经要讲经啊？我们这个是对自己熏习了，那不是教训别人啊，不是讲给别人听，是讲给自己听的了啊。所以过去我们老和尚常讲，上讲台是学生啊，听众是老师啊。哦，我们不要以为啊，我们上台是老师，是学生。下面听众才是老师啊，他们来帮助我的。

啊，所以我们要欣喜呀、啊，啊，就是因为做不到才要欣喜啊。那现在做不到又不欣喜，那不是更那个善根啊，种子都没有一直加强，那不是更堕落吗？啊，所以还是要念啊，但个人的业障啊，浅深不同。业障深的呢，那可能要练个几十年了，甚至这一辈子不行，下一辈子。啊，业障比较轻一点的啊，几十年后他也会觉悟过来。啊，所以这个也熏习呀，这个无量劫来熏习的种子啊，还是要不断增加啦。那你不增加这个佛法的熏习的种子？那你增加那些烦恼心喜的种子，那你怎么有出头的日子呢？啊，所以啊，虽然做不到这种熏习啊，听经闻法、读经啊、讲经还是不能断的啊。这个就是熏习自己的善根。那我们一定要有个观念啊，我们讲经不是讲给别人听，讲给自己听的啦。自己熏习，别人是来帮助我的啦。啊，要用这样的态度啊，所以讲经的法师啊，自己不能傲慢了 啊，以为自己上台讲经啊，教训人了、啊，其实是教训自己啊。啊，所以你有熏习啊，这种善根熏习到很深厚，纵然堕到三途啊，遇到佛的因缘呐、啊，这个善根它会现前。因此这个佛法这种善根种子的熏习，熏习越多越好啊，熏习的时间越长越好啊。尤其是念佛法门，鬼畜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会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也见到金色光明，这是真的。啊，这个无量寿经48愿第一愿就很明显给我们讲。所以我们也不能看不起这些三恶道众生啊。他也是佛啊。我们再看下面，庆云好相光，庆云是五色云、彩云啊，五色祥云呐、啊，啊，这个、叫庆云啊。所以我们这个08年10月呀、啊。啊，我们也到了这个山东庆云呐、啊，海岛金山寺啊，做百期西念啊，从安徽庐江过去啊，去那边做百期西念啊，所以他那个县呢、啊、叫庆云县。所以百期西念啊，能够在那边圆满。那这个也是佛力加持啊，真的是五色祥云啊，庆云好相光。科注此表离五处烦恼，显五分法身之祥真啊。这个在科注讲啊，这是表啊，离五处烦恼，显五分法身这个祥瑞的征兆。通常我们把烦恼分成三类。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五住是从这三类扩展出来。三界见惑为一住，三界思惑为三住，根本无明为一住。见惑见一处住地，它不是具生的，是从分别生的。思惑是贪嗔痴慢疑二见。意爱住地是意界思惑，色爱住地是色界的思惑，有爱住地是无色界思惑，这是俱生烦恼，无始劫来的习气。见思合起来为四住，是烦恼障，也称为见思烦恼。这见思烦恼就是造成六道轮回的因了。啊，无明住地。
这个尘沙烦恼跟无明烦恼合为一柱啊，这两个合为一柱，无明住地是根本，属于所知障，五柱烦恼破尽就是如来果地了啊，就是见识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都破尽，那就是如来果地了啊，这个五柱烦恼破尽就显出五分法身了啊，所以这个庆云豪相光啊，是表这个法。千轮豪光科柱，此下轮光教闪光尤甚，表说言法，披言根，入言门，获言意，说缘法利益缘顿根性的众生啊，这个法呢，缘顿根性最可贵的，一切众生学佛的根性最难能可贵的是缘顿根性，所谓一闻千悟，很容易契入佛的境界。缘顿根性就是六祖坛经上讲的上上根人啊，有没有方法培养自己成为圆顿根性？有，用什么方法？熏习，你常常熏习这个圆顿经典，熏久了，你渐渐的就成为圆顿根器了。所有一切众生的根性都是熏习来的，佛法亦不例外。啊，你去造恶业、干坏事，那也是熏习啊。去接触去熏习 所以佛法也是一样啊，都是熏习。佛法因缘生，如何熏习？常常读诵大圣圆顿经典，常常读经了 特别是大圣经典，读诵要理解，解后要依教修行，把经典所讲的道理、方法、境界完全落实到自己生活中，你就不知不觉变成圆顿根性。佛家常说，圆人说法无法不圆，圆人闻法无法不圆，圆人修法无法不圆。关键在善学，你会学才行，不会学摆在你面前你学不到。什么法是圆法？给诸位说，法法皆是圆法。不仅佛所说的一切法是缘法，世间所有一切法也是缘法。一缘一切缘，离开一切分别执着就缘。法是平等的，法没有偏缘、浅深、高下。华严经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初住菩萨所证的浅，等觉菩萨所证的深，浅深不二。初住菩萨所证的有等觉法，等觉菩萨所修的有初住法，那才叫缘啊。所以这个华严经讲啊，行部不外圆融，圆融不外行部，行部是次第了。哎，在次第当中它有圆顿圆融的，圆融当中它有次第，这个就很微妙了啊，就是这里讲的道理了啊。所以初住有等觉的法，等觉有初住的法啊，那么一个层次一个层次，这个是行部啊，一个次第啊，圆顿啊就没有次第了啊，所以圆顿当中有次第，次第当中有圆顿，那才叫圆。科柱千佛之轮，表六道一念千如，自此显著圆转无碍。无碍是华严经的境界，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好，那么这一堂课的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啊这个千轮啊，千轮豪光啊，下面这个宝轮豪光，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
祝大家福慧增长。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七审断64。圣人则可言而后言，则可行而后行，偷得利而后有害，偷得乐而后有忧则，圣人不为也。故圣人则言必固其累，则行必固其忧。这条出自于卷32《管子》。这个偷啊，是苟且的意思啊，只图眼前，得过且过的意思。那么这个小节啊，是审断。这条讲圣人选择可以说的话，然后才说，选择可以做的事，然后才做，只图眼前得到利益，而将来会有祸害；只图眼前得到快乐，而将来会有忧患的事，圣人是不会做的。所以圣人啊，他都会考虑到这个长远的事情，不是只有图眼前啊。那么现在人啊，眼光短浅呐，只顾眼前得到利益啊，他就不顾将来啊得祸害了啊，只顾眼前得到快乐啊，他也不会去想到了将来会有什么忧患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圣人呐，眼光啊要长远，每一件事情啊，每一句话，对现在有利益，将来啊还是有利益，那这个事情可以说可以做啊。如果只有眼前有利益，那将来没有利益，有祸害，那这个不能做了，也不能说了。所以圣人选择说什么话，一定会考虑到他可能造成的麻烦。那么这句话呢讲出去呀，这个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所以圣人啊，话不会乱说了，一定啊选择啊说什么话，那么对国家社会啊有长远的利益了，他才说。所谓啊，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了啊，一句话讲的不对，损害到国家社会啊，一句话讲对了，那整个国家呢也会兴盛起来啊。所以讲话啊要选择了啊，不能随便乱讲了。选择做什么事，做任何的事情啊，一定会考虑到它后续可能带来的忧患，也就是我们现在讲有没有副作用了，有没有弊端啊。现在做呢，眼前好像是好事，那么要考虑到啊，后来啊会不会有弊端，有副作用。

0: 如果有弊端有副作用，那这个圣人不会做这个事情。那像这个西方啊，科技的发展就是一个例子。以前啊是很便利，但是啊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带给地球啊很多很大负面的作用了。所以古圣先贤啊不是不懂科技，因为他考虑到啊这个科技带来的副作用是什么。所以现在这个科技的发展，人类似乎得到利益，但是啊要付出惨痛的代价。整个地球啊被破坏了，自然生态都不平衡。所以一般的凡人啊跟圣人啊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那么我们要学习圣人，选择说话，选择做事，要考虑到长远，不能只有考虑到眼前。这个是审断非常重要的一桩事情。做任何事情，说任何话，都要三思而言，三思而行。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七审断。65上下离而不合，故虽治安必且为之。故曰上下不合，虽安必为。这条出自于卷32《管子》。这条讲臣下不亲近他们的国君，百姓不相信他们的官吏，上下离心不相和睦，虽然自认为安定，也必将走向危亡。所以说上下不和，虽一时安定，也必将为王。那么这一条讲的主要啊，要和，所谓啊，家和万事兴了。上面的领导跟下面啊，被领导的如果不和谐，人民百姓啊，不相信上面的官吏，不相信他们，上下呢离心啊，不和睦呢，那这样啊，虽然啊，自己认为安定啊，最后啊，也必定啊，会走向啊，危险灭亡。上下不和呢，虽然一时安定啊，但是这个时间啊，也不会长久啊，必定啊，走向危机灭亡。所以这个和非常重要。现在呢，提倡啊，和谐社会啊，就上下要和，人民对政府要有信心。政府要真正啊为人民服务，这样上下和睦，让人民啊生活安定，安居乐业，这个国家呢才会兴旺。一个企业，一个家庭，同样一个道理啊，和它就兴旺，不和那必定啊走向败亡。好，这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次第一单元君道七审段66。

则行不苟合，利不一方，不以天下往道，不以乐身害人，安可以入右哉？虽强弗执之而不惑矣，亦渡口扬矣，国免不暇，国之安危将何赖？这条出自于《谏四十六中论》。苟合啊，是不依道义行事，只知道啊阿谀迎合奉承，这个是苟合的意思了。一方呢，是改变做人的常道，方是道理常规，一方就是改变，他不依照常道，不依道理常规啊来做人。往道呢，是违背正道，走入邪道了。这条讲啊，君王啊，就是一个领导人，那是在讲啊，每一个人啊都是领导人啊，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了。这里举出啊，君王啊做一个代表，说君王呢，如今若不自立修明仁义，一个领导人啊，如果不自立于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提倡啊道德仁义，不明白道德仁义，而空设高官厚禄，那只有呢设立很多很高的官位，很丰厚的禄位，厚禄啊，就是现在讲啊，这个薪水很高了，做高官啊，领很丰厚的薪水。如果只有这样啊，不修明仁义啊，可以得到小人了、啊。那小人呢、啊，都来了。小人呢、啊，他只是想升官发财了，但难以得到君子，得不到君子来为国家服务办事。只有得到小人，所谓君子啊，不会阿谀迎合奉承，不会去谄媚巴结人，这是君子啊他的态度啊。所以君子啊不会阿谀迎合奉承上面的领导人，不会因为这样啊而不以道义啊行事。君子啊都是以道义来行事，不会去谄媚巴结奉承。迎合君子处事不改变做人之常道了，在世间啊都是依常道在做人处事，不为世人的喜好而违背道义，也不会被这些世间人啊他们的喜好，这个喜好就是不依道德仁义，只想得到利益啊，这是一般啊世间人啊所喜好的，只要能得到利禄，他就不顾道义了。但是君子啊，不会被世间人所喜好的这些功名利禄来违背道德仁义啊，这是一个君子啊，他不会被影响的，不会随波逐流，不为保全自己的生命而损害仁爱。君子啊，不会为了自己的生命啊，而去啊损害仁爱之心呐、啊，不违背道德仁义，不损害道德仁义。一个君子，国家怎么可以用高官俸禄去诱惑他呢？他不是求这个，他求的是道德仁义，不是为了啊做高官得到很高的俸禄、很高的薪水。啊，这个呢是不能诱惑啊一个君子，即使用强制的手段控制他，也不能让他屈服。如果强迫的要去控制一个君子，他也不会屈服，他也只是闭口不言，佯装愚钝了、啊。佯装就假装了、啊，假装他什么都不懂啊，那么他也不说了，苟且让自己。避免伤害都来不及，一个君子啊，他要避免啊一些伤害都来不及了，他没有多余的力量啊再去帮助国家了，因为呢要应付这些小人啊，他自己啊本身都顾不了了，他哪有办法再去帮助国家。

0: 到此地步，国家的安危又将依赖什么呢？所以一个领导人他要很审慎的去判断君子跟小人当中的差别，要认识清楚，这样才能得到正人君子来帮助国家了。否则这个国家来当官的，当大官的领很高俸禄都是小人，这个国家怎么会安定呢？所以这条也是我们人人都必须学习的。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七审断。67人臣有三罪，一曰蹈，二曰阿斯，三曰失宠。以非先上谓之蹈，从上之非谓之阿，见非不言谓之失。蹈成诸，阿成行，失成处。这条出自于卷46深见。阿失啊，是屈从君上的过失，上面的领导人啊有过失，他啊也都屈从委屈去顺从君主领导人的过失啊，这个叫阿失。失从是臣子啊见君主挥而不见，徒被宠幸，君主啊非常宠幸宠爱这个臣子，但是这个臣子啊下属看到领导人啊他有错误的，他没有去劝谏，只有被宠幸了，他没有尽到啊劝谏的责任。处是贬退废除的意思。那么这条讲啊，一个臣子啊啊，这个臣子就是下属被领导的人。臣子有三种罪，一是引导君主做不正当的事情，这是第一条第一种罪，这个引导领导人啊去做一些不正确不正当的事情啊，这第一种罪。二是一意迎合君主的过失，迎合啊就是君主领导人啊他对不对他通通去迎合，特别是过失，知道君主啊有过失，他还是去迎合他的过失，这是第二种罪了。他不但没有去导正，还一意的去迎合君主的过失，这是第二种罪。三是不尽忠直之道而取宠，没有尽到啊忠直的道理，他没有尽忠，但是呢去取得啊君主对他的宠幸啊宠爱，这是第三种罪。用不正当的言行引导君主称为蹈，这个蹈在这里啊就是引导君主啊领导人啊去做一些不正当的事情，或者说一些不正当的话啊，这是讲蹈。顺从君主做不正当的事情称为阿啊，这个君主啊做的事情是不正当的，但是呢他顺从，他没有去导正啊还顺从啊，那这个叫阿了。见到不正当的事情

0: 并称为师。看到金主啊做一些不正当的事情，没有去规劝，做一个臣子啊没有尽到啊规劝的责任，这个称为师。引导君主干不正当事的臣子啊应当被诛杀，恶意迎合的臣子啊应当被处罚啊，这个刑就是被处罚啊，要被判刑。在其位而不尽忠劝谏的臣子应当被罢免，他在那个位置没有尽到劝谏的责任啊应当被罢免。这个是讲臣子做一个被领导的人啊有这三种罪过，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学习要避免这三种罪过才是正确的一个臣子。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次第一单元君道七审段68。张孙曰：季孙之爱我，即称也；孟孙之恶我，要食也。每称不如二食，胡食犹生我，称之美，其毒之多。孟孙死，吾往五日矣。这条出自于卷五《春秋左氏传》中。疾称是病害、烦热、疾病的意思。药食就是药物，治病的药物。知是更加的意思。这条讲张武仲说呢，既吾子喜欢我，志意相投，顺从我的意思，什么事情啊都顺我的意，但是呢犹如啊使我没有痛苦的患上热病。孟庄子啊厌恶我，志意相违，他不是啊什么事情都顺我的意思了，但是啊犹如治愈我疾苦的药师。这个是张武仲讲啊，季武子跟孟庄子啊，他两个人跟他相处不同的地方啊，一个什么事情都是顺着他，我们一般人总是喜欢这样的人啊，但是呢如果错误的事情都顺我们的意思，这样如同啊没有痛苦的患上热病，不知不觉就染上疾病了，这个像比喻了。孟庄子厌恶我啊，就是志意相违啊，但是啊犹如啊治疗自己疾病的药物，所谓啊良药苦口，没有痛苦的热病不如使人痛苦的药食，这也是比喻了。虽然没有痛苦，但是他病入膏肓啊，这个不如啊使人有痛苦，但是它是药物，可以治我们的病。药食还能治病啊，使我继续活下去。如果患热病而不知痛苦，那它的毒害就更深了啊，那这个是啊很可怕的事情了啊。所以张武仲讲啊，孟庄子死了，我离灭亡也没有多少日子了，因为没有人再提醒他了，旁边的人都是事事顺从他，这样就非常危险了，所以身边的人要常常

0: 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意见，虽然我们心里听得不舒服不痛快，但是啊，往往对我们都是有好处。如果事事都顺从我们的意思，我们做错了他也顺从，那将来啊，后果就不堪设想。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七审断69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彼善人知其贵己而不用则怨之，恶人见其贱己而不好则仇之，吾与善人为怨，恶人为仇，欲勿往得乎？这一条出自于卷44《桓子新论》。贱这个字是轻视的意思，好啊是喜爱啊，爱好。领导人喜欢善人，却不去任用善人。憎恶恶人，却不去罢免恶人。那些善人知道啊，他看重自己却不被任用，就会
1: 抱怨了
0: 他。恶人啊，看到他鄙视自己而得不到他的欢喜，就会怨恨他。与善人结怨，与恶人结仇，想不灭亡可能吗？这一条讲啊，也就是一个领导人啊，要去审断啊，善人，知道这个善人啊，要去任用了，不然这个善人啊，他心啊也会埋怨了。恶人呢，憎恶恶人，那却不去罢免恶人，恶人啊得不到领导人的欢喜，也就会怨恨他了。这一条主要是讲啊，与善人结怨，与恶人结仇，善人恶人啊都结冤仇，这样这个国家想不灭亡啊可能吗？那这个肯定啊是要灭亡的啊，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地方。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七审断七十。敬正曰：背师无亲，幸灾不忍，贪爱不享，怒邻不义，四德皆失，何以守国？这条出自于《后补见释春秋左氏传》上。背师啊，是背弃恩师；幸灾呢，是因为别人遭遇灾祸而高兴。

0: 按讲幸灾乐祸了。贪爱不享，贪所爱之获利而不以与人，则祸殃将至。啊，只想贪得这个利益，不肯啊跟人分享布施，那么自己啊要占有得到利益，那他这个就不吉祥了，啊，这个就有灾殃了。怒邻呐、不义，啊，使邻国啊愤怒，不合道义。啊，这条讲啊，晋大夫啊，晋国的大夫啊，那么在春秋时代啊，晋国的大夫庆政，啊，这个大夫叫庆政，啊，他说呢，背弃别人的恩惠，就会失去亲近自己的人。啊，别人啊对我们有恩，如果再去背弃他呢，那就会失去啊亲近自己的人了，他就不会再亲近我们了。那么对别的国家呢，灾害幸灾乐祸就是不能。看到别的国家他有灾难了，啊，他很高兴。他没有表示同情，没有去安慰去帮助，还幸灾乐祸啊，觉得很高兴，这个就是不仁慈了。贪所爱之获利而不舍得给人，就是不想了。现在讲啊，要得到利益啊，现在世界上每个国家呢都想得到利益啊，只想得到别人的利益，得到了也不给人。别人呢，别的国家呢，他有需要啊，他不会去帮助他，只想自己国家得到利益，去损害别的国家的利益，那这个就不吉祥了。激怒邻国就是不义，激怒就是挑起这个仇恨了。啊，这个就不合道义了。去毁谤啊，去诋毁啊，制造事端，那么去让这个其他国家呢生气了啊，那这个就不合道义了。也就是说，跟其他国家就不和谐了，对立了啊，这个不义。以上讲这四种道德，如果都丢失了，这个靠什么来保护国家呢？要靠什么来保护国家呢？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是大家都要学习的。这个不能背失，不能幸灾乐祸，不能啊贪爱，不能怒邻，这个都要避免，才能啊保护啊自己的家国。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全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七审段71。阳门之介乎死，师臣直喊怒而哭之哀。晋人之瞻宋子，反报于晋侯曰：阳门之介乎死，而直喊哭之哀，而民悦，殆不可伐也。孔子闻之曰：善哉，瞻国乎。这条出自于荐妻礼记。阳门是宋国的城门名，这个宋国城门的名称叫做阳门，太阳的阳。介乎是披甲的卫士。

0: 们现在讲这个军人啊，披甲的司臣啊，就是司空，主管这个成果的这个官员啊。瞻这个字是偷看侦查的意思啊，我们现在讲监控。返呢、啊，跟这个返回来那个返啊，那同样的一个字。这条讲宋国阳门呢、啊，有一个卫士死了，披铠甲的卫士死了，司空直喊进到灵堂内，哭得很悲伤。当时潜伏在宋国的情报人员回去后啊，向这个晋侯报告说阳门啊有一个卫士死了，而子罕哭得很伤心，人民啊都受他感动。此时宋国呢上下一心啊，所以这个情报人员啊就回去啊给这个晋侯报告了，说现在呢这个宋国的人啊上下一心，上面的官员啊下面的这个士兵人民啊都一心了啊，大家呢同心呢、啊、同德，恐怕呢不能去讨伐他们啊。啊，这个原来计划呢要去讨伐宋国，那么先派了去窥探看看呢、啊、他们的国情。那这个情报人员回来报告啊，啊说他们上下都一心呐、啊，啊这个时候啊，恐怕不能去讨伐他们。孔子听说之后啊，说好啊，啊他真是啊善于观察国情啊，就是这个情报人员呐、啊，他是很会观察国情，他看到啊这些细微的地方，啊所以这个。情报呢非常的准确，那么这个也是审断，这个很重要的啊，从这些地方啊审慎的去判断去观察，知道啊事实情况。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二单元陈述一历解72。忠臣之士卒，投命委身，其余成功立事，变国利民，故不畏难易辩解，安为革行也。这条出自于卷47政要论。忠臣侍奉君主就是侍奉领导人，那么为国家呢来办事，将自己的身心性命都交出去了，目的在于能够成就一番功业，利国利民这是主要的目标了。所以忠臣他不会因为事情的难易而改变自己的节操，他始终保持自己的节操了不会因为这个事情有难有易他就改变，不会因为个人的安危而改变自己的品性，也不会因为个人这个生命的安危那就改变自己的品德行为了。这是我们学习的地方了。就像这个三国诸葛亮是一个重

0: 功臣啊，具体的代表人物了、啊。他讲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所以他答应啊，这个刘备出来做事。那么他也就是把身心性命都交出去了，交给国家了。啊，那么目的啊，就是此地讲的呀、啊，要成就一番功业，利国利民呐、啊。利益国家，利益人民，目的在这里。所以不会因为呢事情有困难啦、啊，就改变自己的节操，也不会因为个人呢、啊、生命的安危啊，改变自己的品性，这些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的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二单元陈述一力竭73。若夫自立足以图果，忠贞足以务足，公平足以白众，温柔足以服人，不毁谤以取进，不苛人以自入，不果荣以引终，不救禄以伤高，通则使上续其下，穷则交下顺其上，故用于上则民安，行于下则君尊，可谓进不失忠，退不失行，此正是之意，为臣之体也。这一条出自于见48体论。毁谤是诋毁的意思。苛人啊，伤害他人。这个苛是伤害。果荣就是屈从附和以取荣于世。这一条讲，如果智慧谋利足以治理国家，忠诚坚贞足以启发君主，公正平等足以怀恤民众，温存亲和足以使人顺服，不诋毁他人以求职位晋升，不伤害他人以求自己被任用，不屈从附和取荣于世而失去自己的忠诚之心，不贪图高官厚禄而损害自己的高贵人格，得志就引导君主体恤臣民，不得志就教化臣民以礼智顺从君主，这样的人被提拔重用时能使百姓安乐，退居于下则能使君主尊贵，可以说是出世不缺失忠诚，退隐不丧失德行，这是正直之士的义节，是作为臣子应该坚持的基本准则。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二单元陈述。一立节74。吾为人臣，其有土乎？万物载焉而不辞其重，水堵屋焉而不辞其下，草木植焉而不有其功，此成功而不处，为臣之体也。这条出自于卷48体论。这条讲做臣子的，臣子就是做被领导的，就像土地一样吧，承载万物，不因沉重而推辞。啊，我们看这个大地，再重的东西，大地都一样的承载。它不会啊，因为啊很沉重，就推辞不载了。啊，这是把这个做臣子的人呢、比喻做像土地一样，能够承载万物，啊，不辞沉重。即使会被浊水污染，也不拒绝它融入自己。啊，那么这个土地也是一样。你看土地啊，有清净的水，有脏的污浊的水，也都不拒绝。草木在上面繁殖生长，而不据为己功。那么一切的花草树木啊，一切万物都是从这个土地，这个大地而生长的。但是我们没有听到啊，土地啊，它夸耀自己的功劳，它总是默默的啊去成长这些万物，没有据为己功啊。这就是成就功业而不居功，这个是比喻啊，拿土地来比喻，做一个臣子，那么帮助君王领导人啊，帮助国家民族成就功业了，成就了不居功，不认为是自己的功劳，这个就是做臣子的一个准则了。这一条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一般人啊，没有学习群书治要，自己做一点事有一些贡献啊，总会居功啊，甚至于啊争功啊，争功诿过，这个也是常看到的。所以学习群书治要就非常重要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掀开经本第49页倒数第三行。我们今天从第三行看起。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赤眼病，眼睛的疾病。我们看经文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若犯孽病浊子，取虎豹豺狼皮作三七遍，披着身上及菜，狮子皮最上。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眼睛赤眼疾。今天那么这一段是借治疗这个疟病疟就是疟疾。前面一直到我们今天念的这一段那后面还有这个一大段的经文这个都是属于治病的一些方法用大悲咒还有这个药方来治病的方法。那么这个治病我们看到这个治病疾病有分三大类第一类就是我们生理的病我们自己身体在饮食起居不谨慎吃坏了或者呢喝的东西不清洁或者受了风寒种种属于我们身体上这个生理的疾病这是第一类第一大类这个里面还有外面跌打损伤种种的这些都属于生理上的一个疾病那么这个疾病我们找世间的医生可以来治疗。这个世间的医生看这个疾病这个现在讲中医西医那这个主要是看生理我们身体上的疾病。那第二类呢是属于冤业病就冤亲债主来讨债。这个冤亲债主这些鬼神我们一般凡夫肉眼看不到。那么他来讨债过去生跟他结怨他现在呢都在鬼神道他来讨债这个我们在现前也看到很多这个被附体的他人就是不舒服到医院去检查没病但是呢就是很难过很不舒服那这个一般医院检查也检查不出来这个只有佛法里面佛经
里面呢、啊、有讲到这一方面啊，这一类啊属于冤业病啊，过去生啊跟他结怨啊，像这个历史上啊著名的啊这个唐朝兀达国师啊，他是长了一个人面疮，那么他是皇帝的老师啊，啊全国什么好的医生啊都有，就看不好。也不晓得为什么会长一个人面疮，长在大腿，啊，也有眼睛，也有鼻子，也有嘴巴，啊，还要啊，喂东西给他吃，啊，不给他东西吃啊，他就痛的啊，晕倒了。啊，后来他有缘呐，遇到迦诺迦尊者一位阿罗汉。啊，叫他到四川去，啊，去找他。啊，后来用这个慈悲三昧水啊，给他解冤释结，化解他们过去生啊结的这个冤仇。啊，这个历史的公案啊，在二十五史啊历史上啊都有记载。啊，汉朝时候结的冤孽，那么这个冤魂啊，一直跟到唐朝。那么这个冤孽病啊，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啊。那这个你去找医生啊，医生也没办法啊。只有以佛法才能治这一类的病啊。所以这个兀达国师啊，那有这个遇到这个迦诺迦尊者，用慈悲三昧水给他洗那个人面疮。化解冤孽啊，他的冤亲债主离开他的身体，那病就好了啊。所以后来啊，兀达国师为了感恩啊，所以编了一个慈悲三昧水忏啊。现在寺院里面啊，有很多拜这个忏的啊。这个主要是解冤释结。那么第三类呢，是业障病，自己恶业啊，坏事做多了，那身体常常生病。啊，这个医生也没办法啊。那么这个业障病啊，十二业，第一个就是杀生啊，杀生太多啊，那这个就是杀业啊，杀业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得多病短命的果报，常常生病。寿命短，啊，那是这一类啊，属于业障病。那业障病啊，那个要忏除业障，自己要改过了，啊，要改过啊，不要再造那个恶业，啊，多修福啊，回向。那么此地讲这个患孽病。这个两方面都有啊，患孽病浊者，这个当中也是有鬼神啊，也是有鬼神了、啊，浊在身体啊。这个疟疾啊，我小时候啊，我三岁的时候啊，曾经得到疟疾啊，但是我已经

经忘记了啊，你三岁呢很小。我是长大的时候啊，常常听我母亲讲啊，我三岁得疟疾，那个时候得疟疾啊，那个年纪小啊，也忘记啊，那症状是怎么样？啊，后来听我母亲讲啊，这个得疟疾就是忽冷忽热的，你身体一发热啊，啊，衣服全部脱光了还是热。那等一下呢，又开始发冷了，盖十件棉被还是冷，啊，那个叫疟疾。我三岁就得到疟疾。那么以前啊，这个医药啊不发达，医院也很少。啊，我记得小时候啊，那个时候在台北县戏子啊五堵那里。那个还是很乡下，没什么医院呐 啊。我记得啊，以前小时候啊，这个家里啊都会有人送药包来啊，就挂在墙壁上啊，里面肚子痛啦、拉肚子的啦、那个啊什么风寒感冒啦，我很多种啦 啊。那这个送药包的人呐、啊，他会一个时间来寻一次，看什么药没有，他再补进去。连个药房也没有啊，啊，找个药房啊，要跑到街上去啊。那个时候在街上啊，哦，那这个以前啊，交通也不发达，你要走路还走老半天呢 啊。那特别是在晚上啊，三更半夜，那你以前也没有救护车啊，也没有电话了，那你到哪里找医生啊？所以都是靠这些民间的、啊、这些药方。那么这里经典讲的啊，主要也是古时候啊，医学医药不发达，所以这个药方啊，在念大悲咒求菩萨的加持，所以就可以治疗这一方面的疾病。那现在呢，医院很多啦。啊，药房也很多啊，特别在市区里面啊，三步就有一家了。那紧急就是打个电话叫救护车，马上就来了啊。现在这个就很方便了。那以前呢、啊，这个是没办法的啊，所以这个在古时候就特别需要。但是有一些部分呢、啊，现在还是用得上啊，有一些方面呢、啊、还是用得上。那么这里讲这个疟病啊，疟疾啊，这里的药方是什么呢？老虎的皮、豹的皮、豺狼的皮，哇，那我们看到这个皮啊，那不是杀生的吗？啊，这个找这个皮啊，那这个皮啊，在市面上啊，的确也有人在卖啊，特别在啊大陆啊，我们台湾是没有老虎啦啊，台湾没有老虎啊，台湾也没有狮子，大概动物园才有啦啊，那个动物园啊，那个是给人家看的啊，那不是野生的。那在大陆上啊，这个虎豹豺狼这个都有。那么这个皮啊，一般就是杀生的啊。那杀生啊，有人在卖啊。那下面讲啊，狮子皮最上，如果狮子的皮那是最好的啊。啊，这个就有关杀生了啊。那么现在市面上啊，也有人在卖这个啊。我也曾经看过有人在卖那个老虎的皮啊。那么患这个病啊，的确啊，也是很麻烦的啊。那么取这个皮，那这里啊，我们学佛的人难免会有一个疑问啦、啊：那佛教不是不杀生吗？啊，观音菩萨是
不是大慈大悲吗？啊，怎么又要拿这个皮呢？这个皮就是对治这个病。但那个动物已经被杀了。那么杀了，如果拿这个皮，你给他念3721遍的大悲咒，那等于是给他加持了，那这个动物啊，他会得利益，他会得到利益，所以过去我们像我们现在敲这个大鼓啊，那也是动物的皮啊，我们敲那个鼓，那是动物的，那不是布的。那布的你敲不响啊！有用的是牛皮。试验里面为什么用牛皮去做那个鼓？那个是古时候试验的一个公案。一个出家人啊，亲损常住，拖到常住，使得都拖到牛身去还债了。后来给试验的他们这个法师托梦啊。说你这个明天啊，有个农夫啊，拉了一条牛啊，会到寺院来啊，会死了。他说你把那个牛，就是我啊，这个生前啊，偷到这个常住财物，死了啊，堕到牛身啊去还债。他说我死了之后，你把那个皮剥下来啊，去做一个鼓。然后让试验啊天天敲，他说我就会超生了啊，就会脱离畜生道了。那么此地讲啊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这个皮给人家治病也有功德啊，再给他念大悲咒加持，那他的功德就更殊胜了啊，也可以帮助这个动物啊超生到善道啊，超生到善道。这个是披着身上啊，集菜就好了。当然了，现在这个医学发达了，那治疗这一方面的疾病的药那就很多了。那碰到这种疟疾啊，大概也就用不到这个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被食之，岂被之人结连坐37遍，着疮中集菜。就是被蛇咬了。那以前啊，这个被蛇咬啊，那也没有医院啊。那现在呢，送到医院去啊，那很方便啊。这古时候啊，被蛇咬啊，或者这个被蛇咬，大部分都在荒郊野外的。那特别啊，这个如果是毒蛇，那这个如果没有紧急送医，那也会丧命的。所以碰到这个紧急的情况啊，岂被蛰人结连？结连就肚脐里面那个那个东西呀 ，大家自己看看肚脐啊，里面有那个结连啊，那个取一些出来，然后念大悲咒，念21遍，敷在那个被咬的那个疮口啊，那就好了。这是被蛇咬。这个我们双溪山上也是有蛇的。所以那个庄介师他曾经在山上被蛇咬了。他现在这个他就赶快送到医院去了去打针了。那如果没办法送医那么这个也是一个紧急处理的一个方法。我们再翻到50页。若患恶孽入心，闷结子，闷结欲死者，取桃胶一颗，大小一如桃科，清水一升，或煎取半升，做七遍，顿服尽，即菜，其药莫使赴人间。那么这个是孽。这个恶孽那比前面那个还厉害那个

入了心了，到心脏了，闷结了，意思就是快死了啊。取这个桃胶一颗啊，桃树啊，那个桃胶啊，大小啊好像那个桃的那么大啊，桃子啊，我们吃那种桃子。那么取清水一升啊，把它和在一起，煎就是用水煎，半升的水，煎好了，咒七遍，就念七遍的大悲咒。念完之后啊，给它喝下去，喝完就好了。那下面呢、啊，有这个药啊，莫使妇人煎啊，就是要男人去煎啊。不要给妇人啊去煎这个药，那这个我们就没办法去问为什么了啊。那这个只好去问观音菩萨了啊。这个问我也不知道啊。这个啊，反正啊，如果我们啊有遇到这个，你要这么做，就照这个经典讲的去做就好了啊，就不要怀疑了啊。啊、我们再看下面啊，若患传湿鬼气胡湿连病者，取浊气罗香咒三七遍，烧心鼻孔中，又取七丸如兔粪咒三七遍，吞吉菜，胜酒肉五心及二马。那么这个也是属于被鬼神了、啊，浊在这个。被鬼神啊附在身上的啊，产生了这个病啊，这个湿气啊，好像那个人死了就是死湿了啊，那个湿气啊，所以这个湿传湿鬼气胡湿连病啊，这个大概啊可能哦。做葬仪业的人可能会比较，因为常常去接触死人嘛，啊，可能这个会比较有这种情况。那当然了，有其他的人可能会有遇到这种情况，啊，那个尸体啊，尸气，那个尸也都是有鬼神，啊，也都是有鬼神。那么。接触这个尸体啊，像这个葬仪业的，哎呀，给死人洗澡啦、化妆啦，那他们也有他们的方法了啊。那现在呢，医学发达，什么消毒啦，这些都有啊。那以前呢、啊，没有这些啊，医药没这么发达。以前呢、啊，我听说那些去抱死人的这些工人啦、啊，都要喝高粱酒啊，那个烈酒。那个酒啊，它也是可以消毒的。现在我们比如说这个酒精这一类的啊，那么这个当中不是只有那个湿毒的病啊，这个当中还有鬼神，有鬼气。那如果有患了这个病，取浊气罗香，这个浊气罗香前面有注解，就是安息香。啊，这个安息就是现在的伊朗、中东这个地方啊出产的那个香。那么取这个香啊来念咒念三七遍。那这个香啊念完二十一遍的大悲咒啊，然后给它放在啊鼻孔当中熏，就好像我们现在那个艾条啊，啊熏艾条这样。啊，熏，啊，这个熏啊，那另外呢，又取七丸如兔粪，啊，这个兔子拉的粪啊那么大啊，七丸，就是这个香啊，弄七颗啊，七丸啊，像兔粪那么大啊，那个这个也是念二十一遍的大悲咒，啊，吞下去。那这个病就好了。
这个天然的香啊，它可以吃的啊。这以前我讲过啊，我小时候我母亲常常用那个香灰啊泡水啊。那么以前啊，小时候那个医药没那么发达啊，大概呢，那个香灰我记得是从小就吃到大的啊，到刑天宫去啦啊，去给他化一化，什么感冒什么拉肚子，大概那个都能治的啊。那所以奇怪呢，但是化一化、泡一泡、喝一喝，那也就好了啊。但是以前那个香可以吃的啊，因为以前那个香啊，它没有加化学的东西，天然的香啊，天然香。那天然香都是个药草啊，本身那个药草它就是一种药啊。我们现在在那个青草店啊，我们都可以去看得到的啊，那个草药啊，在中药里面啊，那个中草药啊，中草那个植物的啊，植物的中草药啊。我这一次到德国海德堡游览啊，这个参观那个古堡里面啊，那古堡里面啊，那个古时候那个药房啊，那个就跟中药一样，那个小抽屉一格一格的啊，一格一格的。那还有那个捣药的啊，我也买那两个小的回来做纪念。那个就像我们现在中药房不是有那个啊，那个捣药的嘛，那个跟中药一样的啊，而且它上面贴的照片都是植物啊。所以我看德国以前这个古时候啊，他们也都是用这种天然植物啊，这个草药作为医药啊，那就跟那个中药一样啊。所以现在中药有中药啊，还有加上那个青草的草药啊，我们有一些药房啊，它叫中草药啊。像我到土城去看一家那个中药，它是中草药，那有纯粹是中药的啊。它有个泡制的，那草药啊，就是比较属于这个植物类的啊。其实中药都是植物类比较多，动物的也有。啊，这是讲这个安息香啊，这个可以吃的啊，这个香可以吃。但现在的香你要吃，我看要谨慎啊啊，如果你吃到那个化学香啊，可能越吃越严重啊。有一些我在大陆上啊闻到有一些化学的香啊，哇，那闻到人就不舒服了啊，不要说吃了，那吃的肯定中毒，那不能吃。所以现在那个香啊，建议大家不要乱吃啊，这个不知道它那个质料什么做的啊。如果是天然的草药香，那个没有问题。那么卓记罗香啊，是安息香，中东那边出产的香。啊，这里主要啊念大悲咒啊，主要是念咒。但这个地方要胜酒落五心及二马啊，所以这个喝这个大杯水也好啦，或者这个香哈，要避免啊喝酒啊吃肉啊，以及五辛都不能吃啊，这个葱蒜啊这些不能吃啊。不但这个不能吃，还不能恶骂啊，那个都不能恶口骂人啊，啊这个就不灵了啊。所以念这个咒啊，要治这个病，要避免这个。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段，若起摩那石罗或白戒指印成莲，坐三七遍，以病儿床下烧，其坐病儿及摩侧病走不敢住也。啊，这个是治那个小孩啊这个儿童啊的病啊，这个也是被这个鬼神

所干扰的，被鬼神干扰的。这个被鬼神干扰啊，生的这个病，那这个鬼呢，可能就是躲在床下面的啊。要起摩那石罗啊，这个有注解叫雄黄四节啊，雄黄在中药铺都有卖啊，雄黄或白芥子印成眼。啊，那么给它做成像眼一样啊，跟它和在一起，倒在一起，啊，做成像眼一样啊，也是念三七遍啊，这个大悲咒念21遍，那么在这个生病这个儿童的床下呢，烧，把那个眼呢烧了，啊，其坐病儿啊，其磨侧病左不敢住。啊，那个叫做魔鬼啦，啊，鬼神这一类的就来那边作怪啦，啊，那这个走了啊，他病就好了，啊，就不敢再住在那里了，啊，就在他床下呢，在那边作怪啊，啊，再给他烧一烧啊，念咒啊，那就走了，走了啦，那病就好。若患耳聋者，坐胡麻油，左耳中即菜。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耳朵啊流脓的啊，耳朵流脓。这个耳朵流脓这个病啊，也是也不少，有，我从小就听说了啊，耳朵流脓，耳朵流脓，你那个。这个听觉啊会重听啊，会重听啊，所以现在呢有重听的人啊都要带那个助听器啊，要带那个助听器。那么有这种病的啊，耳病，那这个现在大部分都是去找那个耳鼻喉科啦啊，那个这个耳鼻喉科啦，大部分都去找耳鼻喉科啦。那么古时候没有这个耳鼻喉科啊，所以这个病啊在以前现在也可以用啦啊，那并不是说现在就不能用啊。现在有耳鼻喉科，但是你要用这个方法也是可以的。那特别是就是说你在这个耳鼻喉科如果治疗的效果好那就好了，如果治得不好那这个方法也可以尝试啊，也可以尝试去买那个胡麻油，这个麻油很普遍啊。啊，就是但是呢就是要念那个咒，咒去加持啊，咒胡麻油，那么给它放在这个耳中，这个病就好了。那现在有那个棉花棒啊，你去沾那个胡麻油，那再放到耳当中啊，涂在耳中啊，这个耳聋的病啊就好了，又不会重听了。我们再看下面，若患一边偏风，耳鼻不通，手脚不随直，起胡麻油煎青木香。做三七遍，磨刺身上，永得除菜。右方起纯牛酥，做三七遍，磨一菜。啊，这个菜就是好了。啊，这个一边偏风是什么？我们现在叫中风啊。啊，中风啊。啊，这个中风有时候是偏一边的。啊，这个左脚或者右脚。啊，左手或者右手。啊，就是一边啊。麻木了啊，这个耳鼻不通了啊，这个耳鼻不通就是嘴巴歪了啦啊，这个耳鼻啊这个就不通，手脚不随，这个手跟脚啊不听使唤了啊，这个疾病啊现在也非常多啊，这个中风的疾病啊现在非常多。

那么有这种患这种疾病啊，取胡麻油也是胡麻油兼青木香，做三七遍，磨拭身上有的除菜。啊，这个青木香啊，还可以到药行去问去买啊，也是做三七遍，练21遍，那么涂在这个身上啊就好了，啊，永得除菜就是永远就不会再患了。那么另外一个方子叫纯牛舒，做三七遍，磨薏菜。啊，这个纯牛舒啊，这个牛，那么这个纯牛舒啊，是不是那个，像西藏啊，他们都是吃这个牛羊啊、奶酪啊这一类的，啊，那个提炼啊，提炼成酥，啊，现在我们叫气死啊那一类的啊，这个也是做三七遍啊，摸一筛，这个是另外一个方子啊，这个特别在。像西藏、蒙古那个地区，那它这个东西取得比较方便啊。那边呢，要找麻油恐怕比我们这里不好找啊。那现在交通发达，可能是给很多人都便利商店了，可能现在买是也可以了。但是以前像这些地区呀，他要找这个胡麻油就不太方便啊。我们再看下面，若患难产者，取胡麻油做三七遍，磨产妇其中及腋门中及腋身。这个难产啊，也是自古以来啊，这个妇人啊生产也是生命交关的啊，生的顺利啊，那就母子平安呐、啊，生不顺利啊。那不是母亲死了，就是孩子死了，或者两个通通死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它是也是取这个胡麻油啊，念大悲咒念三七遍，啊，摸这个产妇的肚脐，啊，这个生产的产门，那么它就很容易生了。那么印光大师啊，在文钞啊，常常劝这些同修的啊，这个家人呐、啊，如果有生产啊，劝这个要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那印光大师啊，是劝大家念观音菩萨，那观音菩萨比较好念啊，大悲咒比较长啊，啊，有些人要背啊，那也你不会念得很熟啊，我们。也就没有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么方便啊！这个一讲，大家就会念了啊！大悲咒你可能要念很久才会背啊。那么我们念大悲咒啊，大部分都在洒净时候我们念一下啊，其实我们也不会背啊，就是洒净那偶尔念一下啊。但有寺院呐、啊，他早晚课早课都有念大悲咒，天天念他就会背了。那我们不常念，偶尔念一下呢，那背不起来。啊，不过现在有念佛机了啊，念佛机把它录起来呢，那不会背呢，都放念佛机跟着念佛机念，那这个也是一个方便法了。啊，这是对治这个难产啊，那个小孩生不出来。那现在这个难产啊，现在医学发达都是开刀，那剖腹啊，开刀。那以前呢，没有这个开刀的啊，那这个难产就很危险了。啊，像我弟弟的太太啊，我弟媳妇啊，4次啊，第一胎啊，他那个超过10个月没生出来，没生出来就死在肚子里面了。啊，那第一次。那生不出来就开刀了，啊，后来再生3个，通通是开刀啊，也是很厉害的，开了4次啊。

啊，所以我们大家记住啊，印光大师啊，劝大家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呢，比念这个咒方便啊。那么劝这个产妇念，而且要出声念啊。印光祖师在文章讲很多啊，因为那个时候啊，印祖再次那个时候刚好是二战。啊，那中国地区也是战争，战争这个战争当中哪有医院那么方便呢？啊，有时候啊一空袭你逃难都来不及啦，啊，所以这个妇女要生产啊，恐怕有时候找医院都那个很不方便的啊。像我这个年纪呀，啊，像我母亲生10个孩子，没有到医院啊，都在我家了。那我家是以前是什么啊？叫一个产婆啊，比较有经验来啊，啊，就这样啊，哪有医院啊？没有。啊，所以昨天我那个妹妹的女儿啊，她来呀，买个。一个买个彩色的茶杯给我说我10月1号是生日啊，给送我那一个啊。我说那个生日不准啊，那个是身份证登记的啊。以前呐、啊，不像现在在医院生的，医院生今天生几点几分生几秒生，他都给他登记下来啊，那你很准确的哈、啊。以前没有啊，大概我爸爸说几点啊？大概天亮了，大概天亮，大概天亮就是天亮了，然后大概7点到9点吧，哦，大概是那个时候辰时啊，所以前身都找个产婆到家里来啊，就这样啊，生了。所以我们兄弟啊这么多，那么我母亲生10个，死了4个。啊，死了4个，啊，有2个有报出生，有2个没有报出生的，啊，所以我照身份证登记啊，我现在是排行老四，那身份证是老六啊，我是六男啊，啊，还有2个没报出生的，啊，就生出来没有几天就死了，啊，所以我这个是生下来大概3个月以后再去报的，就是看看能不能活了。活得了再去报，啊，不能报一报了就死了啊，那报那个就没必要了啊。那么印祖啊，劝大家啊，这个有妇女生产的要念观音菩萨啊。现在虽然医学发达呢，还是要念，现在还是有难产史的，虽然医学发达还是有啊。那印祖啊讲得很肯定，你只要念观音菩萨，绝对顺利生产。啊，但这个要有信心呐，啊，如果对观音菩萨没有信心呐，半信半疑，那恐怕这个自己产生一些障碍啊。如果信心，啊，那印光祖师讲啊，产妇自己念，出生念没关系啊。这个时候裸露不净啊，不要去讲求恭敬了，因为当时啊，在二战那个时候，在中国的地方啊，有很多民间的一些说法啦，啊，那个生产呐，那个不清净啊，那怎么可以念菩萨呢？那没有人敢念呐，啊，对菩萨不恭敬啊。啊，印光祖师说，这个紧急的时候跟平常不一样的，啊，这时候尽管念，而且要大声念，啊，用力让这个，啊，这个。孩子啊，能够顺利生下来，而且家属啊还要助念啊，在这个产房啊，这个房间外面啊，要助念，帮助这个产妇啊助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所以出生要助念，往生要助念啊，出生也要助念啊，出生是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往生念南无阿弥陀佛啊，所以通通要助念啊。

啊，生死通通要主念。啊，那么念观音菩萨，那比这个地方讲那方便啊，方便。那印光祖师他也是有加持大悲咒跟大家结缘啊，他念了10000遍的大悲咒了，加持这个水了，加持啊，如果比较近的，他都用水啊，大家请这个大悲水啊，这个琢磨啦，或者是临终的时候啊，哦，神志不清楚啦，那大悲咒水给他喝一点。他就清醒了。那眼谛呢？他就用米、用灰啊，米跟灰啊，就是香灰，泡开水啊，因为要油剂嘛。眼谛方呢，给他请大悲咒的灰啊，大悲米。我们再看下面，若妇人怀孕，子死腹中，起阿波茉莉。茄草，啊，这是牛膝草一大两，清水二升，或煎取一升，啊，二升煎到一升，做3-7遍，服即出，亦无苦痛，胎已不出者，亦服此药即拆。啊，这个是怀孕，啊，那么怀孕我刚才讲了，这个孩子啊死在肚子里面了。啊，没生出来就死了。那么这个就取阿波茉莉草啊，一大两啊，清水二升，或煎取一升，也是念21遍的大悲咒。那喝了啊，就没有痛苦啊，那个死在腹中的孩子就会出来了啊，胎一啊不出啊，也是服这个药就好了啊，就能够出来。我们再看下面啊，若足患心痛，不可忍则，名顿失助。取金柱乳香，啊，这个小字有注解，熏露香，乳头沉泽一颗，做3-7遍，口中结烟不限多少，令便吐即菜，胜5星9漏。啊，这个顿失助啊，也是一种鬼神。那么侵扰到这个身体啊，那侵扰这个身体啊，这个症状啊是心会痛啊，心脏啊痛。那这个心痛啊，痛不可忍则啊，这痛到了受不了。啊，没有办法忍受，啊，这个叫顿失助，啊，取金柱乳香啊，熏露香，啊，这个大概到中药房去问啊，这些药草啊，这些可以查得到。那么现在网络也很方便了啊，现在网络你要查什么都有啊，查这些资料都有。那么像乳头那样啊，一颗啊，取一颗，这个念咒21遍，那么放在啊口中啊嚼，就是咬了，那不限眼咬多少次啊，咬到这个都差不多都碎了啊，令便啊就是咬到这个碎了，就吐出来，这个病就好啊。但是呢，要慎5星9漏啊，要避免吃葱蒜、喝酒、吃肉。我们再看下面，若被火烧疮，取热驱魔仪。这个热驱魔仪小字的注解啊，乌牛食也啊，那个牛是黑色的啊，黑色的牛粪，做3-7遍，涂疮上荠菜。这是被火烧啊，这个火烧啊，

起这个乌牛史啊，那我们现在呢，在这个一般这个市区里面呢，你也找不到这个乌牛史了啊，到哪里去找啊？那可能乡下，那乡下现在要找牛也不好找，而且要找那个黑色的牛啊，那这个恐怕不好找啊。但是现在这个药方很多了啊，这个。如果被火烧啊，这个我们传统的一个方法啊，就是用肥皂涂一涂啊，以前就是被火或者烫到了，用肥皂涂一涂啊。但还有现在呢，有很多种药方啊。那么这个经典上讲的这个啊，特别是在古印度。啊，这个佛是出生在印度嘛？啊，在那个时代，在印度那个地方，啊，牛很多啊，啊，现在还是很多啊，啊，所以在那个地区啊，要找那个乌牛，那就比较容易了啊，那个游牧的地方，牧场的地方。那像我们在台湾，在台北要找，不太好找了。那其他有很多啊，可以代替的，所以我们读这个经文呐，也是要懂得啊，去服用啊，没有这个东西，你要找一个取代的啊，找一个取代的可以治的、可以消炎的啊，那你再加上啊，念21遍的大悲咒，那就效果就更好啊，求佛菩萨加持啊，它涂在这个疮上啊，它就好了。所以我们现在有现在的药啊，有这个药，那你再给他念21遍的大悲咒啊，这个效果就更好啊。若患蛔虫咬心，其骨乳末汁半升，咒37遍，无芨菜，重则1升，从乳地所出来。这个蛔虫啊。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常常看到，啊，好像我自己有没有蛔虫，我忘记了啊。真的看到别的小孩，特别是小孩子，蛔虫很多，所以以前呢，我们那个药包啊，都有那个蛔虫药，吃的就是那个药啊，那个蛔虫会排出来。哦，有的蛔虫排出来很长的，哇，那在肚子里面呢，啊，那个蛔虫。现在呢，我好像没看到了，没有看到蛔虫了。啊，因为以前那个厕所啊，跟现在不一样啊。那现在有没有蛔虫，我不太清楚啊。啊，现在我看到小孩子好像也没什么蛔虫啊。那以前为什么蛔虫那么多呢？啊，我也常常去想这个问题啊，这个现在，哎，以前小时候怎么那蛔虫那么多？现在小孩好像都没有蛔虫啊。啊，后来我是自己想了一个问题了，可能现在呢吃的那些通通有农药啊，那个不用吃蛔虫药，那吃下去呀，蛔虫也活不了啊。啊，我们现在那个米也有农药啊。水果也有农药啊，我们吃的就是吃豆腐啊，有农药啊。那再来，现在还有那个转基因的啊，那大概那个虫都没有了啊。那虫早就被杀死了啊。那所以我这个想法不晓得是不是正确，不太肯定啊。但是呢，啊也有可能吧，啊也有可能。啊，因为从小我看我母亲呐、啊，都腌制很多那个冬瓜，咸冬瓜，还有豆腐乳，那个去腌的，用盐巴去腌的，啊，而且腌一段时间呢，它上面会长虫啊，像那豆腐乳哦，都一层都是虫啊，我看到我有那个虫啊，很害怕，都会动的啊，啊，我母亲就讲。吃虫才会做人
那个用闽南语讲

假糖就会搞醉人啊，这吃虫才会做人。那么我当兵的时候啊，吃那个都是吃旧米，没有吃新米的啊，就是说库存的啊，那个预备的米啊，然后都有米虫啊，都有米虫啊，所以我们当兵的时候啊，有很多人说，哎，我们都是米虫啊，我们吃的那都是米都有虫的啊，所以我们是变米虫了啊，所以。

有虫。现在豆腐乳我看在市面上卖的，没有看到一只虫，一只也没看到。那现在有防腐剂啦，这些化学东西下去啊，这些都有毒的啊，那个虫活不了。那以前的菜啊，都会有虫去吃的，一个洞一个洞，现在一个洞也没有，那农药下去，它虫都死了嘛。啊，那农药有毒，但是那个完全说这个毒都能洗干净也不太可能啊，总是会残留。那残留呢，我们人吃下去，当然也会生病。啊，所以我就想到啊，这个大概现在没有蛔虫，大概农药吃太多了，啊，所以不用吃蛔虫药了。那么古时候就是患蛔虫咬心，取古乳末汁白马尿啊，这个我们到哪里去找白马的尿啊？那个要去找那个养马的地方才有啊。啊，那么这个大部分都是在古印度、西藏、蒙古这些游牧民族的地区呀，那这个它就很方便了。啊，那么现在患蛔虫啊，大概你去药房去买那个蛔虫药就有了啊，就不用去找白马尿了啊。你跑到那个养马的地方去找这个白马尿也不是很方便。关键啊，我们是要念大悲咒，啊，来替代的其他的方面也可以啊。啊，那么这个严重的一生啊，比较轻的半生，那这个虫啊就会像力所这样出来。我们再看下面，若患疔疮者，取灵索叶捣取汁。做三七遍，立着窗上即拔根出立菜，这个是疔疮啊。这个疔啊，跟疮有一些不同啊。这个疔还没有成熟啊，这个疔疮还没有成熟，不要去给它挤破啊，挤破可能有生命危险。啊，你会发烧发热啊！那以前我也这个有长过这种疔啊，那个疔的种类也很多啊，那个还没有成熟啊，成熟之后你再挤它挤破那个里面那个脓啊，它出来就好。那还没有成熟，你就硬挤硬挤啊，恐怕有危险那么这里取这个灵索叶。这个也是一种青草药了，啊，这个你到青草店去问啊，那可能有很多啊，这个治疗这个疔疮的这个草药，所以你也不一定啊，哎呀，你去考据啊，这个什么叫灵索叶啊，去找那个你这种考证都出来了，我们这个地方未必有这种叶。啊，所以可以取青草有这个治疔疮的啊，最重要还是念咒，念三七遍念三七遍那个青草啊，那个不是干的那个青草啊，你给它沥那个汁就是把它挤出来啊，让那个水滴下去，滴到那个疮上面那个。疮就好了。好，我们再看下面若患蝇之眼中，古鲁达区，力取之，做三七遍，越卧左眼中即财。这个苍蝇这个进去眼睛了，那这个。古时候啊，没有眼药水所以取这个心如尿心如屎，利取之。屎啊，就是那个梨呀这个梨我们台。

湾也大概没有啊，这个你要到那个甘肃啊、新疆那个地方啊。前年我到那个甘肃去旅游啊，去鸣沙山啊，去骑那个，那有驴，有骆驼啊。那以前啊，驴跟骆驼啊是运输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工具。啊，以前这个丝路啊，要走那个沙漠啊，那驴跟骆驼是主要运输的交通工具。这个也是属于那个地区啊。那么新驴的屎啊，那个都是吃那个草的啊，吃草。那么它那个大便啊，它拿起来滤那个汁啊，那个都是吃草的啊，滤那个汁念三七遍的咒啊，晚上啊躺下去睡觉啊，把它点在眼睛啊，好像我们现在那个眼药水一样啊，就好了啊。这个就是给蚊子啦、苍蝇啦啊这些啊跑到眼睛里面去了啊，花眼了。啊，发炎了。我们再看下面，若犯腹中痛，或颈滑水，或应沉吟三七颗，坐三七遍，无半身即菜。这肚子痛啊，或颈滑水啊，这个颈里面的水啊，现在这个水井也很少啊，以前我小时候都是喝井水。啊，都拿一个桶啊去提水，没有自来水啊，提那个井水啊，这个是井滑水啊。那么或应沉吟三七颗啊，跟那个盐啊和在一起啊，这个水啊和那个盐，那么给它和成啊，这个三七颗就21颗了。念咒念三七遍，21遍，那么服半身即菜啊，这个肚子痛就好了。再看下面，若犯赤眼者，即眼中有奴肉，即有异者，取奢奢靡也。奢奢靡也，这个小注讲枸杞叶啊，在那讲枸杞，我们都知道。倒立取汁做三七遍，进清前一宿，更做七遍，左眼中即菜。啊，这个是赤眼，赤眼大部分西藏那边的人最多。啊，所以2003年啊，我们老和尚啊，在澳洲买了两部那个开刀的机器送到西藏去啊，因为他们那边这个太阳光啊很强啊，所以他那个眼睛啊，什么白内障啦、啊、这些的就很多了啊。那个这个有长奴肉啊，有异啊，看不清楚。所以送了两部那个机器啊，送给这个西藏啊，那个澳洲我记得还有好几位眼科医生啊去帮助西藏那边的人啊开刀啊。现在有这些科学仪器，那以前没有啊，以前没有呢啊，用这个方子啊，取这个枸杞叶啊，给它倒立。取汁啊，做三七遍，还有那个青铜钱啊，浸在那个青铜钱呢、啊，浸一个晚上，那么再念七遍啊，这个涂在眼睛啊，他那个眼睛长出的那个东西呀、啊，就没有了，就好了。我们再翻到54页。
若患胃液

不安恐怖，出入惊怕者，起白线作锁，咒三七遍，作二十一节细项，恐怖即除，非但除怖，亦得灭罪。这个胃液就是到晚上他就很恐惧了。啊，莫名其妙很恐惧啊，晚上呢，他是不安，很恐怖啊，出入惊怕啊，出也惊怕，进入房子里面也怕啊，走到哪里都怕。那有人呢，的确患这样的病。那现在呢，患这种病的人也有啊。啊，也有这种病啊！现在患这个病，大部分都是哦、啊，那个到医院里面啊，去打一个镇静剂啊，或者吃安眠药啊，啊，吃的睡觉醒来又继续害怕啊，那这个也没办法。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啊，起白线做锁，就那个线啊，白色的啊，给它做成像绳索一样。那这里没有讲多粗了啊啊，反正就是你几条把它卷起来啊，做点像锁一样，练三七遍、二十一遍的咒，大悲咒，还有那个锁啊，给它打结，打二十一个结，绑在啊脖子啊，细项就绑在脖子，那恐怖就没有了啊。那么观音菩萨呢，是施无畏者。众生有畏惧恐怖，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那如果你没有用这个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啊，也可以排除这些恐惧啊。那我们现在呢，在生活当中啊，让我们恐惧的事情，那实在讲也很多啊。啊，这个是比较一个凸显的一种症状啊，就说那个很恐怖。那实际上啊，如果在观音三经里面讲那个恐怖，哇，那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恐怖当中，哪一样能让你不恐怖吗？不恐怖的呢？啊，生老病死恐怖不恐怖？我觉得蛮恐怖的啊。啊，大家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啊？但是还没老，我已经领到老人年金了，我就感到哇，好恐怖哦！老人年金领到了，老了，那老了就告诉你啊，接近死亡时间越来越靠近了，恐怖不恐怖啊？啊，你们我不知道，我觉得蛮恐怖的啊。那恐怖也没有用啊，你还是面对啊。那怎么办呢？念观音菩萨啊，念到一心，什么恐怖都没有了啊。念大悲咒也可以啊。非但除怖，亦得灭罪啊！不但呢、啊、可以消除这些恐怖，也可以灭罪。若家内横起灾难者，取石榴枝，寸节一千八段。两头涂苏若蜜，一咒一烧，尽千八遍，一切灾难悉皆除灭。要在佛前作之。啊，这个是家庭里面啊，横起灾难，就是都突发性的很多一连串的灾难。那这个灾难啊，就包括就很广了。啊，包括很广啊，凡是啊啊，这个啊，那火灾、水灾、小偷啊啊，种种的啊，这些都是灾难啊。那么有这样的情况啊，起石榴枝啊，寸节一千八段啊，那么这个一千零八十。

两头涂苏络蜜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就是念一遍咒，那烧一段，尽千八遍，一切灾难悉皆除灭。那主要啊念咒啊，但是要在佛前做主，要在佛像前啊来念这个咒。那么我们如果不会念这个啊，这个属于密宗的密教的方法啊。那如果不会啊，你就念观音菩萨啊，那这个比较容易了啊。这个念呢，这个灾难也会消除的。再看下面，若起白菖蒲，咒37遍，细浊右臂上，一切堕处、论意处，皆得胜也。这白菖蒲也可以去中药铺去买。那么买了呢？念咒，念11遍，大悲咒念21遍。那么绑在这个右臂啊，右臂上啊，用那个布啊绑在右臂上。那这个堕处论意啊，你去讲都会胜利的啊。堕处论意啊，这个。比如说法院啊，诉讼啊，那诉讼啊，你会胜诉啊。还有呢，辩论啊，辩论会啊，像现在选举快到了啊，好像也有辩论，不知道有没有辩论会。以前我看到有辩论会啊，像这一类的啊，那这个你就会得胜了啊，求菩萨加持。啊，但是这个堕处论义处啊，这个都是以正理去跟人家议论啊，你不能用个歪理去跟人家论啊，没理要讲到有道理，那菩萨不加持的啊，就是说那些邪知邪见的，讲一些歪理由的，错的讲成对的，对的讲成错的，哦，那些人辩才可厉害了，你讲不过他的，那遇到这个啊，就要求菩萨加持了。你这样修这个法，你去跟他辩了，你就赢他了，那就辩不过你了。我们再看下面啊，55页第一行，若起奢奢名业之科寸劫，两头涂真牛酥、白蜜牛酥，一昼一烧，尽1800段，日别30，时别1800遍。满七日，作诗自悟通次也。那么这一段呢、啊，是讲开悟啊，自悟通次就开悟了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啊。这个取这个奢奢靡靡，就枸杞叶啊，枸杞啊那个汁啊，那么这个也是给它截成一段一段的。那么两头啊，去涂这个真牛酥、白蜜牛酥，啊，这个一段一段的两头啊，都给它涂这个真牛酥、白蜜牛酥，啊，一昼一烧，啊，念一遍咒烧一段，啊，那么尽1800段，1080段。啊，日别30，时别1800遍，啊，满七日，啊，你修这个法呢，修满7天，啊，那么每一天呢、啊，就是30，在古印度啊，把这个1天24小时啊，分为昼30、夜30，啊，那这个日别30就昼30。啊，就早上6点啊，到下午6点，啊，这个就是日30啊，这个3个时段，啊，时别1800遍，啊，那每一个时段呢、啊，烧1800遍，啊，念1800遍的大悲咒，啊，这样啊，念7天，啊，那这个咒。

不思啊，他就开悟了。哦，那这个一天12个小时，一次念1080遍，我、哦、那3000多遍的大悲咒啊，大概没有打妄想的时间了啊，所以会开悟啊。为什么不开悟呢？就是妄想太多了啊。那么这个是一个修法啊，一个修行的法门。我们再看下面，若欲降伏大力鬼神者，取阿利色迦财啊，这个下面有小注，木幻子啊，这个木幻子有人拿来做念珠的啊，咒77遍，火中烧，还须涂书落命，要须于大悲心向前坐之。啊，这个要降伏大力鬼神。啊，77遍念咒，念77遍就是49遍，啊，那么念完了、啊、这个木幻子啊，这个都是植物的啊，这个木幻子放在火当中烧啊，但是烧之前呢、啊，还是要涂这个书，啊，涂这个乳酪啊，这些书啊，这个蜜，这里要必须在大悲心向前，大悲心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千手千眼。啊，那个就大悲心相啊，它这个地方啊，这个相有指定啊，要在大悲心相前面呢、啊、来做这个法。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取葫芦支那啊，这个牛黄是也，这个牛黄也是中药铺都有一大两，着琉璃瓶中至大悲心向前做108遍啊，就108遍，徒生点耳，一切天龙鬼神、人及非人，皆悉欢喜也。这个就是做这个法、修这个法，也是要在大悲心向前来做啊，放在琉璃瓶，就现在的玻璃瓶啦、啊，透明的啊，取这个牛黄一大两。放在这个玻璃瓶，啊，放置在这个大悲心向前，那么念咒念108遍，那这个、啊、再拿来啊点这个额头，啊，点身体，那这个天龙鬼神呐、啊，人非人看到你都会欢喜啊，欢喜就来护持你。我们再翻到这个56页，若有身被枷锁者，取白鸽粪咒108遍，涂于手上，用魔枷锁，枷锁自脱也。这个枷锁就是刑具，古代啊，这个刑具啊，我们现在呢，这个刑具是手镣、脚铐啊，手铐。那古时候那个枷锁啊，那个枷锁很重的啊。那么这个身呢、啊，被这个枷锁放在这个身上，那这个人就很不自在了，啊，不自由了，啊，这个是被人家抓了啊，犯了刑法啊，或者是被人抓去啊，用这个枷锁加在他身上，啊，这个起白鸽粪啊，这个鸽子的粪。啊，咒108遍啊，涂在手上啊，那个枷锁就脱落了。啊，这个是菩萨呢，这个神咒加持的。啊，那么古时候啊，这个感应的公案啊，的确有这样的一个感应的事迹。我们再看下面，若有夫妇不和，状如水火子，取鸳鸯尾于大悲心向前咒108遍，待彼及终身欢喜相爱敬。啊，这个夫妇不和啊，那现在很多了。如果那么如果和啊，那也不会离婚了吧？
离婚那么多就是不和啊。那不和到什么程度呢？状如水火啊！你看啊，水火不相容啊，这么严重啊，那这个肯定离婚的啦。啊，但是还没有离婚之前呐、啊，离婚之后就没办法了。那、还没有离婚之前呐、起鸳鸯尾，鸳鸯的尾巴。那么在大悲心向前呐、念大悲咒1080遍。啊，那这个鸳鸯尾啊，也给他带在身上啊，给他两个人带在身上啊，他两个人呐、终身欢喜相爱敬，都不会离婚了啊。那么，如果你问我有效吗？你要问观音菩萨了啊。啊，这个念咒的效果啊，那肯定是有这个效果啊，不然佛也不会讲了啊。这么下面呢、这一段经文就是最大段的最后一段啊。若有被虫食田苗及无果子则，取净灰、净沙或净水咒3000遍，善田苗、四边虫及退散也。果树间咒水洒之，树上虫不敢食果也。那么这个就是种农作物啊，农作物啊，种水果啦，种这个稻米啊，种蔬菜等等的。那么你取净灰啊，那个灰啊干净，像我们的烧香啊，去那个佛具店买那个干净的灰啊，或者干净的沙，或者干净的水啊，念3000遍。你撒这个净灰或撒这个沙或者撒这个水都可以啊，念21遍的大悲咒，散在田苗啊，散在这个田地里面啊，像在这个种水果也好，种稻田也好啊，把它或者种蔬菜，把它撒在那个上面，那个虫就退了。啊，我以前听说这个高雄妙通寺啊，广金老上在的时候，他们没有撒农药，他们寺院也有种菜。啊，那他们寺院呐、就撒大杯水。啊，所以那个广岛那边是最早的用洒大杯水，他们没有洒农药，洒农药就杀生啊，出家人不能杀生啊，所以用洒大杯水啊。听说啊，蛮有效的啊。后来也有很多人去实验这个啊，得到啊很有效，但是不敢来吃了。那么这个念咒有效吗？有一些人啊，念啊，好像。似乎好像不灵啊，那为什么不灵呢？啊，这个在了凡四训讲啊，云谷禅师教了凡呐、念准提咒，啊，咒不管念什么咒，原理原则都一样啊，包括道家的化符也是一样，就是你不能动念头。啊，所以云谷禅师教了凡念准提咒，他说呢，你念到啊，你的念头不动，你的妄念不起来了，他就灵了，啊，跟我们念佛一样啊，你念到功夫成变，这个妄念啊被我们这个佛号压住了，那就灵了，你就看到佛了，接收到佛光了，啊，念咒念经是一样的，啊，关键就是。你要扶住你的妄念，它就灵了。啊，念这个咒，你念一遍，不起一个妄念，那这一遍它就灵。啊，当然，你念的时间越长，它那个咒力的加持真的就越大。啊，所以过去雪庐老人教人念佛，这个念珠108颗，他的功课就是，108不多啊，念108句的佛号，
那他要求啊，

你念这个108颗，这个过程不可以夹杂一个妄念。啊，如果你念念念念念到107句，啊，突然那个手机叮一下，哎呀，谁打电话来？啊，不灵，啊，你那个念头起来了，不灵了，啊，所以你要念这个，建立关手机啊，或者突然想到，哎呀，家里什么什么事情啊，又不灵了，啊，所以你说这个念有没有效？关键在这个地方，你只要不动念，它的效果就出来了。啊，如果念的一边念一边夹杂这个妄念一大堆，那就被这个妄念破坏掉。啊，那我们现在呢，21遍没办法，先念3遍，要求3遍不起妄念。那3遍呢做不到啊，1遍，先从1遍练习啊，练习啊，1遍不起妄念啊，再2遍，再3遍，然后再增加7遍，21遍。啊，慢慢的延长啊，所以佛号你不要看108句，108句我试验过，还是不行，我当中我会跳出来哦，啊，所以我用10句，我现在是用10句啊，这个10句是印光大师教的啊，那印光大师说你10句还会跑妄念，3、3、4啊，3句3句，在第4句这样10句。啊，那你3、3、4可以不？3句我不起妄念，时间短暂嘛，比较控制这个妄念比较容易啊。然后再加长到10句，那10句呢，像写入老人加长到108句啊。这个108句，如果你不夹杂一个妄念这个经上讲啊，好像你等于念了36亿7000万声的那个佛号哦，啊，差那么多啊，所以写入老人的功课就108声，我108很快啊，但是它的条件就是你不能夹杂妄念，念到107夹杂妄念不算，重来啊，你试看看啊。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下面就进入另外一大段的经文啊，那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下一次再接着来学习下面的经文，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掀开经本第49页倒数第三行。啊，我们今天从第三行看起。啊，上一次啊，我们讲到啊，这个治眼病啊，眼睛的疾病。我们看经文啊，我先将这段经文啊念一遍。若犯孽病浊子，取虎豹豺狼皮，作三七遍，披着身上及菜，狮子皮最上。啊，上一次啊，我们讲到啊，这个眼睛啊，啊，治眼疾。今天啊，那么这一段是借治疗这个疟病啊，疟就是疟疾啊。前面啊，一直到我们今天啊念的这一段啊，那后面呢、啊、还有这个一大段的经文。这个都是属于啊治病的啊一些方法啊，用大悲咒啊，还有这个药方啊来治病的方法。那么这个治病啊，我们看到这个治病疾病有分三大类。啊，第一类啊，就是我们生理的病啊，我们自己身体在饮食起居啊不谨慎啊，吃坏了啊，或者呢喝的东西不清洁，或者受了风寒啊，种种。属于啊，我们身体上啊，这个生理的疾病啊，这是第一类啊，第一大类啊，这个里面啊，还有外面啊，跌打损伤种种的，这些都属于生理上的一个疾病啊。那么这个疾病啊，我们找世间的医生啊，可以来治疗。这个世间的医生啊，看这个疾病啊，这个现在讲啊，中医西医啊，那这个主要啊是看生理啊，我们身体上的疾病。那第二类呢，是属于冤业病啊，就冤亲债主啊来讨债啊。这个冤亲债主啊，这些鬼神啊，我们一般凡夫肉眼啊看不到，那么他来讨债啊，过去生啊跟他结怨啊，他现在呢都在鬼神道，他来讨债。

这个我们在现前、也看到很多、这个被护体的、他人就是不舒服、到医院去检查没病，但是呢就是很难过很不舒服、那这个一般、医院、检查也检查不出来、这个只有佛法、里面、佛经里面、有讲到这一方面、这一类、属于冤业病、过去生、跟他结业、像这个历史上、著名的、这个唐朝悟达国师、他是长了一个人面疮，那么他是皇帝的老师、全国什么好的医生、都有，就看不好，也不晓得为什么会长一个人面疮，长在大腿，也有眼睛，也有鼻子，也有嘴巴，还要喂东西给他吃，不给他东西吃啊，他就痛的晕倒了。后来他有缘遇到迦诺迦尊者一位阿罗汉，叫他到四川去，去找他。后来用这个慈悲三昧水给他解冤释结，化解他们过去生结的这个冤仇。这个历史的公案在二十五史历史上都有记载。汉朝时候结的冤孽，那么这个冤魂一直跟到唐朝。那么这个冤孽病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那这个你去找医生医生也没办法。只有以佛法才能治这一类的病。所以这个悟达国师还有这个遇到这个迦诺迦尊者用慈悲三昧水给他洗那个人面疮，化解冤孽，他的冤亲债主离开他的身体，那病就好了。所以后来悟达国师为了感恩，所以编了一个慈悲三昧水忏。现在寺院里面有很多拜这个忏的，这个主要是解冤释结。那么第三类呢是业障病，自己恶业坏事做多了，那身体常常生病，这个医生也没办法。那么这个业障病十二业，第一个就是杀生，杀生太多那这个就是杀业杀业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得多病短命的果报，常常生病，寿命短。那是这一类属于业障病。那业障病那个要忏除业障，自己要改过了。要改过不要再造那个恶业。多修福回向。那么此地讲这个幻灭病这个两方面都有幻灭病浊者，这个当中也是有鬼神也是有鬼神浊在身体这个疟疾我小时候我三岁的时候曾经得到疟疾但是我已经忘记了三岁呢很小。我是长大的时候常常听我母亲讲我三岁得疟疾。那个时候得疟疾那个年纪小也忘记那症状是怎么样。后来听我母亲讲这个得疟疾就是忽冷忽热的。你身体一发热衣服全部脱光了还是热。等一下呢又开始发冷了
盖十件棉被还是冷啊，那个叫疟疾。我三岁就得到疟疾。那么以前啊，这个医药啊不发达，医院呢也很少啊。我记得小时候啊，那个时候在台北县汐止啊五堵那里啊，那个还是很乡下，

肚子的啦，那个啊，什么风寒感冒了，我很多种了啊。那这个送药包的人呐，他会一个时间来寻一次，看什么药没有，他再补进去。啊，连个药房也没有啊，啊，找个药房啊，要跑到街上去啊。那个时候在街上啊，哦，那这个以前啊，交通也不发达，你要走路还走老半天呢啊。那特别是在晚上啊，三更半夜，那你以前也没有救护车啊，也没有电话了，那你到哪里找医生啊？啊，所以都是靠这些民间的、啊、这些药房。那么这里经典讲的啊，主要也是古时候啊，医学医药不发达，所以这个药方啊。他在念大悲咒求菩萨的加持，所以就可以治疗这一方面的疾病。那现在呢，医院很多啦，啊，药房也很多啊，特别在市区里面啊，三步就有一家了。啊，紧急就是打个电话叫救护车，马上就来了啊。现在这个就很方便了。那以前呢，这个是没办法的啊，所以这个在。古时候就特别需要，但是有一些部分呢、啊，现在还是用得上，啊，有一些方面呢、啊、还是用得上。那么这里讲这个疟病啊、疟疾啊，这里的药方是什么呢？老虎的皮、豹的皮、豺狼的皮，哇，那我们看到这个皮呀、啊，那不是杀生的吗？啊！啊，这个找这个皮啊，那这个皮呀、啊，在市面上啊，的确也有人在卖啊，特别在啊大陆啊，我们台湾是没有老虎台湾没有老虎啊，台湾也没有狮子，大概是动物园才有了啊，那个动物园呐、啊，那个是给人家看的。那不是野生的。那在大陆上啊，这个虎豹豺狼这个都有。那么这个皮呀、啊，一般就是杀生的。啊，那杀生呐、啊，有人在卖啊。那下面讲啊，狮子皮最上，如果狮子的皮，那是最好的啊。啊，这个就有关杀生了那么现在市面上啊，也有人在卖这个啊，我也曾经看过有人在卖那个老虎的皮啊。那么患这个病啊，的确啊，哦，也是很麻烦的啊。那么取这个皮。那这里呀、啊，我们学佛的人难免会有一个疑问啦、啊：难道佛教不是不杀生吗？啊，观音菩萨是不是大慈大悲吗？啊，怎么又要拿这个皮呢？啊，这个皮就是对治这个病但那个动物已经被杀了。那么杀了，如果拿这个皮，你给他念3721遍的大悲咒，啊，那等于是给他加持了，啊，那这个动物啊，它会得利益，啊，它会得到利益，啊，所以过去我们像我们现在敲这个大鼓啊，那也是动物的皮呀、啊，我们敲那个鼓，那是动物的、啊，那不是布的啊。那布的你敲不响啊！啊，有用的是牛皮。试验里面为什么用牛皮去做那个鼓？那个是古时候试验的一个公案啊。一个出家人呐、啊，亲损常住，拖到常住，使得都堕到牛身去还债了。啊，后来给试验的他们这个
法师托梦啊，

说你这个明天呐、啊，有个农夫啊，拉了一条牛啊，回到寺院来啊，会死了。他说你把那个牛就是我啊，这个生前呐、啊，偷盗这个藏住财物，死了、啊，堕到牛身啊去还债。啊，他说我死了之后，你把那个皮剥下来啊，去做一个鼓啊，然后让寺院啊天天敲。他说我就会超生了啊，就会脱离畜生道了。那么此地讲啊，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这个皮给人家治病也有功德啊，啊，再给他念大悲咒加持，那他的功德就更殊胜了。啊，也可以帮助这个动物啊，超生到善道，啊，超生到善道，啊，这个是披着身上啊，集菜就好了。当然了，现在这个医学发达了，那治疗这一方面的疾病的药，那就很多了。那碰到这种疟疾啊，大概也就用不到这个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被食之，岂被之人结连做三七遍，着疮中集菜，就是被蛇咬了。那以前啊，这个被蛇咬啊，那也没有医院啊，那现在呢，送到医院去啊，那很方便啊。在古时候啊，啊，被蛇咬啊，或者这个被蛇咬，大部分都在荒郊野外的。那特别啊，这个如果是毒蛇，那这个如果没有紧急送医，那也会丧命的。所以碰到这个紧急的情况啊，岂被蛰人结连，结连就肚脐里面那个那个东西啊，啊，大家自己看看肚脐啊里面啊那个结连啊，那个取一些出来，然后念大悲咒念21遍，敷在那个被咬的那个疮口啊，那就好了。这是被蛇咬。这个我们双溪山上也是有蛇的啊，所以那个庄介师他曾经在山上被蛇咬了啊，他现在这个就赶快送到医院去了啊，去打针了啊。那如果没办法送医啊，那么这个也是一个紧急处理的一个方法。我们再翻到50页啊，若患恶念入心，闷结欲死者，取桃胶一颗，大小亦如桃科，清水一升，或煎取半升，做七遍，顿服尽，即菜，其药莫使赴人间。那么这个是孽啊，这个恶孽啊，那比前面那个还厉害啊，那个入了心了、啊，到心脏了、啊，闷结了，意思就是快死了，取这个桃胶一颗。桃树啊，那个桃胶啊，大小啊，好像那个桃的那么大啊，桃子啊，我们吃那种桃子。那么取清水一升啊，把它和在一起煎，就是用水煎啊，半升的水啊，煎好了，咒七遍，就念七遍的大悲咒啊，念完之后啊，给它喝下去，喝完就好了。那下面呢、啊，有这个药啊，莫使妇人煎啊，就是要男人去煎啊，不要给妇人啊去煎这个药。那这个我们就没办法去问为什么了啊，那这个只好去问观音菩萨了啊，这个问我也不知道啊，这个反正如果我们
有遇到这个你要这么做就照这个经典讲的去做就好了。

就不要怀疑了啊。啊，我们再看下面啊，若患传湿鬼气胡湿连病者，取浊去罗香咒三七遍，烧心鼻孔中，又取七丸如兔粪咒三七遍，吞荠菜，剩酒肉五辛及耳麻。那么这个也是属于被鬼神啊着在这个被鬼神啊附在身上的啊，产生了这个病啊，这个湿气啊，好像那个人死了就是死湿了啊，那个湿气。所以这个湿传湿鬼气胡湿连病啊，这个大概啊可能做葬仪业的人可能会比较，因为常常去接触死人嘛啊，可能这个会比较有这种情况。那当然啦，有其他的人可能会有遇到这种情况啊，那个尸体啊湿气，那个湿也都是有鬼神啊，也都是有鬼神。那么接触这个尸体啊，像这个葬仪业的啊，要给死人洗澡啦、化妆啦，那他们也有他们的方法了啊。那现在呢，医学发达，什么消毒啦，这些都有啊。那以前呢，没有这些啊，医药没这么发达。以前呢，我听说那些去抱死人的这些工人呐，都要喝高粱酒啊。那个烈酒啊，那个酒啊，它也是可以消毒的。现在我们比如说这个酒精这一类的啊，那么这个当中不是只有那个湿毒的病啊，这个当中还有鬼神，有鬼气。那如果有患了这个病，取浊气罗香，这个浊气罗香前面有注解，就是安息香啊。这个安息就是现在的伊朗、中东这个地方啊出产的那个香。那么取这个香啊来念咒念三七遍，那这个香啊念完21遍的大悲咒啊，然后给它放在啊鼻孔当中熏。就好像我们现在那个艾条啊，熏艾条这样啊，熏啊，这个熏啊。那另外呢，又取七丸如兔粪啊，这个兔子拉的粪啊那么大啊，七丸就是这个香啊，弄七颗啊，七丸啊，像兔粪那么大。啊，那个这个也是念21遍的大悲咒，那吞下去，那这个病就好了。这个天然的香啊，它可以吃的，啊，这以前我讲过啊，我小时候我母亲常常用那个香灰啊泡水啊，那么以前呢、啊，小时候那个医药没那么发达啊，大概呢，那个香灰我记得是从小就吃到大的啊。到刑天宫去了啊，去给他化一化，什么感冒什么拉肚子，大概那个都能治的啊。那说也奇怪呢，但是化一化、泡一泡、喝一喝，那也就好了啊。但是以前那个香可以吃的啊，因为以前那个香啊，它没有加化学的东西，天然的香啊，天然香。那天然香都是比较药草。啊，本身那个药草它就是一种药啊。我们现在在那个青草店啊，我们都可以去看得到的啊，那个草药啊，在中药里面啊，那个中草药啊，中草那个植物的啊，植物的中草药啊。我这一次到德国海德堡游览啊。这个参观那个古堡里面啊。

那古堡里面呐、啊，那个古时候那个药房啊，那个就跟中药一样，那个小抽屉一格一格的啊，一格一格的。那还有那个捣药的啊，我也买那2个小的回来做纪念。那个就像我们现在中药房不是有那个啊，那个捣药的嘛，那个跟中药一样的啊，而且它上面贴的照片都是植物。啊，所以我看德国以前这个古时候啊，他们也都是用这种天然植物啊，这个草药作为医药啊，那就跟那个中药一样啊。所以现在中药有中药啊，还有加上那个青草的草药啊，我们有一些药房啊，它叫中草药。像我到土城去看一家那个中医，他是说中草药，那有纯粹是中药的啊，它有个炮制的。那草药啊，就是比较属于这个植物类的啊。其实中药都是植物类比较多，动物的也有。啊，这是讲这个，安息香啊，这个可以吃的啊，这个香可以吃。但现在的香你要吃，我看要谨慎啊。如果你吃到那个化学香啊，可能越吃越严重啊。有一些我在大陆上啊，闻到有一些化学的香啊，哦，那闻到人就不舒服了啊，不要说吃了，那吃的肯定中毒，那不能吃。所以现在那个香啊，建议大家不要乱吃啊，这个。不知道它那个质料什么做的啊？如果是天然的草药香，那个没有问题。那么卓记罗香啊，是安息香，中东那边出产的香。啊，这里主要啊念大悲咒啊，主要是念咒。但这个地方要胜酒落五心即二嘛啊，所以这个喝这个大杯水也好啦，或者这个香哈，要避免喝酒啊、吃肉啊，以及五辛都不能吃啊，这个葱蒜啦这些不能吃啊，不但这个不能吃，还不能恶骂。啊，那个都不能恶口骂人啊，这个就不灵了啊，所以念这个咒啊，要治这个病，要避免这个。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段：若起摩那什罗或白芥子印成莲，咒3-7遍，以病儿床下烧，其作病儿。即谋刺病走不敢住也。啊，这个是治那个小孩这个儿童的病这个也是被这个鬼神所干扰的，被鬼神干扰的。这个被鬼神干扰生的这个病。那这个鬼呢，可能就是躲在床下面的要起摩那什罗这个有注解叫雄黄是也雄黄在中药铺都有卖雄黄或白芥子印成眼那么给它做成像眼一样跟它和在一起，倒在一起。做成像眼一样也是念3-7遍这个大悲咒念21遍。那么在这个生病这个儿童的床下呢，烧，把那个眼烧了其作病儿其谋刺病走不敢住那个叫做魔鬼啦鬼神这一类的就来那边作怪了那这个走了他病就好了。

啊，就不敢再住在那里了啊，住在他床下呢，在那边作怪啊，啊，再给他烧一烧啊，念咒啊，他就走了，走了啦，他病就好。若患耳聋者，作胡麻油，左耳中即菜。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耳朵啊流脓的。啊，耳朵流脓，这个耳朵流脓这个病啊，也是也不少，有，我从小就听说了，啊，耳朵流脓，耳朵流脓，你那个这个听觉啊，会重听，啊，会重听。所以现在呢，有重听的人啊，都要带那个助听器啊，要带那个助听器。那么有这种病的啊，耳病，那这个现在大部分都是去找那个耳鼻喉科了啊，这个耳鼻喉科了，大部分都去找耳鼻喉科了。那么古时候没有这个耳鼻喉科啊，所以这个病啊。在以前，现在也可以用了啊，那并不是说现在就不能用啊。现在有耳鼻喉科，但是你要用这个方法也是可以的。那特别就是说，你在这个耳鼻喉科如果治疗的效果好，那就好了；如果治得不好，那这个方法也可以尝试啊，也可以尝试去买那个胡麻油，这个麻油很普遍啊。啊，就是，但是呢，就是要念那个咒，咒去加持，啊，咒胡麻油，那么给它放在这个耳中，这个病就好了。那现在有那个棉花棒啊，你去沾那个胡麻油，那再放到耳当中啊，涂在耳中，啊，这个耳聋的病啊就好了，就不会重听了。我们再看下面，若患一边偏风，耳鼻不通，手脚不随直，起胡麻油煎青木香，做三七遍，磨刺身上，永得除菜。右方起纯牛酥，做三七遍，磨益菜。啊，这个菜就是好了。啊，这个一边偏风是什么？我们现在叫中风啊。啊，中风了 啊！这个中风有时候是偏一边的啊，这个左脚或者右脚，啊，左手或者右手啊，就是一边呐、啊、麻木了啊，这个耳鼻不通了啊，这个耳鼻不通就是嘴巴歪了啦啊，这个耳鼻啊，这个就不通，手脚不随，这个手跟脚啊不听使唤了。啊，这个疾病啊，现在也非常多。啊，这个中风的疾病啊，现在非常多。那么有这种患这种疾病，啊，取胡麻油也是胡麻油煎青木香，做三七遍，磨拭身上有的除菜。啊，这个青木香啊。还可以到药房去问去买啊，也是做三七遍，念二十一遍，那么涂在这个身上啊就好了，啊，永得除菜就是永远就不会再患了。那么另外一个方子叫纯牛酥，做三七遍，磨益菜。啊，这个纯牛酥啊，这个牛。那么这个纯牛酥啊，是不是那个像西藏啊，他们都是吃这个牛羊啊、奶酪啦、啊、这一类的啊，那个提炼成酥啊，现在我们叫气势啊那一类的啊，这个也是做三七遍啊，摸一塞，这个是另外一个方子啊，这个特别在像西藏、蒙古那个地区

那他这个东西取得比较方便。啊，那边呢、啊、要找麻油恐怕比我们这里不好找啊。那现在交通发达，可能是给很多人都便利商店了，可能现在还是也可以了。但是以前像这些地区啊，他要找这个胡麻油就不太方便啊。我们再看下面，若患难产者，取胡麻油做三七遍。某产妇其中及一门中及一生，这个难产啊，也是自古以来啊，这个妇人啊生产也是生命交关的啊，生的顺利啊，那就母子平安呐、啊；生不顺利啊，那不是母亲死了，就是孩子死了啊，或者两个通通死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它是也是取这个胡麻油啊，念大悲咒念三七遍啊，摸这个产妇的肚脐啊，这个生产的产门，那么它就很容易生了。那么印光大师啊，在文钞啊常常劝这些同修的啊，这个家人啊如果有生产啊，欠这个要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那印光大师啊是劝大家念观音菩萨，那观音菩萨比较好念啊，大悲咒比较长啊，啊，有些人要背啊，那也你不会念得很熟啊，我们也就没有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么方便啊。这个一讲大家就会念了 啊大悲咒你可能要念很久才会背啊。那么我们念大悲咒啊，大部分都在洒净时候我们念一下啊，其实我们也不会背啊，啊，就是洒净那偶尔念一下啊。但有寺院啊，他早晚课早课都有念大悲咒，天天念他就会背了。那我们不常念，偶尔念一下呢，那背不起来啊。不过现在有念佛机了啊，念佛机把它录起来呢，那不会背呢，都放念佛机跟着念佛机念，那这个也是一个方便法了。啊，这是对治这个难产啊，那个小孩生不出来。那现在这个难产啊，现在医学发达都是开刀啊，剖腹啊，开刀。那以前呢，没有这个开刀的啊，那这个难产就很危险了啊。像我弟弟的太太啊，我弟媳妇啊。四次啊，第一胎啊，他那个超过十个月没生出来，没生出来就死在肚子里面了啊。那第一次那生不出来就开刀了啊，后来再生三个，通通是开刀啊，也是很厉害的，开了四次啊。啊，所以我们大家记住啊，印光大师啊，劝大家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呢，比念这个咒方便啊。那么劝这个产妇念，而且要出声念啊。印光祖师在文昌讲很多啊，因为那个时候啊，印祖再次那个时候刚好是二战。啊，那中国地区也是战争。战争当中哪有医院那么方便呢、啊？啊，有时候、啊、一空袭，你逃难都来不及了、嗯。啊，所以这个妇女要生产呐、啊，啊，恐怕有时候找医院都那个很不方便的啊。像我这个年纪 啊像我母亲生十个孩子没有到医院啊，都在我家啦。那我家是以前是什么、啊、叫一个产婆啊，比较有经验来 啊就这样啊，哪有医院啊。

0: 没有。
1: 啊，所以昨天我那个妹妹的女儿啊，她来啊，买个，一个买个彩色的茶杯给我说我10月1号是生日啊，给送我那一个。我说那个生日不准啊，那个是身份证登记的啊，以前呐、啊，不像现在在医院生的，医院生今天生几点几分生几秒生，他都给你登记下来啊，那你很准确的哈、啊，以前没有啊。啊，大概我爸爸说几点啦、啊？大概天亮啦，大概天亮，大概天亮就是天亮了，然后大概7点到9点吧，哦，大概是那个时候辰时啊。啊，所以前生都找个产婆到家里来啊，就这样啊，生了。所以我们兄弟啊这么多。那么我母亲生10个，死了4个，啊，死了4个，啊，有2个有报出生，有2个没有报出生的，啊，所以我照身份证登记啊，我现在是排行老四，那身份证是老六啊，我是六男呐，啊，还有2个没报出生的，啊，就生出来没有几天就死了。啊，所以我这个是生下来大概3个月以后再去报的，就是看看能不能活了，活得了再去报，啊，不能报一报了就死了啊，那报那个就没必要了啊。那么印度啊，劝大家啊，这个有妇女生产的要念观音菩萨啊，现在虽然医学发达呢，还是要念。现在还是有难产史的啊，虽然医学发达还是有啊。那印祖啊讲得很肯定，你只要念观音菩萨，绝对顺利生产。啊，但这个要有信心呐，啊，如果对观音菩萨没有信心呐，半信半疑，那恐怕这个自己产生一些障碍啊。如果信心，啊，那印光祖师讲啊，产妇自己念，出生念没关系啊，这个时候裸露不净啊。不要去讲求恭敬了，因为当时啊，在二战那个时候，在中国的地方啊，有很多民间的一些说法了，啊，那个生产啊，那个不清净啊，那怎么可以念菩萨呢？那没有人敢念的，啊，对菩萨不恭敬啊。印光祖师说，这个紧急的时候跟平常不一样的，啊，这时候尽管念，而且要大声念。啊，用力让这个啊，这个孩子啊，能够顺利生下来，而且家属啊还要助念啊，在这个产房啊，这个房间外面啊，要助念，帮助这个产妇啊助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所以出生要助念，往生要助念啊，出生也要助念啊，出生是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往生现南无阿弥陀佛啊，所以通通要助念啊，生死通通要助念。啊，那么念观音菩萨，那比这个地方讲那方便啊，方便。那印光祖师他也是有加持大悲咒跟大家结缘。啊，他念了10000遍的大悲咒了，加持这个水了，加持。啊，如果比较近的，那都用水。啊，大家请这个大杯水。啊，这个琢磨啦，或者是临终的时候啊，哦，神志不清楚啦，那大杯咒水给他喝一点，他就清醒了。啊，炎帝呢，他就用米用灰啊，米跟灰啊，就是香灰，泡开水，啊，因为要油祭嘛，炎帝方的。给他请大悲咒的灰啊，大悲悯。我们再看下面：若妇人怀孕，子死腹中，取阿波茉莉茄草啊，这是牛膝草1大两，清水2升或煎取1升啊，2升煎到1升，

坐三七遍，服其出，亦无苦痛。胎已不出者，亦服此药即才。啊，这个是怀孕啊。那么怀孕，我刚才讲了，这个孩子啊死在肚子里面了，啊，没生出来就死了。那么这个就取阿波茉莉草啊，一大两啊，清水二升，或煎取一升，也是念21遍的大悲咒。那喝了啊就没有痛苦啊，那个死在腹中的孩子就会出来了。啊，胎衣啊不出啊，也是服这个药就好了啊，就能够出来。我们再看下面啊，若足患心痛，不可忍则，名顿失助。取金柱乳香啊，这个小字有注解，熏露香。乳头沉泽一颗，坐三七遍，口中结烟不限多少，令变土及菜，胜五星酒肉。啊，这个顿失助啊，也是一种鬼神。那么侵扰到这个身体啊，那侵扰这个身体啊，这个症状啊是心会痛啊，心脏啊痛。那这个心痛啊，痛不可忍则啊，这痛到了受不了啊，没有办法忍受啊，这个叫顿失助啊。取金柱乳香啊，熏露香啊，这个大概到中药房去问啊，这些药草啊，这些可以查得到。那么现在网络也很方便啊，现在网络你要查什么都有啊，啊，查这些资料都有。那么像乳头那样啊，一颗啊，取一颗，这个念做21遍，那么放在啊口中啊嚼，就是咬了。那不限眼咬多少次啊，咬到这个都差不多都碎了啊。令变啊，就是咬到这个碎了，就吐出来，这个病就好啊。但是呢，要慎五辛酒肉啊，要避免吃葱蒜、喝酒、吃肉。我们再看下面，若被火烧疮，取热驱魔仪。这个热驱魔仪小字的注解啊，乌牛食也啊，那个牛是黑色的啊，黑色的牛粪，坐三七遍，涂疮上即菜。这是被火烧啊，这个火烧啊，取这个乌牛屎啊。那我们现在呢，在这个一般这个市区里面啊，你也找不到这个乌牛屎了啊，到哪里去找啊？那可能乡下，那乡下现在要找牛也不好找，而且要找那个黑色的牛啊，那这个恐怕不好找啊。但是现在这个药方很多了啊，啊，这个如果被火烧啊，这个我们传统的一个方法啊，就是用肥皂涂一涂啊，以前就是被火或者烫到了，用肥皂涂一涂啊。啊，还有现在呢，有很多种药方啊。那么这个经典上讲的这个啊，特别是在古印度啊，这个佛是出生在印度嘛，啊，在那个时代，在印度那个地方啊，牛很多啊，啊，现在还是很多啊，啊，所以在那个地区啊，要找那个乌牛，那就比较容易了啊，那个游牧的地方

牧场的地方。那像我们在台湾，在台北要找，不太好找了。那其他有很多啊可以代替的，所以我们读这个经文啊，也是要懂得啊去活用啊，没有这个东西，你要找一个取代的啊，找一个取代的可以治的、可以消炎的。啊，那你再加上啊，念21遍的大悲咒，那就效果就更好啊！求活菩萨加持啊，它涂在这个疮上啊，它就好了。所以我们现在有现在的药啊，有这个药，那你再给他念21遍的大悲咒啊，这个效果就更好啊。若患蛔虫咬心，其哺乳莫之。半生坐30遍，无极菜，重则一生从乳地所出来。这个蛔虫啊，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常常看到，啊，好像我自己有没有蛔虫，我忘记了啊。真的看到别的小孩，特别是小孩子，蛔虫很多。所以以前呢、啊，我们那个药包啊，都有那个蛔虫药，吃的就是那个药啊，那个蛔虫会排出来。哦，有的蛔虫排出来很长的，哇，那在肚子里面呢、啊，那个蛔虫啊。现在呢，我好像没看到了，没有看到蛔虫了。啊，因为以前那个厕所啊，跟现在不一样啊，那现在有没有蛔虫，我不太清楚。啊，现在我看到小孩子好像也没什么蛔虫啊。那以前为什么蛔虫那么多呢？啊，我也常常去想这个问题啊。这个现在，哎，以前小时候怎么那蛔虫那么多？现在小孩好像都没有蛔虫啊。啊，后来我是自己想了一个问题了。可能现在呢，吃的那些通通有农药，啊，那个不用吃蛔虫药，那吃下去呀、啊，蛔虫也活不了啊！啊，我们现在那个米也有农药啊，水果也有农药啊，我们吃的就是吃豆腐啊，有农药啊。那再来，现在还有那个转基因的啊，那大概那个虫都没有了啊。那虫早被就被杀死了啊！那，所以我这个想法不晓得是不是正确，不太肯定啊。但是呢，啊，也有可能吧，啊，也有可能啊，啊，因为从小我看我母亲呐、啊，都腌制很多那个冬瓜、咸冬瓜，还有豆腐乳、豆腐乳，那个去腌的，用盐巴去腌的。啊，而且腌一段时间呢，它上面会长虫啊，像那豆腐乳哦，都一层都是虫啊啊！我看到我有那个虫啊，很害怕，都会动的啊。啊，我母亲就讲，吃虫才会做人啊，那个用闽南语讲啊，假糖才会搞做人啊，这吃虫才会做人。那么我当兵的时候啊，吃那个都是吃旧米，没有吃新米的啊，就是说库存的。啊，那个预备的米，啊，然后都有米虫，啊，都有米虫，啊，所以我们当兵的时候啊，有很多人说，哎，我们都是米虫啊，我们吃的那都是米都有虫的，啊，所以我们是变米虫了啊，啊，所以那个时候有虫，啊，现在豆腐乳我看在市面上卖的，没有看到一只虫。一次也没看到，那现在有防腐剂啦，这些化学东西下去啊，这些都有毒的啊，那个虫活不了。那以前的菜啊，都会有虫去吃的，一个洞一个洞，现在一个洞也没有，那农药下去，它虫都死了嘛。啊，那农药有毒，但是那个完全说这个毒都能洗干净，也不太可能。啊，总是会残留。
那残留呢，我们人吃下去，当然

会生病。啊，所以我就想到啊，这个大家现在没有蛔虫，大概农药吃太多了，啊，所以不用吃蛔虫药了。那么古时候就是患蛔虫咬心，取骨乳墨汁、白马尿啊，这个我们到哪里去找白马的尿啊？那个要去找那个养马的地方才有啊。那么这个大部分都是在古印度、西藏、蒙古这些游牧民族的地区啊，那这个它就很方便了。啊，那么现在患蛔虫啊，大概你去药房去买那个蛔虫药就有了啊，就不用去找白马尿了啊。你跑到那个养马的地方去找这个白马尿也不是很方便啊。关键啊，我们是要念大悲咒啊，那替代的其他的方面也可以啊。啊，那么这个严重的一生啊，比较轻的半生，那这个虫啊，就会像利索这样出来。我们再看下面，若患疔疮者，取灵索叶捣取之，作三七遍，立着疮上，即拔根出利采。这个是疔疮。啊，这个疔啊，跟疮有一些不同。啊，这个疔还没有成熟啊，这个疔疮还没有成熟，不要去给它挤破啊，挤破可能有生命危险啊，你会发烧发热啊。那以前我也这个有长过这种疔啊，那个疔的种类也很多。啊，那个还没有成熟啊，成熟之后你再挤它挤破那个里面那个脓啊，它出来就好。那还没有成熟，你就硬挤啊，恐怕有危险啊。那么这里取这个灵索叶，这个也是一种青草药了啊。这个你到青草店去问啊，那可能有很多啊。这个治疗这个疔疮的这个草药啊，所以你也不一定啊，哎呀，你去考据啊，这个什么叫灵索叶啊，去找那个啊，你这种考证都出来了，我们这个地方未必有这种叶啊，所以可以取青草啊，有这个治疔疮的啊，最重要还是念咒。念三七遍啊，念三七遍，那个青草啊，那个不是干的啊，那个青草啊，你给它沥那个汁，就是把它挤出来啊，让那个水滴下去，滴到那个疮上面啊，那个疮就好了。好，我们再看下面啊，若患迎之眼中，骨乳达屈，力取之，作三七遍，月卧左眼中即采。啊，这个苍蝇啊，啊，这个进去眼睛了，啊，那这个古时候啊，没有眼药水，啊，所以取这个心如尿。啊，心如屎，力取之。屎啊，就是那个梨啊，啊，这个梨我们台湾也大概没有啊。这个你要到那个甘肃啊，新疆那个地方啊。啊，前年我到那个甘肃去旅游啊，去鸣沙山啊，去骑那个，那有驴，有骆驼啊。那以前啊，驴跟骆驼啊，是运输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工具啊。以前这个丝路啊，要走那个沙漠啊，那驴跟骆驼是主要运输的交通工具。

这个也是属于那个地区啊。那么青驴的屎啊，那个都是吃那个草的啊，吃草。那么他那个大便啊，他拿起来滤那个汁啊，那个都是吃草的啊，滤那个汁念三七遍的咒啊，晚上啊躺下去睡觉啊。把它点在眼睛啊，好像我们现在那个眼药水一样啊，就好了啊。这个就是给蚊子啦、苍蝇啦啊这些啊跑到眼睛里面去了啊，发炎了啊，发炎了。我们再看下面：若犯腹中痛，或井滑水，或应沉吟三七颗。做三七遍，无半身即采。这肚子痛啊，或井滑水啊，这个井里面的水啊，现在这个水井也很少啊。以前我小时候都是喝井水啊，都拿一个桶啊啊去提水，没有自来水啊，提那个井水啊。这个是井滑水啊，那么或应。沉盐三七颗啊，跟那个盐啊和在一起啊，这个水啊和那个盐，那么给它和成啊，这个三七颗就二十一颗了，练咒练三七遍，二十一遍，那么服半身即采啊，这个肚子痛就好了。再看下面，若犯赤眼者，即眼中有奴肉，即有异者，取奢奢靡也。奢奢靡也，这个小注讲枸杞叶啊，在那讲枸杞，我们都知道。倒立取之，做三七遍，尽清前一宿，更做七遍，左眼中即采。啊，这个是赤眼，赤眼大部分西藏那边的人最多啊，所以03年啊，我们的和尚啊在澳洲买了两部那个开刀的机器送到西藏去啊，因为他们那边这个太阳光啊很强啊，所以他那个眼睛啊，什么白内障啦、啊，这些的就很多了啊。那个这个有长奴肉啊，有异啊，看不清楚啊，所以送了两部那个机器啊，啊送给这个西藏啊。那个澳洲，我记得还有好几位眼科医生呐、啊，啊去帮助西藏那边的人呐、啊、开刀。现在有这些科学仪器，那以前没有啊，啊，以前没有呢，啊，用这个方子，啊，取这个枸杞叶，啊，给它倒立，取汁，啊，做三七遍，还有那个青铜钱，啊，浸在那个青铜钱呢、啊，浸一个晚上，那么再念七遍，啊，这个涂在眼睛啊。他那个眼睛长出的那个东西呀、啊，就没有了，就好了。我们再翻到54页，若患胃液不安恐怖，出入惊怕者，取白线作锁，做三七遍，做二十一节细项，恐怖即除。非但除怖，亦得灭罪。啊，这个胃液就是到晚上他就很恐惧了，啊，莫名其妙很恐惧啊，晚上呢他是不安，很恐怖，啊，出入惊怕啊，出

也惊怕，进入房子里面也怕，走到哪里都怕。那有人啊，的确患这样的病。那现在呢，患这种病的人也有啊，也有这种病。那现在患这个病，大部分都是那个到医院里面啊去打一个镇静剂啊，或者吃安眠药啊，吃的睡觉醒来又继续害怕啊，那这个也没办法。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啊，起白线做手，就那个线啊白色的啊，给它做成像绳索一样。那这里没有讲多粗了啊，反正就是你几条把它卷起来啊，做成像锁一样，练三七遍、21遍的咒，大悲咒，还有那个锁啊，给它打结，打21个结，绑在啊脖子啊，细项就绑在脖子，那恐怖就没有了啊。那么观音菩萨呢，是施无畏者。众生有畏惧恐怖，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那如果你没有用这个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啊，也可以排除这些恐惧啊。那我们现在呢，在生活当中啊，让我们恐惧的事情，那实在讲也很多啊。啊，这个是比较一个凸显的一种症状啊，就说那个很恐怖。那实际上啊，如果在观音三经里面讲那个恐怖哇，那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恐怖当中，哪一样能让你不恐怖吗？不恐怖的呢？啊，生老病死恐怖不恐怖？我觉得蛮恐怖的啊。啊，大家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啊？但是还没老，我已经领到老人年金了，我就感到哇，好恐怖哦！老人年金领到了，老了，那老了就告诉你啊，接近死亡时间越来越靠近了，恐怖不恐怖啊？啊，你们我不知道，我觉得蛮恐怖的啊。那恐怖也没有用啊，你还是面对啊。那怎么办呢？念观音菩萨啊，念到一心，什么恐怖都没有了啊。念大悲咒也可以啊。非但除怖，亦得灭罪啊！不但呢、啊、可以消除这些恐怖，也可以灭罪。若家内横起灾难者，取石榴枝，寸节1800段。两头涂苏落蜜，一咒一烧，尽1800遍，一切灾难悉皆除灭。要在佛前作之。啊，这个是家庭里面啊，横起灾难，就是都突发性的很多一连串的灾难。那这个灾难啊，就包括就很广了。啊，包括很广啊，凡是啊这个啊，那火灾、水灾、小偷啊种种的啊，这些都是灾难啊。那么有这样的情况啊，取石榴枝啊，寸节1800段啊，那么这个1080。两头涂苏落蜜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就是念一遍咒，那烧一段，尽1800遍，一切灾难悉皆除灭。那主要啊念咒啊，但是要在佛前坐止，要在佛像前啊来念这个咒。啊、那么我们如果不会念这个啊，这个属于密宗的密教的方法啊，那如果不会啊，你就念观音菩萨啊，那这个比较容易了啊，这个念呢。

这个灾难也会消除的。再看下面，若起白菖蒲，坐三七遍，细着右臂上，一切堕处、论意处，皆得圣也。这白菖蒲可以去中药铺去买。那么买了呢？念咒，念21遍，大悲咒念21遍，

都会胜利的啊。斗智论利啊，这个比如说法院啊，诉讼啊，那诉讼啊，你会胜诉啊。啊，还有呢，辩论啊，辩论会啊，像现在选举快到了啊，好像也有辩论，不知道有没有辩论会，以前我看到有辩论会啊。啊，像这一类的啊，那的这个你就会得胜了，啊，求菩萨加持啊，啊，但是这个斗处论义处啊，啊，这个都是以正理去跟人家议论啊，你不能用个歪理去跟人家论啊，没理要讲到有道理，那菩萨不加持的啊，啊，就是说那些邪知邪见的讲一些歪理由的。错的讲成对的，对的讲成错的，哦，那些人辩才可厉害了，你讲不过他的。那遇到这个啊，就要求菩萨加持了啊！你这样修这个法，你去跟他辩啊，你就赢他了，那就辩不过你了。我们再看下面啊，55页第一行：若起奢奢靡靡之颗寸节，两头涂真牛酥、白蜜牛酥，一昼一烧，近1800段，日别30，时别1800遍，满7日，昼思自悟通智也。那么这一段呢，啊，是讲开悟啊，自悟通智就开悟了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啊，这个取这个奢奢靡靡，就枸杞叶啊，枸杞啊那个汁啊，那么这个也是给它结成一段一段的。那么两头啊去涂这个真牛酥、白蜜牛酥啊，这个一段一段的两头啊，都给它涂这个真牛酥、白蜜牛酥啊，一皱一烧。啊，念一遍咒，烧一段，啊，那么近1800段。1080段，啊，日别30，时别1800遍，啊，满7日，啊，你修这个法呢，修满7天，啊，那么每一天啊就是30，在古印度啊，把这个一天24小时啊分为昼30、夜30啊，那这个日别30就昼30啊，就早上6点啊到下午6点啊，这个就是日三十啊，这个3个时段啊，时别1800遍。啊，那每一个时段呢，啊，烧1800遍啊，念1800遍的大悲咒啊，这样啊，念7天啊，那这个咒师啊，他就开悟了。哦，那这个一天12个小时，一次念1080遍，哦，那3000多遍的大悲咒啊。啊，大概没有打妄想的时间了啊，啊，所以会开悟啊。为什么不开悟呢？就是妄想太多了啊。啊，那么这个是一个修法啊，一个修行的法门。我们再看下面：若欲降伏大力鬼神者，取阿利色迦财啊。这个下面有小注：木幻子。啊，这个木化纸有人拿来做念珠的啊。做7遍，火中烧，还须涂书落密，要须于大悲心向前作之。啊，这个要降服大力鬼神。啊，7遍念咒，念7遍就是49遍。啊，那么念完了，啊，这个木化纸啊，这个都是植物的啊。这个木幻子放在火当中烧
啊，但是烧之前呢，还是要涂这个书。

啊，读这个儒洛啊这些书啊，这个命，这里要必须在大悲心向前。大悲心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千手千眼啊，那个就大悲心相啊。它这个地方啊，这个相有指定啊，要在大悲心相前面呢、来做这个法。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起葫芦支那啊，这个牛黄是也，这个牛黄也是中药铺都有一大两，着琉璃瓶中至大悲心向前咒108遍啊，就108遍，徒生点耳，一切天龙鬼神、人及非人，皆悉欢喜也。这个就是做这个法、修这个法，也是要在大悲心向前来做啊，放在琉璃瓶，就现在的玻璃瓶啦、透明的啊，取这个牛黄一大两，放在这个玻璃瓶啊，放置在这个大悲心向前，那么念咒念108遍，那这个、再拿来啊点这个额头啊，点身体。那这个天龙鬼神啊，人非人，看到你都会欢喜啊，欢喜就来护持你。我们再翻到这个56页，若有身被枷锁者，取白鸽粪咒108遍，涂于手上，用魔枷锁。枷锁自脱也，这个枷锁就是刑具，古代啊，这个刑具啊，我们现在呢，这个刑具是手镣、脚铐啊，手铐。那古时候那个枷锁啊，那个枷锁很重的啊。那么这个身啊，被这个枷锁放在这个身上，那这个人就很不自在了。不自由了啊，这个是被人家抓了啊，犯了刑法啊，或者是被人抓去啊，用这个枷锁加在他身上啊，这个起白鸽粪啊，这个鸽子的粪啊，咒108遍啊，涂在手上啊，那个枷锁就脱落了啊，这个是菩萨呢这个神咒加持的。啊、那么古时候啊，这个感应的公案 啊，的确有这样的一个感应的事迹。我们再看下面，若有夫妇不和，状如水火直，取鸳鸯尾于大悲心向前咒108遍，待彼及终身欢喜相爱敬。啊，这个夫妇不和啊，那现在很多了。如果和啊，那也不会离婚了吧？啊，离婚那么多就是不和啊。那不和到什么程度呢？状如水火啊！你看呢、水火不相容啊，这么严重啊，那这个肯定离婚的啦。啊，但是还没有离婚之前呢、离婚之后就没办法了。还没有离婚之前呢、起鸳鸯尾，鸳鸯的尾巴。那么在大悲心向前呢、念大悲咒1080遍。啊，那这个鸳鸯尾啊，也给他带在身上啊，给他两个人带在身上。啊，他两个人呢、终身欢喜相爱敬，都不会离婚了。那么如果你问我有效吗？你要问观音菩萨了啊。这个念咒的效果啊，那肯定是有这个效果啊，不然佛也不。

不会讲了。啊，这么下面呢、啊、这一段经文就是最大段的最后一段啊。若有被虫食田苗，其无果子则，取净灰、净沙或净水，咒三七遍，善田苗，四边虫即退散也。果树间咒水洒则，树上虫不敢食果也。那么这个就是种农作物啊，农作物啊，种水果啦，种这个稻米啊，种蔬菜等等的。那么你起净灰啊，那个灰啊干净，像我们的烧香啊，去那个火祭店买那个干净的灰啊，或者干净的沙，或者干净的水啊，念三七遍。你撒这个净灰或撒这个沙或者撒这个水都可以。啊、念21遍的大悲咒，散在田苗啊，散在这个田地里面。啊，散在这个种水果也好，种稻田也好啊，把它或者种蔬菜，把它撒在那个上面。那个虫就退了。啊，我以前听说这个高雄妙通寺啊，广金老善在的时候，他们没有撒农药，他们寺院也有种菜。啊、那他们寺院啊就撒大杯水。啊、所以那个广岛那边是最早的用撒大杯水，他们没有撒农药。撒农药就杀生啊，出家人不能杀生啊，所以用撒大杯水。啊、听说啊蛮有效的。啊、后来也有很多人去实验这一个啊，得到啊很有效。他就不敢来吃了。那么这个念咒有效吗？啊，有一些人啊，念啊，好像似乎好像不灵啊。那为什么不灵呢？啊，这个在了凡四训讲啊，云谷禅师教了凡啊念准提咒。啊，咒不管念什么咒，原理原则都一样啊，包括道家的化符也是一样，就是你不能动念头啊。所以云谷禅师教了凡念准提咒，他说呢，你念到啊，你的念头不动，你的妄念不起来了，他就灵了啊，跟我们念佛一样啊，你念到功夫成变，这个妄念啊被我们这个佛号压住了。那就灵了，你就看到佛了，接收到佛光了。啊，念咒念经是一样的。啊，关键就是你要扶住你的妄念，它就灵了。啊，念这个咒，你念一遍不起一个妄念，那这一遍它就灵。啊，当然你念的时间越长，它那个咒力的加持真的就越大。啊，所以过去雪庐老人教人念佛，这个念珠108颗，他的功课就是，108颗不多啊，啊，念108句的佛号，大家要求啊，你念这个108颗，这个过程不可以夹杂一个妄念，啊，如果你念到107句，啊，突然那个手机叮一下，哎呀，谁打电话来，好不灵。啊，你那个念头起来了，不灵了，啊，所以你要念这个，建议关手机啊，啊，或者突然想到，哎呀，家里什么事情啊，又不灵了，啊，所以你说这个念有没有效？关键在这个地方，你只要不动念，它的效果就出来了。啊，如果念的一边念一边夹杂这个妄念一大堆，那就。被这个妄念破坏掉、啊、那我们现在呢21遍没办法，先念三遍，要求三遍不起妄念，那三遍呢做不到啊，一遍先从一遍练习啊，练习啊，一遍不起妄念啊，再两遍再三遍，然后再增加七遍21遍啊，慢慢啊延长啊，所以佛号你不要看108句，108句我试验过、哦
我是能够还是不行，当中我会跳出来哦，

所以我用十句，我现在是用十句。啊，这个实际是印光大师教的啊。那印光大师说，你实际还会跑妄念，三三四啊，三句三句，在第四句这样十句啊。那你三三四可以不？三句我不起妄念，时间短暂嘛，比较控制这个妄念比较容易啊。然后再加长到十句，那十句呢，像写入老人啊，加长了108句。啊，这个108句，如果你不夹杂一个妄念啊，这个经上讲啊，好像你等于念了36亿7000万声的那个佛号哦，啊，差那么多啊，所以写入老人的功课就108声，我们108很快啊，但是它的条件就是你不能夹杂妄念，念到107夹杂妄念不算，重来，啊，你试看看。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下面呢，就进入另外一大段的经文啊。那我们今天呢，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下一次啊，再接着来学习下面的经文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持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

第三十二页，第一行从作为无益这句看起。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这个作为无益这一句，做就是所做的事情，照做的事情，为是行为，所作所为都是没有利益、没有意义的事情，像现在这个打电动玩具啦，玩一些电脑没有意义的事情，一些游戏，凡事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都是属于这一句。现在就特别多了，现在社会上

没有意义的事情的人也很多，啊，有的甚至啊，啊也不出外工作，啊，这个父母给他养长大了，自己一天到晚关在家里玩电脑，啊，关在房间里面啊，甚至都不出来跟父母啊讲讲话。啊，在台湾啊，也流行一句话叫“宅男”。我也听不懂什么叫宅男啊，后来我才问的才清楚，宅男就是关在屋子里面不出来啊，啊一天到晚玩电脑，关在房间里面叫宅男。啊，另外一个名词叫啃老族啊，啃老族就啃他老爹老妈的啊，他也不工作啊，一天到晚就是玩，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对社会国家没有利益的事情。啊，我们人一生啊，总是要做一个对社会国家有意义的。啊，所以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在伦理讲记讲啊，啊人一生啊不能完全啊都不做一样啊对社会国家有意义的事。他说：“你就是去扫街，扫到死，啊，那这一桩事情啊，也是对大家有利益，啊，所以我们作为啊，所作所为啊，必须有利益的，啊，利益啊，家庭，利益社会国家，利益人类的事情，啊，在佛法讲要利益众生的事情，我们再去做。”啊，做的这个就有意义了，啊，我们人生啊才有意义，啊，不然人生啊短短几十年就过去了，啊，都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啊，那这样的人生就空过了。那么做这些所作所为都没有利益啊，这个也是罪过啊，啊，失命之神啊也是有记过的，所以不能啊。做一些没意义的事，怀邪外心啊，暗中啊怀有私心啊，跟外人啊勾结啊，在一个公司团体啊，也常常有这些事情。啊，在哪一个团体啊，哪一个公司啊，应该啊要忠于啊这个团体啊，家庭也好，团体也好啊，总是啊要忠实啊，不能啊怀邪外心啊，内神通外鬼啊，这个就是造业啊，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这个自己心里有怨恨，自咒啊，自己咒诅啊，又咒诅他人啊，这个咒诅他人呐，也是有罪过啊。我去年到英国啊去做法会啊，听到有人给我讲啊，啊说英国有一类的巫师啊，专门给人家这个念咒的啊，看哪一个人对不起他，然后念一念啊，那个人就倒霉了啊，这个也有这样的。那么我们看这个自咒咒他，有时候他也真会起作用。我们看海贤老上这个骗子啊，海贤老上年轻的时候啊，他的堂弟啊偷了他一个冬瓜啊，他就咒着他，谁偷了我的冬瓜呢？就让他长疮害病啊！啊，结果啊，他那个堂弟真的就长了疮啊，害了病啊，啊，那么病痛啊，呻吟啊，爬不起来了。啊，他的婶婶就跟他讲：“哎呀，你的堂弟只不过偷你的冬瓜，你就咒着他爬不起来。啊”啊，他才知道说：“哎呀，人这个念头这么厉害啊！”啊。啊，他只是说一说啊，他真的他堂弟就病了啊，
后来就赶快转个念头啊，赶快叫他好了吧，赶快叫他好了吧。后来没多久他就好了啊。那么这个就是个自咒咒他啊。那么在这个古代这些因果报应的事情啊，真的也有这样的事情啊。这个咒恨啊，咒诅，他那个心力如果很坚强很专一啊，就会产生作用，被咒的那个人啊真的就产生作用啊，但是对自己啊总是不好啊，也是造业。偏憎偏爱啊，这个憎是不喜欢厌恶，爱是喜欢。那么对自己喜欢的人啊，对他就好一点，对自己不喜欢就对他不好一点，就不公平啊，所以不能偏憎偏爱，特别对儿女啊也不能偏憎偏爱啊，特别对哪一个好对哪一个就不好啊，这个就有罪，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不要偏啊，不要偏心啊。我们常常讲，哎呀，某人啊偏心啊啊，所以看到别人偏心啊，要回头看看我自己有没有偏心啊，我自己有没有跟他一样？别人啊，就是我们一面镜子。别人有这个事情啊，反省自己有没有啊，自己有赶快改啊，没有继续保持。再看下面这一句，越紧越躁，跳石跳人。越是跨越啊，跨越水井，或者跨越这个炉灶。过去的时代啊，我们人的饮用水都是靠水井啊，我们烧饭煮菜靠这个灶，也是说我们生活上啊非常重要的这两方面啊，一个水一个火。那么对于井跟灶，我们要恭敬啊，灶有灶神，井有井神啊，不能啊跟他跳过去跨过去啊，这个很不敬，所以这个也是罪过。跳石跳人啊，食物啊不能跳过去啊，吃的东西啊不能跳过去啊，也不能从人的身上啊跳过去。对食物对人都要恭敬啊，不敬就是罪过。再看下面，孙子堕胎啊，那么这一句啊现在就太多了。在几年前啊，我们净老和尚讲习当中也常常引用，现在联合国这个卫生组织啊调查全世界医院啊有登记堕胎的，一年啊有5000万啊，堕胎5000万啊，5000万就是杀5000个小孩，5000万个小孩。那么堕胎这一条在过去的法律是不允许的啊，后来啊这个法律通过合法，堕胎合法化啊，我记得在台湾很早就通过了，我记得20几岁啊，我还没有出家之前。啊，那个时候听我们师父啊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天呢、啊、刚好台湾立法院啊通过代堕胎合法化啊，我就听师父讲经啊，他说今天在立法院啊举手赞成的啊，地狱都有名册了 啊，这40几年前的，地狱都有名册，那是真的啊。啊、这不是开玩笑，杀人还杀自己亲生儿女，那你说那个罪

怎么算呢？那过去台湾啊实行啊一个不算少，两个恰恰好啊，政府一直提倡。那我外婆了就骂了，骂政府啊，说小孩啊出生又不要政府来养，他管人家那么多干什么啊？如果一个那一个死了，那就没有了啊。的确，一个死了就没有了。啊，所以当时制定那个绝育的政策，现在发现是错的。啊，现在呢，老人化越来越多了，发现这个问题啊，大陆跟台湾都发现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台湾呢，鼓励人家生育，但现在年轻人不生，啊，不是只有一个不生，啊，所以现在啊，年轻人就越来越少。老年人啊越来越多，现在大陆也是这个情况，所以这个李炳南老居士在伦理讲记讲啊，那时候台湾提倡这个绝育啊是错的，啊，在大陆提倡啊，现在也发现啊是错的啊，人越来越少。那么当时总是一个理由，人太多了，饮食不够了。其实当时李老师讲啊，你中国人多一点，但世界还有其他国家，现在不都很多移民吗？那到处都有中国人很多，不是很好吗？啊，你像澳大利亚人那么少，啊，我们拨个一两亿过去，那边还很大。那以后选举不都是中国人当总理了吗？有什么不好？不懂啊！啊，所以在马来西亚，原来这个华侨比较多，现在华侨都不生了。那马来人他都拼命生，现在马来人比华人多了。啊，那像现在美国啊，这个白人啊，可能会慢慢会比黑人少了，啊，所以现在白人也不要太欺负黑人了。那白人他都不想生小孩啊，越来越少，然后黑人他都拼命生，一生就十来个啊，那以后选举谁赢啊？那黑人他一定选黑人啊！啊，以前啊，美国这个林肯啊，在发起这个内战啊，南北战争，不都为了黑人吗？啊，现在黑人也坐上总统了嘛，啊，奥巴马也是就是坐上总统了嘛，啊，所以将来啊，是黑人的天下。所以损子堕胎这个政策啊，现在发现是错的。啊，但是很多人总是讲很多理由啦。啊，我在大概二十几年前啊，在台北警卫华藏图书馆，哎呀，常常有人啊，也来问这个问题啊。有一次我还接到一个女众打电话来，她说她要堕胎，我说，她问我怎么样，我说我。当然不赞成啊，不杀生还要叫你去杀人，杀你自己的儿子，那你有没有搞错啊？啊，那么他就讲很多理由，他说万一生出来缺只脚缺只腿怎么办呢？我说都还没生你怎么知道呢？啊，就跟我无理取闹。啊，后来我就给他讲，我说换作你是胎儿要把你剁掉你好，你愿不愿意？他就没话说了。啊，所以这个佛教跟天主教反对堕胎。啊，所以在台湾天主教啊，他们有这个反对堕胎的一些宣导啊，我都会捐钱去给天主教，跟我们佛教啊

是相应的啊，不杀人。所以孙子堕胎啊，故意堕胎啊，这个司命之神要记过啊，儿子这个过不轻哦，不但杀人啊，还杀亲生儿女啊。你想一想，你亲生儿女杀了啊，那个罪跟杀一般人一样不一样啊？所以现在我们这个人间立的这个法，堕胎合法，没有罪。这个《太上感应篇》佛五戒相经，五戒相经讲啊，如果胎儿有一个星期的，你故意把它堕掉，就犯不可悔罪。那么我们在座，如果你皈依三宝了，你有没有皈依三宝？有没有？有的还去堕胎？你有听佛的话吗？你有皈了有依了吗？没有。啊，这个是啊，造重的罪业啊。所以人间立这个法叫恶法啊，杀生杀人的恶法，不是善法。所以我们三宝弟子啊，你要以三宝圣贤经典为标准啊，不能以人定的为标准。他定的那个恶法呢，你去依照那个恶法就造罪业。我们再看下面啊，行多隐僻，隐僻就是行为啊不光明正大。啊，行为啊，我们一般讲啊，鬼鬼祟祟的啊，啊，这个好像啊有什么不能见不得人的事。那这行为啊很隐僻啊，那个僻啊也是一个怪僻啊，这些也都是不正常的，也是罪业。会蜡歌舞，硕旦豪怒啊，这个会就是月底最后一天，蜡就是年终啊最后一个月，十二月。那么这个月底啊跟年终啊都有很多正经事情要办，在这个时候啊就不可以去唱歌跳舞啊，去娱乐啊，会耽误了正经事。因此在这个时候啊我们要避免啊，避免硕旦豪怒啊，每个月初一啊，以及每一天清晨啊，我们俗话讲啊，一天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这个每个月啊，初一就是这个月的开始啊，每一天清晨啊，是今天的开始。那么一个开始啊，我们一般讲啊，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啊，一个开始啊要好。啊，如果一开始就不好，那今天就啊很多事情就很不吉利了啊。所以在每个月初一啊，每天的清晨啊，不可以豪怒啊，怨恨气恼豪哭啊，或者呢骂力啊，这个是不吉利的事情啊。一大早啊就在豪怒啊，或者呢怒骂啊，这个就不吉利。对北剃唾挤尿啊，那么这个是面向北方啊，擤鼻涕吐痰大小便啊，这个是不恭敬啊。北是上方，北方啊是

上方。那么对上方啊要恭敬啊，要避免啊对北方啊起擤鼻涕啊吐痰以及大小便。那么其他的方位啊我们也是要避免啊。那这些现在都有厕所很方便啊，就不需要啊你到外面啊，如果在郊外不方便啊也不要对着北方啊，不要对着北方。对灶吟咏疾哭啊，这个灶有灶神，这个炉灶啊我们要恭敬啊，也不能啊在灶的面前啊在吟诵啊以及啊哭泣啊，这个也是不敬。又以灶火烧香跪柴作食，这个灶火啊现在都是用天然气瓦斯了啊，那么在传统的这个灶啊都有木材，木材啊烧木材，那我们要烧香啊拜神拜佛啊，这可不能啊拿那个灶里面啊那个柴火拿来烧香啊，那个都和菩萨也不敬啊，应该啊另外准备啊这个火柴啊或者打火机这一类的。秽柴就是不干净的柴火啊，这个不干净的柴火呢来烧饭菜做食物啊给人吃，这个也是罪过。这个不干净的柴火烧的啊对那个食物啊也不卫生，也不卫生。实在讲啊，在传统的这种现在这个天然气实在讲啊都不卫生。那像现在这个电器的微波炉啊，微波炉我听说也是吃常常吃微波炉的食物啊对身体也不好啊，微波炉啊一般啊用电锅还比较好啊，听说用电锅比电子锅要好。那么烧这个天然气啊，啊，这个天然气瓦斯啊，所以讲那个气都有毒的，啊，那个气都有毒。那现在呢，也没办法，像这都住在高楼大厦，你们不可能在高楼大厦去烧柴火啊，那乡下才有办法，只好用天然气。实在讲，如果你用这个好的柴火烧饭烧菜啊。再用那个陶瓷的那个锅啊，那煮出来那个味道不一样啊，那个很好吃啊。所以我们在台北双溪啊也有烧柴火也有烧天然气啊，但是呢哦我们那个柴火是烧开水烧热水的啊，不是烧菜啊，如果烧菜啊那就更好。总之这一句就是说我们不能用肮脏的柴火去煮这些食物啊，不卫生啊，给人吃啊这个不好。那在现在呢就是尽量避免用一些不健康的啊这些做食物的啊这些东西不要用。像微波炉啊也尽量在家里尽量不要用，那坐飞机就没办法，所以飞机餐啊是在讲说就很不好吃的。所以我们老和尚啊坐飞机都自己带盒饭啊，不吃飞机上的东西，因为它都是微波的，飞机上呢只能做微波的。我们再看下面这句，夜起罗露，这个夜间起来啊赤身露体啊，这个也是对鬼神的不敬啊，要避免，要穿个睡衣。
八节行行。

这个八节啊，就是一年当中有八个节气，在这个八个节气当中啊，不可以去执行啊死刑啊，不可以处决犯人啊。这个如果在这个八个节气当中执行死刑啊，那失命啊要记过啊。一年八大个节气就是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

情形啊，这个是换天地之合。过去这个传统啊，这个执行死刑犯都在秋天，叫秋节。秋有肃杀的意思。现在的人啊，不管那么多了，他什么时候啊，他高兴他就去执行死刑啊，这个都是要记过的。啊，在台湾呢，啊，一个上一届的这个国民党的一个法官啊，一个女法官呐，啊，这个快要退任了啊，那趁他赶快还没有退任呢，赶快去执行一个死刑啊。这个都是很没有智慧的做法，这个都是没有读《太上感应篇》啊，所以会干这些事情。啊，你说这个教育重不重要啊？这个不学这个啊，将来果报现前啊，自己莫名其妙啊，不知道为什么受那些恶报。再看下面啊，拓流星指红泥，折指三光九世日月，这个是对天象的不敬。啊，流星啊，啊，对着流星啊，去给他吐口水，就唾流星。啊，对这个天象啊，天文啊，天象啊，不敬。紫红泥就是彩虹啊，我们看到彩虹啊，也不要用手指头去指啊。啊，折指三光啊，不要用手指头去指这个三光。看看就可以啊，三光叫日月星啊，三光啊，不要用手指啊。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呐、啊，啊，不要用手指头啊去指啊，像这样指指着这个不要去指啊。我们学佛的人呢、啊，用合掌啊，好像对佛一样啊。这个我在楼上啊起来啊，刚好。东方啊，太阳出来啊，那这个东方啊，看到太阳啊，哦，这个坐着东方太阳升起来啊，就合掌啊。东方是什么佛啊？啊，我们上五供啊，消灾延寿药师佛嘛啊，东方净琉璃世界药师琉璃光如来啊，拜拜啊，啊，不要去指啊，我们要合掌啊，来念佛。那这样就功德了。那西方啊，太阳快下山了、啊，我们念哎呀，南无阿弥陀佛啊，不要去指。那星星也不要指啊，那么月亮也不要指啊，日有日光菩萨，月有月光菩萨，那个星球通通有佛菩萨啊，有神明啊，我们。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第一愿礼敬诸佛，情与无情我们都要有一个礼敬之心。九世日月啊，就是也不要看太久啊。那么日光啊，我们可能看不了太久啊，因为日光呢大啊，我眼睛也受不了啊。有的人用太阳眼镜啊，那就可以看得比较久。但是不要看太久，对夜光啊，也不要看太久。八月十五啊，中秋节赏月啊，这个啊看得太久啊也不敬啊，不要看太久。这个看太久啊，也是过失啊。在以前，美国太空人阿姆斯壮啊登陆月球啊。那么几次的人啊，哦，都非常的兴奋啊，人类啊踏上月球了啊。当时啊，我才十几岁啊，觉得心里有一些说不上来的啊，说不上来的。
人类踏上月球是好事还是不好？

如果以这里讲啊，你看太久都要记过了，还踏上去。那最近呢、啊，我在这个网络新闻啊，看到一个新闻啊，说为什么阿姆斯壮啊，登陆月球之后就没有再上去了？那个新闻爆了、啊，就两个人呐、啊，精神失常了。啊，所以当时啊，我一直在想。可能这些人啊，上去再下来啊，可能会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啊，我也说不上来啊。但看到那个新闻啊，我的想法好像也是这样的。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太空人啊，他上去啊，再下来啊，就被上帝处罚了。因为西洋人都信上帝嘛，为什么信上对上帝处罚呢？因为上帝再下来啊，就宣布没看到上帝，宣布上帝死亡。那上帝根本没死，你说上帝死亡，那当然被上帝处罚，所以精神就不正常。这个也很合理的啊。现在西方人啊，不信上帝了，信科学。啊，所以那个新闻啊，我看了也是的确有这个事情，啊，这个我很多年就在想，得到了印证。我们再看下面，春夜料猎，啊，这个春天呐、啊，是万物生长的季节。那么在这个季节啊，这个料就是去放火烧山林。那么烧山林做什么呢？去打猎捕捉这个野兽，因为你一放火那野兽就要跑出来，就趁这个机会去抓去打猎。那这一条罪也非常重，这一条罪都是地狱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给我们讲啊，这个地藏菩萨遇到这个若有烧山林木者，说狂迷取食报，你这焚烧森林啊，让那些动物啊惊狂奔跑，将来果报啊，死的时候啊会惊狂丧命啊，会在惊狂当中啊丧失性命啊，因为你造这个让众生啊惊惶丧命，自己果报也会得到惊惶丧命啊，所以菩萨为因啊，众生为果啊，所以在春夜啊不可以去造这个杀生之业啊，这个一年之计在于春啊，那春季啊万物生长的季节，去造这个业那非常不好。对北二骂啊，那么向北方啊出恶言，这个是造口业啊。平常造恶口的业，随便去骂力都是罪过了，那再向北方，那罪就更重啊。所以北方啊是上方啊，我们要恭敬啊。所以我们中国传统啊。啊，你看这个坐北朝南啊，南面啊，这个皇帝啊坐北朝南啊，它代表啊上方。无故杀龟打蛇啊，那么这个也是杀生的罪业啊。那么这里加一个无故啊，就是无缘无故啊。这次到苏州顾德啊参观啊，那个吴董又讲啊。他们种菜园那一块地，另外还有一块湿地啊，让它长杂草。他说，当地有很多野生动物啊，有什么兔子啦、啊，什么，很多野生动物，还有蛇啊，还有蛇啊，他就不惊动他们啊，那一块地啊，就让他们生活啊，他不去惊动他们啊，那么。

各位，它是很长寿的，如果你不去杀害它呢，它寿命很长。所以我们现在给人家祝寿啊，常常用龟鹤啊这个来做祝词啊，龟鹤延年啊，龟鹤啊都是很长寿的啊，你不去杀害它呢，它寿命非常长。这个是造杀生之业啊，造杀生之业。那么这里讲一个无故啊，在安世全书啊也有一个公案啊，古代啊这个公案啊，也是一个宰相啊，他小时候啊看到两头蛇，他就把它打死埋起来，哭哭啼啼啊回去给他母亲讲啊，他听说啊这个凡是人看到两头蛇，一条蛇两个头的，那就一定会死。他为了避免啊让别人再看到啊，他就把它打死埋起来了啊，避免别人看到别人也死啊，要死死他一个就好，不要让太多人死啊。那么他存的这个是善心啊，是善心。后来回去给他母亲讲，他母亲说：“哎呀，你不会死，你放心啊，你存这个好心呐、啊，啊，你是为了避免啊，让别人看的啊，很多人呢、啊、看的那个蛇就死了，啊，你自己啊把它打死啊，避免让别人再看到，啊，你这个善念呐、啊，你不会死的，啊，后来果然呐、啊、做了宰相。”那么这个就不是无故，这个就有故了啊！因为那个蛇会去伤人的啊，你才去打。如果它不伤人，它不妨碍你，你也不要去无缘无故啊去打啊。但现在呢啊，也有人杀生的啊，这个吃蛇肉的啊啊，那个就是造杀业了。这个司命之神啊都要记过。好，那么这个诸二章啊到这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圆满了啊。那么以上啊列出了170项，我们要求长生都要避免啊，要避免啊，不能造那个罪业。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二报章第七，如是等罪，司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啊，如是等罪，就是以上讲的诸二章所列出来的170项的罪业。那么犯了这个罪业啊，司命啊，这个司命之神，随个人啊，他犯的轻或者重，啊，按照这个罪之大小轻重，那么来记过，那么记过啊，就夺其计算，大则夺计，小则夺算，那么犯重大的罪过啊。寿命啊减少12年啊，这一计夺一计减少12年啊，如果更重的夺二计就减少24年。那么算一算就是寿命减少100天啊，减一算就减100天，减两算就200天啊，讲三减这个三算就300天啊，这个好像现在啊开车啊啊违规啊，现在大陆不是扣分嘛啊，那个一直扣了没有了啊，扣到没有就倒贴了啊，就像这个意思一样啊，这扣分啊一直扣啊，那你寿命有多长啊，一直扣一直减，造罪业，那这个修善业啊它就增加。啊，那么算尽则死啊，那么这个
犯的罪过太多了啊，也没有修善，那一直造罪业，那福报享尽了，路尽人亡啊，人就死了，寿命就到了啊。所以有一些人死啊，他并不是他原来的寿命，他是被折寿折掉的，不是原来的寿命，提前死亡了。那么时有余则乃殃及子孙，那么这个重罪夺其死，死的还抵不过他生前造的罪恶，那么这个会殃及子孙，就连累到他的子子孙孙。那我们看到这一句啊，好像这个不公平啊，这个造罪业是个人造作，个人承担，怎么由他子孙来承担呢？是在讲啊，凡是投胎到他家来当这个造恶业人的子孙，他自己过去也是造这些恶业啊，一定是相应的啊，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呐。他没有造那个罪业，不会到他家来啊，他会投胎到一个善良的人家去。所以这个因果我们要明了啊，所以此地讲的啊，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句：又诸横取人才者，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随佛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与当忘取之子。那么又啊，就是又跟我们讲啊，恨诸啊，诸恨取人才，诸就是很多手段，就用很多手段啊，用很多手段呢，恶势力啊，或者其他不正当的手段呢，逼迫夺取别人的金银财宝啊。我记得好像十几年前啊，好像东南亚有一次经济风暴，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这个经济风暴啊，当时我们老上正在新加坡那里弘法啊，好像有美国有一个人啊在操作，那么把一些经济啊都夺取过去了啊，让这个很多这个企业的老板啊，亿万富翁啊，一夜之间他的财富都没有了啊，还有很多人啊受不了这个打击啊，就跳楼自杀了。那么像这种用这种经济去操作去横取人才，就是这里讲的这一句啊。那么那一个好像我记得那个名字叫索罗斯啊，好像叫索罗斯啊，那蛮厉害的，东南亚的被他经济都弄得被他夺取过去啊，人家辛辛苦苦赚了一辈子的钱啊，他一下子钱被他拿走了啊。后来啊要再到台湾去操作啊，那台湾啊还好啊，那个时候还是有一些人修复啊，财为五家共有啊，有很多同修在布施啊，所以那个索罗斯器啊就不起作用啊，因为他们啊把那个财富啊记在三宝监牢库里面啊，五家夺不走啊。所以啊，大家要投保险啊，我建议啊投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这一家啊，不要说悟道法师在化缘啊，不是化缘啊，你不一定投到我这边嘛，你只要是真的是好三宝啊都可以去做啊，我是良心的建议了啊，投这一家呢五家都不走的。